0: 测数据的准确，我们还准备了应急的雨量计，遇到突发情况能及时的更换。
1: 本次检修聚焦供电、通信、数据采集三大核心系统，对雨量计、视频监测站、裂缝位移计等设备逐一校准调试，重点解决供电老化、雨量计堵塞、信号传输不稳等高频问题。
2: 和城区相比，山区防汛难点还是比较多的，地形比较复杂，不少隐患点呢藏在深山里，交通非常不便，特别在巡查、抢险、设备维护的时候都不太好开展。隐患点的数量目前非常多，我们的管控范围也比较大、比较广。
1: 为确保监测预警系统高效运转，北京从三月起对全市104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18类3649台套监测设备进行维护。截至目前，已完成全部设备检修工作，更换维修故障设备300余套，筑牢首都山区防汛安全屏障。北京台报道。
3: 汛期来临，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是守护安全的关键。那么一旦遭遇暴雨，我们该如何避险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我台 AI 智慧房制作的 AI 短片来学习汛期安全防护知识。
4: 很多人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但往往一场大雨就可能把城市变成汪洋。汛期来临，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小金，你怎么看？
5: 我现在身处棚子内涝中，大家看，虽然水很深，但我周围的避险提示提醒你，必须远离路灯杆、变压器、断落的电线。还有，遇到积水漩涡千万躲远，那意味着井盖已被冲走。像这种涵洞、地下通道、立交桥下，哪怕你马上到家了，也千万不能硬闯。
4: 小金，水没过车门怎么办？
5: 保持冷静，落水初期是逃生黄金期，大约只有2分钟，趁电路还没短路，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尝试打开中控锁，降下车窗或天窗逃生。
4: 水涨得太快，门打不开，天窗也断电了怎么办？
5: 这时千万别浪费力气和时间，立刻使用破窗神器。
4: 回到家中也别大意，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拉下电源总开关。
5: 积水还在上涨，那么千万别心存侥幸，立刻向电路高层转移，等待救援。
4: 突遇暴雨，冷静应对，科学避险，最重要的是及时关注防汛信息。
6: 连日来，金价下跌的消息再次引得投资者的普遍关注。昨天，国际金价跌破4400美元关口，国内金市的价格也同步大幅回落。
7: 5月28号亚盘时段，国际金价继续大幅跳水，现货黄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截至下午13时，最低下探到4367.98美元，下跌超过1.6%。五月以来，国际黄金市场持续承压，现货黄金价格已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此次再次下探，这已经是近期金价三连跌。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幅回落，菜百、周生生、周大福等几乎所有品牌足金客价纷纷跌破1400元。
8: 主要原因呢，也是短期这种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原油的价格长期在90以上，那么间接的引发了全球的这种通胀预期的上升。那此外呢，这种通胀预期上升以后会传导到，就是尤其美联储这种货币政策，那我们看到市场这种加息的预期也在持续的上涨，导致金价呢持续有一个逐步下跌的一个过程。
7: 金价连日下跌，不少投资者考虑在目前价格相对低位买入金条。在菜百投资柜台前，记者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961.8元，前来购买金条的投资者较此前明显增加。记者随机采访发现，10到30克的投资金条最受追捧，
9: 就是950到980之间都能接受，跌到心理价位了。
10: 我觉得今天挺便宜的了，已经。我们同事前两天买的是1030多，
11: 一直关注。最近价格下跌了，所以才过来的，就是投资避险的一部分吧。家庭这个分几个

0: 模块。
1: 此外，针对黄金投资，投资者普遍比较关注金油比，在人们的传统印象应该是油金同涨。不过今年以来，随着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油价和金价的关系突然变得微妙起来，走出了一跌一涨的行情。冲突初期，原油价格一度涨幅超过40%，金价则不升反降，一度跌至阶段性低点。业内人士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预期打满，过去几年金价持续走高，已经充分反映了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悲观预期，提前消化了当前冲突的影响。二是获利了结，当冲突烈度未超出预期，呈现拉锯态势时，前期已经实现盈利的一些机构投资者选择时机，抓紧减仓，从而引发金价回调。北京台报道。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项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通行。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数艘船只日前曾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非法进入波斯湾，一方在发出多次无线电警告后，迫使其中2艘船停止行动，其余船只则被迫返航。声明还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机场附近空旷区域发射导弹。声明警告称，若美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政府不会接受任何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的行为。
4: 贝森特特别提到阿曼，称美财政部将严厉打击任何直接或间接协助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机制的相关方，任何合作伙伴也将受到制裁。贝森特还表示，美财政部将继续推进经济狂怒行动，对伊朗制裁施压。美国财政部已对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制裁。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还将切断伊朗2家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贝森特称，只有美伊谈判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才能结束当前的局面。
2: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8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0: 美国商务部表示，

0: 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环比涨幅从负0.1%修订为0.4%，个人服务支出环比涨幅则从2.4%修订为1.8%。一季度私人国内投资环比涨幅从8.7%修订为7%。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3.8%，创下3年来最快增速。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美平均零售汽油价格上涨了12.3%。自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汽油价格已上涨超过50%。
1: 当地时间28号，瑞士苏黎世州警方通报，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被逮捕。
0: 警方称，嫌疑人为一名31岁的瑞士公民，其作案动机不明，目前正在调查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也均为瑞士公民。瑞士苏黎世州主管安全的官员当天表示，此次持刀袭击事件是恐怖袭击，因为该男子长期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有关联。
2: bewältigt wurde ist, wo man Schlimmeres hat können noch verhindern, wo wir aber wirklich sehr ernst nehmen. Das ist jedes Mal wirklich ein Einschnitt ins Sicherheitsgefühl auch von den Menschen in diesem Kanton.
1: 五月下旬，多个欧洲国家提前遭遇盛夏式热浪，高温打破多地气象记录。专家指出，类似的气候黑天鹅事件正在变得越发频繁与强烈。
0: 对于本轮热浪的成因，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解释称，受到来自非洲的热气流与持续笼罩在西欧上空的高压系统、热穹顶共同影响，热空气被扣在了伊比利亚半岛，导致气温不断攀升。还有专家表示，在全球变暖持续的背景下，来自非洲的热浪在地中海地区变得更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导致过量的热量被储存，成为后续季节的异常能量来源。相关气候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虽然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使热浪更加频繁与强烈，但近期提前降临的盛夏高温仍让很多欧洲民众感到难以置信。
1: 据法新社27号报道，眼下还没到6月，葡萄牙中部的桑塔伦地区就遭遇了反常高温天气。往年5月，当地气温一般不超过35摄氏度，但近期气温屡屡飙到35摄氏度以上。当地居民纷纷感慨：“这才5月，真不对劲儿。”
0: 葡萄牙这个5月热浪滚滚，正午未至，一家药店外的温度计读数就已飙升至37摄氏度。燥热难耐的天气让整座城市陷入烤炉模式。酷暑之下，人们纷纷前往公园、河边避暑纳凉。当地居民坦言，桑塔伦气候两极分明，一向冬冷夏热，但这般提前到来的极端高温实属罕见。
3: Nesse período, normalmente, anos atrás, isso não se verifica, mas esse ano parece que está a ir mais, está a subir. Nem chegou ainda verão propriamente dito, mas a temperatura está a aumentar. Normalmente, por exemplo, anos atrás, nesse mês, que é mês de maio, a temperatura raramente chega a 35, assim, mas esse ano já está a subir. Com certeza, daqui para o verão vai disparar mais.
0: 由于高温持续，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近日向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葡萄牙气象专家表示，虽然目前仍处于5月底，但近期录得的气温已达到盛夏高峰期的典型水平，预计本轮热浪还将持续数日。此外，不止葡萄牙，欧洲多国今年普遍提前遭遇盛夏式热浪，给民众生活、健康及社会运转带来严峻挑战。专家指出，这是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的明显信号。
1: 当地时间2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全球气温仍将维持高位，并可能继续刷新纪录。

0: 这份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编写的报告显示，根据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预计将比工业化前水平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未来5年内至少有1年突破1.5摄氏度升温阈值的概率达91%，5年平均气温超过1.5摄氏度的可能性为75%，同时出现新的最热年份的概率达86%。报告指出，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未来5年北半球冬季气温预计明显偏高，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全球降水格局也可能变化，高纬度地区更湿润，部分亚热带地区则更干旱。世界气象组织还表示，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
1: 在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一种被称为世界上最濒危鸟类之一的红树林雀迎来了自2011年监测开始以来最成功的一个繁殖季。2026年，科学家共记录到25只雏鸟和20对活跃繁殖亲鸟，比2025年增长超过80%。
0: 红树林雀是加拉帕戈斯群岛记录到的17种雀类之一，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它们目前仅分布于伊莎贝拉岛西北部的2处红树林。今年的监测工作于2月至4月进行，科学家和护林员在树枝高处定位鸟巢，开展监测、标记等工作，并重点防控入侵物种，包括老鼠、野猫和一种名为鸟类吸血蝇幼虫的寄生虫。其中一项措施是在鸟巢中放置经杀虫剂处理的棉花和纤维，以达到安全驱虫护巢的效果。与此同时，科学家发现，过去3年与拉尼娜现象相关的气候条件可能也有助于提升鸟类筑巢率和繁殖率。科研人员表示，这份令人鼓舞的成果让物种复苏迎来新希望，但并不意味着红树林雀种群已经脱险，它们依旧是全球最濒危的鸟类之一，后续还需持续落实常态化保护措施。
1: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冲雅，今天白天呢是以晴间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气温是持续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左右，夜间晴朗微风，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上下。不过中午前后的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防晒。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明天是周六，白天是以晴间多云为主，午后至前半夜会有3级左右偏南风，阵风会在5-6级，出门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周日白天天空中的云量会不断增多，夜间西部北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而到了下周一，北京的天空云量将不断增多，在西部北部地区呢也将再次迎来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未来3天气温是整体偏高，体感炎热，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2到34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8到21度之间。周日夜间和周一在西部北部地区呢是多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出门要注意做好防雷防雨的措施，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0: 夜幕降临，海淀交警黄庄大队的民警坚守在四季青桥周边道路，开展夜间交通巡逻执法，用坚守守护市民夜间出行平安。
1: 晚上七点半，四季青桥辅路车流逐渐增多，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为躲避车流，图一时方便，直接把车骑上人行道，逆行占道骑行。
2: 人行道上不能骑车，而且咱这是逆行是吧？
3: 我就从那边开锁过来的，
2: 刚才从那儿开的是吗？人推着走，咱下车推着走，好吧？啊，下来再骑啊。这上面人行道是行人走的地儿。
4: 上面有车不敢骑，到下面就特意骑上面。
2: 咱可以在上面推行啊，推行咱行人。行人是可以走的，而且不分是逆行。
1: 占道骑行的骑车人看似避开了车流，实则把危险带给了路上的行人。
2: 刚才我们在执法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非机动车在人行道骑行的一些现象。你看这种道路，一是它的光线。

0: 不好，视线不好，另外它有点狭窄。飞行车如果在这种道路上骑行的话，由于它的速度是比行人快的，而且这个晚上啊，这个骑电动车一般都比较着急，它可能会看不到这些马路上的行人啊、老人、孩子，极其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1: 民警夜巡过程中发现，对向车道一束刺眼强光迎面而来，存在极大行车隐患。民警立刻拦停这辆电动自行车，检查车辆灯光情况，
0: 看一下灯，看一下这灯，这灯是原厂的吗？大哥，
2: 不是，
0: 稍等啊，看一下，看一下您原厂照片啊，这个原厂是没有灯的啊，看它这个品牌型号对应的上，然后原厂没有灯的，这灯属于后安装的啊，先生啊。驾驶非机动车首次发现明显高于正常光照强度的灯具，直接加上在车架，不与车辆电器连接相连接的啊。这次对您进行教育，咱现场把这个拆除。那现场拆除啊，这太亮了，你这对那个对向的车、行人、车辆，你这怎么人都看不见路了都。车灯太亮的情况下，会对对向的机动车和行人的视线造成非常大影响啊，容易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1: 夜巡过半，民警又查获一名带着孩子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夜间视线差，带着孩子逆向骑行，风险成倍增加。
0: 你好，先生，海淀支黄山民警，咱这逆行了。
2: 我逆行了
0: 而且你带着孩子呢，咱别逆行啊。咱这道交法第89条，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因为咱这是东向西的自行车道，咱西向东骑过来的，咱是反着骑呢啊。咱这个对您进行现场的20元处罚。
2: 闯红灯逆行，
0: 从哪过来的？
3: 咱那个各岗。
0: 这没出事儿先行，这一出事儿这事儿大了就啊，下回咱不能这么骑了，知道吗？
4: 那等会儿我掉头看这儿能过去吧？
0: 这么过去得推过去，也是逆行，知道吗？是不？
4: 不能。
0: 这么过去推过去可以，推过去啊，一共40，两项违章，一个20。
1: 民警在夜巡纠正违法的同时，还做好普法宣传，提醒大家严守出行规则。
0: 咱后座带这多大岁数了？
5: 30。
0: 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新规定实施以后，这个后座搭乘年龄从原来的12岁以下改成16岁以下了。16岁以下可以坐，但咱这个明显是不可以戴的啊。但是您这个头盔戴得非常好。道交法第87条第3项，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现场罚款20。
1: 夜色渐深，夜巡工作还在继续。民警每纠正一次交通违法，都是一次安全隐患提醒。查处违法不是目的，守护每一位市民平安回家，才是民警夜间坚守的意义。
0: 您好。
6: 近日，一辆正在行驶的货车在九江市彭泽县境内突然冒出滚滚黑烟，情况危急。原来，这辆货车上装载的是一批废旧锂电池，它们在运输途中突然起火燃烧。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员火速出动。
7: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看到货车的车厢门已经打开，大量浓烟和热浪从里面涌出来，车厢内的锂电池正烧得猛烈，还伴有电池爆炸的声响，场面相当危险。救援人员迅速行动，先用一支水枪从车尾对着起火点猛烈喷射，控制住主要火势，随后又打开了车厢侧门，从不同角度对内部进行扑救。为了防止复燃，队员们在灭火过程中一直用测温仪监测车厢内的温度，对温度高的地方反复浇水降温。
8: 它据说是那个是锂电池，但是废的，它到那里去销毁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那个红灯留在那个我们发车后面冒烟了，然后我们跑下来看了一下，看那它就里面着火了。
7: 据货车司机说，这车废旧锂电池是从安徽玉满湖南处理的。当他发现异常时，车厢里已经在冒浓烟，蹿火花了，随后报警求助。目前具体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6: 前几天晚上，小张在重庆嘉陵江边游玩时，手机不慎从裤兜滑落，掉入了江水里。让人没想到的是啊，在2米多深的江水里浸泡近1个小时之后，手机竟然奇迹般的被寻回了。
9: 5月22号晚上7点多钟，小张来到北碚朝阳正码头嘉陵江边玩耍，没想到小张一个不注意，手机就从裤兜里滑落到了江中。当时天色渐暗，小张水性不好，又人生地不熟，他连忙向正在江边巡逻的水上分局北碚派出所民警求助。民警杨建林一边安抚小张情绪，一边跟正在江里游泳的冬泳

0: 队员们商量主意。55岁的冬泳队员杨清华主动请缨，表示想要再试试。
1: 老杨过去之后也是在现场摸索了很大一阵，然后都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都感觉已经没有希望了。当时他身上分文那个分文没有嘛，然后我们还说拿点钱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坐车回去，然后另外再想办法补卡补手机。
0: 民警杨建林脱掉鞋袜，站在湿滑的宝坎边，举着手电尽力为老杨照亮水面。艺高人胆大的杨清华在水里摸索了近20分钟，依旧没有探索到手机踪迹。就在大伙儿都准备放弃时，脚底下传来清晰的触感。
2: 最后准备起来的时候，我就光那个好像感觉到一个比较光滑的东西，因为感觉得到那是手机的屏幕噻。然后
0: 更神奇的是，这台手机的防水性能还真不错，在2米多深的江水里浸泡了1个多小时，被捞起来后功能竟然一切正常。几天后，小张分别寄出了2封手写信，对杨建林的温情执法和杨清华的仗义相助表达了最真挚的感谢。
3: 来关注健康。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作为第二大脑，对人体免疫、营养吸收及整体健康都非常重要。让人警惕的是，从正常的肠黏膜发展到癌症，通常需要5到10年，而这期间患者可能毫无感觉。40岁是消化道病变的关键分水岭。今天我们来科学地认识胃肠镜筛查。
4: 很多人认为自己能吃能喝，排便正常，肠道就一定健康。医生指出，这是一个危险的认知误区。早期肠癌或癌前病变，也就是腺瘤，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特异性症状，所谓腹泻、腹痛、腹胀等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真正的早期病变往往是悄无声息的。
5: 如果说结肠癌的话，它一定要是到中期或者是晚期才会有一定的症状，早期的时候它是不会有任何的症状的。有的症状可能也是那种非特异性的，比如说是腹泻呀、腹痛啊、腹胀啊。那么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有这种简单的这种便血，但有便血有可能还误以为是痔疮引起的出血啊。所以说早期的息肉或者是早期的肠癌的话，它没有症状。
4: 我国目前推荐40岁以上人群做结肠镜筛查，但具体时机因人而异。国际上有一个 APCS 风险评分系统，可以帮助初步判断。对于没有高危因素的普通人群，可以先做大便潜血实验作为初筛。医生特别强调，即使没有症状，高风险人群也绝不能等。等到有症状，往往已经是中晚期。
5: 年龄大的，结直肠癌的一级亲属，同时呢，吸烟饮酒，体重比较高。那还有呢，就是我喜欢吃这种红肉，也就是说猪肉、牛肉、羊肉啊。那我同时呢，膳食纤维呀、这种维生素啊，那个水果啊，我摄入的过少。那像这样的人群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结直肠癌的一个高风险的人群。那对于这样的人群的话，我们建议40岁，尤其是45岁以上，那你就要做这种结肠癌的筛查了。
4: 很多人怕肠胃镜，主要是怕疼。目前北京胸科医院内镜中心90%到95%的患者都选择无痛检查。检查前，麻醉医生会评估患者的心脑血管风险，检查中全程有麻醉保障。唯一让患者觉得有负担的其实是清肠，需要喝大量的清肠药水。
5: 有一个指导的这种清肠啊，可以提前个2-3天吃这种缓泻的药。那还有，如果是高风险人群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在你正常的清肠剂的情况下，再多加一点点清肠药物的这种使用。我们现在也有这个一张照片就可以判断你清肠是不是干净了。那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已经喝了还差500的水没喝下去呢，但是我拍张照片，哎，发现我已经清肠合格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了，那这500毫升的这种清肠药就可以不用喝了。
4: 医生团队的数据显示，每10个来做肠镜的人中，大约有4个会发现结直肠腺瘤。腺瘤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但从腺瘤发展到癌症通常需要数年时间。这意味着只要及时做一次肠镜，发现腺瘤并切除，就可以在癌变前截住它。检查后如果一切正常，5到10年做一次即可。如果发现腺瘤或有家族史，则需要缩短复查周期。无痛肠胃镜睡一觉就做完。 四十岁以上人群，尤其是有高危因素的，请把这个检查列入您的健康。

0: 计划，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别等症状来找你。北京台报道。
1: 5月28号起，新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展出。其中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亮相，这是我国古代唯一一部留存于世的文学名著作者手稿，跨越300年，这份手稿保存至今，本身就是一段传奇。
2: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是近年来关于蒲松龄规格最高、文物最精的一次大展，汇聚了国家博物馆、蒲松龄纪念馆和辽宁图书馆的珍贵馆藏，突破传统的生平展示模式，通过珍贵的文物、手稿、版本及现代展陈技术的结合，将聊斋的文化影响力全方位呈现在观众面前。
3: 我们这次主要的文物是国家博物馆藏的清宫旧藏的聊斋图说，共46册，应该是海内外目前比较完整的一套，共用了725幅画面，然后展示了大概419个聊斋故事。
2: 来自辽宁省图书馆的聊斋志异同样是海内存世孤品，其手稿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依旧清晰可见，字体工整，后经宣纸加陈装裱得以更好的完整保存。经过数百年的颠沛流离，蒲松龄九世孙蒲文山将所余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捐献给国家，后移交到辽宁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3: 他就历时大概40余年才完成了这部书，应该说这部书是目前现存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作者手稿本。当时因为蒲松龄先生家贫嘛，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刊刻这部书，成书了以后他是作为这个手抄本传世的。
2: 蒲松龄纪念馆带来的则是目前存世唯一的一幅字画像，是蒲松龄74岁时他的儿子蒲云请江南画师朱湘林所作。该画于1962年故宫博物院揭裱以后，也是第一次对外公开展示。画作上有蒲松龄亲笔的两则题跋，其中就表达了一种复杂的文人情怀。
4: 老先生一生，他这种怀才不遇也好，古代士大夫的一种心理也好，一直想着对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通过聊斋志异反映出对他社会的一些思想抱负。
1: 玛雅文明与中国的华夏文明有一个浪漫的巧合。最近呢，老北京兔爷是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玛雅的世界》里，寻找万里以外的远房亲戚月亮女神伊西切尔的小兔子，在首博和老北京兔爷同框了。
5: 欢迎来到玛雅的世界。那今天我这身装扮带了个兔爷，我来干嘛呢？他是以前在月宫中捣药的小兔子。那其实在玛雅的世界里边也有这么一兔子。我手里这兔子呀，是在地下一层美洲主题市集上北京范儿的兔爷。今天带着兔爷来寻亲。
6: 相隔万里，远隔重洋的不同文明，竟然藏着如此相似的机缘巧合。
5: 女神形象的，感觉不是兔子。这个陶盘上有兔子吗？这上面是画了一个人，跟我现在造型一样，有猫头鹰，有猴子。
6: 这些大陶盘、大石碑、动物陶器上，虽然还没看见兔子，但我发现玛雅世界里的文明有不少跟咱中国相似的历史文物，让我看到了不同文明的隔空对话。
5: 我发现兔子啦！这个就是月亮女神伊西切尔的小兔子，这叫万里寻亲。
7: 在世界各个民族之中呢，恐怕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和玛雅，把月亮看成一个女神，并且旁边有一个兔子作为伴侣。
5: 看来我们老北京兔爷和他相隔万里的亲戚今天在这儿相聚了。
1: 最近长安大戏院演出连连，分外热闹。天津京剧院为庆祝建院70周年，带着经典剧目《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来到北京，不少重量级的演员同台辉映，各展所长。我们一起来看看。
8: 鼓点声响，由国家一级演员刘嘉欣扮演的黄盖首先登台亮相。京剧中女演员饰演铜锤花脸并不多见，刘嘉欣传承裘派花脸唱法，用苍劲雄厚的念白和沉稳内敛的唱腔，在举手投足间尽显黄盖忠烈刚毅的老将风骨。
9: 女花脸呢，她会更加细腻，表演上

0: 用的功夫会更多一些，在唱腔方面会更细致一些。
1: 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一出三折，取材自家喻户晓的三国故事，也是久演不衰的京剧经典。文戏雅致传神，武戏恢宏凌厉，行当齐全，人物生动，让人目不暇接。
2: 这个舞剑当中呢，我是增加了一个难度的，叫三起三落。叶文敦是一个，但是我们是三个，我们还有后底儿，我们还有剑意，我们还有铃子。
1: 此次进京演出，天津京剧院群星荟萃，20几位国家一级演员同台献艺，同时还在服装道具上进行了仔细打磨，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彰显守正传艺精神，为首都观众展现天津京剧院的醇厚底蕴。
3: It'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 love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and makeup, and also Limpu. I have seen like many times like this kind of characters, like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Yeah, I have seen it.
4: 今天刚好是天津京剧院建院70周年的一个演出。其实我很早就关注到，就是想看看来自天津的剧。
1: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京韵乡村实践经验发布会举行，发布了业态多元产业赋能、山水共生、生态赋能等6大实践经验，又结合新庄村、窜底下村、南山村等23个案例，展示了乡村建设成果。
6: 现在南山村已经有民宿、咖啡、非遗工坊等业态相继落地，连续举办了2届南山艺术季，年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
7: 希望这些经验、这些做法能够再回到乡村，再服务乡村，在带动乡村，能够形成更多的各具特色的又有京韵又有京味的京韵乡村实践样本。
8: 当前朝阳区正全力打造全球首个数据商务区 DDD， 依托奥林匹克中心区核心区位，构建虚实融合的数字商务全新业态，实现传统 CBD 商务形态的数字化升级。朝阳区将通过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城市算力中心等核心基础设施，集聚超5700家数字数据类企业，重点布局数据交易、跨境数据流通、AI 场景应用等重点领域。作为全国数据要素创新高地，朝阳 DBD 将持续盘活数据资源，释放数字经济新动能，打造国家级数据产业集聚区和全球数据流通创新枢纽，为首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5: 近日，京津两地规划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财政等6部门多次会商，推进燕山南路至渤海湾、海岸带、海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北京平谷区联合天津蓟州区等6区共同申报，项目实施期3年，计划完成生态保护修复总面积约137平方公里。项目获批后，北京预计可获得中央资金支持8亿元，助力京津冀生态协同保护与系统治理。
9: 常年奔波各地，深入乡野田间，让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拥有了一身标志性的小麦色披肤。近日，这位农民院士再获殊荣，获评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数十年来，他脚步不停，深耕一线，既站好高校讲台教书育人，又扎根田间地头钻研农技，用一路奔波与默默坚守书写着一名教师的责任与情怀。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身上的标签很多，但让他最在乎的还是农民院士这个称号。2009年，他首创科技小院人才培养模式，让研究生扎根生产一线，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让科研成果真正变成了农民口袋里的收成。
10: 一个人的头戴着一顶草帽，下地去老老实实帮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们发多少文章也不如下去帮助农民能够在技术上进步，让农民能够增产增收，同时能够保护资源环境。
1: 十七年来，科技小院从河北曲周走向全国31个省区市，带动200多所高校、上万名师生参与其中，引进209项农业绿色技术，研发34种绿色农资，并走出国门，建立中非科技小院全球中心。

0: 入学时赵老师就教导我们在硕士期间要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对农民有用的事。在古中村驻扎的660多天的时间里，我也一直遵循赵老师的教诲。
1: 农学科研绝对不是纸上谈兵，必须接地气，解决问题，肯吃苦，重实干。
2: 深耕植物营养领域几十年来，他带领团队攻克养分高效利用等核心技术。他牵头制定全国粮食作物33个生态区大配方，近十年组织2090万农民参与技术推广，助农增收793亿元。他发起的全国绿色蹲办粮行动，正为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提供核心支撑。他还前瞻布局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首创资源环境科学拔尖班，以言传身教诠释科学家精神。
3: 在我心中，张老师就是一个心中有农田、心中有农户的一位老师。张老师叮嘱我们要做一个立地顶天的人，真正的把双脚插进泥土里，把农民放在心上，把农业难题当作我们的课题一样去克服，为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
2: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学为2026届高三年级400余名学生举办成人礼暨毕业典礼，活动融合成长仪式感与家国使命感。校党委书记寄语学子：三代人跨代际对话青春使命与责任传承。
5: 高考的倒计时已经开始，高三学子也即将毕业。今天我们走进北京二中，来看看这所300年文脉传承的学校，他们的毕业典礼和成人仪式是什么样的。走吧。
6: 这个毕业典礼和成人仪式，那么也是在孩子们备战高考的时候，我们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活动特别设置18岁青春对话环节，三代人共话成长。75岁的杨延安是本届高三学生的姥爷，他回忆起初中毕业后赴陕西安塞插队，在窑洞煤油灯下自学数学与科学种田知识，后参与核工业基地建设23年的故事。高三家长郭振西先生讲述了立足国家的4个现代化建设，主动投身国家航空航天事业的成长历程的航天初心。作为二中家长也是校友的贾月女士则表达了对母校的情怀与对同学们的寄语。高三学生刘树余、李清明同学感恩学校的培养、老师的教诲与父母的养育，讲述自己的理想、担当与对18岁的思考。
7: 鼓励孩子就是说能吃苦早立志，以后为国家多做贡献。
8: 那我想成人礼呢虽然很重要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二中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比如说我们二中的校训啊，扎实创造团结有恒。
9: 参加了叶圣陶杯，是一个全国性的作文比赛，我写的是对高中物理教材的局限性进行的分析，最终这篇文章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一等奖。这是一次长久以来在二中培养出来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能力的一个体现。
10: 我初中就是二中分校的，所以我其实穿着辉煌校服度过了6年。二中的辉煌其实是我整个青春的一个底色。我觉得学校空气养人的理念就是让我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不仅是学业上的。
11: 我们都是最棒人。
5: 北京二中的成人礼真的是格外的暖心。大家看到大屏幕上有2张照片哈，一张是童年的稚嫩身影，一张是落落大方的18岁。
12: 还是挺激动的，就是孩子18岁了，然后呢成人礼马上就迈入就是自己理想的大学，希望最后他能梦想成真。感谢母校，
10: 感谢家长把我养这么大，然后确实给我浇筑了很多爱和关心。
2: 学校还为每位学子准备了成人礼盒，含宪法小册子、刻有个人姓名的专属印章、二中校徽以及二中300年校庆文创钥匙扣。
9: 这个学校这个用心了，挺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快要高考这比较紧张的这个学习生活中，然后有一丝这种就是可以大家放松一下，然后呢回顾一下这个3年以来这个美好时光这机会，然后我感觉挺感动的。
5: 走过这个成人门，好像在跟过去的自己告别，我们向崭新的未来出发。
13: 希望你们在新时代的大坐标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0: 心怀家国，志存高远，用热爱点燃理想，用拼搏回应挑战。
1: 北京台报道。
2: 近年来，北京市深入

0: 审采访活动中，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校、丰台区太平桥学校等学校的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代表齐聚一堂，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分享了自己在弘扬科学家精神、投身基础研究工作上的实践和感受。
1: 在北京市科协开展弘扬科学家精神、大学生宣讲团的活动过程中呢，我们也接触到更多优秀的青年学子，大家一起走上这样一个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道路之上，让我感觉我们不是一个人在传承和弘扬，而是一群人在共同的坚持。
2: 在一次次的讲解过程中，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传播温暖、播种科学，就是一名小讲解员弘扬科学精神的最好方式。
0: 近年来，北京市科协融合各界力量，开展了包括红领巾讲科学、首都科学讲堂等一系列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活动。在2022年到2025年，累计开展科学家进校园活动267场，在广大青少年心中树立起崇尚科学、立志报国的信心和使命。北京台报道。
3: 大件垃圾清运、废旧物品回收、装修垃圾处置是不少市民的日常难题。为此，北京市城管委上线官方回收平台“精彩回收”小程序。小程序可以提供线上预约、上门收运服务，价格透明，全程可追溯，以智慧化的方式打通回收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4: 海淀区烟秀园小区一场可回收物兑换活动正在进行，工作人员向居民介绍起了新上线的精彩回收小程序。
5: 扫这个二维码，咱们就会进到这个小程序，然后到时候
4: 作为市城管委官方的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整合了全市各类回收渠道，可以线上预约可回收物交投、大件垃圾及装修垃圾的上门回收服务。
6: 可回收物交投第一个就是智能回收机，就是咱们周边有哪些机器，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腿脚不便，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预约交投。这个呢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它是有一个起重量的，就是5公斤。
7: 您觉得它这小程序怎么样啊？听上去
8: 挺好的，方便群众，孩子用剩下的书啊什么的哈，那么沉我们还得交那个废品那儿，卖废品那儿去。我们岁数大了都是拿得很费劲，
7: 这样的话上门就方便了，
8: 方便多了。
4: 在小程序上选定住址后，就能查看各街道对接的回收企业以及各类可回收物的回收价格。
6: 如果你混头，就比如说我都不分类了，就只能按0.3了。但如果您分类，比如说像书本它贵呀，它0.6呢，就看您愿不愿意分了，这是您自己的选择。可回收物交投，这个是他给您钱，这后面的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是您付费，他给您上门回收。
5: 我们公司呢，在负责咱们海淀区的所有的这个大件垃圾上门的去清运。你在底下呢，就可以添加说你要清走什么东西，面临预估他这一单去需要多少钱，然后我们公司会在24小时之内跟您联系。
4: 对于大件装修垃圾的有偿清运服务，居民们基本也能接受。
7: 费的话能接受吗？
9: 能收费也行啊，因为我们收费都找不到人
10: 啊，现在是
9: 知道吗？现在对我们太实惠了。
11: 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大件你往哪儿放啊？这样的话呢，你们提供这种服务，那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4: 那么真实的使用感如何呢？甘家口街道的陈女士打算为孩子更换新桌椅，就通过精彩回收预约了大件垃圾上门清运。
12: 毕竟我们这老小区没有电梯嘛，就其实上下你想买一个油啊，拎个米啊都很费劲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比较便民了。
4: 陈女士告诉我们，过去处理大件垃圾只能自己拆解分批搬运到楼下，
12: 现在你看这要多省时多省力，他们直接有专业的人来做这些专业的事情，价格很透明很合理。
4: 前端回收方便了，那居民家中收运的可回收物、大件垃圾最终都会运到哪里？又会经过怎样的处理实现再利用呢？我们来到海淀区再生资源分拣中心一探究竟。
5: 这个设备呢，就是咱们大件垃圾的机械化破碎设备，主要是实现了一个大件垃圾的破碎减容。咱们再往前走，能看到我们的一个 分选磁选的设备，像咱们大件垃圾里面产生的一些金属类啊，通过一个磁选的功能把它进行一个磁选吸出来，然后就是到我们后端的出料口这块呢，咱们就可以直观的看到每天的这个大件垃圾破碎以后，对于

0: 它的这个存储啊、打包包括运输。
1: 在大件垃圾处理线旁边是一条今年5月刚投用的人工加 AI 智能混合分选线。
0: 这个分选线重点是解决前端收集居民投放的混合可回收物，也就是智能回收箱里面回收的物品。
1: 为便于居民投放，前端回收一般采取混合收集的方式，所以后端的精细化分拣就是提高资源化利用率的关键。分拣线二层为人工分拣区，每位工作人员负责不同品类物料，分别投入不同的仓口。
0: 如果在前端没有进行单独精准的分类，后端的再利用厂商是没有办法利用的。最重要的是销售的价格卖不上去，
2: 因为我们的可回收物的品种比较繁杂，大类分为8类，小类到100多种。
1: 我们现场了解到，如果说混合的塑料只能每公斤卖2块钱，那么经过精分选线，残值能够提升20%到30%。
3: 我看这个里面是把一些油了给吹上去了，这个步骤是干什么的呀？
0: 是这台设备呢，是我们整个分选线的 AI 智能光选机，它是利用红外光谱技术，在这个环节呢，可以实现品料瓶和杂塑料一些轻薄物料的分选。分选之后呢，可以利用高压气流吹到不同的料仓，实现精细的分类。
3: 啊，所以那瓶子刚才就被吹上去了，是吧？
0: 是的，对，直接吹到上面的料仓。满了之后，直接进行打包，就进行压块。
1: 走完整条回收、清运、处置链路，我们真切感受到，精彩回收不只是一个线上小程序，更是北京推进生活垃圾全品类管理、搭建智慧监管体系的重要一环。依托数字化赋能，让垃圾分类落地更顺畅，也为无废城市建设、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助力。
4: 又到樱桃成熟季，京郊采摘正当时，接下来带您到西山农场去尝尝鲜儿。

0: 江西山脚下凤凰岭畔，有一片藏了60多年的甜蜜果园。每年五月，这里的樱桃红了，京西的夏天也甜了。
1: 在我面前呢，现在有3款樱桃的品种。第一款品种就是鹅巴，鹅巴在我们农场啊获得了京津冀擂台赛的金奖产品。它的颜色呢越深，口感就越甜，特别适合全龄段的人群，是我们农场采摘的必选产品。第二个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布鲁克斯，别名叫冰糖脆，又甜又脆，特别适合年轻人群。第三个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是我们农场的红蜜，高颜值品种啊，黄红相间，果肉呢它就是比较软糯香甜，是老少皆宜的产品。
0: 这些秘诀呀，包您选到符合心意的好樱桃。西山农场的樱桃全都是精选的优质品种，12个早中晚熟品种接力上市，从5月甜到6月。
1: 西山农场呢，位于凤凰岭的山脚下，依山傍水，空气清洁，昼夜温差大，光照足。我们园区所有的灌溉采用地下近100米的山泉水。
0: 西山农场是1957年就成立的国有农场，积淀了70年的樱桃种植经验，也守护着一片黄金种植带。这里的樱桃喝的是山泉，晒的是暖阳，长出来的是自然甜。
2: 机器是果树用的水肥一体机，它就根据我们园区的不同树种，然后不同的生长时期进行一个更精准的水肥管理。我们在每块土地里边都装了若干个传感器，来随时监测我们的土壤温度湿度。咱们手机上有一个果园作业一掌通的 APP， 能够监测咱们的环境温湿度、土壤的温湿度还有长势情况，还有一个精准作业。
0: 告别大水漫灌，一部手机管果园，这套智能水肥系统能自动配比肥液，实时监测土壤。

0: 需求，省水省肥超过30%，把刚刚好做到了极致，让每一颗樱桃都吃得饱，喝得巧，长得更俊，味儿更甜。
1: 我们农场目前发展的模式呢，是现代综合型智慧园区，同时呢，也是科研实践基地。
2: 你好呀，我是西小龙顺嘴西山农场的专属小助手。今天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吗？
1: 我们农场呢，同时融合了研学课程、农耕体验、企业团建等。园区呢，同时也设了很多打卡点，周末呢，欢迎大家来农场逛一逛、看一看。
0: 一颗樱桃，甜了一个季节。一座农场活了一片乡土。这个周末带上家人来凤凰林脚下，尝尝京西樱桃的甜，也尝尝科技与自然一起酿出的好味道。
3: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南方的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具体来看呢，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的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云南的东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受到大陆高压脊的逐渐东移影响，气温将有所升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逐渐扩大，其中今天在河南北部、京津冀大部、辽宁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及以上。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今明两天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减少，主要集中在了海南、广东、广西等的小片区域。在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陆续的降至30度及以下，体感是凉快不少。目前的全部天气部分就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风景。初夏时节，云南丽江的玉龙县老君山的野生高山杜鹃陆续绽放，
5: 连绵群山间，杜鹃花与苍翠的冷杉林交错伴生，构成一幅壮美的初夏生态画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0: 这上面，烦死我呀！
9: 爆笑故事，
10: 太臭了。
9: 暖心治愈，
11: 妈妈爱你，
9: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赴一场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2: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0: 正然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秦腔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欢迎各位！
5: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臣妾归来，恭祝皇上皇后圣体康健，福泽万年。
1: 一路可好吗？
0: 都好。皇上一告诉本宫你要回来，本宫开心得不得了啊。多谢皇后娘娘关怀备至。
1: 我郡王即为册封使，便代朕将册封熹妃之旨晓谕六宫，此刻祝妃节在，劳十七弟宣读吧。
2: 是。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唯赞宫廷而衍庆，端赖柔嘉，钮祜禄甄嬛，御制名门，温宫茂著，养成皇太后慈玉，册为熹妃，钦此。
4: 熹妃至此，臣弟也算功德圆满。
1: 这一路奔波劳苦，朕该好好谢谢你才是。
4: 皇上若高兴的话，将珍藏的几幅古画赏给臣弟就是了，免得臣弟日思夜想。
1: 好，随你挑就是。当年为其国运昌隆，熹妃诞下四阿哥后，不顾一己之身，自请出宫祈福。朕感其心意，特册为熹妃，迎回宫中。
5: 听说熹妃就是以前的婉嫔，是不是有怎样？皇上说她是谁，她就是谁。
6: 妹妹只当此生再不能见姐姐了，不想还有今日。
0: 多年不见妹妹，妹妹一切如旧。
7: 熹妃今日气色不是上佳，兴许是舟车劳顿，有孕在身的人不宜在风口中久站，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惠嫔欢喜得很呢，皇上为了迎接妹妹，特地找人重修的永寿宫呢。
6: 皇上为了姐姐的永寿宫费尽心思，又在库里寻了多少今年的珍宝出来，也不让咱们看新鲜，只等姐姐回来开宫呢。不如姐姐带我们开开眼吧。
1: 哎，日后总有去的时候，何必急于一时呢？先让熹妃安顿下来再说不迟。朕陪你回永寿宫。朕知道你喜欢赏莲，便叫人挪了这几十缸莲花摆在永寿宫前，方便你赏玩。
0: 皇上有心。
1: 朕叫他们重修永寿宫的时候，嘱咐他们涂至娇墙，昔日娇房贵宠，今又在矣。
8: 这些年论谁在得宠，皇上也没再赐我娇房恩典呢。
0: 皇上厚爱，臣妾不敢承受。
1: 去看看你的寝殿如何？

0: 苏培盛，
1: 奴才在。
0: 整修永寿宫这事儿办得不错，回头朕要褒奖内务府的督办官员。
1: 是皇上。
2: 皇上，永寿宫如此奢华，臣妾不敢擅居，还请皇上让臣妾别殿而居吧。
0: 嬛嬛，你在外头受了许多苦，朕今日所做的不过只能补偿万一罢了。
2: 皇上言重了，皇上与臣妾之间没有这样生分的话。
0: 你不必心有不安，永寿宫的种种布置皆是朕的意思，皇后更着意添了许多，无人敢妄论。
2: 此香的香气竟这般香甜。
0: 不错，这就是鹅梨帐中香的味道。
2: 此香原是南唐国国后周娥皇所制，南唐国破后，此香已失传已久，不知皇上从何寻得这样的好香。
0: 蓉儿素善制香，这便是她的手艺，也难为她了，配了数百种香料才配得此古方，若换了旁人，必没有她这份细心。朕有时不得安眠，闻得此香便能好受许多。
2: 果真奇香，叫臣妾想起了碎玉轩的梨香满园了。
0: 正是因为碎玉轩的梨树奇佳却不能移植，才只好以此物代替。苏培盛，
1: 奴才在。
0: 安排得力的工人在永寿宫伺候。
1: 皇上放心，一干人等均已安排妥当。
3: 皇上晚安，熹妃娘娘吉祥。
0: 都起来吧。
3: 这，
1: 皇上，惠嫔听闻娘娘回宫，怕旁人伺候娘娘不惯，所以特让小允子回来侍奉着。
0: 论起对熹妃的贴心，莫若惠嫔。朕先去皇额娘那儿请安，晚上再来看你。
2: 臣妾恭送皇上。
3: 起驾。奴才给熹妃娘娘请安。
2: 起来吧。
3: 这。
2: 惠嫔一向可好？
3: 都挺好，都挺好。只是皇上已许久不去碎玉轩了，惠嫔和奴才们都天天盼着娘娘您回宫呢。过去剩下的老人不多了，这回内务府又指派了飞文、小翠等一干新人来伺候娘娘。
2: 本宫回宫，宫中可有异动？
3: 那些人说些个什么，娘娘大可不必往心里去。倒是，听说为了大修永寿宫，外头大臣们吵个没完。连恒亲王也极力反对，一个个上书皇上说
2: 本宫是废妃之身回宫，已是闻所未闻，又如此张扬奢靡，是祸乱后宫的妖孽祸水，是不是？
3: 却也没有这般难听，娘娘是四阿哥生母，为国祈福，谁敢乱提废妃的事？
4: 朝臣们呢，总是满口酸话，不要紧的，娘娘不必听这些，要紧的是景仁宫。
2: 永寿宫即便大修，也不至于奢靡至此。你没听方才说皇后着意添了许多吗？我正想着她如何这般好心，原来是一边哄着皇上高兴，博了贤良的名儿，一边只叫外头的人以为我狐媚惑主，才引得皇上这般，更落实了我祸水之名。
4: 事已至此，还是思量以后要紧。
2: 锦汐，你去请温师出来。

0: 上好的安神之物。
1: 本宫也是小心为上。
0: 娘娘小心是应当的，只是微臣多嘴一句，在用此香的时候，房中断断不可放有依兰花。
1: 依兰本是无毒之物，更有安神之效，莫不成两者相克吗？
0: 倒不是相克，只是两物相遇会使身热情动。
1: 宫中不许妃嫔擅用媚药迷惑皇上，何人敢用此物？何况依兰花更是少见了。
2: 娘娘，四阿哥求见。
1: 你先回去吧。
0: 微臣告退。
1: 请四阿哥进来。
2: 这。
3: 儿子给额娘请安。
1: 快起来，给额娘瞧瞧，长这么大了，也长高了。
3: 儿子也有好些时间没见额娘了，心里很想念额娘。惠嫔娘娘告诉我，只要有额娘在，我就不再是没有额娘的野孩子。
1: 有红丽，额娘也不是孤身一人了。
3: 儿子知道，宫里面只有额娘最疼我。
1: 红丽，你虽然知道额娘疼你，但有几句话额娘还是要告诉你。宫里有你许多额娘，有皇额娘，还有皇阿玛。可是你要记住，无论你的生母是谁，你有多想她，人前人后，我都是你的生母。你不能自怨自艾，因为你是爱新觉罗氏和钮祜禄氏的儿子。额娘的荣辱和你的荣辱是一体的。
3: 是，儿子明白。
1: 额娘回宫，宫里的流言不少，你听到了就当没听到。你只要记住，你是皇上的儿子，尊贵的皇子，和其他阿哥都是一样的。
3: 是，儿子都记住了。
1: 给皇后娘娘请安，恭祝娘娘凤体康健，千岁金安。
4: 起来坐吧。
1: 谢娘娘。
4: 简秋看茶。
1: 是。
4: 今儿个也不是初一十五的大日子，熹妃这样早就来了。
1: 本该昨日一回宫就来的，因而今日特来向娘娘请罪。
4: 你有孕在身，又刚从甘露寺回来，是应该好好的歇息一下。反正日后都要见的，请安也不急在一时。
1: 皇后关怀，臣妾也不敢太放肆。臣妾在外不敢忘了皇后恩德，因此日日祝祷，奉了佛珠在佛前开光，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奉送给娘娘，保佑娘娘岁岁安康。
4: 熹妃有心，其实东西还是其次，最要紧的是妹妹一番聪慧，知道终有一日还能与本宫相见。
5: 请皇后娘娘簪花。

0: 熹妃从前服侍本宫簪花的规矩倒一点都没错。
1: 服侍娘娘是应当的，臣妾不敢忘了规矩。
0: 一晃数年，瞧着熹妃的样子不改封侯，倒似更见风韵了。当真连岁月匆匆都格外疼惜熹妃，全不似本宫任老珠黄了。
1: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如这牡丹雍容华贵，不知娘娘为何出此伤感之语？
0: 哼，牡丹又如何，凭她什么花都会有开有谢，只是早晚而已。
2: 娘娘，各宫妃嫔来请安，已在外头等候了。
0: 熹妃，一同去吧。如今熹妃回来了，静妃你也要多带着龙月公主去熹妃宫里走走，到底熹妃是龙月的生母，等熹妃生产之后

0: 龙月公主也该送回永寿宫去。你这个养娘再亲，到底也比不上人家亲娘。
1: 臣妾遵旨。
0: 先坐下吧。对了，宁贵人呢？为什么今日没来呢？
2: 回娘娘，宁贵人一早起说不舒服，事而不能向皇后请安了。
0: 既然她不舒服，就叫太医好好照看着吧。熹妃啊，你有孕，身子要好好养着才是，要多歇息，少走动，能免的礼数就免了吧。
3: 谢娘娘。
2: 熹妃有了四阿哥和公主这样的福气，哪里是人人都能学来的。
0: 好了，今天就这样吧，你们都散了吧。
4: 臣妾告退。

0: 娘娘若是喜欢这合欢花，不妨多摘一些回去纳入香囊里。
1: 留得住一时，也留不住一世。即便做成香囊，到底还是要枯萎的。不如随他去吧。
2: 熹妃金安。
1: 这位妹妹本宫从未见过，
2: 嫔妾是贵人叶氏，因这两日暴病未曾与娘娘相见。
1: 那你如何知晓本宫是熹妃？
2: 娘娘这样大的阵仗进宫，有谁不知道？
1: 听闻妹妹今日身子不适，怎么不在宫里好好歇息？等下日头毒了，越发要难受了。
2: 谢娘娘关怀。
1: 贵人为何摘了那么多花瓣呢？
2: 太医说嫔妾病着，需拿合欢花入药，所以就来收了些。做不过这落花白白入泥，也是可惜了。
1: 妹妹怜香惜玉之情，本宫自愧不如。
2: 嫔妾身子不爽，不能陪娘娘说话了，先告辞。她怎么这样无礼？不过是仗着皇上喜欢她罢了，怪不得别人都说她孤僻。

0: 娘娘，奴婢让小厨房进了一碗安胎定神的桑寄生杜仲贝母汤，您尝尝。这汤不错，同样是安胎定神，可比那些苦得到位的安胎药强多了。
1: 小主，惠嫔娘娘来了，
2: 快请她进来。
1: 哎，
3: 我在门口可都听见了，如今有了身孕，口味愈发刁钻了。
2: 我正想着你，你就来了。
3: 嗯，
2: 快去拿梅姐姐爱吃的枣泥山药膏来。
1: 哎，
2: 茶药碧螺春。
1: 嗯，
2: 快去。
3: 你惦记着我爱吃枣泥山药膏，我可是记着你有了身孕不爱吃太腻的，特地做了口味清甜的藕粉桂花糖糕来，快尝尝。
2: 这么多年了，还是姐姐做的藕粉桂花糖糕最好吃，我在外面也时常想着。
3: 你若是喜欢，我便天天做了给你送来。欢儿，真是想不到咱们还能有再见面一起说话的日子。
2: 我既然回来了，你该高兴才是。
3: 你回来我当然是高兴的，只是少不得又要过从前一样不安生的日子。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对你是好还是不好，或许我不该告诉你伯父的事。
2: 你若不告诉我，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病死在宁古塔吗？
3: 我明白，咱们这些人哪有为自己活着的，父母兄弟亲族门楣无一不是牵挂拖累。不管为了什么，咱们姐妹能在一起就好了。
2: 幸好父亲已经被接回京城医治，我也可以稍稍安心一点。
3: 皇后的头风只怕要发作得更厉害了，不过

0: 也不是傻子，一句微月宴冲月就困住了你，你自己可要当心呢。
1: 我知道，不过话说回来，青天剑里总得要有自己人才好。
0: 青天剑的副使纪维生办事倒勤勤勉勉，我看是个可用的人才。
1: 那个正使居其位无其言，也早该歇歇了。
0: 那倒也不难，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
2: 小主，内务府总管梁多瑞送了十星料子来，
1: 叫他进来吧。
2: 好，公公请。
3: 给熹妃娘娘、惠嫔娘娘请安。
1: 起来吧。
3: 皇上说新供来的蜀锦和苏缎，请熹妃娘娘您先挑。
1: 小允子过来。
2: 那匹浅碧色的锦缎给宁贵人送去，本宫看她大约喜欢绿色，那颜色也衬得起她。
3: 奴才告退。
0: 你见过宁贵人了？
1: 见过了，当真是与众不同。
2: 小主忘了她先前的样子了吗？送给她这么好的料子做什么？
1: 我只是想着什么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合适，这颜色适合她，我才让小允子给送过去。你和她刚见过一面，怎么就弄得跟冤家似的呢？
2: 奴婢就是看不惯她桀骜不驯的样子，把自己当什么人呢？
1: 怎么那么多话？不过一匹料子而已。小允子，你去告诉宁贵人，大热天的不必来谢恩了。
4: 这，
0: 我可告诉你一句，不必对她太好，太后就头一个不待见她了。她的性子又孤傲，和宫里没有和她处得来的。
1: 论起来，总是皇上喜欢的人，有些场面不得不顾。
5: 额娘，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6: 龙月。额娘带你去给新娘娘请安。
5: 就是那件穿着多漂亮的那个吗？
6: 龙月真聪明，就是她。
5: 她也是龙月的额娘吗？为什么龙月以前都没有见过她？
6: 龙月，以前新娘娘不在宫里啊。龙月，以后你要多去新娘娘那里玩，新娘娘可喜欢龙月了。
5: 新娘娘生得漂亮，龙月也喜欢，可是我还是最喜欢额娘。
1: 姐姐的绣工是越发好了，我的孩子要赖着姐姐做姨娘，你还不多做几件肚兜？
0: 这些年给龙月做的还少吗？差不多都是我和静妃亲自动手。你说你要是生上一辈子的孩子，那我岂不是要给你做一辈子的衣裳了？你这算盘也打得真好。
1: 娘娘，静妃带着龙月公主来了，快请进来。
6: 哎呀，这里真是凉爽啊，皇上让人用三个月修的永寿宫果然甚好。龙月快点儿。叫
5: 替新娘娘请安。
1: 昨日人多不好言谢，今日见到姐姐，很感谢姐姐多年来对龙月的悉心照顾，视如己出。
6: 妹妹，你我同在妃位，岂能行如此大礼？快快起来。这些年要没龙月在我身边，欢欢笑笑的，我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以前看见曹贵人和齐妃都有孩子，后来连端妃都有温宜公主在膝前了，我真是羡慕得很呢。
5: 额娘擦擦，龙月乖乖听话。
6: 傻孩子，什么额不额娘的，这个熹妃娘娘才是你的亲额娘呢，快点让额娘抱抱。
0: 好孩子，快点叫你额娘亲一亲呐。
1: 额娘抱抱好不好？额娘抱抱。
5: 额娘不要我了。

0: 玉儿乖，额娘怎么会不要龙月呢？好了好了好了啊，玉儿乖，来到惠娘娘这儿来好不好？来，玉儿乖，惠娘娘跟你说，静妃不是不要你了，而是多一个人来疼龙月呢，你说好不好？你瞧，新娘娘她多疼爱你，是不是？
1: 额娘也疼龙月，龙月，来亲一亲额娘好不好？
2: 你不是我额娘。
1: 妹妹，月儿还小，你刚刚回宫，她可能还不认识你呢。
3: 娘娘，太后午睡快醒了呢。
0: 知道了，轿辇备下了吗？
1: 奴婢已经领着轿辇在永寿宫外候着呢。嗯，你昨儿才回宫，不如同我一起去向太后请安吧。好。是啊，你们姐妹俩一起去，互相也有个照应。那本宫就先回去了。
0: 月儿乖，月儿从今儿以后就要住在永寿宫了，要好好的陪陪你亲额娘，可好？
4: 我不，新娘娘一回来，额娘就不要我了，为什么要叫新娘娘回来？
0: 龙月，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妹妹，我从来没有教过龙月这么讲话。
4: 都是以前皇上从来不让我在他面前提起你，所以
0: 我本是废妃之身，皇上不告诉公主，还是应该的。是龙月不懂事，妹妹也不要太伤心了。皇上虽然有意隐瞒，但皇上心里还是疼妹妹的。龙月，你看看你，你把亲额娘都惹生气了，快点儿向你亲额娘认错，快！

0: 这样突然就让他叫我和他，殊不知自他出生三日后，我们便再没有见过面了。在孩子心里已经把姐姐当作他亲额娘了。为了龙月这句额娘，我不知道要如何感激姐姐才好。妹妹这么说太见外了。不哭，我现在怀有身孕，实在没工夫照顾龙月，所以在我生产之前还得把龙月托付给姐姐照料，不知姐姐肯不肯费这个心。
1: 妹妹既然这么信任我，我岂有不肯的道理？别说照顾龙月几个月，就是一辈子我也愿意啊。妹妹还是安心养胎吧。
0: 皇儿说的是呢，现下正怀着身孕，太医又说胎相不稳，不能碰着也不能磕着，龙月还这么小，万一磕着碰着了可怎么好呢？
1: 是啊，既然如此，那我还是先带龙月回咸福宫了。时辰也不早了，你们两个人还是赶快给皇太后去请安吧。我们先走了。走。

0: 太后怎么先喝上药了？应该臣妾来喂您才是啊。
1: 你来得正好，除了你孙姑姑，也就你伺候的最叫哀家舒坦。
2: 臣妾拜见太后，愿太后凤体康健，福泽万年。
1: 回来了，永寿宫住得还习惯。

0: 太后太过奢华，臣妾很是不安。虽然奢华，皇帝要宠着你，也不算什么。这药喝得哀家舌头发苦，去倒掉也罢。臣妾就说太后越活越年轻，太后还不信，非说臣妾哄您。
1: 如今这怕苦不肯吃药，又闹小孩子的脾气，可不是越活越年轻了。
0: 一向哀家瞧着你是多稳重的一个人，如今也学会油嘴滑舌了。
1: 药喝得太苦，欧太后笑一笑罢了。来，
0: 有身子的人还叫跪着，你来服侍哀家漱口。
1: 是。

0: 服侍人的功夫见长，难怪去了甘露寺那么久还叫皇帝念念不忘，倒真学会了狐媚惑主那一套。
1: 太后言重了，臣妾实在惶恐。
0: 惶恐？怎么熹妃怀有龙胎，君恩厚重，也会觉得惶恐？
1: 臣妾乃戴罪之身，皇上顾念旧情来甘露寺探望，臣妾感激涕零，不想一朝有孕，皇上思虑皇儿是皇室血脉，不忍其流落在外，所以格外怜悯臣妾。
0: 如此说来，甘露寺一事只是你与皇上偶遇，并非故意设计又重博圣宠吗？
1: 臣妾不敢欺瞒太后，皇上与臣妾并非偶遇，因为当时臣妾未出月而离宫，身子一直不好，所以前去凌云峰常住。皇上来甘露寺时不见臣妾，以为臣妾还病着，故而到了凌云峰探望。
0: 果真如此，倒是哀家错怪你了。
1: 是臣妾未及时向太后禀明情由，臣妾有罪。
0: 当日你执意离宫修行，连刚生的女儿都可以撇下，如今怎么又肯跟皇帝重修旧好，还有了孩子？
2: 太后，
0: 哀家跟他说话，你插什么嘴？
1: 皇上是一国之君，不是臣妾一人之君。朝堂之事，臣妾虽为父亲伤心，却也只会恨诬陷之人，不敢怨恨皇上。臣妾当日执意离宫，是以为皇上对臣妾毫无情分，因而万念俱灰。可皇上来看臣妾，臣妾就知道皇上并非无情。今日侥幸回宫，臣妾只想安心侍奉皇上，弥补过错。
0: 你起来吧。
1: 谢太后。
0: 一向总说你体贴，你怎么看着熹妃这样跪着也不提醒哀家叫她起来？哀家是病糊涂了，你也病糊涂了吗？
3: 太后，熹妃跪着就是她肚子里太后的孙儿跪着，一家子都向太后请安行礼，难道臣妾还要去拦吗？
0: 恕你嘴甜。赐座吧。不要怪哀家苛责，皇帝是哀家亲生的，哀家也怕再招进一个狐媚的。如今你已在妃位，这样穿着太简朴了些。
1: 臣妾修行已久，不喜太过奢华。
0: 你能这样懂事，

0: 也不枉哀家这些年疼你。
1: 臣妾在甘露寺时，幸亏有太后百般照拂，臣妾没齿难忘。
0: 既已回宫，以后就当没有甘露寺这回事。这话哀家会吩咐旁人，你自己也要记得。有甘露寺这三个字在，你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有四个月了吧？
1: 是。
0: 皇帝年纪渐长，但是身边的人却不如以往清静。现在你既然回来了，凡事都要规劝着皇上，想必他也能听进去几句。
1: 臣妾谨遵太后教诲，必不忘妾妃之德。
0: 你聪明机慧，哀家的话自然一点就透。既然说到妾妃之德，你一定要尊重皇后。
1: 皇后待臣妾很好，臣妾感激不已。
0: 那就好。你与熹妃情同姐妹，如今熹妃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你还不加紧些吗？哀家一向看重你，可你却不肯把心思放在皇帝身上。皇帝身边连个规劝的人都没有，哀家怎么能放心呢？
2: 是，臣妾知道了。
0: 光知道没用，要做到才行。你们两个如果能在皇帝身边好好辅佐，哀家也就安心了。
1: 龙月，这孩子竟这样疏远我，真是伤心。
2: 你不必怪静妃，也不用怪龙月，怪只怪皇上不让龙月知道有你这个生母。两年前有个宫女说漏了嘴，说龙月的生母在甘露寺，皇上一怒竟叫打死了。
1: 龙月竟这样舍不得静妃，可见这些年静妃真真是待龙月好。方才见他们母女情分这样深，即便我强要了龙月回来，龙月与我也只会更生分，怕也伤了我与静妃多年的情分。
2: 你明白就好，孩子还小嘛，你对他好，他自然也会对你好。更何况他总是你亲生的。
3: 奴才，
1: 快快快，落轿！
4: 奴才有罪，奴才有罪。
2: 环儿，还好吧？
5: 一群糊涂的东西，娘娘坐在轿子上面，做事也这么不当心吗？当心我告诉内务府，砍了你们的狗头！
4: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呀！
2: 好好的怎么会摔了一跤？都不会走路吗？
4: 这石子路本来是很好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冒出几块鹅卵石，这奴才才滑了脚啊！
6: 娘娘，
5: 你打量着蒙我是吗？这是回永寿宫最近的路吗？为什么偏走这条路？
4: 奴才们怎么敢问姑娘啊？这虽然不是最近的路，这可是夏天最凉爽的路啊！幸好娘娘没事，要是有点什么闪失，那奴才们就算有一百个头也不够砍呢。
1: 这是什么地方？
2: 再往前走就是齐平的储秀宫了。一般来说，若无特别的吩咐，都是怎么来的就按原路回去。今儿天热，他们走了这条路也是必然之理。看来是有人存心了。
1: 我才回宫第二天，便已经有人等不及了。

0: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2: 1120套餐，20份
3: 霸王叉100份。
4: 什么？
5: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6: 你说，
5: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7: 喂，出啥事了？
18: 团长
17: 啊，
18: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7: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8: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7: 不客气啊。
19: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

0: 我们要保持警惕，随时保持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 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娘娘回来了，方才皇上来过了，听说娘娘去了太后那边请安，说晚上再过来。
1: 知道了，方才受了惊吓，还是叫温太医来瞧一瞧吧，也好安心。
2: 我没事儿。
0: 这是出了什么事了？二位娘娘脸色都这么不好。
1: 有人耐不住性子了，在回宫的路上掺了鹅卵石，害得轿夫滑脚，差点摔了皇儿。
0: 哎呀，
1: 那个轿辇那么高，要是真的摔下来了，孩子一定会保不住的。
0: 没事吧？
2: 没事。
0: 这宫中的铺路的石子可是一个一个精心挑过的，不可能掺进去鹅卵石啊！一定是有人存心。
1: 哼，说到是哪位做下的事，可不是景仁宫那位首当其冲吗？除了他心思最重，还能有谁？
2: 若说为了皇嗣，他自然最有这心思，可旁人也未必没有。
0: 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只要娘娘的身孕还在，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的，不是咱们再三防范就可以防范得了的。娘娘，既然晚上皇上要过来，您务必要把此事告诉皇上才好啊。
2: 萧允子，
3: 在。
2: 你方才捡的鹅卵石呢？
3: 在这儿。
2: 你去花房找个靠得住的人，叫他仔细看看这鹅卵石上的青苔有什么古怪。
3: 这。
2: 我看着不像是寻常的青苔。
3: 这。
2: 不管是谁，既做得出来，就别怪我容不下他。
4: 皇上驾到。

0: 皇上万福金安。皇上，今日我们娘娘身子不爽，正在寝殿睡着。
1: 叫太医瞧了没有？怎么不早些来告诉朕？怎么不舒服？脸色这样难看。
0: 皇上。

0: 皇上，就这样抱着臣妾好不好？
1: 浣碧，
2: 奴婢在。
1: 你是熹妃的陪嫁，你来说。你只管说，没人敢责备你。
2: 皇上，我后小主和惠嫔从太后处回来，差点就从轿辇上掉了下来，因此小主受了惊吓。好端端的，怎么会从轿辇上摔下来呢？
1: 是抬轿子的太监们不小心踩了鹅卵石滑倒了，在哪里滑倒？
2: 在储秀宫附近的六棱石子路那里。
1: 六棱石子最是繁华，怎么会有鹅卵石？这事不是责罚抬轿辇的奴才，就能了事的。你是怀疑有人要害你是吗？
2: 怎么会呢？臣妾不敢这么想。臣妾只是觉得自己命数不好。
1: 虽然承蒙皇上垂爱，能够再度侍奉在侧，可只怕臣妾终究没有这个福气能保住这个孩子。胡说！咱们的孩子是最有福气的孩子，怎么会保不住？今日的事，不是抬轿辇的奴才当差不小心，怕是有人看不过朕宠爱你，才故意为之。苏培盛。 奴才在，去把今日给熹妃抬轿辇的奴才痛打30大板，打完再好好审审，敢动朕的人，朕绝不轻饶。
2: 这，苏公公等一等，臣妾请求皇上，不要张扬此事。
1: 此事显然是有人要故意为难你，若朕不罚，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该如何？
2: 即便真有人要为难臣妾。
1: 也请皇上和臣妾一样，相信是无心之事。臣妾不愿再为一己之身，再使后宫不宁，使皇上烦心。有过不罚，此事又事关龙椅，朕心里总是不太舒坦。
2: 皇上就当为臣妾和腹中的孩子积福吧，也当给那个人一次回头的机会。若再有下次，一并罚过。还有。 那些抬轿辇的太监也是无心的，也请皇上饶恕他们，好不好？嗯，嬛嬛，你总是愿意体谅。
3: 皇上今儿虽没翻牌子，但现在都没从永寿宫出来，娘娘先睡吧。
4: 熹妃有身孕，不能侍寝，就算不能侍寝。 皇上都要陪着他。

0: 脉象虚浮，虚火旺盛，娘娘这几日肯定是饮食不调，睡不安稳。若不是微臣来，你还不打算让彩月去叫微臣吗？
1: 环儿刚一回宫就差点出事，我心里担心，可是又没有头绪，所以才吃不下也睡不好。我的身子没事，你看着开个方子也就是了。
0: 就算娘娘不当自己是千金贵体，那微臣也放心不下呀。娘娘素来胃寒，若再因为饮食不调而伤了脾胃，岂不是亏了身子吗？
1: 幸好也只是我多思反乱，不思饮食。
0: 怎么说？
1: 若是环儿，你必定担心了。
0: 都是血肉之躯，熹妃娘娘身子不适，微臣自然担心。难道你身子不适，微臣就不担心了吗？娘娘的身子要紧，微臣还是回太医院给娘娘开方子吧。微臣告辞。

0: 是什么？
1: 花匠说，那鹅卵石上的青苔是蜀地特有的，叫做牛毛藓，只有种着蜀中的矮子松时才有。而宫中喜欢种这种矮子松当盆景的，只有在储秀宫和齐嫔住在一起的新贵人。
0: 新贵人也可怜，伺候了皇上这么多年，却还只是个贵人。
2: 那个齐嫔，恨不得乌眼鸡似的生吞了咱们，说不定新贵人也是帮凶呢。小主，你昨晚怎么不趁热打铁求皇上做主啊？
0: 我到底没伤着，皇上去查出个人来也不会重罚，倒不如先按下不提，到时候一并发作才好。
2: 启禀娘娘，储秀宫的齐嫔和新贵人到，
0: 本宫在正殿见他们。传。
2: 是。齐嫔瓜尔佳氏携新贵人拜见熹妃娘娘。
3: 熹妃娘娘金安，
0: 赐座。多年不见，齐妹妹可滋润不少啊。
2: 熹妃娘娘风采如旧，一点也瞧不出博斯待过的样子。
0: 是吗？当初与你同住碎玉轩时是何等和睦，想来也有三年了。当初你阿玛与本宫父亲交好，却不曾想会在暗中诬告，可见人心之变比风采容貌的变化要快多了。
2: 熹妃娘娘这张嘴向来是宫里数一数二的好，最能颠倒是非黑白，连娘娘想回宫，皇上都可以把汉军旗改为满军旗，还有什么是不能的？
0: 但总比不过人心从白变成黑这样可怕。
3: 嫔妾还以为齐嫔多敬重熹妃娘娘，把皇后亲赏的红玉珠都戴在身上盛装拜见，没想到这说话呀还是这么的寒酸粘醋。
0: 多年不见新贵人了。
3: 熹妃娘娘金安，
0: 咱们是旧相识，不必这样客气。
3: 多谢娘娘记挂。
2: 果然是旧相识，一个就是主位娘娘，一个熬了那么多年还只是个贵人。
0: 好好的来给本宫请安，齐嫔你是主位，怎么倒和自己宫里的人拌起嘴来了，岂不伤了体面？
3: 娘娘真是明理之人，只可惜这永寿宫只赐给娘娘一人独住，若是谁能做了娘娘宫里的人，那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2: 本宫当是什么呢，原来是新贵人呆腻了储秀宫，想做熹妃宫里的人，那有什么难的，本宫就替你回了皇上的话就是了，省得你眼馋心热做出这许多腔调来。
3: 齐嫔这话未免也太瞧得起自己了，你去回皇上，你可知道这永寿宫是皇上亲口下旨赐给熹妃娘娘一人独住的，你有多大的本事多大的面子能让皇上收回旨意啊？啊，
2: 嫔妾身子有些不适，就不打扰熹妃娘娘休息了，先告退。
3: 娘娘你瞧，她当着你的面儿都敢这么放肆不敬，可知道嫔妾背地里受了她多少折磨。
0: 一别数年，没想到新贵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3: 是啊，自从挪进了储秀宫，齐嫔明里暗里给嫔妾使了太多的绊子。嫔妾虽然早入宫，但碍于她是主位，少不了忍气吞声到现在。
0: 那贵人为何不请旨搬离储秀宫呢？
3: 齐嫔很受皇后的喜爱，有皇后拦着，嫔妾如何走得出储秀宫啊？偶尔向皇上提起，还被训斥说不安分。
0: 贵人既然来了，又说了这么些话，想必是深思熟虑的。有什么话，贵人不妨直说。
3: 娘娘快人快语，嫔妾是不想再寄人篱下了。
0: 贵人是想要本宫为你向皇上开口，离开储秀宫。
3: 与其寄人篱下看人眼色，不如当个一宫主位来得痛快。
0: 姐姐好志气，只是这些年本宫吃斋念佛

0: 久了，有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嫔妾在宫中无依无靠，娘家又远在千里之外，如今娘娘荣耀回宫，想必这风光背后也少不了心酸。嫔妾愿与娘娘一同分担，略尽绵力。贵人的心思本宫心领了，只是本宫但愿与世无争，有些事或许会力不从心。
1: 以娘娘今时今日的地位，怎么会力不从心？再说娘娘已经回宫，再想与世无争也不得不争。当然嫔妾这次来的突兀，娘娘心存疑虑，思量些时候那也是应该的。
0: 贵人所说这些事本宫自会思量。小引子，
2: 在。
0: 把本宫那盆矮子松拿过来。
2: 这
0: 本宫听闻贵人喜欢矮子松，今日就特意叫人给备下了，连里面搁的鹅卵石都是精心挑过的，贵人看看可还喜欢。
1: 是呢，你看这石头上的牛毛癣颜色极正，到底是娘娘宫里的东西，就是比别人的好。佩儿快收着。
3: 是。
0: 贵人喜欢就好，可是论名贵怎么能比得上齐嫔脖子上那串红玉珠呢？
1: 她那是巴结皇后巴结来的，皇后亲赏的，她未显恩宠，十日又八日都带着。不过你东西真的是极好，独有一股异香，味道虽然很淡，但好闻得很呢。
0: 啊，那可当真是好东西啊。
4: 本宫就一直瞧着新贵人不安分，果然一离了储秀宫就拨弄是非，好像本宫委屈了她似的。
5: 娘娘是一宫之主，管教她是抬举她，新贵人既然如此不识抬举，那娘娘只管拿出主子的身份来压制她就是了。如今就敢这样猖狂，指不定以后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
4: 自然，她以为仗着熹妃就得意了，熹妃要是没有肚子里那个东西，想爬进紫禁城做梦去吧。
6: 方才新贵人说的话小主觉得可信吗？
0: 五分信五分不信，我方才拿矮子松给他时倒真是一点看不出来，若不是真无辜，便是宫里待久了会做戏了。方才和佩儿说了吗？
6: 说了，佩儿还惦记着娘娘呢，说抽空就过来给小主回话。
0: 等我问问她再做定论。
6: 越想越生气，我就是瞧不上齐嫔那轻狂的样子，难道他忘了从前在小主面前百般讨好的嘴脸了吗？
0: 你以为他傻？他知道与我积怨已深，此刻在我面前俯首称臣，我未必能容得下他，皇后更容不下他，索性与我翻了脸，我反而立时三刻不能拿他怎么办了。反正齐嫔跟着皇后是生不出孩子，挣不到出路的。
6: 小主何出此言？
0: 你看到他脖子上那串红玛瑙串了吗？
6: 任凭他有什么好东西，难道咱们永寿宫就没有吗？
0: 那是红麝香珠，看着像红玛瑙，这东西只怕在宫里也找不出几串来。我方才听新贵人说那东西有香味儿，我便更肯定了，那麝香珠是取雄麝的麝香做的，用久了损伤肌理，便再也生不出孩子了。
6: 那他怎么堂而皇之地把它挂在身上，也没有人告诉他缘由吗？
0: 一来这东西难得，寻常人分辨不出；二来你没听新贵人说那是皇后娘娘赏的，即便太医知道也没有人敢告诉齐嫔吧。你去小厨房看看，给龙月做的菜做好了吗？也不知她爱不爱吃。
6: 龙月公主自幼离开小主，难免会生疏些，不过过久了就一定会好的。

0: 此。来，公主吃饭，乖啊，公主。
1: 龙月，来，让本宫来喂吧。来，龙月，吃饭饭。哎呦呦，来一口。哎呀呀，乖，多吃一点儿。
0: 果然，公主还是听娘娘的话，看进得多香啊，
1: 真乖。再吃一口。
2: 娘娘吉祥。
1: 啊，起来吧。
2: 啊，娘娘正好在吃饭呀。今天小厨房做了几道菜，熹妃估摸着小公主喜欢吃，就叫奴婢带了过来。
1: 真是精致啊。快搁这儿，龙月正好要吃饭呢。
2: 哎，那奴婢就先告辞了。
1: 好。

0: 来，我们多吃点菜菜好不好？嗯。啊，真乖。
1: 皇上带娘娘还是最有心思，特地把莲花移种到这些大缸里，省得娘娘怀着身孕还要走那么远去赏莲了。
2: 莲花有香气，这盛暑天里最容易招小虫子了。
1: 娘娘是不喜欢这些莲花呢，还是安排莲花的人呢？
2: 那年生辰，我见过圆明园满壶的莲花，后来人再怎么做也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
3: 娘娘，佩儿来了。

0: 给娘娘请安。
1: 快起来，
0: 来，谢娘娘。
1: 本宫瞧你跟着新贵人，人都瘦了一圈，新贵人待你不好吗？
0: 是奴婢无福，不能回来伺候娘娘。昨日听新贵人说是来给娘娘请安的，奴婢欣喜坏了，就忙跟着过来了。
1: 听说菊青没了，是怎么回事？
0: 娘娘出宫没多久，安嫔就说菊青得了长痨暴毙，连夜就把尸身拖出去给烧了。其实奴婢偷偷去看过，菊青的口鼻里全是黑血，分明是被毒死的。
1: 菊青虽是服侍安嫔的人，可到底是从本宫这儿出去的，可怜人就这么没了。若是新贵人待你不好，本宫自然会为你做主。
0: 谢娘娘。自娘娘走后，奴婢便被分到了新贵人那里，后来又跟着新贵人搬去了储秀宫。可是储秀宫的主位是齐嫔，她恨奴婢服侍过娘娘，动不动就对奴婢打骂不休。哎呦，
1: 去取药酒来。
2: 哎，得。
1: 本宫当年一走，虽然也为你们安排了，可到底也是力所不能及，终究还是连累了你们。
0: 能服侍娘娘一场，已经是奴婢的福气了。在其他小主眼里，我们这些人就是命不值钱的奴才。奴婢身份低微，怎能让娘娘为奴婢做这些事情？
1: 来，忍着点啊。可你到底是新贵人的人，她也不为你说句话吗？
0: 新贵人见齐嫔打骂奴婢，觉得自己脸面过不去，也会分辨几句。可是下次齐嫔就下手更重。
3: 主位是可以自行责罚自己宫中的任何宫人的，就算裴儿是新贵人的人，也不能维护啊。
1: 这新贵人与齐嫔当真不睦已久了吗？
0: 当真。
1: 你的心意本宫都知道，其实你在新贵人那儿过得不好，本宫倒是可以想法子把你要出来，只是齐嫔与本宫的恩怨你是知道的，你可愿意为了本宫留意他们俩的动静，暂时留在储秀宫里吗？
0: 奴婢愿意。

0: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1: 朕有些日子没见新贵人了。
2: 皇上驾到。
3: 臣妾恭迎皇上。
1: 起来吧。什么事？
3: 老生意了。
1: 启嫔又梦言了。
4: 皇上，启嫔梦言了，请您过去瞧瞧。
5: 别过来，皇上。
1: 那朕过去瞅瞅。
3: 那皇上，你还会回来吗？
1: 朕今儿翻的是你的牌子，自然会回来。
5: 皇上，臣妾方才梦言醒了，心慌得厉害，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
1: 你瞧你，老是梦言，也不找个太医好好瞧瞧。
5: 臣妾找太医看了，太医说宫里阴气重，所以臣妾梦魇不宁。
1: 阴气重，那宫里就只剩朕阳气重了？
5: 可不是，皇上是真龙天子，您的阳气最盛，什么东西都压得住。皇上，您听听臣妾慌不慌？
6: 小主怎么不拦着呀？皇上这一走肯定不回来。小半年皇上才来咱们这儿一回，回回都赶上齐嫔发梦言，
3: 就知道拦不住。以前又不是没拦过，不都还是去了吗？
7: 真的？
8: 是，新贵人位分低，一直不太得宠。启禀争宠争不过旁人，却敢抢新贵人的恩宠。每每皇帝苏在新贵人那里时，启禀便想尽法子把皇上请走。
7: 那皇后和静妃也不管管吗？
8: 静妃娘娘空有个协理六宫的名义，内里是什么也说不上话。而皇后那儿左不过是两个争风吃醋的嫔妃闹着，不痛不痒申诉两句也就过了。
9: 蠢货！
7: 什么？
9: 儿子恭喜额娘，那个蠢货是替额娘在宫中立威铺路呢。
7: 小允子
8: 在。
7: 齐妃既然说梦言，那本宫就赏一壶糙米薏仁汤给她。
8: 这
9: 记得要拿五个海碗那么大的壶，齐嫔的梦也要紧，也不必煮熟了，滚了就拿过去吧。
8: 这
7: 想必皇上还在他那儿，你亲自送去，当着皇上的面他不敢不喝。
8: 奴才明白。
9: 对，就让他好好的喝一壶，不准喝不完。
8: 这奴才这就去办。
7: 你好像很讨厌齐嫔。
9: 宫里面就只有额娘最疼我了，那些仗势欺人的人，额娘不喜欢的人，儿子都讨厌。
4: 哼，自己小主没本事还泼什么水呀？有本事把皇上招回去呀。
1: 现在心口还慌吗？
5: 皇上不来，臣妾总是心慌。
1: 那朕再听听。
8: 皇上，熹妃娘娘让奴才送东西给齐嫔。
1: 什么东西？进来说吧。
8: 娘娘听说齐嫔梦魇心慌，特意让奴才煮了一壶糙米薏仁汤来，太医说解梦魇是最好的。
1: 快喝了它，专治你的病。
5: 臣妾不喝。臣妾喝了，皇上就不来了。
1: 哎，朕来不来是一回事，熹妃为你好，你就喝了它。
8: 小主请吧。
5: 这糙米怎么喝得下去啊？臣妾不喝。
8: 娘娘说良药苦口，但凡是药都不会是好喝的玩意儿。您为了玉体安康，喝了吧。
5: 拿开拿开，不喝。
1: 你若是不喝这药，就说。

0: 你和齐嫔置什么气呀？她就是这样的性子，虽然肤浅张狂，倒也不是可爱。
1: 皇上以为不过纵容齐嫔几次，却不想后宫众人以后都会群起效仿。新贵人之流，日久难免心生怨恨，而齐嫔之流则恃宠而骄，如此一公不宁，则后宫不宁，长久下去，岂非酿成大祸？韩宦此言。
2: 很是大体，如你所说，朕是该对七嫔略施薄惩，也要对新贵人加以安慰。
3: 此事一出，后宫再没有妃嫔敢恃宠而骄，太后知道了，很是欣慰，不住口的赞你。
4: 太后也知道了，
2: 和宫里还有谁不知道的？熹妃娘娘好大的气势，一下子就镇住了后宫不良之风。
3: 太后本来还对你心存疑虑，现下倒是一百个放心了。
2: 你哪里晓得我的为难之处？若不是拿齐嫔做样子，难免太后总对我心存疑虑，怕我狐媚惑主。现在动手张扬了，更有人把我恨成眼中钉了。
3: 讨得太后欢心才是要紧，
2: 在太后眼里，我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
5: 何况后宫不良之风哪里能压得住呢？不过是有所收敛罢了。嗯，
6: 倒霉了，连走路都走不顺，好好的踩一脚泥。
7: 小主别生气，平白气坏了身子。
5: 新贵人平时不声不响，一转眼到学会去旁人面前告状了，当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
7: 本宫被狗咬了，能不倒霉吗？
2: 小主暂且忍一忍吧，现下就连皇上也偏帮着新贵人给熹妃撑腰呢。
8: 熹妃算什么东西？仗着皇上还愿意多看两眼他那副妖媚样子，他就来作践我，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在佛寺里待着还不安分，绞尽脑汁的勾引皇上。以为大个肚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吗？本宫总要让他知道厉害。
2: 你有多厉害，本宫不知道。
8: 哎呀，
2: 本宫只知道隔墙有耳。齐嫔。
9: 还是擅自
10: 珍重的好。有这会子骂人的功夫，还不如多喝几碗糙米薏仁汤，好好治一治梦魇的毛病。
2: 是熹妃，是熹妃啊！嘘，小主别出声。额娘，额娘不生气。记着。 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儿费时间、费心力。

贵客来了，我有失远迎，真是失礼了。多年不见，端姐姐的气色见好了。谢谢，妹妹请。有了温姨呀，这漫长的日子就好打发多了，要不然这一年年的熬着。 连个盼头也没有，姐姐真是好福气，我的龙月却不爱搭理我。静妃心疼龙月，更胜于我心疼温仪。到底呀，是打出生就养在身边的，龙月自然要与她亲近些。眼下静妃的心不安呐，将心比心。 如果要是。

0: 现在香萍活过来找我要回温仪，我也是万般的不情愿呢。
1: 我明白，
0: 静妃啊，她是个明白人，可是再明白的人她也禁不住一个情字，更何况是母女之情。你不在宫里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年呢，龙月病了，静妃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要是那个时候龙月留不住了，只怕静妃也要伤心死了。
2: 我这个做额娘的的的确确是没有尽到半分做娘的心思，哪里还敢奢求龙月有多亲近我呢？我只盼着他能认我这个娘就好了。
0: 若说你没有尽娘的心思，连我听了我都觉得委屈。你说当年你生下龙月才三天就离宫，那三天的殚精竭虑，哪一点不是为他一辈子做尽了打算？还是要劝你一句话，别急着接回龙月，就算你思女心切，那也得忍耐呀。你现在是以钮祜禄氏的身份入宫，婉嫔甄氏的女儿，你要少沾染，才会少些闲话呀。
2: 姐姐的话我记着了。
3: 哎呀呀，好了好了，看你热的，额娘啊，带你去千里池好不好？
4: 好。
3: 熹妃妹妹，龙月，快给熹妃娘娘请安。
4: 熹妃娘娘好。
2: 额娘抱你去玩好不好？
4: 我不要。我不要
3: 啊。龙月可能正玩在兴头上，不愿让人抱的，就为了那一句让他和妹妹回去住的话，他整整哭闹了一日呢。不如就让他在咸福宫再住几日。
2: 姐姐说什么呢？姐姐的孩子自然是跟姐姐住在咸福宫里，我不过是想领他玩耍一会儿罢了。
3: 啊，我们要去千里池喂鱼，不如妹妹同去。
2: 宫里还有些事，姐姐陪龙月慢慢玩吧。
3: 龙月，快跟额娘说再见。

0: 娘娘别生气。
1: 本宫有什么好生气的？
0: 多个人疼公主是好事，可静妃娘娘似乎忘记了谁才是公主的生母。方才静妃邀娘娘陪公主一同去喂鱼，娘娘若是去的话，不是正能和公主多亲近吗？
1: 静妃若是真心要我去的话，适才一见到我就会开口，且他们去是母女情深，本宫去了又不知道会生出多少嫌隙来，好没意思。静妃也没错，龙月的生母是甄氏，我是钮祜禄氏，算哪门子的生母？
2: 姐姐，姐姐好，
1: 许久不见，妹妹当真是贵人了。
2: 姐姐才是真正的贵人，原以为姐姐要在外飘零孤苦一世，叫妹妹好生牵挂，不曾想峰回路转，竟有今日天丁天福的好时候。
1: 哪里真有十全十美的好时候呢？做人总有不足之处，即便妹妹今天身为嫔位，掌一宫主位，想来也有意难平的时候吧。
2: 姐姐走后，林荣替姐姐服侍皇上那么久，竟没有一子半女，当真是林荣福薄。只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竟成了别人的孩子，姐姐感觉如何？
1: 龙月自幼不在我身边，不与我亲近也是情理中事，但我相信

0: 做人有得亦有失，比起妹妹，我肚子里这个孩子或许怀得更运气些。
1: 有得亦有失，玲珑只怕姐姐得不偿失呢。
0: 妹妹说的有道理，但比起有些人用尽心机却尽失人心，只怕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呢。
1: 姐姐说的极是，其实姐姐前几日在储秀宫差点滑落轿辇，妹妹也有所耳闻，幸好姐姐无恙，妹妹真是替姐姐捏一把汗呢。
0: 安妹妹所指储秀宫，新贵人伺候皇上久了，性子烈些也是有的。
1: 姐姐真以为是新贵人做的吗？姐姐仔细去想想，储秀宫中谁与姐姐积怨已久啊？
0: 他阿玛归他阿玛，他到底也不曾对我怎样。
1: 姐姐宅心仁厚，他一直想取代姐姐，姐姐如何就不明白呢？
0: 他是皇后跟前的红人，妹妹怎敢在背后说这种无凭无据的话呢？
1: 妹妹从前做过的错事太多，见别人的错事也多，有些事本想烂在肚子里，可是如今姐姐刚回宫就遭人暗算，叫妹妹如何敢再隐瞒？昔日之错已经铸成，玲珑只希望在今日能稍稍弥补。
0: 妹妹这话我就不知从何听起了。皇上眼中的妹妹是最温顺安静的，怎么妹妹从前也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错事？
1: 姐姐这话便是不肯原谅玲珑了。
0: 宫中人心如何分辨我实在不懂，可是玲珑，咱们到底也是这么多年的姐妹了，
1: 我这辈子的罪孽是赎不清了，只希望姐姐能平平安安诞下龙胎。姐姐万事多加小心。
0: 好香啊，
1: 这是新贵人送我的香囊，姐姐喜欢这味道吗？
0: 你的心意我明白了，我自会小心。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欢迎各位。
0: 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5: 两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8: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你们都不用跟着了，我一个人伺候就行。
1: 是。
2: 有什么话就说。
0: 他方才假惺惺的说了几句话，小主你就又信他了吗？
2: 我为什么不信他？
0: 奴婢方才看得真真的，他那香囊里分明就是……
2: 你记着他香囊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就知道他苦心故意要做什么。他今日所说的话也未必全都是谎话，倒也有几分可信。锦溪，
3: 娘娘，
2: 你去见了苏培盛？他怎么说？
3: 苏培盛说，七平和安平现如今都是皇后身边的人，不过二人一直面和心不和，近来皇后呢偏看重七平，安平难免有些失意了。
2: 七平性子更浅薄张扬，换了我是皇后，也会觉得七平更容易驾驭。安陵容生性阴狠，城府颇深，与皇后是一路性子的人，我看哪怕是皇后也未必能将她完全掌控。
0: 这些人蛇鼠一窝，也竟有这样内斗的时候，真是痛快。小主，那你预备怎么做？
2: 安陵容特来告诉我此事，我倒不妨坦然接受。浣碧，你去告诉佩儿，让她转告新贵人。
0: 好。
3: 娘娘，皇上晚上要过来，不妨咱们先准备着。
2: 有什么好准备的？
3: 奴婢刚才已经听小允子说了公主对娘娘生疏的情景，难怪娘娘会生皇上的气。
2: 始作俑者，岂无后乎？
4: 皇上，您喝碗莲子汤吧，这个最消暑了。
5: 让人去看过熹妃了吗？熹妃可好些了吗？
4: 哎，还是老样子，老这么闷闷不乐的。皇儿您说，熹妃娘娘这么熬着，她受得了，肚子里的龙子可受不了啊。
5: 朕何尝不着急啊？这样，安排些歌舞杂技的，哄熹妃高兴。
4: 哎呦，皇上，您这么办可没办到娘娘的心坎上，娘娘高兴不了。
5: 那你说怎么办？
4: 娘娘一人在宫中自然是思念家人呢，可是公主又不与她亲近，皇上何不让她见见其他的家人，兴许见了面疏散了心肠，倒也就好了。
5: 朕心里有数，甄远道的病还未好全，怕过了病气给熹妃，等甄远道的身子好了，自然会让他们相见。

0: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福金安。
2: 快起来吧。
1: 谢皇上。
2: 今日可舒心了吧？
1: 多谢皇上恩典。听苏公公说，皇上答允

0: 臣妾现在别无所求，只盼一家子平平安安的，能为皇上诞下一位皇子就是了。
1: 娘娘的家人就是皇上的家人，皇上怎能不重视呢？娘娘只管安心就是了。皇上，敬事房的人刚才来问，皇上今晚是否还要翻牌子？
2: 不用翻了，就在熹妃这里。
1: 这，
0: 皇上又忘了太医的嘱咐。
2: 陪你待着也是好的。
0: 臣妾可不愿意委屈了皇上，皇上也别来招惹臣妾，还是去别处吧。
2: 那就春喜殿吧。
1: 这，奴才这就去请宁贵人准备的。只不过经过储秀宫的时候，可又要听齐嫔在那儿嘀咕了。
2: 怎么，他们时常议论朕宠爱宁贵人吗？
1: 倒也不是时常，只不过奴才偶尔听见过几次。这也难怪齐嫔，太后不喜欢宁贵人，更别说旁人了。
2: 太后是太后，她是什么东西？
0: 齐嫔不过是爱吃醋罢了。大热天的，皇上别气坏了身子。
3: 启禀皇上，储秀宫来人说齐嫔身子不大痛快，皇上可要去看一看。
2: 不痛快就找太医，朕又不会治病。糊涂东西，就说朕忙着。
3: 这，
0: 原来皇上老爱这么糊弄人呢。
2: 他嘴碎，朕懒得见他。
0: 皇上不爱见就不见吧，何必告诉臣妾？好像倒弄的是臣妾的不是。
2: 自然是你的不是了。你若笨一点，再丑一点，不那么温柔懂事，朕或许就看得上他了。
0: 人都说新欢旧爱，左右逢源，怎么就皇上这么偏心呢？齐嫔的性子是要强了些，但也不轻易抱病喊痛的。不如皇上去看看，臣妾陪着皇上走走，就当是消食了。
4: 谁说皇上不来瞧本宫的？都是你们这起子贱人挑唆，一味的讨好永寿宫来作践本宫。
5: 大胆！
0: 皇上小心！
5: 皇上在此。
4: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皋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多谢皇上关心，臣妾适才管教下人，臣妾是病了。
2: 病了不好好将养着，倒在这儿责打宫女。他犯了什么错？你要这么打他？
4: 他无视臣妾，以下犯上。臣妾气急了，才打了他两下。
2: 你说，
0: 七嫔打的是臣妾的宫女佩儿。方才他叫人去请皇上，皇上不来，所以他就拿佩儿出气。
2: 佩儿，
5: 奴婢在。
2: 方才是你去养心殿请朕的吗？
5: 回禀皇上，不是奴婢，是娘娘身边的景泰。
2: 既不是他去请的朕，你拿他出气做什么？
4: 臣妾是
0: 因为佩儿从前服侍过熹妃，熹妃自从有了身孕以后，七嫔就一直怨恨，所以他就经常拿佩儿出气。
4: 你竟敢诽谤本宫！
2: 你抬起头来。是侍奉过熹妃，难怪你刚才话里指着永寿宫责骂。
4: 臣妾不敢。
2: 责打无罪宫女，毫无怜悯之心。嫉妒熹妃有孕，以下犯上，又因朕不来而迁怒旁人，实则是怨怼于朕。
4: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0: 皇上，皇上您瞧，齐嫔一有什么就拿佩儿出气，您看，给她身上打的一块好地儿都没有。臣妾无用，他日日以嫔位的身份来压臣妾，臣妾连自己的奴婢都不能救啊。
2: 嫔位，他这个样子配得上一宫的主位吗？官儿家事

1: 目无尊上，主儿降为贵人。
2: 皇上，
1: 迁居交湖馆，即日起闭门思过。无朕的旨意，不得出宫一步。储秀宫的事，交由新贵人处理。
2: 多谢皇上，皇上，求求你，皇上不要。
3: 太后万福金安，起来吧。谢太后。
4: 乖。
3: 太后的气色看着好些了。哎呀，天天喝这么些苦药，喝得脸色都红了，身子再不好，看着气色也好，都是哄人的。皇帝，你看熹妃推懂规矩了，哀家跟她说了多少次了，有了身孕就可以免了礼。
1: 他偏不听。熹妃对皇额娘的孝心跟儿子是一样的。你挺着肚子不方便，怎么还出来呢？
3: 熹妃的肚子看起来要比寻常快5个月的肚子大些。
2: 太医说，腹中有双生胎，所以肚子格外大些。嬛嬛，
1: 你说的可是真的？
2: 温太医所言，臣妾不敢妄言。
3: 温太医的医术想必不会有错。啊，这样
2: 大
3: 的喜事，朕该昭告天下才是。
2: 臣妾能在府是皇上左右已是万幸，怎敢与腹中之子而多昭告天下之幸？如此荣宠，臣妾万万不敢承受。
3: 熹妃很是懂事。
2: 臣妾刚回宫中，不想因一己之事而多生事端。
3: 也想好好安静养胎，免受来往恭贺之扰。因而，臣妾怀有双生胎之事，在瓜熟蒂落之前，愿无第四人知晓。六宫揭晓，对熹妃安胎也未合适。等来日生产之时，便都知晓，不必急在一时。
1: 皇额娘，你和熹妃都这样说，儿子自然没有异议。
3: 只是如此欢喜之事，无人同庆，真是可惜。若真如太医所言，皇上还怕没有庆贺之日吗？熹妃说的是，只是熹妃有着双生胎，伺候皇上就更不方便了。其实与熹妃交好的嫔妃中，多有贤惠温和之人，皇上可不让熹妃好好休息。
2: 由他们伺候着，
3: 依额娘看，惠嫔端庄纯孝，就好得很。
1: 嗯，儿子谨遵皇额娘教诲。
3: 还有，皇后病虽不重，却一直未能痊愈，不如请今天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让保华殿诵经祈福。是。
1: 启禀皇上，今天见副使到了。微臣钦天监副使叩见皇上万岁。怎么是你来正使呢？
5: 正使抱恙，不能面圣，故遣微臣来此面见皇上。
1: 嗯，也罢。朕此番找你前来，是想问先前微月宴冲月一事。事隔数月，不知天象。 有什么变数吗？微月宴冲月乃是数月前的天象，这数月内风水转变，日月更替，微月宴星隐隐可见紫光，大有祥和之气，已过冲月之灵力星象。果真如此吗？为何皇后和太后依旧缠绵病榻，而钦天监正使？
5: 又为何不早早禀明此事？
1: 皇上可曾听闻，在其位而谋其事，而微臣则认为，谋其事才可保其位。正因天象不吉，皇上才会依赖钦天监；正使才会有俸禄可食，有威势可仗。若天象从来平和，皇上又怎会想起钦天监呢？
5: 你似乎很懂得为官不正之道啊。
1: 微臣懂得，却不以为然。臣有一事，不知当说不当说。

0: 说来听听。
1: 太后厄运虽减，然而臣夜观星象，前朱雀七星中景木憨与金鬼羊二星隐隐发黑，此二星为凶星，朱惊吓，一切所求皆不利。朱雀七宿主南方，正对御花园南侧，微臣多嘴，可有哪位娘娘小主的双亲姓中带木，近日又有惊吓和灾厄？
0: 御花园南角宫女不少啊，延禧宫、景仁宫、永寿宫都在那儿。只是这双清明中带木的，苏培盛。
2: 禀皇上，据奴才所知，只有安嫔娘娘的生母是姓林的，其余容奴才再去查一查。
0: 罢了，你只说要怎么做，
1: 并无大不妥，只是星宿不利，恐生不祥之事，还请静修为宜。
0: 只静修便可。
2: 皇上，皇后娘娘久病缠绵，奴才听闻一直是由安嫔在尽榻侍奉的，久病之人阴虚亏损，安嫔又逢星宿不利，不知是否有所冲撞。
0: 皇后卧病，一直是安嫔侍奉最多，如此便叫安嫔不许再进皇后宫中，静修几日也罢。
2: 这
0: 既然有人抱恙，那么就由你接掌钦天监正事一职。只是朕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1: 微臣纪为生。

0: 奴才苏培盛给两位娘娘请安。
1: 苏公公。
0: 哎，娘娘，皇上今晚宿在了碎玉轩了。
1: 真的？
0: 原本皇上是要去看宁贵人的，走到了门口临时改变主意，说要到碎玉轩去。这不，皇上正在碎玉轩和惠嫔娘娘用膳说话呢。
1: 这皇上去碎玉轩已经够稀罕了，更难得的是梅姐姐也肯留着皇上了。
0: 皇上去碎玉轩之前，太后把惠嫔娘娘召去了寿康宫，说了好一会子的话呢。
2: 宫里呀，没有恩宠便不能存活，有太后发话，或许惠嫔想通。

0: 皇上怎么这样看着臣妾？朕许久未见你，现在仔细看你，总觉得跟刚入宫的时候有些不同了。
1: 年岁渐长，容颜改变也是有的。以前总觉得你大方端和，经过了这些事。
0: 才知道你是个有傲气的，朕知道这些年你总怨着朕。臣妾不敢。你口里说不敢，朕问你一句真心话：熹妃离宫后，你一直住在这儿，不就是为了避开朕吗？ 朕知道，这些年总是委屈了你。可朕是皇上，有些事儿不能不保全大局而委屈你。更何况，有时候朕自己何尝不委屈？
1: 您是皇上。

0: 臣妾不敢委屈，皇上，你也有您的难处，好在皇儿也已经回来了。朕。
1: 朕今天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你冷了朕多年，朕也冷了你多年。其实有时候想想，若不是当年华妃的事，或许朕现在对你也和对熹妃是一样的。
2: 太后，今儿个皇上总算留在惠嫔那儿了。惠嫔是个懂事的好孩子，皇上过去一直冷落她，把房中暖情的酒给他们送过去一壶，就说是哀家赐给他们的。是。
1: 奴婢给皇上请安，给惠嫔娘娘请安。孙姑姑怎么来了？
2: 太后听说皇上到惠嫔娘娘这儿来，心中高兴，特赐酒一壶。
1: 皇额娘，这么晚了还想着赐酒？呵呵，什么酒？
0: 皇上跟惠嫔娘娘两情相悦，这酒当然是承前花好月圆的欢喜酒了。
1: 哦，有劳皇额娘费心了。奴婢先行告退。 真到两情相悦时，也不必费这酒了。咱们的日子还长，什么时候你想通了，朕再来看你。回养心殿。
3: 皇上回宫。
4: 哎呦，皇上，哎，扶住了。
5: 臣妾恭送皇上，你们都出去吧。小主，你喝多了。别管我，都出去。是。 人心都死了，还说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做什么？ 皇上，华妃纵然陷害了我，可您的所作所为，才真让我寒心呢。

太后都知道，要有了这酒，才能成全咱们。只要有了这酒，太后就认定我会服侍你。 那我自己的感情呢？我到底算什么？我自己的感情，他知道吗？哼，他知道了，也不会把我放在心里的吧。

0: 小主，您是在叫我吗？
1: 本施主。
0: 小主，你喝醉了，你别喝那么多。
1: 整天清醒克制又有什么用？我就不能醉一回吗？本施主，
0: 奴婢立刻着人去请温大夫来为小主醒酒。
1: 这日里活得清醒又有什么用呢？我就不能醉一回吗？

0: 东阿阿胶一钱。
1: 嗯，师父，这么晚了，您还有为熹妃娘娘挑选药材？
0: 好，这不是熹妃娘娘的药材，是惠嫔娘娘一到了夏日总是不思饮食，给她开一些开胃消暑的药。
1: 哦，
0: 你都记下了？
1: 记下了。
0: 惠莲啊，以你的医术足可以独当一面了，我还让你做这些小事，主要是因为你心思缜密，做事情我比较放心啊。
2: 温太医，彩月姑姑请您往碎玉轩一趟，惠嫔娘娘喝多了，请您速些解酒药去。
0: 好，我马上就来。
1: 师父急着走啊，那我去替师父在记账上记下您进宫的时辰。
0: 好，不出一个时辰我也就回来了。
1: 嗯，
3: 温大人，这
0: 彩月姑娘，你先去把这个醒酒药给煮了啊。
3: 是。
0: 娘娘，娘娘，您何故喝得这么醉啊？
3: 你来了，从来不喝酒的人，偶尔醉了一回，吓着你了。
0: 哎呀，酒醉伤身呢。惠嫔娘娘，您何故这样为难自己啊？
3: 惠嫔娘娘，难道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吗？还是在你眼里，我只是个娘娘，和后宫的女人都没什么两样，成天的看着皇上的脸色哭，看着皇上的脸色笑。
0: 娘娘，我，您别这么说。
3: 你坐吧。
0: 是。
3: 侄儿有一壶好酒，你也喝一口。
0: 娘娘，微臣不敢，微臣已经把醒酒药交给彩月了，微臣太医院还有事，一身不便，请娘娘谅解。
3: 原来我连个说话喝酒的人都找不到了。
0: 娘娘，微臣尊命便是。
3: 人人都说喝了酒高兴，可是我喝了酒还是觉得孤零零的。这个宫里皇上不像皇上，嫔妃也不像嫔妃，除了皇儿，我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0: 娘娘，您别这样，我知道娘娘心里难受，娘娘有什么一应都告诉微臣，微臣听着便是。
3: 这酒真好啊，喝了以后身上就暖了，这身子暖了，心也就不觉得冷了。
0: 娘娘，酒可以暖身也可以伤身呢，娘娘何苦为了一时痛快而伤了自己的身体呢？
3: 你跟我不是一样的人吗？为了抱拳想抱拳的人而伤了自己，

0: 我和你不都是一样的吗？
1: 娘娘与我是知己啊。

0: 世纪呀！哎呀，
1: 娘娘，
0: 你怎么了？

0: 停停，小主，眼看雨就要下大了，不如我们进去躲躲吧。每天路滑，若磕了碰了可不好了。
1: 好吧，副本宫下了。

0: 哟，这合欢花开得真好。
1: 花开得再好，暴雨如注，也是要凋零。
0: 娘娘再往里走一点吧，这儿寒气太重了。
1: 那谁呀？叫他进来躲躲雨吧。
0: 奴婢去看看。来，哟，是宁贵人。我们娘娘说让你进去躲雨。
1: 快进来。
0: 娘娘，是宁贵人。
1: 七飞万福，身上都是雨。锦溪，给披身衣服。
0: 哎，贵人，当心身子着凉。
1: 宁贵人喜欢合欢花呢，不如叫下人铺开布在那树底下，等雨停了去了水，就可以把花瓣送到你那儿了，这样你也不用自己淋雨。
2: 多谢娘娘，只是快要入秋了，这合欢花也快不多了。
1: 御花园中的合欢花，这儿算开得好的了。
2: 这儿的花哪算好啊？宁辉堂的合欢花才是天下最佳，每当入夏时节，就如花海一般，老远就闻到那个香味了。
1: 本宫从未见过，
2: 嫔妾从前微贱，连宫女都尚且不如，当然可以随便走动。
1: 旁人的闲话是旁人的事，若自轻自贱便不好了。若说卑贱，本宫又何尝不是罪臣之女呢？
2: 雨快停了，
1: 贵人出门怎么身边连个服侍的人都没有？一会儿雨停了，要不要本宫找人送你回去？
2: 春喜殿向来没有嫔妃愿意踏足，怎么娘娘愿意贵步临见地呢？

0: 传容呢？这猫十分乖巧安静，它也是最有灵气的，平时从不轻易开口叫唤。若开口啊，这百十里地的猫都能引到近侧。娘娘怕猫啊？没有，本宫只是好奇。 你怎么能制服这样的灵兽？嫔妾在做驯马女之前是驯兽女出身，只怕还驯服不了她吗？啊，娘娘吃药的时候到了，怕是药凉了吃不好，本宫还得回去服药，不便久留了。方才贵人淋了雨。
1: 还得要喝碗热热的姜汤才好。恭送娘娘，
2: 把合欢花都收好。是。哎呀，吓死奴婢了！一看到那么大的猫，奴婢又想起当年在凌云峰的那个晚上。
3: 真后怕，娘娘没事吧？没事儿，她不过是养着玩罢了。嗯，怎么样？小厨房新做的豌豆黄，臣妾尝着，倒觉得爽口。
4: 都是按师姐做的东西，朕也吃不出个新鲜来。
2: 皇上惦记新鲜，所以前些日子去了碎玉轩。
4: 你吃醋了？
3: 臣妾是高兴。朕倒不是贪心钱，这些年没去看惠嫔，心里总觉得对不住她。再加上皇额娘总是催促，觉得该去看看了。结果呢，惠嫔对朕还有心结，就走了。
2: 皇上难得去了趟，还先走了，得给姐姐赔不是呢。
3: 朕也想，结果今日再去，她说得了风寒，不宜面圣。
2: 这不给朕请出来了。那正好，皇上该拐去延禧宫看看安妹妹啊。
3: 以前也不知是怎的，一去便似被勾了魂儿一般，再不舍得离开。如今长久的不去，也就罢了，没怎么想着。
2: 安妹妹自有她的好处呢。
3: 钦天监说安嫔不祥，朕虽然不忌讳，到底心里存了个疑儿。
2: 等过些时候再去看他吧。对了，朕今日来是想跟你说个事儿。什么？宫中人心竟然坏到了如此地步，真是令朕难以忍耐。皇上为何这样生气？
3: 朕要跟你说了，你一定生气。
2: 臣妾听到的，必定比皇上听到的难听百倍千倍。臣妾都不生气。
3: 皇上更不必生气了。朕只是担心你无辜受屈。皇上既然明白臣妾委屈，那臣妾就不算委屈。皇上说是不堪入耳，那就不必入耳，更不必上心了。嬛嬛，朕从前只觉得你温柔，如今更平添了些平和。
2: 从容，人多口杂，若真要计较，必有株连之祸。臣妾请求皇上，无论听到什么，听谁说的，都不要生气，不要因此责罚六宫。好吧。今儿是十五，皇上得去皇后宫中用晚膳，不如早些去，别让皇后空等着了。
3: 这些都是臣妾小厨房里新做的菜，皇上尝尝。嗯，味道不错，可以和熹妃宫里一比了。熹妃现在有孕，饮食上就自然更要精细一些。熹妃怀着身孕辛苦。
4: 胃口自然差些，东西若不精致，她更不爱吃了。
3: 宫中人。

0: 人说，西非的龙胎跟别人不一样，肚子略微大了一些，皇嗣一世略微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
1: 何出此言呢？
0: 臣妾虽在病中，可是宫里的风言风语不断。
1: 皇后操心，只是宫里的风言风语从来就没有断过的时候。你若是为这些不着边际的话费神费心，对自身也是无益的。你的身子从来没有好利索过，后宫的事自然有端妃和静妃为你担着，他们没把这些不像样的话听进去，你又何必理会呢？好了，朕饱了。
0: 皇上这么晚了还要去哪里呀？
1: 回养心殿，披折子。

0: 多少人正在经历放化疗之痛？
1: 肿瘤患者呢，恐惧的是痛不欲生的生活状态。
0: 中医止疼真的有效吗？
2: 我一个星期以后真的是管用，我觉得就不那么恶心了，能吃进饭去了。
0: 晚期肿瘤的疼痛怎么办？
1: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一套比较合理的组合拳。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朱世杰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据统计，我国中晚期癌症患者中约60%正忍受中重度的痛苦症状，其中近30%患者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治疗。
3: 除了关注他的肿瘤的复合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清除，具体来说就是病人有没有痛苦的表现。
0: 帮助肿瘤患者有效缓解各种痛苦的症状是改善生活质量的基本需求。
3: 实际上我们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既有现代医学的癌痛的规范化治疗，又有我们中医药的参与。
0: 朱世杰，北京四惠西区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中心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主任医师，是从国家级名老中医、中医肿瘤学领域的权威专家李佩文教授，国家中药管理局12/5中医肿瘤重点专科带头人，中西医结合临床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开创了肿瘤绿色无痛苦治疗病房，创新推出一套完整的肿瘤患者三维无痛照护绿色体系，多次受邀参加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讲解防癌抗癌的知识，是观众喜爱的科普专家之一。
1: 很多癌症病人实际上他的这种患病的病因啊，实际上和我们这个心血管是很相似的啊。我们看到这个病人呢，实际上他在患癌之前会有一个浑身怕冷，然后总是蜷缩的这样的一种表现。中医认为呢，这是一种阳虚啊，这种阴寒内盛的表现。我们大家都知道阳化气，阴成形，也就是说呢，我们身体如果说偏寒，那么实际上我们气血更不容易流通，那么我们局部呢更容易会长一个块。
0: 从医30多年，癌症患者的痛苦他见过太多，从夜不能寐到失去治疗的勇气，而医者的本分就是缓解病人治疗的不适，让整个过程多一些轻松和从容。
1: 肿瘤患者呢，实际上他真正恐惧的往往不是我们大家所说的癌症所带来的这个死亡，而是一种痛不欲生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肿瘤带来的这种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呢，就立下了一条誓言，也就是让治疗本身不能成为肿瘤患者的二次伤害。那么2016年呢，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呢，就首先挂牌了这样的一个无痛病房。那么患者呢，就能够把他的这个痛苦关在门外，把希望留在身边。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无痛苦的治疗的体系。那么同时提出身体无痛苦、心理无痛苦、照顾者无痛苦这样的一个三维的无痛苦的体系。

0: 每天清晨不到七点，朱世杰就赶到医院，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无痛病房，询问每位患者的身体状况。这个习惯已持续了很多年。
1: 大夫来看看啊，行，扎扎针灸哈，这样可能肚子能稍微好一点啊。行，不要动啊，没事，我就摸摸脉就行啊，你就这样不动就行啊。确实是。
0: 很多肿瘤晚期患者，多器官功能受损，导致体质非常虚弱，住院治疗可以确保中药内服、外敷、针灸等疗法持续实施。朱主任也会在每次查房后，根据个体差异细致调整治疗方案。
1: 恢复恢复啊，应该是还是。
0: 了解完病房内的状况后，朱世杰立即赶往门诊。候诊区早已坐满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他们中许多人很早就来排队，只为能挂上朱世杰的专家号。深知患者的不易，他总是尽可能多看几个病人。
1: 行，好的，马上我一等啊，马上开始。活动应该都没有问题，
2: 还不错，一直都还不错。
1: 行，真是。
0: 今天，59岁的患者周美红按时来复诊，他已经与肺癌共处多年，病情一直保持稳定。8年前，周美红在例行体检中被确诊为肺癌。
2: 哎，我当时就完全就懵了，非常懵，特别崩溃，就是整天就和个机器人似的。我老公带我去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心情就没法说了，一闲下来就是掉眼泪。反正我就是觉得，怎么这样的事儿会落到我身上？
1: 周老师呢，应该是2017年6月份的时候发现了非常有一个肿物，当时呢实际上已经到了中期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有淋巴结的这种侵犯了。
0: 周美红在确诊肺癌时，不仅出现了淋巴结转移，而且体内肿物达到了3.8厘米左右，相当于乒乓球大小。这些信息通常意味癌症不再是局部问题，而是开始向全身蔓延的关键阶段，同时意味着肿瘤已经进入到中晚期。
2: 我手术以后23天就去化疗，其实当时的刀口都还没长好。第一个疗程下来，我就是整整是10天，基本上是没喝水也没吃饭，特别遭罪。我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边。哎，整天就是捧个盆儿，就躺在床上，起不根本起不来。我觉得再化疗就死掉了。以后我说我不想化疗了。
0: 化疗的副作用反应使周美红面临着生理与心理的双重煎熬，使她再次陷入了疼痛的折磨之中。
1: 术后就必须得做化疗，因为她这种复发的风险还是极高的。那么他第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呢，确实是耐受不了啊。我们可想一下，一个病期本身就偏晚的病人，因为他的手术做的肯定是范围是比较大的，也就是带来的损伤还是比较多的。虽然做的大呢，而又不能得到一个完全的根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术后强有力的这种治疗。所以说，就相当于这个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啊。这个矛盾反映在他身上呢，就可能就是一个耐受不了啊。
0: 很多肿瘤病人都会遇到同样的选择题，继续化疗下去，意味着还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如果放弃治疗，又会心有不甘。如何平衡疗效与生活质量，尤其是缓解治疗带来的疼痛与副作用，成为关键挑战。
2: 我想放弃，跟第二次化疗完了以后，真的想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再化下去，我干脆这个人就得死掉了，我坚持不了了。
0: 就在周美红无法承受身体的巨大痛苦时，朋友建议她中西医结合治疗，周美红决定尝试一下。
1: 首先给她一些这种缓解症状啊，我们所说的补虚扶正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啊，让病人能够接受多线的这样的一个抗肿瘤治疗，因为我们中药还保证他身体足以耐受治疗。
2: 大约吃到1个星期以后，真的是管用，我觉得就不那么恶心了，能吃进饭去了，喝水啊啥的就都行了，然后身上吧也不出虚汗了，你自己感觉体力就好了。第二个疗的时候，我就可以下去到楼下去遛弯了。
0: 此时的周美红在经过中药的调理后，化疗时的耐受力增强了许多。

0: 多，肿瘤也随之在逐渐的缩小，曾经的绝望正在化为希望之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就在周美红为自己的抗癌经历刚刚有空喘息一下的时候，命运又对她开启了玩笑。肿瘤细胞既狡诈又善于藏匿，经常趁人不备而悄悄转移。3年后，周美红癌症复发，现实的残酷揭开了癌症治疗的复杂性。
1: 实际上他也停了一段这个药物，在3年的时候呢，又出来了一个淋巴结转移。这个淋巴结转移呢，实际上是我们觉得呢，还是属于转移里边最轻的，说明他的这个正气还是可以，并没有全身破绽。
0: 这一次的复发更像是在提示，中西医协同或许才是破局的关键。在肿瘤治疗中，中药的角色从治愈转向了带瘤生存的新方向。
2: 那个时候还是挺可怕的，一听这两个字儿，可能就我觉得就判死刑了，还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了，能不能看见我儿子这个成家立业呀，哈，再就是还放心不下，就是我老公。
0: 周美红在病情复发后，第一时间接受了规范的化疗治疗。令人欣慰的是，得益于他一直坚持用中药调理所打下的良好基础，整个化疗过程进行得很顺利，不仅没有出现剧烈的副作用反应，而且各项指标相对稳定。这也证明了科学有效的中医调理结合现代医学的监测，提升了应对疾病的能力。
1: 现代医学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手段，我们中药在给这些病人用的时候，我们不要老强调说我一定要把你的肿瘤给你治愈，那么我们就是给他设想一下，你同样在恢复的过程中，你如果说每天过得都很舒服或者都没有痛苦，那你这个病一定会好得比较快，或者说你的思想压力一定很轻，我们正好又有这种解决他这种痛苦的办法，并且对他整个的疾病预后是有利的。
3: 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这个目标。
2: 行，谢谢，
3: 好嘞，对，那个薛大夫我已经给他说了
2: 啊。中药调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整体状态哈，比之前我觉得还要好。我老公都说，哎，你看你这身体比我的都好，还，就是每次查吧，就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0: 周美红的身体状况保持得很好。为了继续巩固疗效，每年换季的时候，她都会到朱主任的门诊复诊。朱主任也会针对他当下的身体情况开几副调理的药方，帮他更好地扶正固本。
2: 大家好，我是袁月，我是一位肺腺癌患者，已经成功抗癌8年了。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聊一个。
0: 如今的周美红是一位拥有1.5万粉丝的抗癌博主，经常用短视频的方式分享着日常抗癌小妙招。
2: 多的讲究。
0: 8年前，化疗的疼痛让她生不如死，也曾让她想过松开求生的手。如今，借助中药的治疗，使她与肿瘤顽强抗争了8年。也重新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2: 啊，你下来，好，来。
0: 很多人都说朱世杰开药如绣花，药方配比的细腻与平衡，多一点会阻滞，少一点达不到疗效，剂量的轻重精妙严谨，这样的匠心精神，源自朱世杰的恩师、国家级名老中医李佩文教授，作为我国肿瘤中西医结合领域的泰斗。李老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央保健会诊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主编多部国家级肿瘤诊疗规范，培养了大批学科带头人，其独创的平衡阻断疗法更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推广项目。正是在这样的宗师栽培下，朱世杰传承了李佩文的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精髓。利用大数据模型分析研究李佩文教授的用药特点和抑制肿瘤的用药秘方，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抗肿。

0: 瘤的无痛治疗体系。
1: 每个病人呢，实际上他的方子都是有差别的，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些方子呢，背后呢又有一些秘密，就等于是。但这些秘密呢，我们一张一张的方子是看不出来的啊。这1100多个方子呢，我挑的呢都是治疗这个骨痛啊，和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啊，还有我们一些肿瘤的这种预防骨转移啊啊这样的一些病人，需要有这些疗效的病人呢，我们把这些方子呢收集到一块儿，我们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就把我们李老的一个学术特色，或者说他的这个背后的一个用药的秘密，我们就发现了。
2: 我们从跟着李老师开始重视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挖掘这个啊传统中医药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治疗方法，然后呢来解决病人各种各样不同的啊这样的痛苦的症状，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
2: 我在治病的同时呢，我并没有这个说出现很剧烈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短期的疗效就是病人的这个依从性会比较好啊，他会来了一次，他第二次还想来啊，他会持续的啊找我们给他做这个中西结合的治疗。那么远期的疗效呢，我们就看到啊一些病人确实是啊这个活过了3年，活过了5年啊，活过了10年，病人呢就慢慢多起来了。
0: 无痛病房是肿瘤治疗中的重要环节。李佩文先生将中医矿物药智慧与现代肿瘤学融合，这些理念烙印在朱世杰的临床治疗中。除了口服药方外，还为病人提供住院治疗、艾灸、耳贴、仪器治疗这些中医治疗的方法，实现了疼痛的精准控制和肿瘤无痛苦的系统化治疗。
2: 把无痛病房建设作为我们追求的一个最高目标啊，同时呢，这也是符合这个卫生部啊，它这个在我们临床肿瘤治疗规范里边所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疼痛，首先你要做到一个规范化的一个科学化的诊疗啊。那么我们又在这个基础上呢，实际上又补充了很多中医的内容，所以说病人在我们那边住院呢，啊，总体上就会感受到，哎，我住了几天院，哎，我的这个症状得到减轻了。
1: 又到了这个复诊的时候了，嗯，差不多正好现在是7年了哈，7年基本上算这个完全治愈了哈，这是查的。
0: 老刘是朱世杰的老患者，
1: 查了这个结果，
0: 7年前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小细胞癌。小细胞癌是肺癌中侵袭性最强的类型之一，约占肺癌的15%。其特点是生长迅速、早期转移，约70%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数据显示，处于早期的患者5年生存率仅20%至25%，而中晚期患者中生存期不足1年，2年生存率低于5%。
3: 已经把三老两出了，一个是肺尖，一个是纵隔，不能做手术吗？家里人还瞒着我，没有黄，没有什么扩散，主要是对这个他对这个打洞吧，挨着打洞我不能做手术。
0: 为了尽快地控制病情，化疗进行到第二次的时候，老刘选择了对病灶点进行放射性的治疗。然而让所有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3: 放疗了30次，中间回到家有3-4天还发开烧了，烧到38度到39度，这怎么办？我们到医院再看看吧，又去检查，做了个 CT， 结果是放射性肺炎。
2: 放射性肺炎它的原理呢，就是因为放射造成了我们正常组织的损伤，然后损伤之后呢又激活了身体的这种异常的免疫反应，那么它也会出现这种大白肺，然后啊胸腔积液啊，然后这种喘憋非常严重啊，这个完全这个血氧特别低啊，甚至危及生命。
3: 你想说生产肯定得空没劲儿，就那几天不能吃饭，恶心呕吐，
4: 白天好跟个好人一样，到晚上就发烧，把我愁毁了，真是。要不是来找朱主任，还真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个什么样儿。你发烧一直不好，就不能再上化疗药。你体质恢复不好，一上化疗药，他那体质能受了吗？那真是那个后果不堪设想啊！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

0: 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危急时刻，有人建议老刘试试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中药也许还能对灼烧的肺有修复的机会。此时的老刘突然有了强烈的求生欲，他要坚强起来，要活下去，因为还有他放不下惦记的人。
1: 我如果要是我要走了，光我爱人和姑娘，那怎么办呀？心里有这个想法，当时谁都没跟谁说过。
0: 老刘遇到了朱世杰，开启了一段他们之间的医患旅程。首先是放射性肺炎的逐渐康复，然后是长达七年的陪伴。
2: 那种放射性的损伤，虽然说把肿瘤给控制了，但是把周围我们肺啊，它有一个自身的免疫反应，所以说我们这个啊，用点中药就把它给压制住了，挺好，体力精力都会还行。
1: 是体力还行，我每天走七八千步。
2: 哦，那还真不错。
1: 看现实嘛，走两百公里。
0: 患者老刘的病情能得到好的结果，依赖于朱世杰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善于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有许多患者反馈，服用朱世杰的药方后，肿瘤引发的燥热疼痛症状明显缓解。这背后的奥秘是朱世杰巧妙运用矿物药与虫类药的协同作用。矿物药大多有寒凉清热的属性，能镇静安神，迅速降火，对于肿瘤热毒炽盛导致的燥热、疼痛等症状有直接的抑制作用。而虫类药如全蝎、蜈蚣等则具有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作用，能够化解肿瘤阻滞气血导致的疼痛。
2: 同时呢，我们也想到，实际上古人还有一些像龙骨啊、牡蛎啊，这些也是这个矿物类的药物。吃完这些药之后呢，病人就会觉得我这个心不慌了，气也觉得也够用的了，晚上睡得也好了，甚至是这个两胁的疼痛啊、胀满也好转了，这就是我们选择用药的时候的一些这种思路的一些体现啊，也是这个病人给我们反馈回来的，因为这些药物效果比较好。
0: 朱世杰一直致力于建立无痛病房，让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少受痛苦。现在病房里住满了患者，他们在接受治疗的同时，疼痛也能得到有效缓解。
3: 这一段就是做完这几个治疗之后，应该觉得从这个整体上都有所改善，是吧？哈，
4: 总体上都可以改，
3: 都改善，
4: 各种指标还都下来。
0: 患者老堪四年前患胃癌，化疗后一直恶心、乏力，因为年纪大，身体耐受不住长期的化疗，选择了中西医结合无痛苦的方式治疗肿瘤。
3: 我记得好像肚子现在排便是通的，
4: 排便是通的。
3: 这个肚子倒是我看这个通过这样高摩啊、揉啊，我看这个到现在是越来越软和哈，看来没耽误这个病。
4: 现在的感觉就是挺轻松的，基本上指标一正常就轻松了。今儿我还挺有劲儿的，我现在我跑多少趟了？
5: 今天您就该出院了是吧？就各项指标都是正常。
4: 跟家疗养一段，再来复查嘞。
6: 我自个儿就能下地了，
3: 就能下地了，
6: 下地了。
3: 对。中间也试试我们这些中药也用过哈，减轻点老年的这些乏力啊，这些
6: 对这些。对。我算恢复的还不错。
3: 还不错，是。
6: 恢复的不错的。
3: 对。
6: 打完了以后，我现在觉得跟正常人也没什么区别。
3: 行，你这身体还真是，这个平时饮食现在能恢复到多少了？现在
6: 跟正常人一样。
3: 跟正常一样，行。
0: 陈女士患淋巴瘤两年多，最初时接受靶向联合化疗后，出现白细胞减少、恶心、腹痛的副作用反应。体重也在短期内骤降20斤。来到朱世杰的无痛病房，经过系统的治疗后，化疗副作用明显减轻，不仅血象指标改善了，躯体的不适感也得到了缓解。
3: 然后到这儿来，我们就办法，感觉我们这的办法还是比较多，
6: 对，
2: 我们在病房里边呢，实际上在查房的时候呢，也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无痛地图。那么通过一个卡通化的一个身体的轮廓，来标记不同颜色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怪兽，来体现病人的哪个地方不舒服。这个红色就是代表的是疼痛，那么这个蓝色呢代表的是这个乏力，这个绿色呢代表的是呕吐。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题板，那

么他就患者就可以很清晰地告诉我们医护，今天我是这个地方不舒服，那么我们医患呢也就有了啊可以开展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指引。身体的无痛苦，身心无痛苦啊，吃的又好，那么睡得又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建设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肿瘤以及照护者应该关注的问题。

0: 治疗体系成为一个完整而多样化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其中呢不仅有膏抹、穴位的贴敷、针灸、中药的熏蒸、按摩、拔罐，那么还有我们现代医学的消融、离子导入、心理疏导、音乐理疗等不同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相应的一套比较合理的组合拳，帮助患者减轻因为肿瘤而带来的水肿、便秘、失眠、疼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那么无痛病房的建设呢，终极目标是希望每一位患者啊住在我们这样的病房里边，就可以舒舒服服的，那么身心没有压力的来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抗肿瘤治疗，过好每一天，共同来对抗病魔啊。我们最终是希望呢，将来的某一天，无痛呢不再是一种病房，而是我们整个啊治疗的一种行业标准，那时候我们这块牌子就可以摘下来了，因为我们的无痛病房的目标真正实现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医院里会组织肿瘤防治义诊活动，朱世杰投身于肿瘤防治的公益活动中，不仅为患者提供专业诊疗服务，更致力于向老年群体和癌症患者普及科学防癌知识。通过面对面的义诊咨询，朱主任耐心讲解肿瘤防治的要点，传播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健康理念。
2: 大凡这种逆境生长的植物啊，它都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功效，就用它来这个抗癌解毒。
3: 这个抗癌药竟然就是红景天，
2: 主要是用来解决肿瘤患者的一个很大的痛苦问题。
3: 那这个痛苦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在现场我们也有一位患者张女士，我们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4: 我是20年以前右侧乳腺癌然后切除了，在2020年的时候，左侧的结节也是发生恶变，先进行的化疗，化疗4次，每次的话，就是第一次开始，然后脱发，然后就是吃饭也吃不香，又进行了25次的放疗手术，心脏好像不好了，就是心跳过速。正常待着的时候，就是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咚咚咚咚咚跳个不停，跳得特别厉害，然后就去做 Holter 做那个心电图，但是检查都没有问题，没查出来，只能吃那些那个降血压、降那个心率的药，就觉得好像马上就要倒地下，躺下就是缩成一团那种，就感觉好像那样能舒服一点似的。然后我就找到了朱主任，主任每个月的药给我调的，哎，我就是挺正常，舒服多了，舒服多了。
2: 这个肿瘤病人实际上他的这种治疗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呢，实际上是被大多数病人所忽略了。实际上这样一个痛苦的症状，恰恰是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因为这对病人来说，实际上是后来会影响他病情走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他在这个治疗结束之后，实际上所给他带来这个痛苦最大的症状之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就给他用这个红景天来煮一个小方啊，然后呢让这个病人服上，哎，体力觉得好了啊，心跳速度下来了，然后呢实际上这个长期的啊这个抗癌的效果也就出来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探索无痛治疗的道路上，我们逐渐认识到中医镇痛并非简单阻断疼痛的感觉，而是通过整体调理提升患者抗病能力。40年前，那个只能梦想着救死扶伤的男孩，如今已成为抗癌战场上的战士。对于朱世杰来说，他的工作更像抽丝剥茧， 寻找到一个现象的背后存在的真相。

0: 在他的诊室里，肿瘤治疗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场融合了中西医智慧的交响乐。中药从整体观，扶正并修复被副作用撕扯的身体免疫力，西医的锐利刺破肿瘤的魔爪，二者协同作战，托起癌症患者的生命。这场融合不是谁对谁的妥协，而是以更广阔的维度拓展生命的可能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1: 欢迎各位，
0: 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7: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8: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7: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9: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

0: 台，就等你来。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有关中美涉台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毛宁明确回应：“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2: 且双方可能相互打击对方指挥与通信枢纽，请问中方有何看法？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首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台独。美方要做的，应当是落实好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2: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有记者提问，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日前强调朝鲜无核化，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今日表示，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请问中方如何评价朝鲜的立场？
3: 关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一贯反对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反对搞阵营对抗。在半岛问题上，中方的立场和政策都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
2: 北京台报道，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即将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创下多项新纪录，完成3次出舱、首次太空鼠饲养以及多项科学实验。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由神舟23号乘组接棒，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挑战1年的在轨飞行。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东风航天城的报道。
5: 这就是返回舱，就是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时的太空座驾。当然，这个是个模型。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风航天城，为了方便搜救人员进行日常训练，特别做了这个返回舱。但是它的大小和真正的返回舱是一模一样的，高度啊，您看比我高不少，有2米。

0: 整个的直径是有2米5，吨位有3吨。那么3位航天员坐在这样的太空座驾中，整个最高温度会达到1200摄氏度，速度是每秒7.9公里，这样的速度往地球上的既定轨道和既定位置下降。目前整个神舟21号的3位航天员已经做好回家准备，即将返回我们幸福和温暖的地球家园。神舟21号的3位航天员刷新了中国所有航天员最长在轨工作时间，已经有将近7个月了。让我们为他们卓越的工作成绩点赞。那么，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您看，我也特别为您带来了一个道具啊，这就是嫦娥 F 火箭。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10月31号，嫦娥 F 火箭神21任务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火箭中的飞船在什么位置呢？噔噔噔噔，我们打开啊，就是3位航天员所坐的神舟飞船就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在嫦娥 F 火箭的上面部分。那么在升空之后，整个的整流罩脱离，飞船进入快速交会对接模式。那么在打开中国空间站的舱门，3位航天员进入空间站，开始了在轨工作。那么所有的工作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啊，有将近7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要搭载着神舟飞船返回咱们的地球家园了。那么3位航天员呢，是在中间那个部分，这就是飞船。飞船通过黑障再打开大大的降落伞，3位航天员就会安全落地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特别回答两个观众朋友特别关心的问题。一个就是问，为什么会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东风着陆场啊，是一片茫茫大戈壁，它分为东区和西区，很适合飞船落地。那么除了神舟19号任务之外，其余所有的任务都是落地西区。我们也会提前到东风着陆场的西区，等待着神舟21号的3位航天员回家。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着陆场的天气如何呀？我们也是参与了整个5月27号神舟21号返回任务的演练过程，那么是在晚上进行的。整个的晚上可以说风力很小，此刻也是，这里的阳光很好，风力很小，很适合飞船落地。那么我们也会在东风着陆场等待着3位航天员凯旋。这是北京台记者胡志焕、宋宏宇发自东风航天城的报道。
1: 特别关注，特别提醒，安全帽不等于安全头盔。
2: 我们来看案例，近日交警在路面的执法中接连发现并且拦下多名戴着工地安全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工人。
1: 看来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误区。来看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工地的蹲点观察。
3: 佩戴安全头盔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正确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则是第一步。上午9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长玉南大街执法时，拦停了2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4: 您看看您头盔，您把您头盔摘下来。哎，对，您这主要是从上边坠物啊。咱们骑动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不是您这安全帽，您这是主要是防那个高空坠物砸到咱们头部，保护头的，是吧？没错吧？您再看看我这头盔，这才是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呢，以后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这头盔。
3: 执法现场，民警让骑车人戴上了具备国家3C 认证的安全头盔，感受和工地安全帽的区别。由于两人都是首次违法，民警对2人做出了警告处罚。对此，民警表示，工地相对空旷，风险多来自于上方坠落物，而实际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路况复杂，骑行时的风险来自于碰撞翻滚。
5: 现在是下午5点多，为了判断民警在路上拦停的那2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工人是不是个别情况，我们又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一处工地，继续观察了一阵。那结果发现，确实存在有工人在下班后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开时，佩戴的是工地的安全帽，而不是安全头盔。
3: 可能有人觉得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长得差不多，戴哪个都一样，但实际上二者在设计用途、防护侧重、结构标准上有着明显不同。工地安全帽主要针对高空坠物、物体打击风险，整体造型轻便，帽壳偏浅，内部缓冲空间集中在顶部，并不适合骑行使用。而安全头盔专为骑行设计，兼顾正面、侧面、后方的撞击与摔倒方

0: 护。帽体包裹范围更大，内衬缓冲结构更全面，能保护头部多个区域，更适配骑行出行的安全需求。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1: 所谓追根溯源，针对这一问题，北京房山交警也是主动走进了辖区工地。
2: 交警在现场详细的讲解了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手把手的教大家分辨两种护具的区别，而且还示范如何正确的选购和佩戴3C 认证的安全头盔，从源头上拒绝安全帽跨界当头盔。
0: 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来到了房山区的一处工地，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现场向工人师傅们展示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3: 从5月1日以起，咱们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骑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现在咱们民警已经进入了纠正处罚阶段了，咱们一定要有3C 认证。大家看看这里边有3C 认证标准，咱们里边你看啊，有一个减震网，这是保护前额的，跟咱们这安全帽是不一样的。另外咱们看看后边有标识，还有这标识，这个 A 字是吧， A 类头盔，咱们就是骑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都可以戴。
0: 有工人师傅表示，以前不知道工地的安全帽不能代替头盔上路，听了民警的讲解后才明白两者不是一回事。
4: 以前知道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3C 认证的头盔？
5: 不知道。
4: 那您现在有发现它和您平时佩戴的工地施工帽有什么区别吗？
5: 工地头盔啊，内部比较简单，像这种的话内部比较是安全吧，它里面有这个防护网嘛。
0: 随后民警为工人师傅们示范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同时提醒不仅要选购符合国标以及安全标准的安全头盔，还要正确佩戴，注重细节，不然一样起不到保护作用。
3: 这卡扣是吧，一定要卡上，啊，一开一拽出来了。戴这个头盔呢，咱们要这么戴上是吧，戴完了之后一定把这卡扣啊扎上啊，非常简单，往这一推，齐了。卸的时候呢，把这一扒，就拽出来了。把这个呢放在这个地方呢，回头要紧一下。如果这么松松散散的呢，还起不到作用。哎，所以说咱们注意安全啊，也不要图便宜啊。咱买那合规的，说网上有9.9的，有9.9的，有10块钱的，有10几块钱的，那个不行。还有
0: 1块。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1: 是啊，不要图省事儿，不要图便宜，毕竟安全是头等大事儿。
2: 是，刚才警察都说了，9.9包邮的那是真不行哈。那么安全帽和安全头盔它的防护效果到底是差多少？我们老说眼见为实，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结果一目了然。
4: 现在呢，我手里面拿的是两样东西，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工地里常见的安全帽，右手边的呢是有3C 认证标准的安全头盔。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看两个头盔的防护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一撞下去呢，安全帽是直接就被砸扁了，但3C 认证的头盔呢是表面依然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0: 同样的力度下，安全帽当场被砸凹，而有3C 认证的头盔完好无损。
3: 在咱们工地啊，属于误区啊，认为这个安全帽和这个安全头盔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全帽执行的是咱们国家标准的是 GB2811，它主要是防垂直坠落物砸到头部的。但是咱们安全头盔呢是执行国家标准的是 GB811标准，是防止多方向的撞击，因为咱们骑车在路上摔倒了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呢要有合格的头盔来保障我们的头部。
0: 一个简单的实验揭示出，在工地使用的安全帽与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的安全头盔，这二者的核心区别，一个防砸，一个防撞，设计初衷完全不同。民警提醒，骑车上路时万一摔倒，安全帽根本护不住，换个合规的头盔是对自己负责。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1: 继续交通安全的话题，我们来关注北京海淀交警的夜查现场。
2: 有观众反映，每到晚高峰的时候，海淀区四季青桥周边辅路就会车流交织，非机动车逆行、占道骑行、私改强光灯等乱象频发。一起来看看海淀交通黄庄大队。

0: 民警的夜巡执法。
1: 晚上七点半，四季青桥辅路车流逐渐增多，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为躲避车流，图一时方便，直接把车骑上人行道，逆行占道骑行。
2: 人行道上不能骑车，而且咱这是逆行，是吗？
3: 我就从那儿开锁过来的，
2: 刚才从那儿开的是吗？人推着走，咱下车推着走，好吧？啊，下来再骑啊。这上面人行道是行人走的地儿。
4: 上面有车不敢骑，到下面就特意骑上面。
2: 咱可以在上面推行啊，推行咱行人。行人是可以走的，而且不分是逆行。
1: 占道骑行的骑车人看似避开了车流，实则把危险带给了路上的行人。
2: 非机动车如果在这种道路上骑行的话，由于它的速度是比行人快的，而且这个晚上啊，这个骑电动车一般都比较着急，它可能会看不到这些马路上的行人啊、老人、孩子，极其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1: 民警夜巡过程中发现，对向车道一束刺眼强光迎面而来，存在极大行车隐患。民警立刻拦停这辆电动自行车，检查车辆灯光情况。
2: 看一下您原厂照片啊，这个原厂是没有灯的啊。看它这个品牌型号对应的上，然后原厂没有灯的，这灯属于后安装的啊，先生啊。驾驶非机动车首次发现明显高于正常光照强度的灯具，直接加上在车架，不与车辆电器连接相连接的啊，这次对您进行教育，咱现场把这个拆除。那现场拆除啊，这太亮了，你这对那个对向的车、行人、车辆，你这怎么人都看不见路了都。
1: 夜巡过半，民警又查获一名带着孩子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夜间视线差，带着孩子逆向骑行，风险成倍增加。
2: 你好，先生，海淀区黄山民警，咱这逆行了。
5: 我逆行了
2: 而且带着孩子呢，咱别逆行啊。咱这道交法第89条，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因为咱这是东向西的自行车道，咱西向东骑过来的，咱是反着骑呢啊。咱这个对您进行现场的20元处罚。
6: 闯红灯逆行，
2: 从哪过来的？
7: 咱那个各岗。
2: 这没出事儿先行，这一出事儿这事儿大了就啊，下回咱不能这么骑了，知道吗？
8: 那等会儿我掉头看这人能过去吧？
2: 这么过去得推过去，也是逆行，知道吗？是不？
8: 不能。
2: 这么过去推过去可以，推过去啊，一共40，两项违章，一个20。
1: 民警在夜巡纠正违法的同时，还做好普法宣传，提醒大家严守出行规则。
9: 日前，北京警方多警种联动跨省市作战，成功打掉了一个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诈骗犯罪洗钱的电诈黑灰产团伙。
0: 这个案件是源于房山分局接到的一起金店报警，而报警的原因是异常预约。
10: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
11: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客户，金店负责人立刻意识到老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12: 他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11: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13: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有人骗你的钱呢，听明白了吗？
14: 没人让我买。
13: 谁让你买黄金？
14: 我自己买的。
13: 谁联系的
14: 你？没人动我
11: 的
14: 银
11: 子。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
13: 黄金一会儿给谁？
14: 拿家里呀、
13: 啊！拿什么家？
14: 你
13: 问家？
14: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13: 你们就是人家的工具人，给你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呢，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的，是不？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14: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11: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又联系到老人的儿子一起进行劝阻。
15: 被骗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看看。
13: 您看看是哪软件，是这个吗？
14: 是
13: 你看我这是用哪软件聊的？
11: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100万黄金。
9: 民警核查发现，事主被境外诈骗分子洗脑，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正准备通过线下购买黄金进行所谓的投资。

0: 看得出来劝阻的过程非常的艰难，不过经过民警和家人的百般劝阻，事主还没有送出黄金，避免了损失。同时办案民警也当场抓获了伺机取金的嫌疑人。
1: 根据线索，民警快速将这名取黄金的联系人抓获归案。
2: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3: 这是哪儿的？
4: 这是他们给我的。
2: 返给你的是吗？
4: 对。
2: 平常住哪儿呀？
4: 就他们给我开民宿。
2: 民宿有几个人？你们？
4: 就我自己。
5: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了司机？
4: 对。
5: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4: 没有。
5: 司机直接上你们俩接的没？
4: 对，
6: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1: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是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到1000元的佣金。
3: 这都是你拍的吧？
4: 对。
3: 你给我把这发哪儿了都？
4: 哎，那个群里。
2: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这张是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1张、2张、4张卡，4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
6: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
1: 老人遭遇的是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获取高额回报。
6: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7: 顺藤摸瓜，警方锁定了一境内专门转运资金的电诈黑灰产业犯罪团伙。
0: 这个团伙长期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电诈犯罪洗钱，而且作案的手段极其的隐蔽，涉案金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目前涉案人员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1: 根据取金嫌疑人的线索，民警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又锁定了6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6名嫌疑人全部押解回京。
6: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1: 据统计，为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多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多万元。
6: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1: 北京台报道。
7: 北京警方提醒，凡是声称稳赚不赔内幕消息的投资理财项目都是诈骗，凡是要求购买黄金、购物卡、高档贵重物品邮寄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帮忙取货、跑腿送货或充当取现车手赚取快钱的行为都可能涉嫌帮信罪，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请广大群众提高警惕，避免财产损失，不要沦为犯罪的帮凶。
0: 一定要记住警方的提示。好，特别关注，我们再来关注金价。昨天国际金价跌破了4400美元的关口，国内的金市价格也同步大幅回落。
8: 5月28号亚盘时段，国际金价继续大幅跳水，现货黄金失守每盎司四千。

0: $400，截至下午13时，最低下探到4367.98美元，下跌超过1.6%。五月以来，国际黄金市场持续承压，现货黄金价格已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此次再次下探，这已经是近期金价三连跌。国内金饰价格同步大幅回落，菜百、周生生、周大福等几乎所有品牌足金客价纷纷跌破1400元。
1: 主要原因呢，也是短期这种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原油的价格长期在90以上，那么间接的引发了全球的这种通胀预期的上升。那此外呢，这种通胀预期上升以后会传导到，就是尤其美联储这种货币政策，那我们看到市场这种加息的预期也在持续的上涨，导致金价呢持续有一个逐步下跌的一个过程。
0: 金价连日下跌，不少投资者考虑在目前价格相对低位买入金条。在菜百投资柜台前，记者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961.8元，前来购买金条的投资者较此前明显增加。记者随机采访发现，10到30克的投资金条最受追捧，
2: 就是950到980之间都能接受，跌到心理价位了。
3: 我觉得今天挺便宜的了，已经。我们同事前两天买的是1030多，
4: 一直关注。最近价格下跌了，所以才过来的，就是投资避险的一部分吧。家庭这个分几个模块。
0: 此外，针对黄金投资，投资者普遍比较关注金油比，在人们的传统印象应该是油金同涨。不过今年以来，随着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油价和金价的关系突然变得微妙起来，走出了一跌一涨的行情。冲突初期，原油价格一度涨幅超过40%，金价则不升反降，一度跌至阶段性低点。业内人士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预期打满。过去几年金价持续走高，已经充分反映了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悲观预期，提前消化了当前冲突的影响。二是获利了结，当冲突烈度未超出预期，呈现拉锯态势时，前期已经实现盈利的一些机构投资者选择时机抓紧减仓，从而引发金价回调。北京台报道。
5: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行。
6: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国南亚经贸合作以及本届博览会的有关情况。
7: 在中国投资的带动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有序推进，孟加拉国成为南亚首个全国电网覆盖的国家，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推桶量全球排名大幅的提升。
8: 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工艺品、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云南，走向全国。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贸易规模已连续8年站稳1000亿元台阶。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
9: 在10多年前呢，中国两位企业家呢，白手起家在孟加拉建立了纺织厂，经过10多年的打拼合作，现在已经成为孟加拉纺织品出口的一个主力军，为当地解决了近1万名的就业，而中方企业管理人员只有7人。
5: 南博会一头连着中国，一头连着广阔的南亚，从港口电网建设到白手起家的纺织厂，再到近1万名当地工人的饭碗，看得见的是贸易往来，藏不住的是实打实的民生温度。记者武艺韩梦健报道。
6: 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北方多地天气晴好，气温回升，其中河南北部、京津冀大部、辽宁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将突破30摄氏度。
5: 具体到北京，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那今天白天呢，气温还是比较高的，紫外线强，提醒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要注意勤补水。
6: 好，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防汛。6月1号，北京市将正式入汛。进入汛期，山区地质灾害、山洪风险加大。针对深山村落避险转移，北京已经建成了超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
5: 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房山区河北镇口儿村，跟随一场防汛实战演练，去探访这些守护山区群。

0: 民众的生命防线。
1: 咱们走吧。
2: 听着这声就该走了是吧？
1: 对，听见锣声摇警报声，我们就往下走。有政府部门有人专人领导我们。
3: 带着记者一起转移的村民叫杨宝文，他是土生土长的口儿村人。
2: 这条路线您熟吗？
1: 熟，太熟了，很熟。演练3、4、4次。
2: 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就是口儿村的应急避难场所了。现在在这个避难点里面啊，已经有很多的村民跟我们一样，已经转移到这儿了。
3: 从口儿村应急避难场所的集散区走下去，就是口儿村的应急住宿区。口儿村避险点是房山区统一建设区级验收的村级高地堡垒之一，配备通讯、照明、生活及医疗应急物资，能保障人员24小时基本生活需求。
4: 一般启动3级应急响应的时候，好多人就是投亲好友去了，剩下的就是10多个人、20个人左右，所以咱们给安排在高地堡垒上，严格执行那7包7落实。有干部包片，我们分了4片，每个村干部都会包一片，还有地质灾害员也会包一片，4片的不同路线来转移了。
3: 截至目前，房山区已建成253个高地堡垒点位，覆盖全区15个乡镇街道、165个村，全部通过区级验收。在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平级两用区级应急安置点随时待命。平日里这是朗朗书声的校园，一旦遭遇极端降雨、地质险情，教室、功能室便可快速转换为避险安置空间。
5: 安置村民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呀、干部、教师就立刻转换角色，有的充当这个志愿者，有的充当这个安置人员，保证咱们的老百姓呢能够吃得好、住得好。另外呢，在安置的时候，咱们卫生院呀也入驻这个医疗团队。
3: 截至2026年主汛期前，北京市山区已建成村级高地堡垒超300个，其中房山区253个，门头沟区140个，密云区、怀柔区、延庆区等正加快建设，重点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
6: 在偏远的山区，我们的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锣声、哨声、大喇叭声，这些都是救命的信号，一定要提前知道所在的村社区的撤离路线和避难的场所，通常是村委会、学校或者是体育馆。
3: 主汛期将至，全市各相关单位也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7: 防患未然，有准备不慌乱，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是守护安全的关键。
0: 那一旦暴雨来临，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如何保护自己呢？来通过短片学习一下。
8: 很多人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但往往一场大雨就可能把城市变成汪洋。汛期来临，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小金，你怎么看？
9: 我现在身处城市内涝中，大家看，虽然水很深，但我周围的避险提示提醒你，必须远离路灯杆、液压器、断落的电线。还有，遇到积水漩涡千万躲远，那意味着井盖已被冲走。像这种涵洞、地下通道、立交桥下，哪怕你马上到家了，也千万不能硬闯。
8: 小金，水没过车门怎么办？
9: 保持冷静，落水初期是逃生黄金期，大约只有2分钟，趁电路还没短路，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尝试打开中控锁，降下车窗或天窗逃生。
8: 水涨得太快，门打不开，天窗也断电了，怎么办？
9: 这时千万别浪费力气和时间，立刻使用破窗神器。
8: 回到家中也别大意，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拉下电源总开关。
9: 积水还在上涨，那么千万别心存侥幸，立刻向建筑高层转移，等待救援。
8: 突遇暴雨，冷静应对，科学避险，最重要的是及时关注防汛信息，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1: 前不久，在天坛公园，一名商业拍摄人员为了获取拍摄角度，擅自攀爬到祈年殿旁边的料炉上取景。天坛公园管理处回应，涉事人员被迅速移交派出所处理，并且被列入了景区永久黑名单。
2: 近日，北京天坛公园内，一名商业拍摄人员擅自攀爬祈年殿东南侧的料炉拍摄取景。相关视频流传网络后，激发大众强烈谴责。事件处置结果同步公布，涉事人员被移交辖区派出所，同时被纳入景区永久黑名单，后续将被限制购票入园。事发后，舆论出现不同声音，部分网友提出疑问：料炉只是原址复制品，并非文物原件，是否需严厉追责？带着公众争议，记者进行实地探访。
3: 刚才听网友朋友们在那儿那个什么说，就有一个游客朋友他跑到里边去了。就现在咱们这要注意一下，要爱护咱们这是祖先的，也是我们的，我们还要留给子孙。要不然有好多朋友想追求好的镜头，他可能就把就触碰咱们这个文物了。
4: 但那也是文物，
5: 包括那个绿色的，
4: 那边也是。
5: 哦，都是文物
4: 啊？对。
5: 啊，我以为是仿制品呢。
4: 都是文物。
5: 哦，不能在那里边去照相。
4: 不能。包括手机了，还自拍杆都不能插进去，在外边可以。
2: 记者在事发区域看到，相较于此前，现场安保管控力度显著提升。
4: 哎，这个周六日的时候人多，光靠我们保安的话，这么大范围我们转不过来。
2: 记者注意到，料炉周边安排志愿者定点值守，时刻巡查现场情况。
3: 因为我就是文明引导一下，这个是我的专业，就是咱们这个除了不触碰文物，然后咱们就可以自由自在的随便转。
2: 料炉形制古朴庄重，地处天坛祭祀文化核心区域。记者观察发现，祭物外部并未设置实体防护围栏，仅依靠标志提醒与人员值守防范不文明行为。工作人员坦言，日常管理中时常遇到游客近距离触摸倚靠炉体的情况，管控存在不小难度。此次违规攀爬事件发生后，景区立刻增派值守力量，杜绝同类问题再次上演。
3: 我们对于文物，所有的我们都得保护。
5: 这个是文物吗？
3: 咱们一个砖都是一块文物。
2: 文物专家介绍，料炉是明清皇家祭天仪式中焚烧柱帛与贡品的核心礼器，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为避免原件遭受风化磕碰损伤，真品已入库妥善珍藏，园区摆放的复制品尺寸、材质、锻造工艺、安放位置均严格参照古制复原，完整还原古代祭祀场景，是文化遗产展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内多家知名文保景区均采用该保护模式，文物复制品同样具备保护价值，不能等同于普通陈设摆件。北京台报道。
0: 先不说别的，这样的行为本身就特别的不文明。我们再继续刚才的话题，文物复制品同样具备保护价值，而且它地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心区域，当然属于受保护的范畴。
1: 而且律师也明确指出，攀爬行为已经违反了北京市公园条例，在法律面前，复制品绝对不是挡箭牌。
2: 爬文物复刻礼器该不该追责？针对此次事件中的法律争议，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只有文物原件才受法律保护，复刻设施可以随意对待，这个想法不符合法律规定。
6: 按照我们国家文物展示的相关规定啊，它有的原件是不能对外随意展示的，因为它要保护文物的这个安全性和完整性，所以它会通过复制件的方式来既体现文保单位的这个文物属性，同时又要保证真正文物的安全。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复制件本身是一个文物设施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去破坏的话，对整个设地区这个文保的这个环境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2: 律师表示，北京市公园条例也明确，文物保护区域内禁止攀爬损坏设施。这件料炉地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心区域，属于受保护的配套设施，即便没有造成实体损坏，攀爬行为本身也已经违规。
6: 公园本身有它的管理秩序和管理规范，那北京市对公园的内部的设施的管理也有相关的规定。那么公民，你去践踏、你去涂抹、你去污损这个复制品，本身也是危害这个公园管理的行为，本身也是不道德，也是不符合相关的规范的。
2: 律师表示，故意损毁文物罪仅针对文物真品，本次涉事复制品不适用该项罪名，但如果

0: 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带来不良效仿作用，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就涉嫌构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最高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多次攀爬、聚众破坏古迹景观等情形，都会被认定为从重处罚情节。
1: 国家政府放置这些物品的目的是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那如果每个人去肆意践踏这些文化设施，那本身也是对文化的一种漠视和不尊重，所以这种行为是不值得提倡的，甚至应当受到法律的处罚的。
0: 天坛廖炉商拍事件并非孤立，近年来故宫、长城、西湖等知名景区商拍违规攀爬、占道、破坏设施等乱象频发，屡禁不止。一边是景区谢绝商拍的明确禁令，一边是商拍团队换个马甲继续拍的钻空子行为，景区商拍治理正陷入规则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困局。业内人士表示，景区增派人员值守能够有效规避不文明现象，而法律法规划定清晰底线，也时刻提醒着广大市民游客，文化尊严不容践踏，守护历史遗存是每个人的责任。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关注热点，这回要关注的是迅速升温的上门体教。
3: 现在全民健身的理念是越来越深入人心了，越来越多的便捷多元的健身方式也逐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其中上门体育教学就凭着就近便捷个性化指导的优势，成为不少人的新选择。
4: 踩到我们锥桶上，然后呢进行我们的咏春独角，接下来看我们双手同时伸出，左手在前右手在后。
5: 每周四上午10点，咏春拳教练杨乐新都会准时来到黄寺大街24号院，为社区里的老年居民带来量身打造的咏春拳健身课程，
6: 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就是咏春拳的套路啊，包括一些强身健体的体能方面，改善大家叔叔阿姨的体质，同时也能这个推广咱们这个传统文就是武术的文化。
5: 不用远赴专业场馆，不用费心奔波赶路，在家门口就能上一堂专业的体育课，这样的健身体验如今在不少社区成为现实。
7: 离家很近，就在院里头啊，然后又是社区组织的，很放心，而且还关键还是免费啊。
8: 他们教得很认真，也挺负责任，我们感觉很满意。
9: 我们文体主任会跟他们的老师机构，因为老师也是有这些资格，这个我们作为社区来讲，我们肯定是要先把好关的。我们有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然后我们也是经过民意调查，经过那个就是种种的程序支付老师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费用，但是对居民来讲就是免费的。
5: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持续推进，贴合大众需求的社区体育教学、上门体育私教等新业态不断涌现，补齐了传统健身模式的短板。记者街头走访发现，很多市民对这种新模式都持认可和支持的态度。
10: 我觉得挺好的，它能方便很多人。你像我平时就是比较喜欢体育，但是我没有时间，然后也没有一些就是专门的这个人来教我呀什么的。
11: 我觉得只要它可以规范发展就可以，就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啊。
5: 与此同时，作为快速成长的新兴服务行业，上门体育教学、社区个性化体育服务仍处在持续发展、逐步完善的阶段。这类新业态在资质认定、监管监督、合同规范等方面仍存在可以进一步优化提升的空间。针对行业发展现状与潜在风险，我们也咨询了专业律师。
12: 首先，经营机构的这个合规性啊，第二呢是这个指导人员，也就是这个教练，他的资质以及他的监管啊合规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双方权利义务的对等的这种固定，也就是咱们的这个合同。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聘请，或者说我们去找这些机构进行服务的，都是由这些机构提供的合同，那么难免会存在一些格式条款啊，或者说是他这个条款的约定可能更偏向于这个商家这一方啊，那么这种对于相对应的合同上的规制是也是一个我们的监管部门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
5: 律师表示，上门体 育服务拥有巨大的民生价值和市场空间，只是现阶段行业标准尚不完善，需要从资质、安全、权责等多个维度进一步细化升级。而一线从业者也期盼行业能够建立完善体系，朝着标准化。

0: 专业化方向发展。
1: 我们希望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去那个出台相应的一些政策或指引，一些认证的机构的指引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对教练员的约束啊，规范这些个人啊或者机构的这种进社区的活动。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继续关注热点，这回聚焦反向抹零。
3: 反向抹零说白了其实就是偷偷摸摸的多收钱，哪怕是几分钱，没有经过同意也是违规的。为了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经营行为提示，明确要求商家严守价格规则，坚决杜绝反向抹零等违规行为。
4: 近期，针对群众关注的反向抹零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提示，明确商家需推行明码实价正向抹零，未经消费者同意，严禁通过四舍五入、零头进位等方式多收费用。
5: 经营者可以用这种正向抹零的方式来主动让利，但不可以通过反向抹零等方式多收钱。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销售散装的米面、水果、蔬菜、鸡蛋、肉类这些散装称重的商品时，2.29元实收3元，16.7元实收17元这样就可能构成这个反向抹零的问题，构成了价格违法行为。
4: 同时，提示还明确，端午商品、考点周边商铺、景区、住宿、餐饮、交通等经营主体必须做到明码标价、收费公示清晰，保证货签对位、标识醒目。粮油、肉蛋菜等民生商品经营者也要落实保供稳价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严查各类价格违法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5: 我们也提示全市的经营者及时自查我们的这个收银系统，还有这个计量设备，按照实际的价格来收取费用，不断的规范价格行为。提示广大消费者，如果在这个消费过程中觉得自己有可能是遇到了这个反向抹零的情况，也建议您保留好自己的这个收费小票啊，这些票据凭证及时拨打12345进行投诉举报。
4: 北京台报道。
2: 继续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3: 玛雅文明和中国文明有一个浪漫的巧合，老北京兔爷蹦蹦跳跳来到了玛雅的世界，竟然找到了万里以外的远房亲戚。
6: 欢迎来到玛雅的世界。
7: 那今天我这身装扮啊，带了个兔爷，我来干嘛呢？他是以前在月宫中捣药的小兔子。那其实，在玛雅的世界里边也有这么一兔子。我手里这兔子呀，是在地下一层美洲主题市集上北京范儿的兔爷。今天带着兔爷来寻亲，
8: 相隔万里，远隔重洋的不同文明，竟然藏着如此相似的机缘巧合。
7: 女神形象的，感觉不是兔子。这个陶盘上有兔子吗？这上面是画了一个人，跟我现在造型一样，有猫头鹰，有猴子。
8: 这些大陶盘、大石碑、动物陶器上，虽然还没看见兔子，但我发现玛雅世界里的文明有不少跟咱中国相似的历史文物，让我看到了不同文明的隔空对话。
7: 我发现兔子啦！这个就是月亮女神伊西切尔的小兔子，这叫万里寻亲。
9: 在世界各个民族之中呢，恐怕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和玛雅，把月亮看成一个女神，并且旁边有一个兔子作为伴侣。
7: 看来我们老北京兔爷和他相隔万里的亲戚今天在这儿相聚了。

0: 海淀区烟秀园小区，一场可回收物兑换活动正在进行。工作人员向居民介绍起了新上线的精彩回收小程序。
1: 扫这个二维码，咱们就会进到这个小程序，然后到时候
0: 作为市城管委官方的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整合了全市各类回收渠道，可以线上预约可回收物交投、大件垃圾及装修垃圾的上门回收服务。
2: 可回收物交投第一个就是智能回收机，就是咱们周边有哪些机器，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如果

0: 腿脚不便，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预约交投。这个呢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它是有一个起重量的，就是5公斤。
1: 您觉得它这个小程序怎么样啊？听上去
2: 挺好的，方便群众，孩子用剩下的书啊什么的哈，那么沉我们还得交那个废品那儿，卖废品那儿去。我们岁数大了都是拿得很费劲，
1: 这样的话上门就方便了，
2: 方便多了。
3: 在小程序上选定住址后，就能查

0: 如果你混头，就比如说我都不分类了，就只能按0.3了。但如果您分类，比如说像书本它贵呀、啊，它0.6呢，就看您愿不愿意分了，这是您自己的选择。可回收物交投，这个是他给您钱，这后面的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是您付费，他给您上门回收。
1: 我们公司呢，在负责咱们海淀区的所有的这个大件垃圾上门的去清运。你在底下呢，就可以添加说你要清走什么东西，面您预估他这一单去需要多少钱，然后我们公司会在24小时之内跟您联系。
2: 对于大件装修垃圾的有偿清运服务，居民们基本也能接受。
3: 费的话能接受吗？
4: 能收费也行啊，因为我们收费都找不到人
5: 啊，现在是
4: 知道吗？现在对我们太实惠了。
6: 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大件你往哪儿放啊？这样的话呢，你们提供这种服务，那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2: 那么真实的使用感如何呢？甘家口街道的陈女士打算为孩子更换新桌椅，就通过精彩回收预约了大件垃圾上门清运。
7: 毕竟我们这老小区没有电梯嘛，就其实上下你想，买一个油啊，拎个米啊，都很费劲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比较便民了。
6: 好，
2: 陈女士告诉我们，过去处理大件垃圾只能自己拆解，分批搬运到楼下。
7: 现在你看，这要多省时多省力，
8: 他们直接有专业的人来做这些专业的事情，价格很透明很合理。
2: 前端回收方便了，那居民家中收运的可回收物大件垃圾最终都会运到哪里，又会经过怎样的处理实现再利用呢？我们来到海淀区再生资源分拣中心一探究竟。
1: 这个设备呢，就是咱们大件垃圾的机械化破碎设备，主要是实现了一个大件垃圾的破碎减容。咱们再往前走，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分选磁选的设备，像咱们大件垃圾里面产生的一些金属类啊，通过一个磁选的功能把它进行一个磁选吸出来，然后就是到我们后端的出料口这块呢，咱们就可以直观的看到每天的这个大件垃圾破碎以后对于它的这个存储啊、打包包括运输。
2: 在大件垃圾处理线旁边是一条今年5月刚投用的人工加 AI 智能混合分选线。
9: 这个分选线重点是解决前端收集居民投放的混合可回收物，也就是智能回收箱里面回收的物品。
2: 为便于居民投放，前端回收一般采取混合收集的方式，所以后端的精细化分拣就是提高资源化利用率的关键。分拣线二层为人工分拣区，每位工作人员负责不同品类物料，分别投入不同的仓口。
9: 如果在前端没有进行单独精准的分类，后端的再利用厂商是没有办法利用的。最重要的是销售的价格卖不上去，
10: 因为我们的可回收物的品种比较繁杂，大类分为8类，小类到100多种。
2: 我们现场了解到，如果说混合的塑料只能每公斤卖2块钱，那么经过精分选线，残值能够提升20%到30%。
3: 我看这个区别是把一些油的给推上去了，这个步骤是干什么的呀？
9: 是这台设备呢，是我们整个分选线的 AI 智能光选机，它是利用红外光谱技术，在这个环节呢，可以实现品料瓶和杂塑料一些轻薄物料的分选。分选之后呢，可以利用高压气流吹到不同的料仓，实现精细的分类。
3: 啊，所以那瓶子刚才就被吹上去了，是吧？
9: 是的，对，直接吹到上面的料仓，满了之后直接进行打包，就进行压块。
2: 走完整条回收、清运、处置链路，我们真切感受到精彩回收不只是一个线上小程序，更是北京推进生活垃圾全品类管理、搭建智慧监管体系的重要一环。依托数字化赋能，让垃圾分类落地更顺畅，也为无废城市建设、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助力。
11: 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明确作出回应。
12: 扎哈罗娃表示，此举对俄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
13: 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此举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且直接威胁俄远东边境。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 演习结束后

0: 低风中岛系统将从陆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1: 国际空间站上的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刚刚顺利完成了约6个小时的舱外作业。
2: 在这期间，两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外部安装了新的实验装置，并且取回了之前放在舱外的实验容器。
0: 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的消息，留在国际空间站内的另一名俄宇航员安德烈·费加耶夫通过遥控操纵舱外机械臂，将谢尔盖·库吉斯维尔奇科夫和谢尔盖·米卡耶夫托举到指定位置实施作业。这两名宇航员在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外安装了一台射电望远镜，该装置将有助于探究太阳耀斑发生的机制，提升太阳耀斑预测的准确性。此外，宇航员们还从舱外取回了一个名为生物风险的实验容器，该容器已在舱外环境下放置近5年。随后，科研人员将研究太空辐射和真空环境对这个容器内的细菌、种子等生物样本产生的影响。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公寓楼当地时间28号发生燃气爆炸，
2: 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或下落不明。
3: 达拉斯消防救援部门表示，消防人员于当天12:47左右接到燃气泄漏报警，随后现场发生爆炸。消防部门共调集了约12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参与救援。目前，相邻公寓楼和房屋的居民已被疏散。美国媒体报道称，楼内共有23人，目前至少11人失踪。随着救援工作的推进，伤亡人数可能还将进一步增加。当地燃气公司表示，一家与该公司无关的施工队损坏了爆炸公寓楼附近的一条天然气管道，目前事发区域燃气供应已切断，公司技术人员正配合消防部门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2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全球气温仍将维持高位，并可能继续刷新纪录。
2: 世界气象组织还表示，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
0: 这份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编写的报告显示，根据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预计将比工业化前水平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未来5年内，至少有1年突破1.5摄氏度升温阈值的概率达91%，5年平均气温超过1.5摄氏度的可能性为75%，同时出现新的最热年份的概率达86%。报告指出，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未来5年，北半球冬季气温预计明显偏高，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全球降水格局也可能变化，高纬度地区更湿润，部分亚热带地区则更干旱。世界气象组织还表示，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发布声明，已对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票务运营展开调查。
2: 声明称，世界杯赛事门票销售可能存在不透明机制。
0: 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今年世界杯门票价格已远超以往任何一届。尽管国际足联采用了基于需求的动态定价，但分阶段发售门票导致一些比赛的票价飙升。数据显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国际足联上调了104场赛事中超过90场比赛的票价，部分票价涨幅达到34%。此前有球迷表示，自己支付了1等座的票价，但却被分配到2等座票价的区域。这两个州的检察长还特别要求国际足联提供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办的8场比赛门票销售详情，其中包括7月19号的决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本届世界杯首次使用票务动态定价机制，门票价格根据比赛热度、球队吸引力和销售阶段实时浮动，无形中大幅推高了票价。纽约时报报道称，在转售平台上，决赛票价已经被炒到200万美元。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28号，菲律宾的坎拉邦火山喷发，
2: 火山灰柱高达1200米，并且伴随密集的火山地震。
0: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24小时内监测到18次火山地震，并记录到一次持续4分。

0: 分钟的火山震颤活动。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零到五级，五级为最高。卡拉翁火山目前维持二级警戒，意味着火山活动加剧，存在突然喷发的可能性。
1: 那么记者了解到，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记者登录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车票可以享受额外的优惠。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3: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哇，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3: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12: 更燃境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欢迎各位。
18: 我们
15: 热烈的音浪

0: 个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正阳
2: 啊，哎呀，真是婆婆妈妈的没完没了了。
3: 嗨，其实呀，你还是不了解她，她呀跟谁好，她跟她多说话呢，而且啊叨叨个没完。她要真对谁有意见，反倒一声不吭了。她就这么个人，我们早都习惯她了。
4: 欢迎她到你这里。
3: 好，谢谢谢谢，
2: 祝你顺利。
3: 好，谢谢。哎呀，看咱这酒楼多好啊，员工都说了跟自个儿家开的一样。
2: 是，
3: 我们呀都特别喜欢韩总说那句话，绝不办家族公司，但一定要像个家。行了，我走了，拜拜。
4: 明天见。
2: 开始上班。
5: 干什么的？这孩子，你看你这是
6: 爸，您吓着孩子了。您这么多瓶瓶罐罐的，以后还让我们来不来了？
5: 不来拉倒，我这以后你们少来。
6: 好，我要是再来，我不是你闺女。
7: 哎，老头子，你疯了你啊！
5: 你也觉得我疯了？你觉得我疯了？你也走，整天就知道扒着钱，你偷那点小钱，你不投资能赚大钱吗？
7: 你呀，我看你是不想过了。你好，行，你自己过吧，我也走。给你吃老东西，气死我了。你
8: 这就是你爷爷留下的东西？
9: 嗯，
8: 就这件？
9: 还有一些我放下来了。
8: 哦，那我走的时候得带走几件。
9: 您随便拿，看好哪件拿哪件。
10: 跟春明约了吗？
9: 约了，不过春明说不用咱们请客，去我爷爷那儿他请。
10: 这春明啊，还是念着你爷爷呀。好，那咱就去那儿吧。
8: 哎，涛子，你不去？
10: 对啊。啊，我就不去了，我酒店还有事儿。啊，那咱们先过去。
8: 走。
11: 岳父岳母大人慢走。
10: 这小子嘴好。
12: 就这些了，你要不给我，那咱俩就绝交。
11: 哟，你哪来这么多钱？
12: 所有的存款还有这房子都押出去了，你瞧着办吧。
11: 可是杏姐他们嘛，
12: 你想绝交，

0: 得，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给您的，就是我不够意思了。这个是您郭大爷的。
1: 你不是还有事儿吗？
0: 我得等您验完货呀。
1: 没错，忙你的去。
0: 那我可按规矩办了，出门咱们两清。
1: 我自己摔碎了，我认。
0: 得，我走了。

0: 哎呦，
1: 不忙了，
2: 春明师傅的东西呢也找到了，我在这住着还真挺舒服的，谢谢。

0: 你们来啊。
1: 你要这么说啊，我们真担待不起。这我们老爷的东西啊，本来就该春明的一份儿。这个是春明和这个苏萌，用眼下这个国内实行的话怎么说？高风亮节。这房子还给了我们钱了。
2: 要说感谢，该感谢您，感谢春明，
1: 感谢苏萌，你这没过门的好儿媳妇儿。
3: 得了，甭客气了，
4: 什么都在酒里啊。这我就翻篇。
5: 来，大家一起干杯！来，来，来，
6: 来，来，来，
5: 哎，
6: 来，
0: 苏萌啊，我都听你叫妈了，可怎么没听说你结婚了？
6: 妈，说什么呢？
7: 哎，没事没事，这叫不叫妈呀，跟结不结婚没关系，对吧，妈？
3: 这话不爱听哎。春明，
8: 哎，
3: 娘不麻溜儿让我喝上几酒，赶明儿我天天找我老嫂子这闹酒出来。
8: 哎呀，这决定权可不在我这儿啊，是吧，老爸？
0: 哎，春明啊，
8: 哎，
0: 我们可没亏待你啊，当初我们不懂这屋里的这些老家具啊，可是值了大钱了。
8: 看看，那当初这猪肉8.5一斤，现在8.5块一斤了，您说我们这理儿对不对啊？
0: 对是对，您甭多想，我也没朝你要。
8: 对，
0: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屋里那一对雕刻的特别好看的檀木箱子卖给我啊？当然了，我相信你也不会漫天要价。怎么，舍不得？我也就是想留个念想。
7: 怎么会呢？看您说的，不会舍不得。您当初那么大方，给了春明那么些家具，就算不要一分钱，我们回送您一对箱子也是应该的，对吧，春明？
3: 没这道理。当初春明由关老爷子把这房子买过来的时候，花了300万。300万当时什么概念？那天价！这钱里边就包括这些家具钱了。怎么意思啊？哦，泼出水还想再收回来啊？哥，
9: 哎，
10: 侯爷，哥，
11: 这酒喝着没劲啊。
6: 说句话呀，妈。你这不讲理了，怎么能张口要东西啊？
0: 我这不就随便说说。
1: 春明，苏萌，他就这个有口无心，他就这性格。
12: 话都说出来了，没关系，回头我就让春明给你送过去。
1: 哎，那不好意思。
13: 春明，哎，没了，别送了。
8: 好，好，
0: 好。春明啊，我下个星期就走了，你最好把箱子啊早点送过去。
13: 对不住您了，这箱子真给不了。
0: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算话呀？你妈不是都答应了吗？
13: 哎呀，刚才那是当着我妈的面，我不好驳您面子。
0: 这么说，你不给了？
13: 您就甭想了。
0: 那我就找你妈说的说的。
13: 别，小关呐，送你妈上车吧啊。
6: 妈，你去干嘛呢？
1: 等着你回吧。
13: 对不住了啊！不是，那你说我怎么着就大方了？
14: 算不算他妈做的得寸进尺？咱也不至于因为一对箱子跟人闹掰了吧？
13: 你甭说一对箱子，就是一马扎我都不给他。还有，以后有些事儿你别跟着瞎插话，行不行？
14: 那你叫我过来干嘛呀？合着我就是站您身边一摆设，是不是？
13: 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官家的事儿乱着呢，你不了解里边情况。
14: 你当我爱管呢？以后你们家事儿我还就不管了，我再管我都不姓苏。
13: 今儿就不该叫你来。
14: 我还不来了呢，我。
15: 你们是不是事先商量好的？请韩春明吃饭是假，要东西才是真啊！
1: 妈是没办法。那亨利先生，你不是知道吗？我跟你妈刚到国外那会儿，人家可是没少关照我们两个，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特别特别喜欢咱们的明清家具，那怎么没法不答应啊？我们俩，
0: 我们又不是不给他钱。
1: 对呀，
0: 他韩春明不是大孝子吗？
6: 他妈都

0: 应了，他为什么拦着呀？
1: 您就不懂收藏，那收藏家对自己收藏的东西，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叫谁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啊？叫你干吗？
2: 老苏，要吃点什么呀？我去买菜去。
3: 你别跑了，不是说了咱们家该雇一个保姆了？哎呀，
2: 我不是心疼那点钱，我是当成运动锻炼，知道吧？回来了。哟，这又怎么了
3: 啊？保姆回来了。
2: 我跟你们说，就没韩春明这样的，他就是一马尾巴拴豆腐，永远提不起来。
3: 这又怎么了？这是
2: 怎么了？怎么又惹着你了？你说这么些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他是这么抠一人呢？就算你伺候棺材伺候了30多年，没要人一点遗产吧，但毕竟这些家具人家送给你的，对吧？就算按破烂猴说的，您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已经把家具钱打进去了，可是现在房子什么价了？蹭蹭往上涨，翻了多少倍了？既然人家家现在已经开口了，你又不能驳人面子，是不是？什么呀？
4: 这我听明白了。
2: 你听明白了吗？
3: 我听明白了，韩春明抠门了。哎呀，
2: 他可不是一星半点的抠，巨抠，超级无敌抠。我听侯素娥说，我那小舅妈说，但凡是春明的亲戚朋友去他那饭店吃饭，那必须掏钱。你说有这样的吗？不是爸，哎妈，你们想想，春明什么时候请你们吃过饭呢？有吗？没有吧？
3: 没有。
2: 还是了，你说我俩拧巴这么些年，我怎么没发现这韩春明还有这么大的优点？
4: 那意思就是，你俩又吵架了呗？
2: 没吵，我不跟他吵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辈子永远不踏进你们家门了。哟，
4: 那个妈你不叫妈了？
2: 那要碰上该叫还得叫，但是我绝对不理他儿子了。不是妈，你说春明他妈多好一人呢，韩春明为什么没跟他妈学点好呢？他怎么这么抠门啊？烦，想起就烦。上楼了。
4: 你瞧瞧，
3: 得。今年又没指望了。
4: 你说咱们俩怎么生了这么一个闺女啊？啊，这年纪越大吧，这脾气越坏。哎，
3: 我可没说她闺女脾气坏啊。
2: 都是你惯的。哎呦，
3: 还我惯的？你看我现在我问都不问她结婚的事儿，啊，她突然高兴了，回来说，我要结婚了，啊，咱们就一通认认真真的准备。结果呢，她脸一翻，嘿，乌云密布，说打雷就打雷，气死。
4: 依我看呢，他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冤家。老苏，你说年轻的时候咱俩要没挡那一下，保不齐咱现在都抱上外孙了呢。行了，不说了，一说我心里就难受。我买菜去了。
0: 涛子，我看这事儿还得你出面。
5: 我出面？
6: 不行，他们俩都已经不说话了，这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办。
0: 你们不办，妈就不走了。人家亨利先生那么讲信誉，我们回去怎么面对人家呀？
5: 说的是，要不咱想法给他买一个成吗？
7: 哎，涛这个主意没准还真成。这样，涛子，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
5: 行。
6: 你要是能找着，我就输给你点什么。
5: 这韩春明不让我融入他们韩家，其实是他妒忌我。
8: 拉倒吧，他妒忌你什么呀？你一没人有钱，二没人有势，净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5: 这你就不懂了，我们俩打小是撒尿和泥巴一起长大的发小，从小学起他就妒忌我。真的，小时候在我们院里，哎，你打听一下，街坊邻居都夸我聪明，就他啊，除了闯祸就闯祸，照他大哥的意思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8: 我倒有个辙，能让你们俩说上话。

0: 这话我爱听了。
1: 可你得先告诉我啊。
2: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俩明明不和，干嘛非要凑一块儿去呢？你跟他较的是什么真儿啊？啊？
0: 这你又不懂了吧？我们俩不和，那是因为他跟我拧着劲儿啊。我不跟他较劲儿，我就完了。那现在想往一块儿凑呢，是因为这样。你想，如果我们俩和好了，就我们俩这实力加在一起，你想这外人怎么看？啊，当然了，再加上他那还没娶过门的苏萌。就我们这三家往前门楼子底下一站，那还不把大石烂给买下来
2: 啊？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
1: 也是啊，这亲哥们兄弟的干嘛刀枪不入的，是不是？行嘞，晚上我就帮你把这事儿给办了。
0: 怎么办？
2: 太好办了。我就把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就我五子哥那各路杀手都请到一块儿去，给他开个声讨大会。
0: 哎，那我参加吗？
2: 你干嘛不参加呀？我跟你说啊，就那各位姑爷姑奶奶往那儿一镇压，我就不信了，我五子哥他就敢不给你面子，不跟你说话。
0: 好，就这么办。
1: 老大，你快点儿，同志们磨叽。大嫂，
3: 哎呦，你今儿来了，
2: 你这是要出去吧？啊，
3: 我和你大哥出去一趟，
2: 说来看看你们，这来的不巧了，还。
3: 没事没事。哟，
4: 杏儿来了。哎，
2: 大哥，
4: 我在楼上就看见你了，
2: 是吧？
4: 上楼去。哟，
2: 不耽误你们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谢谢大哥大嫂。
3: 你看你来了来了呗，拿什么东西你？
2: 应该的，建军说了啊，我们俩结婚。大哥大嫂你们能去啊，他特别的感动。大哥你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他一直钦佩你，就是呢也没怎么跟大哥说上话，所以这次呢就派我来表示一下感谢。
5: 一定得好好谢谢大哥大嫂，这有一张购物卡，
2: 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自个儿买，您别客气啊。
3: 杏儿你看你客气啥呀，这是大嫂该怎么谢谢你啊？
2: 你要说谢我，那就是把我当外人了。
6: 嗨，我跟你说，咱杏儿可不是外人，打小啊家里就把她当亲妹妹看，
2: 就是。
6: 你甭跟她客气，
2: 就是。
3: 行，那大嫂就收下了。
4: 哎，你把东西拿上去。
3: 那我就拿去了。
2: 哎，好嘞。
3: 那你家去呗，就上楼。
2: 不去，我正好跟大哥说两句话。
3: 行，那你们俩聊。
2: 行啊，哎，大嫂你先忙着，我给你推着车。
3: 那我上去了啊。
2: 好嘞，大嫂。
3: 这是一口水都没喝。
2: 没事。
4: 杏儿，什么事儿啊？
2: 大哥你看哈，你说我结回婚吧，大伙儿都来了，就他五子哥不来，他不来连苏萌姐也不来，这和大院的人都看着呢，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放？
4: 这小五是有点不像话。行，回头我好好说说他。哎呦，
2: 大哥那我太谢谢你了。
7: 来还有呢啊。
8: 喝点。
9: 哎呀，喝点。
10: 这哪儿买的西瓜，真不错。
11: 不是买的，我专门开车去了大兴，从地里现摘的，
10: 是不是？
11: 甜吧？
12: 真甜啊。
11: 嗯。
6: 啊，这西瓜不错啊。
12: 嗯，甜。
7: 哎，我说，这家里够热闹的啊。
1: 大哥，
7: 我回来了。
6: 来，吃西瓜。
7: 哎，不是大哥，我忘了公司里还有点事儿，我得把事儿办了啊。
4: 你是忘记带脑袋了，还是忘记带魂了？
7: 您要有话说的话，我等您话说完再走啊。
6: 吃块西瓜。
1: 五子哥，来。
4: 小静，不用你。建军啊，嗯，
13: 你跟春明算是同学，
4: 但是你娶了我们家小杏，你的辈分就低了啊。
11: 明白，我来。
13: 春明，这个可是我从大兴地里
11: 新摘的西瓜，以西瓜代酒，尝尝。
4: 大妈，有毒啊？
12: 有病。
7: 行，我没说不吃，啊，
3: 得机械化作业。
13: 太阳升升起。行了，我来干嘛来了？
4: 对，那我先来啊，我第一个。
13: 哎，五弟，你说二哥对你咋样？啊？
7: 不咋样。
11: 那我跟你说，从小到大，是不是二哥最能替你扛事儿啊？小时候你跟那个胡同里八哥打架。大哥，我这说话没跑题啊。你看我是说他小时候跟别人打架，竟我替他帮忙了。哦，但是

0: 但是啊，但是这个建军不是敌人，建军是小杏的爱人，对不对？小杏谁呀？小杏谁？我不跟你说了吗？她是咱妹妹，对不对？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急死我了！你这句话才说到点上。
0: 你看，建军和小杏现在是两口子，你跟建军不说话，你这属啥呢？
2: 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
0: 对了，你属于哪个阶级呢？你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那个唐僧，对敌友善，对友刁，你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2: 你啰嗦什么呢你？
0: 大哥，
3: 大姐说我啰嗦，那我的发言就是严肃。
1: 你确实啰嗦。
4: 说两句。
2: 春明，老大不小的，得明白这道理，团结友善，知道吧？家里边人生什么气呀？哎，你到外边看看去，你就是满北京的，你去看看去，不管是南来的、北往的，大西洋彼岸的还是太平洋对岸的，都是北京人呐，啊？那何况一陈建军呢？俩人从小一个院里长大的，又是哥们儿，为那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儿，连婚礼都不参加，做人得有度量，家人无是非，啊！听大姐的，给建军道一歉。
4: 啊？
2: 道一歉就完了，哪说哪了？
4: 哎，这说了半天，就说你这句话，再见。妈，你说是不是？
5: 这一个国家呢，讲究的是和谐；一个城市呢，讲究的是包容；一个社区呢，讲究的是互助；这一个家庭啊，讲究的就是谦让。
1: 呵，哎呦，
0: 哎呀，您这哪儿学的呀？您这话太伟大了，您
5: 干嘛从哪儿学的呀？人家苏萌他妈说的，我听会了。怎么着？我不能说说啊？
2: 哎呦喂，哎，春明，苏萌呢？他怎么没来呀？
6: 大姐，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他们俩没打架，苏萌能不来吗？
4: 你怎么总跟他过去？
1: 哎，
2: 不服？
4: 咋敢呢？
7: 苏萌他大舅，其实吧，我们真的很感谢苏萌。涛子也猜了，没有苏萌在春明身旁指点呀，这个春明也不会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我公公留下的遗物的。
4: 没错，
8: 看您说的，真没我什么事儿。
4: 苏萌，这个就别谦虚了。这要不是你帮忙找那对清代的檀木箱子，刘老先生，我们俩回到国外，跟我们老朋友亨利真没法解释了。
7: 就是，来，刘老，我再敬您一杯。
4: 来，
9: 坐着。哎，愁
4: 死我了，急死我了。谢谢啊，谢谢刘老，
9: 跟舅舅碰一下啊。
4: 哎，
7: 刘老，其实吧，我们今天请您来，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就是想让您帮忙看看小关爷爷留下的两件东西。业界叫什么来着？
4: 长眼
7: 啊！对对对，长眼，快拿出来呀、
4: 啊！刘老先生，您给过过目，好好长长眼。
10: 那我让他们把台子给撤了去。
4: 嗯，
10: 把门关了吧。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下可坏了，我妈正拿着我给的那些假玩意儿找苏萌的大舅鉴定呢。
1: 你赶紧先把手机关了吧，
10: 她这一会儿肯定得给你打电话。哎，她要真找你头上，你可得扛着呀，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4: 哎，我说明你什么态度，把电话关了，把手机收了。
1: 哎，这事儿得我来啊。
4: 关了
1: 也得收，看今儿谁批斗谁。
4: 小枣，该你说了。
1: 啊，我也说啊。
4: 谁都有资格说，说。
11: 五哥，你听我说。
1: 哎，唱起来了。
11: 那一天，同志们
12: 把话拉，在一起议论你
13: 小五子，
14: 都说什么了？
15: 七嘴八舌，
11: 不停。

0: 把你骂。
1: 小王，你先说。
2: 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两件全是高发。
1: 没错，这不是关老爷子留下的东西。
3: 这他的，
4: 别看我不懂。
5: 那可能是我爷爷打眼了呗。
6: 胡说八道，你爷爷能打眼的话，全世界人都得打了眼。
5: 可这真是爷爷的东西，我是眼看着他们从厨房里拿出来的。
7: 取出来以后你放哪儿了？
5: 我藏起来了。
7: 还骗我，涛子都告诉我了，取出来以后都放在韩春明的博物馆了。
4: 多嘴真是虚了。
6: 找韩春明。
7: 关机就能洗清了。
6: 找他去。
7: 哎，放下。
8: 月姐，你也说几句。
1: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
9: 我没啥，
10: 没啥可说，你就闭嘴。
1: 再说，你说我也不敢说呀。
8: 说，他要是敢打击报复，你就告诉我。
1: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街坊四邻的吧，现在背后都骂我五哥，说我五哥自从当了大藏家之后吧，说谁找他长个眼都不行。
11: 打住！
12: 谁让你说这事儿了？
1: 哦，我五哥不对，他不该对我姐夫这个态度。
8: 听见了吗？这有人说你好的吗？
13: 不是，小没有，
8: 这完全就是你不对。站起来。给建军道个歉，以后俩人还是哥们儿啊！
10: 我举白旗投降还不行吗？诸位啊，赶快麻溜的，别磨磨唧唧的啊！
14: 那什么，建军，对不住啊，我错了。
6: 哎，过了。
13: 哎呦，春明，
9: 我可担不起。
6: 我啊，给你鞠躬，
14: 以后咱们一家人了，是吧？
13: 多包涵。
6: 哦。这还是好哥们儿、好兄弟，对不对？啊！
8: 哎，来，上菜吃饭。
15: 但是他不能每件事老这么凑巧吧？
2: 你没看出那关小关跟涛子的态度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5: 哎，要不咱看看去？
1: 走，看看去，走。
16: 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
17: 这草包
16: 好
17: 倒是一堵挡风。你抢啊！他态度不卑，哎呦！
2: 哟，快来，快坐，
18: 别坐了，我们啊找村民问点事儿。
4: 那咱们请公说，不行，
18: 两句话。
4: 对，人齐了正好。
18: 我们让你看见东西，你看看这个。这是你师父留下的吗？
14: 应该是吧。
18: 你好好看看。
14: 您是说这东西是假的？
18: 你说呢？没关系，一个假的不可信。要全都是假的，可就可惜了。我说的是可惜了你的人品。
5: 说什么呢你？
18: 没你插话的份儿。
5: 哎，你赶紧躲

0: 我不是为了提防他爸他妈吗？
1: 甭说了，明白了。苏萌，哎，妈，
2: 就等你呢，快点，
3: 这不是来了吗？
2: 哎，快点坐着，哎，吃饭吃饭啊，别想那些事儿。
4: 对对对，赶快吃。那个，你看这差点给咱家乐了一下。
0: 就是。
5: 欣欣啊，建军怎么也在？
0: 我怎么不能来呢？
6: 苏萌姐，你可别忘了啊，现在咱俩可是一家人了。
7: 得，我还真忘了。对对对，是一家人了。
8: 春明，春明，来。说你啊，整天的管闲事儿，管出多少麻烦来了。
7: 大哥，你可不能这么说春明，他这管的可不是闲事儿，这是国家大事儿，必须管。
5: 哟，苏萌，不管是国家大事儿还是咱家的小事儿，你要是想跟你大哥理论呢，那你还真得赶紧嫁过来。
7: 得，我听出大嫂这意思了，嫌我不是你们家人了呗。
5: 没有，
7: 怎么没有啊？我听出来了。没关系，我刚才不都叫妈了吗？
5: 妈，您听见了吗？
9: 听见了。
7: 大嫂呀，要我说呀，比你稍微有那么点发言权。我打这么小的时候，我是叫着大哥、大姐、二哥、二姐长大的，那比亲哥亲姐还亲呢。
4: 哎，对对，苏萌，那从小我们可是怕你啊。
10: 可不嘛，他妈是你班主任，能不怕吗？
7: 妈。哎，大哥，我怎么看着今天你这又组织家庭会议呢？
8: 没错。
7: 又批斗我们春明
8: 啊？不是不是，就是帮教帮教。
7: 要我说，以后这种事儿您先跟我商量商量行吗？咱春明是这院里出了名的尊老爱幼，你们哥哥姐姐但凡说的话他从来都不反对，但是他不反对不代表没看法，不反对不代表他做得不好，他不反对那是因为他尊重你们。我说的是吧？
8: 对对对对，应该应该
10: 啊。对对对，春明啊，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
7: 得，这杯酒我先敬大姐了。
2: 哎，这苏萌的嘴啊，就是能说。
7: 连二姐一起敬。二姐，我得先把你这张嘴堵上来。
2: 干杯干杯。
10: 妈，我豁出去了啊，喝吧。
8: 哎，好。
10: 你是家里老大，你得端起来，这家里的规矩不能破。
0: 惭愧啊，今天苏萌给我上了一课，他的言外之意告诉我，我没有资格再教训弟弟了。无论是事业还是做人，春明都堂堂正正，可是我这当大哥的，嗨。
5: 要我说呀，这苏萌和小五子结不了婚才好呢。
0: 说什么呢你？
10: 你瞧那小嘴吧嗒吧嗒的，他要是进了门了，这还有我和老二媳妇说话的份儿啊？啊？老大，你
11: 您既然都已经开始帮我说话了，那就是原谅我了，结婚得了啊。
12: 做梦，我可不想稀里糊涂的跟你结婚，你要不让我把你弄明白了，你就甭想。
11: 那怎么才算明白啊？啊，
12: 自己慢慢想吧啊。
11: 师傅慢点开啊。
13: 萌萌，你既然不同意跟春明结婚了，那你干嘛还去帮他解围呢？
7: 爸，这就是您不懂了。
1: 我不同意跟他结婚，不代表我不喜欢他。我就是想在结婚之前，我得把他捋顺了。我不想稀里糊涂的嫁给他。
13: 哎呦，依我看呐，你理不顺。
1: 没那个，不可能。
10: 哎呦喂，老苏，这你还不明白吗？只要咱萌萌不理韩春明了，春明就死心了，就从咱们闺女身边消失了，对不对？
1: 哟哟哟，你咋那么聪明呢？
10: 妈是谁呀？但是你说要理顺春明这一点，妈不同意。这人呐，没有谁被谁理顺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结了婚，互相妥协，互相谦让的时候。你所谓说的什么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心灵相通，那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不存在，
1: 不可能。那您说人家那些赞美爱情的诗篇，那都是瞎编出来的？
10: 哎呦，那是多少人总结的结晶。

0: 性精华。
1: 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没有哪个两口子不闹意见不打架的。
2: 我就觉得您就没跟我爸吵过架。
1: 我，哎呦喂，那是我们俩没当着你的面吵罢了，
2: 是吗爸？
3: 嗯，当然了，当然吵了，怎么不吵啊？吵得可凶了。嗯，你妈吵起架来跟你一样不讲理。
2: 哎呦，你看你看，说掐还掐起来了。你们俩掐吧，我上楼歇着去了。
3: 哎呀，真是管不了了。
4: 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5: 有的又成罪人了。
4: 我没你这女儿。
6: 妈，你可别后悔啊。
4: 不后悔。
6: 涛子有你这么编瞎话的吗？你从韩春明那儿拿了东西，完了事儿你给卖了，你跟韩春明说话吗？我妈是谁呀？她长三个心眼你不知道吗？明天一问是不是走露馅了？
5: 哇，这不没辙吗？只要不让你妈在韩家闹起来，这事儿就算成了啊！明天说点好话哄哄哄哄啊！
6: 喂，小杏，你的意思是你有真东西能帮我摆平这事儿？条件是用真东西换真东西。行啊，那你等着我，这就过去。
5: 什么意思啊？
6: 你跟人看就行了。不错，
7: 我看得出来，你跟春明在演戏。你是不是不想把你爷爷的传家宝呢被你父母带走？可这个是我们家的宝，我跟小静呢也一直在搞收藏。
8: 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爷爷的东西绝不可能离开我们家。这话你可以告诉韩春明。我相信我收藏呢，韩春明不会有意见。你也看出来了，我们是一家人呢。
5: 那是那是，不管怎么说，毕竟你跟小杏都结婚了。
9: 哎，你以前可不是这态度啊！哎，你不是一直都向着你那工友蔡小丽吗？
5: 那该反对的时候反对，那该赞同的时候那就得赞同，是不是？再说人蔡小丽现在也挺好的，在韩春明手底下当再回楼的经理呢。
9: 蔡小丽她去再回楼了
5: 啊？
6: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坐下谈谈吧。
9: 哦，
6: 我看行，但是你的这些东西跟我爷爷的还差一个档次。
7: 这我知道，两件换一件，但我得先看东西。
6: 我的东西你就放心吧，一件换四件，你要是觉得行咱们就继续，要是不行今天就全当我们来养养眼。
9: 我说没你那么黑的吧。啊，
6: 一件换五件。
9: 得，知道我没说过啊。
7: 我答应。
5: 你真答应啊？
7: 嗯，九门提督也好，多门提督也好，那是整个前门楼子底下人人敬仰的人物，我能收藏他老人家一件物件，那是我的荣幸啊。那也意味着不单韩春明拥有，现在我也有了呀。
9: 嗯，
6: 行吧，明天见。
9: 啊，这就走了啊？不坐会儿？那行，不送了啊。成了。
10: 您都听见了，您也看见了，不是我说是假的，人家请来两位专家鉴定，秦桧也是假的。好了，废话少说，今天晚饭前您必须把定金还给我，否则我就起诉您，好自为之。
6: 这会儿你们满意了吧？
4: 谁让你骗妈的？
11: 哎，打小那么乖的闺女，

0: 学会跟爸妈分心眼了。
1: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是把东西给你们了？
2: 给的不多啊。
1: 妈，你知足吧。我跟你说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就算你收破天，我也不会再把爷爷的东西给你一件了。咱不能当败家子儿。
3: 你看这孩子说话越来越不像话了。你爸爸是败家子儿是吧？
1: 我可没说啊，反正爷爷没把东西留给你们就是最好的回答。
3: 翅膀硬了，这是我爸爸。
4: 郭大爷，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哎呀，怎么了？出问题了？
5: 假的？
4: 不可能吧？上次专家不是认为是真的吗？
6: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郭大爷，这行里可没这规矩，就算打眼了，您自己得认着。
6: 行里没这规矩，我们有这规矩。咱们是邻居，难道你想眼看着我倾家荡产离越界？你要是不把钱给我拿回来，我就找你二姨说去。
4: 您别着急，您千万别着急，我先找找这东西主人总可以吧？
6: 拿走，让他立刻在我眼前消失，我看着他，我心里堵得慌。
4: 别介呀，我拿走算什么呀？您就等我一两天，回头我给您回话。
6: 就一天。

0: 哎呀，有这样的吗？我要知道你这德行，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这种人打交道。不离不弃就不离不弃就不离。
1: 欢迎各位，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雨昕、时刻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全员投你们俩。
5: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远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价值1250套餐，5份。1125套餐，20份。
9: 霸王餐100份。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1: 佳飞，佳飞，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佳飞，你慢点儿。哎，要新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可算是醒了，庙主。 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 几十年对一个人而言很长，可放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却是短短一瞬。
0: 话剧春逝，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骆驼祥子，首都

0: 天桥剧场，昆曲《西游记》《美猴王》，梅兰芳大剧院。
1: 梁太是我的孩子，他是不会伤害大家的。
0: 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五棵松爱乐会艺术空间。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正阳门
6: 进，你这样，你一会儿让工程部把材料清单给我送过来。
7: 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6: 看看怎么样？
7: 你这说话都不看人了哈！
6: 看你十眼，你不也还是那样吗？啊？
7: 那是啊，不如苏萌吧。
6: 呦呦呦，这个月流水增长不少啊！
7: 这可不是我的本事大，这现在来北京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电视上不天天说北京申奥呢吗？这要是真在咱家门口开奥运会，这以后还得越来越好。
6: 这样啊，你呢去财务那一趟，把属于你这个月的份额领出来。
7: 不是年底一块算吗？
6: 你特例一个月一结啊，概不拖欠。
7: 我这得怎么感谢你啊？
6: 行了，咱俩之间不用这么客气，忙去吧。
7: 给个机会，
6: 干嘛？
7: 请你吃饭呀！
6: 咱家九楼的饭你天天吃，还没吃腻呢。
7: 我在家请你，给你做几个小菜，露一手。
6: 哎呀，你看我这手头上事儿这么多啊，下次吧。
7: 不给面子嘛？
6: 有机会，有机会啊！
7: 这不是忙不完的。哟，小丽，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是春明的手下啊。哎，不知道啊，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看春明，
6: 我没跟你说吗？哎呀，忘了忘了忘了，你说我这记性。
8: 您这又是跟程建军叫板的吧？人家娶了你表妹，你就非把人前妻弄到自己身边来，你这不是报复是什么呀？
6: 不是，什么叫弄到身边来？太难听了。
8: 说正经的，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6: 瞧你这架势，还谈合作？你是想说了算是真的吗？
8: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我这昨天一宿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就琢磨着，我也不能受我大舅干扰啊。你说我守着你这么大一老板，我干嘛傻乎乎跟别人合作？是不是？
6: 那咱们结婚不就完了？
8: 什么意思啊？不结婚就不合作了？
6: 不是啊，不结婚也能合作。
8: 那不就得了？那合作协议。等等，你必须无条件签字。
6: 不是，那你这也太霸道了，我看看。
8: 签不签？
6: 不是不签，我不看都能签啊。
8: 得嘞，奥运申办成功，咱俩就结婚。

0: 你总得告诉我这上面是什么吧？
1: 我不是说了吗？奥运成功，咱俩就结婚。我这是在考验你，看你是不是对我信任。拜拜。
0: 那要是后不成功呢？别。

0: 跟你说，郭大爷青花罐不干了，让我把钱退回去。
1: 想什么呢？不懂规矩啊！不懂规矩就甭玩。
0: 这话我都跟他说了，可是你说他一70多岁老头子吧，我要不答应，他就马上找他小嫂子二姨去，在这家你说我还待不待了？
1: 那我也没办法，那东西又不是我的，我也是替人家卖的。
0: 那你找找他呗。
1: 我上哪儿找去？人在广州，我打电话他能回来？你呀，说那么多没用，他要找谁，你就让他找去。这行就这规矩，打眼是自个儿的事儿，一手钱一手货，耍赖没用，甭烦我啊！我这一堆烂事儿处理不了呢。
0: 表哥，
1: 有完吗？以后还打交道吗？喂，王小杏，你说啊，你说你那妹夫是什么玩意儿，上我那儿找后账来了？
2: 你没跟他说是我给你的东西吧？哎呦，那就好。对呀，就照规矩办嘛啊。哎，行了，我这还有事呢，就这么着吧，挂了。
3: 是李维进吧？找后账来了。
2: 哎，没事儿，就照规矩办嘛，你接着说。
3: 哎呦，我是在想，是不是请韩春明和苏萌来家里吃个饭？
2: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了？
3: 这话说的，我就是想让韩春明看看这关老爷子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又来了，你又跟他较上真了是吧？
3: 我从小就好这口，我就爱跟他较真儿。哎，我就想看看啊，同样是从你手里出去的东西，他还敢不敢说是假的？
2: 你说的这倒有点意思啊！我呢，就借这个机会也检验检验我子哥的真实水平吧。
3: 这东西可千万不能让韩春明看见啊！
2: 哎呦喂，这宝贝，你到底哪儿淘来的？
3: 哎呦，小心点儿！
2: 你跟我说说怎么了？
3: 这个是天上掉下那么一个馅饼，哎呀，我睡着觉一睁眼，它在我枕头边儿呢。
2: 你就嘚瑟吧。
3: 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哎，对了，春明啊，得你亲自去请，要不他不来。
2: 知道知道知道，一会儿我就去。问你点事儿你也不说。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Sorry, this is rather dialed.
6: 你惹急了我，惹急了我，要不跟你玩命，我就不是你给我打

0: 还敢找上门来。
1: 斧子哥，哎，那声讨大会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给你再来一次？
0: 你要是下次还能办成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1: 啊，此话当真？
0: 行了，我这忙着呢，出去吧。
1: 别急啊，你看我这话都没说呢。哎，虎哥，今天晚上我和建军想正式请你和苏萌姐一块吃个饭。哎，人建军可说了啊，这回他是亲自下厨，好好给你们露一手。
0: 真不巧，我晚上约人了，没空。
1: 就你事儿多，那去不去吧？
0: 不去。
1: 再说一次。
0: 不去。
1: 行，你等着啊。
0: 你给我妈打电话，我也不去。
1: 我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0: 你给我大哥打，我一样不去。
1: 行。

0: 哎，宋萌姐，我是小杏儿啊。
1: 孟小杏，你把电话给我挂了。
0: 对对对，没啥事儿。是这样啊，我跟你说完了，一会儿五子哥再跟你说啊。
2: 哎，是这样的，就我们景区上，
0: 想今天晚上请你和我哥吃个饭。哎呦，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给我面子。就是我五哥说呀，他不想给我这个面子。那行，那你们俩说啊。
1: 苏妈，
3: 韩春明，小杏儿请客，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去。程建军又不是别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样，你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去接你。
1: 别，我开车过去接你啊。
3: 您老先生那破车，我可不愿意坐。你等着我吧。
1: 等着吧，领导一会儿就来。
4: 哎呀，瞅瞅，多听话呀！
5: 你给韩春明的那协议上怎么写的呀？怎么他连看都没看就给你签了？
3: 我呀，我立了他十条罪状，我把他臭扁一通。不过，我最后答应他北京申奥一成功呢，我就嫁给他。
5: 我还以为你会说呀，如果你变了心，就把你所有的财产归我所有。
3: 我有这么恶毒吗？我。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王八蛋！我要不跟你闹个天翻地覆，你就不知道我是谁。不行，我得等到明天。
0: 欢迎欢迎，来来来，不用换不用，建军，他们来了啊。
8: 人呢？
0: 那李工忙
9: 的。哎呦，稀客稀客，哎，请你们二位啊，可真太不容易了嘞。
3: 哎，你们家行啊，收拾的不错呀，小日子过得可以啊。
9: 哎呦，跟你们可没法比啊，两位大亨啊，这个，那你们结婚的时候还不得别墅、法拉利之类的啊？
3: 我们俩不住平房就不错了。
0: 哎，行了，别站着说话，来来，坐，
9: 哎，坐坐坐坐坐。
0: 哎，苏萌姐，你是喝茶喝咖啡？
3: 我随便，什么都行，想到我就开饭啊。
9: 哎，弄点好茶，
0: 来尝尝啊。
3: 杏儿啊，你现在可以啊，这家里收了不少宝贝吧？
0: 嗨，我这都是小儿科了，那跟你们是没法比了。你说我这逃奔了半天，没准里头啊还有赝品呢。虎哥，是不是？
1: 哎，别，我可没说这话啊，我刚才也就是一看一过。
0: 哎呀，这饭呀，我也不是白请你们吃的。我前两天啊，刚得了一个宝贝。我就想找你们俩啊，来给我长长眼，
3: 是吗？
0: 啊，
3: 在哪儿呢？在那柜子里吗？
0: 哪能放那儿啊？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3: 韩春明，你要再板着脸不说话，我可走了。我，
1: 来来来，既来之则安之，放心吧。哎，
0: 来来来，看看。
10: 哎呦，就这宝贝，我看了半天了，
0: 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给买了。
10: 慢点，
0: 建军说这是真的，说我是捡着漏了，你们再给我看看，啊？
1: 来，
0: 怎么样？哎，这可真是个好东西，春明。
1: 嗯。
0: 这是青花龙纹瓶吧？
1: 嗯。哪淘换来的？
0: 哎呦，这你就不该问了吧？
1: 啊，规矩，
0: 规矩吗？你就说说啊。
1: 嗯。

0: 哪儿去？
1: 哟，郭大爷，我来接我老婆。
0: 装傻？
1: 这不是还没到一天呢吗？
0: 那你为什么关机？
1: 我关机当然有我的原因。
2: 你也不想想，我能跑吗？跑得了和尚，我跑得了庙吗？
0: 那倒是。

0: 不过我还真得提前跟您打声招呼，人我找了，他也是从别人手里逃回来的，现在这个人在广州，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
1: 这么说，明天没指望了？
0: 肯定没指望。不过我另外想一办法。你说要是把他转出去，兴许你还能挣点。
1: 转给谁？
0: 苏蒙他大舅啊。
2: 我想过了，不可能。那天春明就已经把他枪毙了，苏蒙他大舅在场。
0: 他不行，再找别人呗。
2: 我不想等。到了明天晚上，你要是拿不来钱，别怪我不客气。
3: 来吧，借你们的酒，恭喜二位得了这么大一宝贝。来来来，
4: 谢谢啊。
5: 谢谢谢谢
6: 五哥，来来来，
7: 赶紧的，干嘛呢？
6: 来来来，
4: 谢谢啊。
6: 来来来，你跟五哥
5: 干杯。来，
6: 好好干杯。
5: 吃菜吃菜吃菜，
3: 哎，好好好。
8: 春明，
0: 嗯，
8: 哎，你看我收藏这些东西还行吗？
4: 还成，保不齐有几件赝品。
8: 真的？哪个呀？
0: 你告诉我，我立马把它砸了。真的？
4: 别，我也就随便一打眼啊，你别当真听。
6: 五哥，不带你那么吓人的啊！你要说这里头有假的，我起码三天睡不着觉，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4: 该。
7: 好了好了，你别听他的胡说八道呢。小夏
6: 啊，
7: 我发现你啊，跟以前一样没变，你看把这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3: 特会过日子，
6: 还行啊。
3: 你可别说以前我最佩服的是谁？是你宋宝琦。
6: 哎，我就奇怪啊，怎么你随便穿件衣服怎么就那么好看呢？那会儿我穿着你剩下那衣服啊，
7: 哎呦，好了好了，咱不提以前好不好？
6: 没事儿，有什么的呀？哎。我就是一农村长大的丫头，这谁都知道啊，是不是？
8: 还行，没忘本。
6: 我能忘得了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8: 哎呦，我哪敢呢？您现在是谁呀？都敢开我声讨会了？
7: 是吗？合着这声讨会是你召集的？
8: 多新鲜呢！
6: 我这也是急中生智啊！哎，孙红姐，你给评评理。我和建军是吧？我们现在这不是结婚了吗？你说武子哥他啊，婚礼你不来吧？现在倒好，他索性就不理我们了。你看看，哎，这人可不可恨？是不是？
7: 特别可恨，非常可恨。
6: 哎呦，真的，哎，苏东姐，哎呦，就冲你这句话，我得跟你喝一个。哎呦，来，满上满上满上，哎，
8: 那少喝点啊。
7: 今儿啊，就往高了喝啊。
6: 好好好。
8: 哎，
6: 他们哥俩也喝一个。哎，我再给你满上。

0: 你还回来呀、啊？有本事就别回来。
1: 我回来又不是看你，儿子病了要手术，我拿点钱给他先垫上。哎，这我的存折呢？我的，哎，给我站住！说，我的存折呢？
0: 我用了，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1: 你是不是又买个新破烂玩意儿去了？
0: 我不是说了吗？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1: 我现在就用，儿子要手术。
0: 还有完没完？我给你拿回来不成吗？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老了，你又喜欢这些破烂玩意儿来了。哎，你干点什么不好啊？你说，这不是倾家荡产吗？这要，哎呀，这春明呀，春明。哎呀，你是教点什么不行啊？就偏偏带这个头。
2: 哎，郭大爷，您上哪儿去？
0: 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你妈去。
2: 哎，别，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就行了，我妈那么大岁数，是不是？

0: 郭大爷啊，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呢？啊，
1: 这东西我上次就跟您说过了，它不对，您为什么非要买呀？
2: 李跃进带我找专家鉴定，人家说是真的，可我想把东西转给别人，一连找了三个专家，又都说是假的，这不明摆着李跃进找的专家是托吗？
3: 你说你这个人呢？
2: 闭嘴！
1: 别急，来，大
0: 妈你坐。这行吧，有这行的规矩，您知道
1: 这东西。
2: 我找你妈说去。
1: 哎，不，您等我把话说完了。啊，行，这次呢我破回力，好不好？
0: 不过郭大爷，您是长辈，您能不能听晚辈一句劝？
2: 你说，
0: 您瞅瞅您这屋里啊，这琳琅满目的，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可这100%都是假的。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闭嘴！
0: 这现在不比从前了，外边假东西多。您说说，哪有那么好的机会让您捡漏了，是吧？
1: 如果这东西真是李跃进做的局，您放心，这钱我一定帮您要回来，我这就找他算账去，好不好？
2: 你快点儿，哎，反正这东西有地儿说理去。
1: 我这就去，
2: 闭嘴！
3: 你呀，
4: 五哥！
5: 五哥！你坐，五哥！
4: 回去！我问你啊，郭大伯家那个青花罐你从哪弄来的？
5: 是我一朋友的。
4: 哪儿的朋友？
5: 他去广州了，真的。真的。
4: 那这事儿跟孟小杏有没有关系？
5: 这事儿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一中间人。哎呀，经过我表哥跟一老板手里买的。他从广州回来，你可以证实。
4: 你给我听好了啊！现在立刻马上去郭大伯家，把他儿子手术费给我付了。
5: 这行里的规矩吧，他……我去，我马上就去。
4: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要不去，我让你满地找牙。
5: 去。走啊，五哥，走啊，慢走，五哥。
4: 动作快点啊，
5: 五哥，慢走啊。喂，表哥，五哥肯定要为青花罐的事要找你，怨我吗？他非要管这闲事儿。
6: 好。来了。哟，五哥。
0: 在家呢。
6: 林
0: 姐呢？
6: 哦，他出差去了。
7: 哟，哥，你怎么脸色不好啊？
0: 有吗？
7: 啊，出什么事儿了？
0: 小杏啊。哥问你话，你得说实话啊。
7: 啊。
0: 郭大伯那个青花罐，是不是你转给他的？
7: 这不是瞎说呢吗？这话谁说的？是不是李跃进？我找他去。
0: 等等，不是你，那就是郑建军。
7: 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你呢，替我给郑建军带句话，让他赶紧把东西收回来，要不然得出事儿了。郭大伯那脾气什么事干不出来，要出点乱子，伤及到你二姨我妈，可不认你这个妹妹啊。

0: 哎呦！哎，建军，你赶紧回家啊，出事儿了。哎，你回来再说嘛。行，等你。
1: 这可是春明跟我公开叫板呀。不过你放心，咱们不会有一点损失。关键是咱不能丢这个面子。
0: 对对对，哎，这面可不能栽啊。你想啊，要现在就把东西给收回来了，那不就承认是咱做的了吗？是不是？
1: 我把他二哥韩春生拉进来
0: 啊，
1: 我看春明他还叫不叫板。
0: 不是，
1: 哎，这事交给我，就这么办了。
0: 喂喂喂，千钧，你可别再把事儿给搞大了。
1: 太小瞧我了，等我好消息。

0: 货架。这，
1: 简娟，你看，这不就当个托吗？还劳您送我这么个好物件，你看，
2: 话不能那么说。哎呀，主要是我丢不起那个人呢。
1: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呦，乔二哥说的，你见外了不是？
1: 那我收下。哎，
3: 谁呀、啊？
4: 郭大妈。
3: 哎呦，和韩家老二。哎，
4: 郭大爷呢？
3: 哎，老头子，快起来啊！
4: 郭大爷，
5: 哎，坐吧。
4: 哎，郭大爷，听说您这儿有个青花罐，让咱长长眼。
5: 春明让你来的，
0: 他让我来干嘛？他是老锦，他是我们家老小，我是听乐进的说呀，您不想要这东西，所以我特意来看看。
5: 别吵了，假的。
0: 古玩这东西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不管真的假的，您拿出来让我瞅瞅，说不定啊，我喜欢呢，对不对？
5: 看看吧。
4: 哎呦，哎呦，哎，慢点，慢点，哎呀，哎呀，
0: 这是个好物件，我挺喜欢的。郭大爷，咱商量一下，你看这个东西我先拿走，我得去见一下拍卖行的经理，如果他能帮我拍卖，这个东西我如数付款。您信不过我？
5: 你真不相信这是假的？我找专家看过了。
0: 谁是专家？专家管拍卖吗？
5: 可以去，但是我得跟着。
0: 你看，您老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哎，得了，反正您也不是外人，咱一起去好吧。
5: 哎，那你先出去等会儿，我换点衣裳。
0: 那行，那我外边等你啊。好，
3: 慢走啊。
4: 好，那
3: 哎，慢走。哎，老头子，你不会让他自己去吗？
5: 你懂什么？玩这玩意儿全是渣。韩志明说是假的，接着呢，让李跃进来送手术费，紧跟着就把他二哥派来要拿走，干什么？这韩志明以为他自己多聪明，哼！
3: 你呀，你就谁都不信，那春明明明是为你好，
5: 好个屁！他要不贼，他能收藏那么多东西？他这种人呢，就怕别人收藏，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
6: 二哥，啊，你千万别要那东西，我五哥说是假的。
4: 打住，五哥大呀，还是二哥大？
6: 当然二哥大。
4: 那不得了，我告诉你，这小五子尖着呢，他是想要这东西，我必须抢他个先。哎，郭大爷。来，我行行，小心，来开门开门，慢慢慢慢慢，走，小心。

0: 请进。
1: 哟，刘经理
0: 来了。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东西带来了。
1: 带来了，来来了，过来。
3: 刘经理，你看，这是花瓶涂下的字儿。
0: 这个没有用。你打算开多少？
3: 我。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0: 哦，我知道了，咱里边说。啊，
3: 郭白，你们俩先坐啊。
4: 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你问我？你们家一个比一个贼。
1: 就这么说好吧？好吧。那这东西我得给你放这儿，好吧？
3: 好嘞。
1: 哎，郭大爷，那咱们去银行吧。那个，我去给你取钱去。
5: 多少？
1: 你买的件啊？咱不是说好了吗？你要退。
5: 我没说。
6: 郭大爷，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啊！昨天你逼着我退，今天又见着好了又不退了，这可不行啊！
1: 对呀，
5: 我的东西，我想收藏了。
6: 您这一会儿一变，我受得了吗？哎，
1: 郭大爷，郭大爷，
0: 这老头。
3: 刘经理，谢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啊。
0: 好。
3: 漂亮，
0: 小菜一碟儿。你看着吧，这老头还得来找我来。等我再找个专家，这东西又是假的了。
7: 服，我算是服了。
0: 咱俩谁跟谁呀？
6: 郭大爷，您这太不像话了，这东西你今天必须得给我。
8: 凭什么呀？我已经付过钱了。
6: 你都说不要了。
1: 哎，郭大爷，你这不要了我才来的，你看
8: 您来这一套。我不坐你们的车了，我自己打车走。
1: 不是，郭大爷，这什么人呢？这都走吧，空欢喜一场。
9: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0: 怎么敢呢？您下令不敢不来啊。
9: 知道我喜欢你，快坐旁边，快点。
11: 早啊。
10: 哎，
11: 李月进呢？
10: 做饭呢。
11: 李月进，
10: 李月进，五哥来了。
11: 哎，来了，
10: 来
11: 喝。哎呀，郭大伯那事你办得怎么样了？
12: 五哥你就别操心了，
13: 郭大爷耍赖他又不退了，
11: 怎么回事啊？
13: 拍卖公司说是真的，
11: 胡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13: 但人家拍卖公司说能拍卖。
11: 鬼子残疾心笑，我得找他走。
10: 你现在去啊？
9: 我跟他一块儿。
10: 你就别去了。哎呀，
14: 什么事儿啊？这是？
13: 没事儿的，郭大爷耍赖。
14: 那老头子，你可别理他，脾气大着呢。
13: 我可没有。
6: 郭大爷，你听我把话说完不行吗？郭大爷，
8: 不行！
13: 哎呦，我说那东西真是假的，郭大爷，
8: 玩去！你们一家子出面骗我，
10: 郭大爷，那您总该相信我吧？
8: 我相信你是春明的老婆。
6: 郭大爷，郭大爷，咱有话好说，
8: 看我要发他一家人眼红。
13: 大爷，郭大爷，
10: 不是，得啊，甭劝了。咱现在全成恶人了。哎呦！
8: 我说啊，下星期把孩子们都叫来。
9: 我不叫啊！再说了，你叫谁来呀？碰坏那个东西，你恨不得把房顶子都揭了。
8: 就这些东西，让他们随便拿啊！砸了也可以，从小都成。还没明白，捡漏这东西啊，只要捡到一个就够了。我马上有钱了，咱们也换个宽敞房子，改善改善环境。
9: 我才不信那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8: 上去。

0: 身边什么人你想过没有？干这行啊，脑子不灵，下手不狠，你就甭想发财。
1: 请进。
0: 刘经理，
2: 啊，您是？
0: 我就是上个星期跟着韩春生来的那个。
2: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那青花罐的主人。
0: 哎，真是。
2: 来来来，请进，请进。您这东西想要拍卖是吧？
0: 对。
2: 这么着，一会儿您先填个表，然后我请专家给您正式的鉴定一下，只要没问题，我就给您办手续。
0: 您不是看过了吗？
2: 我看没有用，这上拍卖会必须得请有关专家给您看东西。
3: 再高兴也不能这么喝吧？
0: 高兴，嗯。
3: 你真的是不要命了。
0: 看看，我看看。
3: 这，嗯。
0: 完蛋了！韩世明这小子可把我给坑惨了。我一出门摔大跟头，全摔了。想着后账，

0: 告诉我今儿咱去哪儿呢？
1: 我带你去跟我大舅缓和缓和关系。
0: 用不着，我跟你大舅没矛盾。
1: 是没矛盾，就是不说话，对吧？
0: 哎，行，今儿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1: 是为了赶快结婚吧？
0: 要不说我目的单纯呢。

0: 你干嘛去？
1: 你自己过吧，我走了，这个家。

完了，真完了。韩春明，你就安心发你的财吧，你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吧。

0: 哎，郭大爷，
1: 王春明，你给我记住，我郭父就是死，也会在你身边，阴魂不散。
0: 喂，郭大爷，喂。郭大爷，
2: 哎呦，您别磨蹭了。
3: 你急什么？我越是婉拒，他就越耐心等，他证明他有实意。我告诉你，
2: 你看电话，怎么着？哎，不是韩春明，我跟你说，你
3: 怎么样？怎么样，没诚意吧？
2: 我要再管你这闲事儿，我就不叫苏萌我。哎，苏萌，
4: 不是你呀、啊？你不把事情搞僵，你就不甘心？
3: 这怨我吗？就等这么一会儿都没耐心，这算有诚意？我告诉你，没诚意。我跟你说，
2: 嘿，
0: 郭大爷，郭大爷开门啊！我是春明。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欢迎各位。
0: 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3: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2: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头试一下。

0: 势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今天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2: 1120套餐，
13: 20份
14: 霸王叉100份。
15: 什么？
3: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5: 你说
3: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6: 正阳门，
17: 哎，你不是要跟春明一起请你大舅吃饭吗？
18: 妈，你什么时候找时间能不能说着我大舅啊？就没他这样的。你说我跟春明都去了，他非磨磨蹭蹭磨磨蹭蹭，说什么要考验春明的耐心，结果人春明有急事儿走了。
19: 是啊，哎呀，我看他大舅啊就是被侯祖娥给惯的。
18: 春明也是，那耐心等一会儿就不成啊？行，以后他俩的事儿啊我不管了，他们俩爱咋地咋地。
20: 哎，护士小姐，我问你一下，急诊室怎么走？
21: 啊，是在那边。
20: 那边啊，谢谢啊。哎，春明，这是你？
22: 不是，你怎么来医院了？哪儿不舒服啊？
20: 哪是我呀？这不，那个小张，咱服务员，他妈来北京了，生病了，我给送医院来了。
22: 啊，好，好，好，你这事做得对。
20: 你不是哪儿不舒服吧？
22: 不。我的事儿你就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爱听。哎，正好你把电话给我用用。
20: 你真没什么事啊？
22: 来。哎，好。这样，我一会儿忙完手头的事儿啊，过去看看小张大妈啊。
20: 嗯。
22: 孟小仙，我问你，程建军呢？他不在，那就你了。现在你立刻来第一医院，别问那么多了，越快越好。我在楼下等你。啊，行了，那你忙去吧。
20: 哎，真不需要我帮忙。
22: 啊，不用。

0: 这个茶馆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没有啊，没有关系。走，哎，不用锁了，你开不了几天车了，你走。
1: 大人现在是死是活不知道啊！只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算是背上人命债了。
2: 哥，我求你别再吓我了！
0: 吓唬你，我有这信心。
1: 他这让他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0: 你还嘴硬是吧？
2: 不是，
1: 那
2: 怎么样了？
1: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轻度的煤气中毒，可能是平房四处透风的缘故吧。但是啊，安眠药服用的太多了，幸亏啊，你们送来的及时啊！
0: 谢谢。
3: 一会儿送监护室，你们在那边等着吧。
0: 好了，
4: 谢谢大法，谢谢啊！你们吓死我了，我啥事没事。
0: 走。啊！哎，爸，爸，你出门没事？好了。玩古董是吧？这古董是谁都能玩的吗？啊！你五哥我从十一岁跟着关大爷学到今天，我都不敢说我没打过眼儿，你们凭什么呀？靠什么呀？靠骗呢？
4: 我早就盯上你了啊！这次多悬呐，就差那么一点。亏你五哥我机灵，但我不能次次都帮你。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跃金一块进监狱了，我看都不会去看你。

0: 你倒是接一个呀！
1: 春明把钱全还上了，人家还给了补偿。要不是春明，你就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2: 都是他害的我，他罪有应得。
1: 你恩将仇报。
2: 他是在设局。
1: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哎，也怪我。该管你，可是我没管。
2: 哭什么？
3: 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他成正比。

0: 起，对不起，说一千到一万的都是我的错，好不好？
1: 我这不是诚心的，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酒楼服务员小张他妈来北京了，结果一到北京就病了，我给人送医院去了。
2: 那这事儿也不需要陪一晚上吧？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倒是接一通啊！
1: 您不了解情况，他妈得的是肝癌，你说这多大的病啊！啊，手头又没钱，我不得前前后后跟着张罗，一着急，电话就给落车里了。
2: 那这是挺可怜的
1: 啊！
2: 这事儿你得出钱啊！
1: 遵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医药费我全管。
2: 你说谁老呢？你说谁老？
1: 听我说，老点行啊，老点没人跟我抢，我捡漏啊！
2: 你怎么那么讨厌？
1: 好好说，好好说，不对，
2: 讨厌。
1: 舒服。
2: 走开！
1: 好。

0: 你说我这一忙起来吧，我把时间给忘了，我早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啊。哎，你别生气啊。哎，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都行，你可别生气。
1: 我们离婚吧。
0: 你说什么？
1: 离婚。
0: 离婚？为什么呀？你是不是怀疑我这段时间在有别的女人了？天打五雷轰啊，我绝对在那制作室，你看我那些作品就知道了。
1: 我就是不想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0: 我伤什么天害什么理啊？是不是韩春明跟你说什么了？你不能听他胡说八道，他是诚心打击报复我。啊，我高仿个赝品就犯法了，那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仿前朝的呢。康熙啊，喜欢元青花，那仿制的有多少啊？啊，乾隆他要不喜欢明成化斗彩，哪来那么多斗彩鸡缸杯？还有民国啊，仿制的青花瓷有多少啊？
1: 那你又知不知道，就为了这事儿，害得郭大爷他自杀了。你要不是想救他坏的话，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啊。古玩啊，它有自己的行规啊，玩得起的您就玩，玩不起您从这个圈里撤出去。我又没犯法，你看把你吓成这样。得，咱呢也吸取经验教训，以后咱不跟自己圈里人玩就是了嘛。你不是担心郭大爷吗？这样，我去看看他啊，你别着急，等我消息啊。
2: 哎，就这边，就这边，这儿呢啊，等啊，找找啊，到这儿了，你看，佛像是指佛家造像啊，你看，其中包括诸佛、观音、菩萨、罗汉、护法等等等等，你自己看。
3: 找着真不容易啊。嗯嗯，
4: 这本书归我了。
5: 爸。
2: 哎。
5: 叫我回来干嘛？
2: 你大舅啊，要找本书，我就带他过来了。我叫你来啊，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书啊，你回头帮我拿到别墅去，省得我来回这么跑啊。
5: 得嘞，下星期这事儿一定给您办了啊。我是过来跟你商量一事儿。这周五，也就是13号晚上10点，电视台直播北京申奥。
2: 哟，这是大事儿啊！
4: 我知道这事儿。
5: 对啊，所以我就想着把咱四合院的人，还有圈内的人。一块都叫了咱酒楼，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聊边看。如果一旦申奥成功，正好凑一块热闹热闹，是不是？
4: 绝对的好事。
5: 可是我刚才这一进门，就听说郭大爷出事儿了。我这琢磨着，这大家情绪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啊？
2: 不会不会的，待会儿让你妈到医院去看看他啊。我想这事儿不应该有什么影响。
4: 待会儿我也过去看看他。
2: 嗯，行。
4: 哎，要说郭大哥他。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想不开呀、
3: 啊！我说你什么人？什么叫不至于啊？人郭大爷是平民百姓，押出去人都是身家性命啊！你要不知道国情，你就别瞎说。你说是不是苏萌？
5: 所以说大舅，让我说你什么好？数你来内地早，数你最不开窍。
4: 啊，对对，我外甥女说的对。我跟你说，哥，这方面我还真有点傻。
2: 你呀、啊，那方面你傻，这方面你聪明。
6: 这是不是春明做的局？他是坑我呀！这话我不该说。你现在跟韩家是一条心了？
0: 误会了，不是。咱爷俩说话，哪儿说哪了，行吗？
6: 我什么为人你不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您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再看看您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还真是只有春明才能做这个局啊！这么大一个收藏家，您看到他那个博物馆里收藏的玩意儿了吗？验收吧，有吧？哎，您说他是怎么收上来的？没点手段，您信吗？那明里暗里的，是不是啊？
6: 没错。
7: 哟，建军在呢。
0: 哟，什么？
7: 郭大爷，哎，我妈和舅舅听说您病了，过来看。

0: 看您。哎呀，老郭，您说你病了，我们来看看您。
1: 郭大爷。
2: 老师就是老师啊。
3: 刘老师明知道我是自杀。

0: 啊，
1: 谢谢建军，谢谢你爸你妈。
0: 哎呦，您客气了。那大爷，您呢想开点儿。这春明虽然有点贼，但不一定就是他做的呀。啊，他二哥呢，说不定也不是故意的呀。
1: 你们现在是亲戚了啊，那当然，啊，他们也是。
2: 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0: 是这样，那个大爷呢，误会了是吧？他是说你们也是春明的亲戚，那会儿人家彻底误会了。哎，解释解释就没事。那行，慢走啊。
2: 哎，不是，郭大爷，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啊？
1: 不说了啊，你打小呢，我和你大妈就喜欢你苏萌，可是你是春明的，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自认倒霉。
2: 别别别，一码归一码，您有什么你就说清楚了，您这要不说，可别怪我怨您啊。
1: 好吧，我说。
3: 就什么意见？就是过来人。我告诉你，人心隔肚皮，往往就是这样。离你越近的人，你就越难看到他真实的一面。
4: 可你少说两句啊！我就不同意。我爸说了，这但凡玩古玩的人，他都一样。你要不贼，这好东西根本落不到你手上。哎，你不也是吗？千方百计挖别人的东西。
3: 你瞧，我一说春明，他就说我。
4: 那当然了。人春明再贼，他人品不错吧？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是郭大爷他误会了。你要说是春明他二哥韩春生和李月静一起干的，那我信。这春明肯定是怕事情扩大，因为这事儿牵扯他二哥呢。
5: 我看素娥说的有点道理。
4: 就是啊，
2: 我先走了。
3: 妈，
6: 你
3: 跟他
6: 就
3: 这
6: 么
3: 回去。你慢点啊。
4: 算了，我送您吧。他刚听完郭大爷说话呀，他心里肯定不舒服。
2: 哎，我说你也是啊。我每次一旦提到韩春明啊，你肯定添油加醋。
3: 我是那落井下石的人吗？你这老……
5: 快上车吧，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啊。
7: 行，老婆。
2: 进来，你给我坐下。
7: 哎哎哎，
2: 我问你，郭大伯那事儿是不是你做的局？
7: 啊，怎么了？
2: 怎么了？您干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儿，居然还坐这儿坦坦荡荡承认？
7: 我伤谁的天，害谁的理了？
2: 你要不伤天害理，郭大伯能自杀吗？
7: 不是，等等等，郭大伯自杀，我伤天害理，不是这哪跟哪儿啊？都是，
2: 你不都承认这事儿是你做的局了吗？
7: 也是我做的局不假，但我是为了救郭大伯，不让事态扩大。
2: 您当然不愿意事态扩大了。
7: 嗯，
2: 这又是二哥又是妹夫的，他俩一个个冲锋陷阵，出了事儿不得你善后啊？你倒好，又赔钱又还款的。你不得把事儿做得漂亮点啊！
7: 我二哥，不是你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李跃进参与了不假，但我怀疑整件事情是和程建军有关系。
2: 程建军，你可真行，真能想象。我刚在医院，人家郭大伯都认定这事儿是你干的了，程建军还替你开脱呢。你倒好，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直接栽在人家头上了。没完全怀疑你，我要是怀疑你，我还来找你干嘛？但是我告诉你，这事儿你二哥参与了，李跃进也参与了，你怎么解释？
7: 我二哥真参与了？
2: 可不是嘛！我在医院，我亲耳听郭大伯说的。
7: 我找他去。
2: 就你，你见了你那俩哥，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7: 你请好了啊！
2: 哎，你真去啊？哎，你去了，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啊！别忘了周五晚上看身啊！
8: 忘不了。
9: 妈，
8: 二哥来了。
9: 哎，春明
8: 啊，
9: 妈呢？
8: 妈买菜去了。
9: 来来来，去买菜
8: 啊！
9: 哎，妈找我干啥呢？
8: 不是妈找你，是我找你啊。
9: 春明，骗你二哥？
8: 哎呀，我骗你是为你好啊！我问你，郭大爷那青花罐的事儿，你是不是参与了？
9: 我参与不参与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我看你这找

0: 我不是商量事儿啊，想质问我。
1: 你别误会啊，我是担心这事儿和程建军有关系。
0: 他与谁有关有关啊？我告诉你，这玩古董打眼活该。再说了，咱们现在全院都玩古董，就跟你没关系啊。那郭大爷现在玩古董玩收藏，不就是因为看了你的博物馆吗？啊，那青花罐我是没钱，我有钱我还买呢。再说了，你要想训导人呢，回你公司训导，别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想显摆去公司去。
2: 喂喂，
3: 诸位，诸位请安静一下，诸位安静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牟大兵，是韩春明和苏萌的同学。
2: 大家都知道，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
3: 今天将会在莫斯科国际奥组委会第112次会议中投票决定。在揭晓答案之前，本人将泄露一个重要的秘密：如果北京申奥成功，苏萌和韩春明，他们将会在下个星期结为伉俪，永结同心，白头到老。
4: 怎么样？这是真的吗？
5: 啊，等着喝喜酒吧。
6: 那是不是就在这儿？
5: 行啊，酒水管够。
7: 安静下，安静下啊！直播开始了。
8: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9: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8: 29届奥运会。
9: To the city of Beijing.

0: 您可太偏心了啊！就我们几个，不管谁，您坐过一床被子吗？
1: 我高兴，
0: 高兴，比起我大嫂二嫂可费劲多了吧？
1: 多了，我也高兴。妈，
2: 我可给您提个醒啊，凭我以往的经验，只要这俩人不入洞房啊，您得提早有思想准备啊。
1: 你臭嘴！
0: 不是我大姐臭嘴，是两个不正常的人在一块儿，您就得有不正常人的思想准备。
1: 嘿，你们俩让不让我缝了？
3: 啊，让不让我缝了？
2: 缝缝，能接着缝。妈，哎呦喂，
3: 你看看，你看看，这一次一次的给他准备，这好多东西都是重的。
4: 这北京申奥成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啊！哎，你知道到了2008年，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啊，哎呦，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这外面的建筑要变，北京人的精神风貌也得变。
3: 我是在说你女儿的婚事呢。
4: 哎呀，不重要，北京申奥重要。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北京人呐、就不能站在北京看北京啊，得站在北京看全国，站在北京看世界啊，得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北京的这个全新的风采啊，得让来北京参加运动会的这些运动员还有外国朋友都看见咱北京人崭新的精神面貌。哎呀，那么
5: 行了行了，我看是完了，你呀、对你女儿的婚事无所谓了。
4: 不是无所谓了。

0: 哎，在我的眼里啊，他们俩早就是没有结婚的夫妻了，爱吵吵，爱打打去。别上心，我告诉你，你越上心，他俩变化越多啊！甭理他们，哎，咱还得回来说奥运。
1: 早啊，我中午在家吃啊。
2: 知道了。
3: 都怎么了？啊？谁惹我妹妹不高兴了？说哥听听，
4: 李月进都3年没回家了，
3: 人呢？
4: 大前天一帮人追着他打，他不敢回家了。现在我们家还有两个人在门口等着他呢。
3: 不是人家为什么打他呀？
4: 那还能为什么呀？他卖给人家的古董是假的，可他就是个中间人，他已经把中介费退给人家了，人家不干，非让他找货主。
3: 那就赶紧把货主是谁告诉人家。
4: 他不敢说，他也不能说。
3: 有什么不敢说的？谁呀？
4: 我跟我说了，你也惹不起。
3: 不能够，来来来，说谁？
4: 大哥。我说你惹不起吧。
3: 你能不能答应我，从今往后李跃进再也不当掮客了？你要能答应，我就帮你把这事平了。
4: 答应。
3: 答应啊！他要是狗改不了吃屎怎么办？
4: 那我就不要他了。
3: 谁信？等信儿吧。
4: 谢五哥。
5: 大哥。哟，
6: 春明，
5: 我正找你呢。
6: 今儿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走，楼上去。
5: 不了。
3: 我找李跃进有点事儿。
6: 你找他干嘛呀？
3: 他在你这儿吗？
6: 他怎么会在我这儿
3: 啊？那算了算了，我上别处找。
5: 哎，等等，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3: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呢，李跃进倒腾了一个玩意儿，
6: 人家账后账找到我那儿去了。我一看东西没毛病，是真的，那人家把东西给要回去了。你说麻烦不麻烦？我就想问问他，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弄的？
5: 嗨，那是信送我的，我是跃进卖的，怎么着？
3: 那这么说的话，那信儿这大哥够意思啊。那行，弄清楚就行了，我忙去了。
5: 哎，等等，到我家门口了，你上去坐坐去。
3: 不了不了，我还得筹办婚事呢。这么大哥，我给你留2瓶好酒，回头你尝尝。
5: 哎，行，哎，这边，
7: 你的贺礼我让你大嫂给送过去了啊。
8: 哎，谢谢大哥大嫂。
9: 哎，来了来了，谁啊？
3: 叶军呢？
9: 他出去了。
3: 打电话叫他回来。
9: 他不在市里。
3: 那也叫他回来。
9: 五哥，你这是干嘛呀？那我不是说了吗？郭大爷的事儿我一定想办法，你总得容我点时间吧。
3: 没时间啊！我问你，大哥那东西是不是你送的？
9: 那是我瞒着建军偷偷送给大哥的。哎，我可没要钱啊。
3: 你不要钱，他要钱，你知不知道？大哥让李跃进把东西卖给人家，人家卖不出去，翻回头来找旧账。现在李跃进已经让人打得几天不敢回家了啊，他又不敢说东西是大哥的，你妹妹家门口就有人等着呢。
9: 我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我没想到大哥拿去卖钱了。
3: 没想到，什么时候李跃进让人打急眼了，说出货主是大哥，这帮人冲到大哥家里，哎，那就热闹了。就咱大哥那性格啊，你是不是非逼着大哥走郭大伯那条？
9: 我可真没这意思啊！不是五哥，我是真没想到那么多。
3: 真等你想到那么多就晚了。我告诉你，穆小姐，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是不是？你不听我的。好，从今天开始你别管我叫哥了啊！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你就请等着和程建军一块蹲监狱去。
9: 不是，五哥，你先给我说明白了，五哥，你给我说明白了，你给我说明白了。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呀！那建军怎么说？那仿制赝品他自古以来都不犯法。哎，人皇帝还那么干呢啊？
3: 那人家皇帝家缺钱吗？啊！我告诉你啊，古时候仿制赝品这叫文化，你们现在这么干叫缺德，叫坑人。我说松开啊！
9: 别，五哥，你没说清楚了。哎呦，五哥，你给我说清楚了。
3: 我告诉你啊，你这撒泼耍赖可没用，把手松开啊，松开。
9: 那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不起来了。
3: 哎呀！等我好好说，你能好好听吗？
9: 能。
3: 真的，

0: 这是。
1: 把钱给人家。等等，李跃进的介绍费是多少？
2: 3000。
1: 点出来。
2: 写了啊。
1: 两清了，
2: 走。
3: 为了3万块钱，那俩人敢跟你拼命。
4: 知道了，回去就跟陈建军离婚。
5: 陈建军是个什么东西啊？自打生下来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要是怪你了，我跟你说，他要是还当公务员，现在肯定进号。
4: 你都说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明白，你就别再虚了。
5: 你要不听我的，我说了等于白说。通知小枣，让李跃进赶紧回家。
4: 知道了。
2: 我回来了。杏儿，杏儿，我回来了。小杏儿。

0: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2: 您是小杏的二姨，也就是我的二姨，我求求您了。这小枣啊，无论如何是不肯说她姐姐去哪儿了，只要您开口，她肯定说。
3: 小杏儿真是跟你拌几句嘴就离家出走了？
2: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还真就跟他拌两句嘴。哎，我忙着出去一趟，一回来人不见了，东西也拿走了。
3: 那你把小枣叫来问问吧。
2: 哎，小枣，小枣，二姨叫你呢。二姨在这儿，你倒是说呀，你姐去哪儿了？
4: 阿姨，我是真不知道我姐去哪儿了。
3: 那就站在那儿使劲想，想出来再去做饭。
4: 二姨，我姐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她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其实主意比谁都多。她要是想干的事儿，谁能拦得住她呀？当初谁都反对她跟姐夫结婚，她听吗？这半年都没来看您了吧？当初我妈在世的时候说什么都不让她进城，她也不听啊。姐夫，你就听我一句劝，你找不着我姐的，除非是她自己想回来。
3: 建军，你听明白了吧？杏儿这孩子就是这样，要不你到别处找找，她只要回到我这儿来，我一准儿我告诉你啊。
2: 行，我等一下。
4: 姐夫再见。阿姨，我跟你说，这事儿跟五哥有关系。我姐之前给我通过电话，她说我看见五子哥一定得告诉他，她决定要跟姐夫离婚。

银行卡全给我拿走了，家里的钱我留一半给你，银行卡本来就是你的，你不要找我，找我也没用，你也找不到我。

去了外地。你要是同意离婚，就告诉韩春明，我会在半个月以后找他和你联系。陈建军，你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说出去，我不想自己背下骂名。我劝你也不要再干了，伤天害理，害人害己。

0: 岳母吧，哟，刘老板，来来来，您坐您坐。哎呀，年轻人呀，你还是不聪明。刚才我听苏娥说，让小杏儿来了个卷包会，把辛辛苦苦赚这点钱都给卷了个空。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1: 人家吃亏上当嘛，就一回，我怎么一回接一回呢？啊，那蔡小丽那会儿就把我的家产全拿走了，孟小军又过来一下。刘老板，您说我够宽厚待人的了吧？哎，
2: 手头要是紧，从我这先拿点。
1: 哎呦，有您这句话，您是值得一交啊！我敬您一杯。 但是呢，我这个人吧，又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我不是没钱，我是舍不得我那些藏品呢。哎，要不这样的，刘老板，一会儿您跟我回家看看去，你要是看上哪件，我转给您一半。
0: 好，
1: 我只要渡过这个难关呀，您要是不嫌弃，咱俩以后就是忘年之交。
0: 好，你这个人我喜欢，干一个。
1: 您这藏品我都喜欢，我都不知道哪件好了。哎呀，不瞒您说，我这些东西啊，都是好东西。我要不是为了重新做生意，哎呦，我真舍不得呀。
0: 是，
1: 你看啊，我跟您商量一下，我最多给您找两件，
0: 三件，怎么也得三件。
1: 你这要人命啊！
0: 我这不是乘人之危啊，我可跟您说。
3: 他，您多收点钱，您也翻身翻得快点儿。
4: 行，就依您三件，够交情。
5: 这么说，小杏儿是你鼓捣离家出走吧？
6: 嗯。他们京城这商店坏了的事儿，我要不管他，早晚得出人命。
5: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现代人这古代的东西，他这真做得了？
6: 不光是现代的人，他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仿制啊，那是一种文化啊。但要是谁光顾着贪财了，那就是作孽。
5: 胡子哥，
6: 嗯，
5: 你的意思是说，程建军的会仿制啊？
6: 这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最轻了，他认识那作假的人啊。这小杏肯定知道，小杏是咱家亲戚，是你姐，我能眼看着她出去害人吗？
5: 那可不行。
6: 这程建军咱是管不了。
5: 啊，他
6: 已经烂到根上，而且我发现不管是谁，只要爱上他的边儿，那就一转变换。就说这小丽，原先多好一姑娘，有爱心又善良，可自从跟他结了婚呢，现在轮到小杏儿了。自从小杏儿跟建军在一起以后，别的没学会，光学会撒谎。
5: 我也觉得，
6: 嗯，
5: 这小杏儿变化太大了。
7: 哎呀，哎，你说话问你呢啊，翠明。 你说话呀你！啊，哎，我们董事长不愿意见你，就赶紧走吧。韩春明，你今天不把小杏还给我，我给你没完啊！那岂有此理！你找不着媳妇儿，你专管别人家的媳妇儿是吗？蔡小丽那会儿你就管，哎，我就不爱搭理你。你现在把小杏藏起来，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呀？啊，想干什么呀？
8: 程老板，你不至于把保安叫来吧？
7: 你保安，你吓唬谁呀你？

0: 你告诉他姓韩的，他还不把媳妇儿还给我，不让我好好过，他就不想过好。对，这款行财很走俏，请进。但是吧，我觉得在工艺上还稍微欠点儿。啊，等我会儿接个电话啊。哎。
1: 哎，要不这样吧，您容我再考虑一下，回头我给您答复。啊，哎，好嘞，好嘞，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到那边坐。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2: 哎，一言难尽呐。
0: 坐。
1: 不怕你笑话。 小杏跑了，专门给我留下一封信，说半个月之后啊，让我去找韩春明，然后跟我办离婚手续。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说明什么呀？
0: 说明春明知道他的下落。
1: 你说春明怎么知道孟小杏的下落的？
0: 那也不可能吧，春明没理由这么做呀，他藏着小杏干嘛呀？对呀。
1: 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啊，我也找不出理由来，到了后来，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蔡小丽在嫁给我之前吧，她跟春明，算了，不说了，省得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你该说说，
0: 没什么影响不影响的，说你的。
1: 那行，那咱俩哪说哪了啊，你别往心里去，这个。 蔡小丽嫁给我之前，她喜欢韩春明，这事儿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把我们谁放在眼里。这蔡小丽喜欢韩春明，她突然发现这韩春明跟孟小杏啊关系不一般，俩人虽然沾点亲，那也是远亲啊。小杏他妈跟春明他妈两个是姨表亲，走得比较近而已。但是这小杏他妈让小杏到韩春明家。 那可是为了让小杏嫁给韩春明啊！哎，这事儿我敢向毛主席保证，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春明他妈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啊，这蔡小丽发现嫁给韩春明不靠谱，这才跟我好上的。当然了，后来我跟蔡小丽就离婚了，但是春明把她给收留了。啊，行，我不说你们两个是旧情复燃啊，我说春明你够哥们儿讲义气。 但是现在孟小庆呢？啊，小庆可专门留下一封信，说春明不会和你结婚啊，发现嫁给我是个错误，所以他后悔了，要跟我离婚。哎，你说这事搁谁身上他不胡思乱想啊？
0: 那你去找春明了吗？
1: 我当然去找他了，但是春明的秘书呢，把我给轰出来了，还要叫保安，所以我到你这儿来，一个呢是请你评评理，第二我想让你知道事实真相。 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咱们两个是一个院长大的，是吧？你呀，心里一定要有个数，知道事实真相啊，你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就走了。临了呢，我麻烦你帮我找找孟小姐。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

0: 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头试一下。
6: 我先走啦。
7: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8: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9: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7: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8: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17: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1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2: 今天靠你们俩。
2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4: 欢迎各位。
25: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6: 正阳啊，
27: 行啊，我听姐吹啊说，公证公司现在成立了农民工子弟学校，还当了校长。哎，你们捐款的时候不会把我的利润也捐了吧？
28: 哎呀，那笔钱都是我的小金库，不是公款，你要不信可以问会计去。
27: 行啊，你办事我放心。
28: 行了，别送了啊，回去。
27: 怎么都不送啊？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呢？
28: 哎呦，
27: 不送别人也得送你啊。
28: 哟，你怎么来了？
27: 来的不是时候啊。嗨，你们聊，我不当灯泡。出去说。
28: 哎，怎么了？
27: 孟小杏呢？
28: 这我哪知道啊？啊，是不是程建军找你了？我跟你说，他说什么你都甭信了。这就是。

0: 骗子。
1: 孟小杏离家出走跟你有关系吗？
0: 有，
2: 是我让他离开程建军的。
1: 程建军就这么遭你恨呢？哎呀，
2: 这不是遭不遭恨的事儿。这次小杏肯幡然悔悟，就说明我的判断力是对的。上次郭大爷那事儿，一定是程建军在后边做的局。
1: 他俩跟感情没关系？
2: 这应该没有吧？那程建军骗完钱都交代小杏什么？
1: 我倒是听侯姐说，孟小杏把钱全卷跑了。
2: 是吗？哎呀，这挺有点小杏的性格啊。
1: 你倒是挺了解她的
2: 嘛。哎呀，那必须的，自家妹妹这么多年了，当然了解了。
1: 我看不仅仅是了解吧。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最清楚啊。您现在真不愧是一情圣啊，韩春明，身边所有女人都喜欢你，管他岁数大岁数小的，您老先生通杀。
2: 哎呦，我喜欢的人不就你一个吗？
1: 少来，刚才那谁呀？送我哪能不送呢？我不送谁，我都得送你呀。
2: 您在这开玩笑？
1: 我怎么没听出来开玩笑啊？他为什么不对别人那么说呀？哎，韩春明，我原来以为你收留蔡小丽就只是想气建军。
2: 是啊，
1: 现在我明白了。他俩没结婚之前，蔡小丽喜欢的就是你，对吧？
2: 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人现在没那意思，
1: 没那意思，你骗我干嘛呀？哎，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你们俩不就是一直在一起吗？哎，孟小杏，孟小杏没结婚之前喜欢的也是你，对吧？
2: 哎，我跟他没那关系啊。
1: 没关系，没关系，你把他藏起来。没听说过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道理你不懂啊？要不说啊，关小关那丫头她也喜欢你。估计这仨女人天天在家，每天晚上都同床异梦。
2: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肚鸡肠了？你
1: 嫌旧了？也是，我老了嘛。比起那结婚的女人，我哪懂得心疼男人呀？
2: 你这么说话可有点伤人啊！
1: 你这么做还伤我呢？
2: 我做什么了？
1: 你做什么做的还少啊你？你是不是想让天底下所有女人都围着你转，你才乐意呀、啊？
2: 可惜，
1: 韩春明。陈明，你说谁呢？
2: 我说你呢，没听见的啊！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1: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呢。你以后你爱给谁给谁去。

0: 不接了，你得给妈一个原因呐！啊！
1: 哎呦，你问原因那都是废话了，你……
0: 哎呀，你悄悄的。 萌萌，你为啥不接了？你得给妈一个原因呐！啊！
2: 哎呦，你问原因那都是废话了。
3: 妈，您就甭问了，行吗？哎呀，我回家跟你说好不好？我这儿现在有客人呢。行了行了，挂了啊。完了完了，又不接了。
2: 嗯。
3: 妈，又发卫星了。放就放。
0: 反正我这心里就是不能有疙瘩，我之后我倒要看看，我要看看韩春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哎，
3: 也不是我说你，你就是不懂，爱情是经营来的，不是赌气来的。哦，像你这样，结果就是把韩春明推给别人。您的个，
0: 反正我就是相信，爱情啊就是唯一的。
3: 嗯，你呀就是完美主义者。
4: 你不想想什么年代了，就您这年龄，
0: 要说什么好啊？啥都别说，闭嘴。哎呀，侯爷，您倒说说，我在您这儿这事儿到底跟不跟我五子哥说呀？
4: 我也不知道。
0: 在您这儿待着忒没劲了，问您点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这一天到晚就听见我一个人自己在这儿捣鼓，我要再不说话，跟这屋子就没人待似的。
4: 就这么一清零地方，让你给占了，我没烦你，你倒反接我来了。
0: 您可千万别烦我啊！这您要是再烦上我，我就更没地儿待了。哎，我觉得我在这挺好的，我这说说话陪您，给您屋子带来多大的生气啊，是吧？
4: 这就是说留你在我待着的缘由。我怕我长时间不说话，赶明儿都不会说人话了。

0: 真逗哎！哎，那您说这事儿他怨谁呀？那不得怨我侯姐吗？您说说，他这一天到晚的心里头怎么只有那个比您这当爹的岁数还大的老公呢？哎呀，
1: 赶紧给你侯爷做饭去！哎，你别说，你做那饭还真就比我做的好吃。
0: 那可不是了。谁呀、啊？别说我在这儿啊！千万别说啊！
2: 我郁闷，陪我喝点酒。
1: 走着。
2: 什么呀？你先给我泡杯明前的茶，我外外火。
1: 敢不给喝？别瞎转悠，走着。想什么东西、啊？

0: 这位侯爷真是绝了。
1: 妈，怎么是你啊？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怎么了？
2: 自己看吧。
1: 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去？打电话把韩春明叫来。
1: 这不合适吧？打从上次那事闹的，我们跟韩春明就没来往。
2: 我也不想有来往，可韩春明把你爷爷留下的东西全给眯了，我这会儿看他怎么说。还愣着干啥？打电话呀！
1: 韩春明换电话号码了，我要不自己去找他一趟吧。你这样，我先送你去酒楼吃饭，好吧？
2: 不吃，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3: 上的
4: 啊，
3: 你说我对苏萌怎么样？
5: 我是不是20年如一日的爱着她？可她对我呢，说翻脸就翻脸。今儿我把话搁这，她想跟我结，我还不跟她结了？哎，她拿我当什么呀？啊，就拿我当件衣裳。
3: 这想穿的时候呢，哎。刷往身上那么一披，
5: 他不想穿了，
3: 一甩就给我甩进洗衣机了。我就得在这个洗衣机里边上下翻腾啊，我得眼看着这些五光十色的泡沫喝进那些脏水污泥，等他把我晾干了呢，我就不是我了。啊，
6: 别，喝三杯。
3: 走着。拜拜。
6: 老九，
5: 哎呀，再见。哎呀，走你啊。哟，
7: 来，小郭，坐这。
1: 你怎么喝多了呀？
5: 这点酒不会吧？
1: 我妈回来了。
5: 哎，呀，那你赶紧回去啊，别让我看见你妈。一看到你妈，我就想起那个
6: 苍蝇啊。
5: 哎，
1: 说什么呢你？
6: 老虎。
1: 我妈这次回来，把上次带走的东西全带回来了，好像是在国外找了一人鉴定，说都是赝品。
5: 那说明你学艺不精啊，你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在古玩市场买的？
1: 我是在孟小杏他们家买的。
5: 听见没有？啊，这程建军都骗到国外去了啊！
6: 小关，这事儿不如跟你妈挑明了。告诉他，你爷爷为什么不把东西传给你爸？
5: 嗯，
1: 这还真不能跟他说。我妈那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要是知道真相，我估计这事儿我是阻止不了她了。
5: 那是让我接茬唱黑脸。
1: 反正你都当恶人了，你就索性当到底呗。
5: 好，痛快啊！那苏萌不拿我当好人，我哥我姐也不拿我当好人，
3: 把我当好人的都是你们这些坏人。
6: 当坏人比当好人强。
5: 嗯，
6: 长官，咱们俩喝一个。

0: 不是我敬你。
1: 小光，我跟你说，现在我是真想你爷爷。
2: 我也想。
3: 关婶，
0: 春明来了。
3: 关婶，
4: 来，关婶啊！我看看啊。
2: 这洋文我也不认识啊，啊！
0: 经鉴定都是现代仿品。
2: 不可能，这都是你爷爷留下的宝贝啊，绝对是真东西。除非老爷子看走眼了。
5: 老爷子的箱子都是70年代以前的，可里面的藏品却是现代的。你是傻呀？还是装糊涂呢？
2: 我一不傻，我二不糊涂啊！关婶，别忘了，上回咱可都是两清了啊！
5: 你不讲理是不是？
6: 我要不然把破烂猴给您找来，咱们三方对质。
5: 破烂猴跟你一个鼻孔出气，你当我不知道？
2: 那您要这么说，我真没辙了。那您就问问我师傅去吧，啊！
6: 问我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你放屁！想什么呢？人死了能问吗？
2: 那他活着的时候您干嘛去了？
5: 你混蛋！
2: 我当然是混蛋了。我要不是混蛋，我师傅不收我当徒弟。哎，您是好人啊！您呢，孝顺公婆；您呢，贤良淑德；您的好那是罄竹难书啊！我告诉你，东西就是这东西啊！要打官司，哥们奉陪。
3: 别送我了啊！别送了，
5: 韩春明，你个混蛋！
3: 骂得好，
5: 不是东西你。
3: 哎，我就不是东西了。
7: 我们走了，别骂。
5: 我就告他。
0: 法院的调解书您都签了，你忘了？
5: 那我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韩春明就是一个大骗子。
0: 随您便啊，反正我是不同意。您是不在国内，我还得跟着圈混呢。
5: 我给你爸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
0: 真高兴。
4: 九魔斗，杀的曹兵过我愁。
8: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东西都搬到新房去了。
4: 哎，甭忙活了啊，又吹了。
8: 啊！哎呀，妈，别忙活了，又吹了。
4: 啊，妈！妈，
2: 对不住您啊，对不住，对不住，让您白忙活了啊。哎。
9: 你个死小五啊你！我跟你二姐，我们俩两晚上都没回家了，你知不知道啊你？
10: 这不给您赔不是了吗？啊？
2: 妈，啊，您怎么不急呢？啊？
11: 大厦，身体，头脑，心脏。
2: 不是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
11: 大厦千金。睡眠八尺，头枕一块，心里最大。
2: 够了，妈，您这话的水平忒高了。哎
11: 呀，申奥成功那天，苏萌他妈跟我说的，信你们能结婚，信你们随时都不结婚，
8: 思想见惯。
9: 得，最后一句您露馅了，那叫司空见惯。
8: 哎呀，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啊？真没劲，白忙活两天了。
9: 行了，我走了，我回家看孩子去了。
2: 不错吧？
9: 得，我也走了。真是的。哎呦，真服了我大嫂，太有远见了。昨儿怎么说呀？结婚没戏。
8: 哎，再见啊。
2: 嫂儿，
8: 哎，
2: 可别进呢，
8: 让我锁家里了。
2: 告诉他离程建军远点啊。
8: 知道了。

0: 坐坐，您要的东西我们带来了，在车上。我们这回不要钱，还要您做好的玩意儿。哼，赚着钱了是吧？啊，嗨，您的手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无与伦比的地步了。
1: 那您跟我到车上拿吧。行。
2: 服务员，买单。
3: 姐夫，我真是从家里爬窗户，从二楼跳下来的。哎呦，你都不知道你姐姐在哪儿，那你怎么把这事儿摆平的呀？
2: 我就听小枣说呀，是我姐跟我五哥一起了的这事儿。说实在的，我够意思了。我要是把大哥抬出来，你说能有我事儿吗？还。
3: 行，你这人啊。
2: 还够意思啊！但就是有点欠缺水平啊。
3: 我没明白啊。这么说吧，啊，在你当前客这件事情上吧，你呢，缺乏洞察事物的眼光。来来，坐坐坐。还徘徊在小市民的这个水平上。古玩这行吧，啊，它有自己的行规。你呢，不能老是把眼睛啊。
1: 放在你自己周围的人身上，你自己周围人身上吧，他都是些平民老百姓。万一出了事儿，他容易破坏行规，把眼睛得放在有钱人的身上去。哎，
2: 可是姐夫，我没有钱，人谁看得起我呀？我想接触也接触不上啊。
3: 有我呢呀。
2: 姐夫，你的意思是
3: 给我当助理？
2: 行啊，姐夫，既然姐夫说，我是，
3: 听我说完
2: 啊，给我当助理。
1: 我能一下子把你提到白领阶层，哎，月薪10000，10000。但是呢，你不能告诉你老婆孟小枣，她可是韩春明的死党，比他姐姐孟小杏还死心塌地啊。姐夫，你就放心吧，我知道啊，打小你跟韩春明就不对付，其实我也讨厌他，仗着自己有点钱吧，有事儿没事儿总是干涉我们家私事儿。
2: 嗯，我就跟小枣说，我在一家大公司上班。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那行，今天咱就谈到这儿。
1: 那姐夫，我什么时候上班？
2: 明天就在这儿。
1: 行，那我谢谢姐夫。
2: 哎呀，谢什么呀？我还是不是你姐夫，两说着了。
1: 放心吧，你们俩就是离婚，咱俩是咱俩的关系。那我先走了。
2: 那好，
1: 留步啊，姐夫留步啊，我走了，姐夫啊。嗯。

哎，刘老板，我是建军啊。哎呀，你有没有时间呢？我请你吃个饭。哦，去您那儿，您请我。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一会儿见。

于老板，哎，我是程建军呢。哎，我想问一下，您上回那幅字画出手了吗？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不是最低13万吗？让给我怎么样？啊？现在最低18万呢。行，我收了。哎，是是是，绝对是真迹啊！行行行，您给我留一下啊！我现在就去您那儿。哎，好，哎好。

0: 怎么样，刘老板？我啊，吃不准，您给上来。
1: 我看对。
0: 哎呦，真的呀、啊？那我可捡了大漏了。
2: 不过，玉具瓷器，我还敢说话。这字画还得请别人说。
0: 哟，那我找谁呀、啊？
2: 小萌现在学的不错。
3: 对。嗯，
2: 前两天还帮我收了一幅呢。你让他看看，你给他打电话。
0: 行吗？
2: 这个有功力。
4: 叫我回来干嘛呀？
5: 我刚才接一电话，就上回我跟你说那王老板，让我去他们公司给他担任古玩咨询顾问。
4: 拉倒吧，就你那点水你还顾问呢？你是不是又想惹事儿啊？
5: 你看，你看，人家是正规公司，一共请了三个人，只拿意见不做主。拍板赔了赚了都是老板的事儿，一个月好几千呢。
4: 几千呀？
5: 六千。
4: 我不信。
5: 我每个月我要不如数上交六千块，我就跪搓板我。
4: 哎，不是不是不是，这事儿跟程建军有关系吗？
5: 程建军是谁呀、啊？既然姐姐跟他闹离婚，那他就不是我们家亲戚。
4: 那行，以后要每个月你交不上来钱，别怪我还给你锁家里。
5: 我绝无怨言。
4: 走了。
5: 还走啊？
4: 废话，那五哥喝多了在家睡觉了，不能让二姨一个人忙活吧？
5: 那是。
6: 你这东西是真的？从哪儿淘换来的呀？
0: 哎呀，一个朋友缺钱，让我捡的没漏。哎，十几万我就拿下了。
6: 你可真行，我大舅收了那么多字画，就缺一幅徐悲鸿的。怎么样，开个价吧？
0: 哎，别去，我没打算卖啊。哎，我就是想让刘老板给长长眼。
6: 不给面是吧？
0: 真想要？
5: 那我送给你。
6: 别去，无功不受禄。再说了，咱俩之间不存在礼尚往来，你也别十来万了，十五万，怎么样？
0: 哎呀，这真够黑的。先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2: 他会加点。
0: 别，别加！
5: 哎，十五万就十五万。哎，我没打算挣苏萌的钱。哎，你就算给我五万。
0: 我得让给你们，不是？
6: 太够意思了，那我先谢谢了啊，大舅，收起来吧。
5: 来来，您收着。
7: 那建军，谢谢了。
5: 哎，客气，哥。
7: 哎
5: 哎，
6: 哎呀，哎，你怎么样啊？小倩回来没？
0: 哎，我这个人吧，挺失败的。作为男人呢，就更失败了，没脸见人。
6: 要我说呀。这事儿既怨不了蔡小丽，也怨不了孟小杏，要怨就怨你自己不长眼。你说你从小到大就跟韩春明争啊，上学争，插队争，这七五年返程回来了，你俩还争，争来争去，这俩女的全喜欢的是韩春明，你说你是不是活该？
0: 是，我是活该，但是想让我服气啊，没那么容易。我决定啊，放弃感情生活，重新做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北京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
6: 你？
0: 嗯。
5: 苏萌，你看不上我？是，我现在是比你差。
0: 但是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收藏协会的理事，我成为一个大藏家。
8: 甭管谁是大藏家，赶明儿咱们有消息得互通有无，不能让韩春明一人独霸天下。
6: 大舅，
8: 哎哎，我错了，我错了，不提春明，不提春明。啊，你去跟你舅妈去做点菜去，但是咱们边喝边吃边聊啊。
6: 行。
8: 趁着他们俩没在，

0: 我有个想法。
1: 您说，
0: 咱俩联手打败韩春明。
1: 哎呦，别的事我都不感兴趣。

0: 你是在巧克力面包的，
1: 应该是吧？哎，哇，你哎，你再说一遍，
2: 做梦你！

0: 头也吃上了。
1: 哎呦喂，我说，您就吃这个呀？
2: 没钱。
1: 甭逗了，这要说您没钱，那天底下还有谁是有钱的呀？
2: 你问韩春明那坏嘎巴呀。
1: 我听我五子哥说过，您这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蹭吃蹭喝，打从60年代开始就蹭了吧，一直蹭到了今天。这60年代，哟侯爷，您这可蹭了得有40年了，真行哎！不是，您都蹭那么长时间了，这两天怎么不接着上我侯姐和五子哥那蹭去了啊？嘿嘿，看出来了，您是看我住在您家里头，怕一个不小心没看住，让我把您这些个宝贝顺走了吧？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
1: 这事儿可不能怨我啊！那当初是您自己个儿收的程建军当徒弟啊？
2: 我没说过，我跟他接触2天，觉得那人不地道，我不让他来了。
1: 这回。我要不说朕跟他闹离婚，您是不是连我都不带收留的？
2: 聪明。
1: 哎呀，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哈，可就有一件事儿啊，我这死活没想明白。我说侯爷，您家里头那么多的宝贝呢，您这随便卖一件就够您吃喝用一辈子的了，您至于像今儿个那么寒酸吗？
2: 你不懂得收藏家的心思。我收那些东西都跟我孩子似的，孩子能随便卖？
1: 跟我五子哥一样一样的，只进不出。我呀，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2: 咱不想听。
1: 不想听我也得说。您看啊，我跟您这儿啊，这躲着也是躲着了。要不您将就将就，收我当个徒弟吧。哎。您要收我当干闺女就更好了，真的，侯爷，您要是说今儿就答应收我当干闺女，我这天天的我自掏腰包，我好吃好喝的给您供上，酒管够，怎么样？
2: 这我爱听，有商量。
1: 爱听吧？那我这接下来这句话要是不爱听，您也不能生气啊。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在您百年归天之前，也跟人家关大爷似的。给我立一张遗嘱，把您这一屋子宝贝交给我来继承。
0: 不是我不是贪心，也没别的意思，我主要就是为了气气那不孝顺的侯姐，她太不像话了，是吧？
2: 我和你现在这打离婚呢，你还程建军派过来卧底的？
1: 你看这生气了不是？那就当我没说呗。
2: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啊！你说这个。别人离婚吧，全都打得鸡飞狗跳，又哭又闹的。你可倒好，没瞧你伤心啊。
1: 我这人呢，就这样了。这只要是我自己心里头能想明白的，我能想开的，那天大的坎儿我都能给他迈过去了。这哭哭闹闹、鸡飞狗跳的有什么用啊？日子该怎么过，不还得那么过吗？是吧？我说。真的，被您那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我心胸特别开阔，我觉得我特别大气。
2: 开阔，开阔的我都怀疑。
1: 不是，我说老爷子，您看啊，我这躲了也有阵子了，是不是差不多能跟我的哥商量了？
2: 差不多了。你呀、啊。跟他商量商量，麻利儿把跟那个陈建军那个哼给离了。
1: 哎，我也这么琢磨的。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2: 啊，来，你干什么？给我送点好吃的过来。
1: 哎呦喂，您这蹭吃蹭。

0: 小杏儿，你在哪儿呢？嗯，知道了，我一会儿就来。
1: 淳明，过来过来过来，快，跟梁老师，梁老师来来来
2: 来来来
1: 来。
2: 哎呀，淳明，我听你妈说你喝多了，我过来看看你。
3: 刘老师，我对不起您啊。
2: 你瞧瞧你瞧瞧，我闺女管你叫妈，你儿子呢管我叫刘老师，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1: 淳明，快跟刘老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不喜欢苏萌了，不想跟她结婚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苏萌，对不起苏老师，我对不起你们全家。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刘老师啊，
2: 我先回去问问苏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看来这事儿，
1: 回头我问问春明。

0: 我真没想到你会猫在这儿啊！嗨，我一想啊，就这儿虽然安全了，这程建军他就是再怎么想，他也想不到这儿来啊，是吧？
1: 废什么话呀！下酒的菜呢？
2: 一会儿你去就派人送了。
0: 哎，
3: 我看你没什么事，都挺好的。
0: 这不你说的吗？我这人打小就心宽啊，没心没肺的。再说你到了这儿，我不就有主心骨了吗？我这怎么才能尽快把这婚给他离成了呀？
4: 哎呀，这我哪知道啊！我又没离过婚。
0: 你这没试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参谋参谋不行吗？我是回去呢，还是不是老在这儿待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3: 随便你吧，啊，反正我现在是谁的事儿都不想管。
0: 嘿，我说老爹，您听见了吗？这是个当哥哥的说的话吗？
5: 还愿意要？愿意。
6: 我说您可得留点神啊！我们家小杏的野心大着呢，哎，怕这是惦记您的财产。
7: 怎么说话的？啊？那我是那种人吗？啊？你可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5: 是不是自己心里清楚？
8: 不是，我先走走啊，我先走走。
9: 送饭的。
7: 这次萌萌是彻底把那春明给得罪了。
5: 春明说不想跟他结婚了。哟，哎，这是个新变化啊！
7: 我去了趟酒楼，想找萌萌，把这件事问清楚了。人家服务员给我说，他在二楼跟他大舅还有建军一起吃饭呢，我就没上去，回来了。
5: 哎，那他怎么又跟建军又搅和在一起了？
7: 是啊，你说这春明跟建军，他势不两立，那春明妈说了，他连小杏的婚姻他都拆。哎，是不是萌萌跟建军在一起的缘故啊？嗯，
5: 这个啊，得提醒提醒他，建军这个人不可靠，他大概是忘了上次我做心脏手术那件事了。
7: 一想起来就别扭。
5: 这就复杂了，这个春明说话向来是算话的。陈
10: 建军，我有事儿跟你聊聊。不错，就是你和小杏离婚的事儿。你能爱来不来啊？我在四合院等你，不来也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走。
0: 还不起啊？啊？起来了，起来了。
7: 我娘喝多了，来睡一会儿。哎呀，起来吃早点了。嗯，你给我说说，你跟春明是怎么闹翻的？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

0: 我没跟他闹。不是我跟他闹，是他跟我闹。
1: 怎么跟你闹了？
0: 你说韩春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人程燕君第一个老婆他给养起来了，第二个老婆他又给藏起来了，撺掇人两口子离婚。我去找他说，结果他就跟我急。我一生气，我把戒指给扔了。
1: 你把戒指扔了？
0: 那怎么了？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
1: 这可真不怪人家韩春明了。哎，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明确的向我说了，他不想跟你结婚了。你看什么看？那天让我转告给你，他说他对你不是没有耐心了，是人家不喜欢你了。
0: 我还不喜欢他？
1: 嘿，你爸说了，说以后不管你喜欢谁，让你离那个程建军远一点，对他的人品。就结论了，听见了没有？赶紧起来啊！
2: 几点了？

0: 小杏儿委托我跟你聊聊，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吗？这会儿知道了，他在哪儿？没法告诉你。哎，你凭什么插手我们之间的事儿呢？
1: 就凭我得对他后半生负责，就你，就我。哎，
0: 你现在是打算跟蔡小丽结婚啊，还是想跟孟小杏结婚呢？
1: 听你，你自己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厚颜无耻吗？
0: 我无耻不无耻，不用你管。事实上，蔡小丽跟孟小静全在你手里。
1: 好，看来咱俩没法聊了。明天早上11点，民政局门口见，跟小杏去办离婚。你要是不去也行，等着法庭上见。哎，等等等等，
0: 别在我面前装的和个胜利者似的。
1: 你什么事儿都想拿我当对手，但我压根不想跟你斗。我管这事儿特简单，我就不想看见有人骗我妹妹的下半辈子。
2: 你也记着我的话，你压根就没赢过我，输家最后一定是你。哼，连婚都没结过，算什么男人？跟我斗！什么？你把韩春明给你的结婚戒指扔了？你太过分了！哎，你昨天怎么没跟我说呀？完了。 这回啊，真得像你妈说的，彻底的完了。
3: 完就完，谁怕谁呀？
2: 姑奶奶，啊，您这儿还谁怕谁？就韩春明现在这条件，别说找你了。算了，也别说这个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我想是赶紧想办法看怎么弥补。否则的话，你后悔一辈子吧。
3: 我才不后悔。
2: 行了行了，今天不说这事儿了。哎，上次你让我帮你找地建厂那事儿，我找了一个房山区宣传部的朋友问了一下，他们呀特别欢迎你们去房山区投资去，而且呢还让我多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商。我给韩春明、程建军、关晓关、杨华建，还有毛地图他们呀都打了一电话，到时候呢让他们一块儿去看看。
4: 至于什么时间嘛，到时候我再电话通知你吧。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哎呦，
5: 听着呢。瞅
4: 你那样，六神无主的。哦，现在知道后悔了。
6: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4: 你呀，你让我怎么夸你啊？
5: 苏王，
2: 哎，
5: 陈建军，
2: 你来干嘛呀？
5: 我来啊。 就是想让你知道韩春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告诉我。你不想知道，我也得跟你说。韩春明不是口口声声说他不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吗？明天11点，韩春明带着孟小杏到民政局过办离婚手续。哎，我的话是真是假，明天见分晓。
2: 听见了吗？ 你听见了吗？你说还后悔吗？
7: 你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咱们先证实一下再说。
2: 不用证实，我。

0: 现在完全相信，否则程建军不会来找我的。
1: 这样吧，咱们明天呀，先去看看再说。你啊，就坐我车里，先别下车。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快跟上了。啊，
17: 好饿呀，
18: 一饿就腿软，
17: 来头试一下。
19: 我先走了。
2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2: 公主当然不会油，
2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3: 超能力觉醒了，
21: 不是心飘柔。
22: 两天了还蓬蓬的，
2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7: 欢迎各位，
20: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8: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0: 今天靠你们俩。
2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3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

0: 岛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库。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库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孟小杏来了啊！还真有韩春明。我算是认识韩春明什么样的人。其实你先别这么想，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孟小杏为了离婚，把韩春明找来，也属正常。
1: 孟小杏，你不是想离婚吗？我成全你，但是我希望以后咱们两个是井水不犯河水。那最好了，打今儿个起，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哥哥，你陪我进去吧。
3: 说话呢，自己去，我在这等着。
1: 你可别走远啊。
4: 周慧看起来怎么样了？挺好的，按照你的吩咐都落实下去了。
5: 行，有你办事我放心啊。程建军跟孟小杏离婚了，
6: 这事告诉我干嘛？
4: 我就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回办公室了啊。
7: 阿姨，
4: 阿姨，
7: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7: 我姐她要回来住，回来吧，都是自个儿孩子，我还能不让她住？姐，听见了吗？进来吧。阿姨，哟，二姨家可没厕所。
4: 别，阿姨，这，
7: 阿姨，这些老话可说得好啊，那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8: 多少表扬一句呗？对呀，程建军这个人心术不正，离开他是对的。
7: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可是您说这么对的话，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8: 你跟程建军结婚的事儿，我知道吗？
7: 不知道啊。
8: 就是啊，你耍那小聪明，贿赂你大哥大姐，把那程建军带进韩家门，你以为二姨心里头不清楚？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7: 我就不爱戳穿你就是了，就是你都结婚了，你说和睦睦的在一起，我干嘛拧巴着呀？我不说了，
4: 是是，咱不说了哈。反正这回我跟陈建军啊，彻底玩完了，我们俩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7: 二姨，你说我姐这是不是没心没肺？
8: 哎，不许说你姐啊，
7: 听见没啊？还是我二姨心疼我是吧？
8: 行了，去收拾东西，赶紧。哎
9: 啊，给姐把东西收拾了啊！你自个儿收拾，快去！
10: 就是，
9: 我还得给二姨扇扇子呢。你扇扇子，快去！帮你，来，帮手，来，哎，大家。您说的太对了，新北京新奥运啊，只要北京申奥成功了，那商机可是不可限量啊！哎呀，这挂牌的地太大的，都拿不起啊！
10: 哎呀，让您猜着了，就是三号地。哎，您给费费心啊，友情互补。哎，好好好，挂了啊。
9: 吴哥，啊，
10: 乔嫂说杏儿姐占了您的房子，让我问问你还缺什么？
9: 什么都不缺了。哎，杨华姐，是这样啊，房山那事儿呢，我真不太想去了。

0: 等会儿啊，还有事吗？
1: 没事，
0: 没事出去吗？
1: 好。
0: 哎哎，我主要是不想见苏萌。是，人都有变化，但是苏萌的变化太大了。你也别跟我说什么非去不可啊，真等到那天再说吧。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嗯。
2: 韩春明给杨华建打电话，就是想抓住北京申奥成功这个机遇，抓地搞房地产，说是挂牌的三号地块一定要拿下。
1: 三号地块？
2: 没错，我听得真真的。另外，我听老婆小枣说，五哥更想在他当年插队的地方搞个实体，北京房地产肯定火。他说要搞这个新型建材厂，就是为了迎接北京房地产的高潮。
1: 是啊，谁不想借东风搞大呢？
2: 姐夫，我觉得你有实力，也该搞个实体。
1: 等机会吧。哎，等我搞了实体，你看我肯定没时间管啊。将来就靠你了。
2: 哎呦，放心吧，姐夫，我绝对相信你。哎呀，你说杏儿姐也是，头发长见识短。哦，对了，我得照应一下山西来的客人，
1: 一定得招待好。
2: 他们有点着急了。
1: 那最好了，我要不把他憋个好价钱，我绝不卖给他。
2: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1: 好。

0: 你去吧，我先走了。
1: 哎，我是建军，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韩春明正在拿三号地块。知道了，拜拜。
2: 小萌，对，三号地块的资料，你赶快研究研究。对，你的关系很硬啊。对，该拿下就拿下，啊，好，好。
3: 小萌，
2: 哟，稀客，
4: 周老先生。
2: 坐坐坐，
5: 又来打扰您了。什么时候回来的？这
2: 不刚刚回来吗？他们说呀，从老爷子那儿拿的东西都是赝品。有这事儿？那就是上当受骗了。
5: 可不是，韩春明够狡猾的，把小瓜和涛子都骗了。那老先生，您在我们心中在圈里边应该算是德高望重的人了，所以。
4: 我们想请您出来主持公道，看看跟这个韩春明就这事儿怎么交涉去。
2: 过奖，过奖。我和春明也不对付。苏萌行，苏萌办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们俩商量半天，觉得还是让苏萌出来说说。
6: 那我听说苏萌跟春明不是闹别扭呢吗？
2: 哎呦，他们俩闹别扭还不是常事儿。
6: 苏萌的话，韩春明是听的，这是大家公认的。让苏萌过来听听也好。苏啊，你给小萌打个电话，让他上我这儿先来一趟，然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去房山，好吧？
4: 哦，那行，那你们先坐啊。<笑>
6: 北京申奥成功了，发展的机遇遍地都是。
7: 没错。
6: 没想着大看一场啊！刚才我们俩还说呢，光开酒楼不行，也得搞投资。嗯，今后还得仰仗你刘老先生，您决策，我们加棒，跟着您跑啊，不会有错。这么信任我？
7: 当然了，北京情况你比我们熟，而且摊子铺的这么大，不跟着您，我们跟着谁呀？
6: 那好，待会儿。 咱们一块儿上房山看看去。
8: 行，
6: 好。
8: <笑>好，
7: 今天请你们二位来呢，是想跟你们合伙做件大事。
8: 先生是个守信誉的人，只要能赚钱，我们愿意效劳。
7: 我不会让二位失望的，我能让你们每一个人。

二位少爷。

0: 您这从哪儿淘换来的？这是个宝贝啊！大家都知道，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可是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从90年代初，自从发现了洛阳梦津的新石器，殷墟的甲骨文。 丹江口的楚国墓、小浪底的东汉墓之后，又有人发现了北宋的衙署庭院遗址。我有个朋友，一共发现各类坑里的物件124件，这是我认为其中最值钱的一件。这可是好东西啊，高珠八方碑，目前传世的极少。先生，您发大财了。
1: 能告诉我们您姓什么吗？
2: 我觉得咱们之间合作还是不要破坏规矩。啊，你们只管发财。
3: 对不起啊，估计这次我帮不了你们了。我跟春明分手，而且这次我们是彻底决裂。刘老，
4: 那就是说房山建厂的事儿也不去了？
3: 干嘛不去啊？他韩春明是韩春明，我是我。再说了，这事儿是我让李元帮忙找的。
5: 不去的应该是他。关先生，关太太，以我的意见，关老爷子遗物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一旦有了机会，我想是能说清楚的。
3: 就是，如果说这真的是韩春明偷梁换柱的话，那他就太不讲道义了。
6: 那走吧，春明，不就是不想见苏萌吗？
7: 咱们这次是去谈生意，那又不是谈恋爱。我跟你说，这说好的事儿可不能变啊！
8: 你小子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7: 不是怎么，你们俩没完了是吧？这不就见个面吗？去就去呗。成儿，备车，走走走走走。
8: 这块地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势高，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我们的规划呢是非常齐整，将来呢配套设施也会非常的齐全。下面我带大家去看看那边那块地。好，走走，这点踏踏实实，踏在地上。该看的大家都看了，随着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我相信我们房山区今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现在投资我们房山区呢，应该是最好的时候。现在的土地出让费呢，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市政大配套费和小配套费呢，咱们是能减的就减，能免的就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呢，免2减3。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有远见的企业家们能够在我们这儿投资。大家先合计合计，我去安排一下。
3: 待会儿请大家在这儿吃个便饭。对，谢谢你。哎呀，怎么样，各位？这么好的条件，大家该动心了吧？
9: 条件是不错，但是我觉得这建厂行，房地产开发就算了。
3: 要说建厂啊，我看咱们看那第一块地还不错，我是真有点动心呐。
10: 房山的交通不太方便，你搞房地产开发，这商品房你卖给谁啊？谁买呀？你盖工厂，这是地价是下去了，可是运输成本又上来了。至于说两免三减的这个优惠政策，北京各区都差不多。所以说下次吧，下次有机会哥们儿再为房山做贡献。
3: 回家了，各位啊，回家了。
10: 春明说的有道理，要不我回去再想想。那我也先撤了。
0: 再见了，各位。这就是韩春明，你说他不干就不干吧，你说拆什么台呢？对吧，李元？

0: 起码的面子都不给。
1: 你不一直都夸人好吗？接茬夸呀。
0: 好什么好啊，请差太。哎，以后咱不许理他了啊。什么人呢？
1: 大舅你怎么看？
2: 投资归投资，人品归人品。我觉得韩春明说的对，投资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
0: 得，我这么一好的招商引资会啊，全被这韩春明这狗东西给搅了。
3: 关系，投资啊不是小事儿，什么时候投资呢？我们都欢迎。投资不成呢，咱们友谊还在吗？
0: 您这么说呀，我心里好受多了。
3: 一会儿啊，让我们部里的小安同志陪你们吃饭，我就不陪你们了。
0: 一起吧。啊，
3: 待会儿组织部长找我有点事儿，好吧？走。
0: 那行，那您忙，没事啊。
4: 把话说绝了，把事儿办砸了，没脸跟咱们一块儿吃饭了吗？
5: 别瞎说，还不好意思见苏萌。
4: 啊，走吧。
0: 在座的各位，今天啊，我们是买卖不成情义在，对吧？
6: 是。
0: 那么我呢，还是希望今后，
7: 哎呦，对不住，你接着说。
0: 我还是希望呢，今后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在座的各位到房山来投资。
7: 啊，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0: 我们就为相聚在房山。
7: 你怎么跑这儿了？
0: 好不好？
7: 你不是让我跟着那帮山西人吗？他们就把我拉这儿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玩坑里的，
8: 哎，那个你们就在隔壁这个房间。
7: 对对对，
8: 那你先过去，我一会儿过来啊。
7: 好，好。
8: 来来来，抱歉抱歉，来来来。
7: 什么事儿啊？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8: 啊。是我一单挑，不知道怎么在这儿碰的。
9: 李月君又来当掮客了，
1: 带我跟大舅看一眼呗。
8: 行啊，正好我也过去了，没问题。
10: 韩总
11: 啊，
10: 你说咱们能等吗？
11: 百分之一百。不过一会儿咱俩得躲远点，万一他们开车把那区里那什么叫什么？
10: 李部长，
11: 等他们走了以后，咱们俩再去找李部长啊，拉着李部长一块儿去区委相关部门，把这第二号楼拿下。
10: 哎，韩总，
11: 嗯，
10: 太高了，
11: 我这也是被逼的。就这么一块好地，你想我想他也想，公平竞争，哪轮着咱们呢？
12: 我来一瞒天过海，再来一回马枪，
11: 你他妈明白过来的时候，
12: 晚了。
8: 别进，
7: 姐夫，哎，
8: 什么东西？
7: 坑里的。
8: 我们进去看看。
7: 不行不行，他们吵起来了。我就是跟着山西人过来看的，我不是中间人。
8: 东西带了吗？
7: 带了两件，他们一共100多件呢，其中就是那个歌谣八方杯最值钱。
13: 歌谣？
7: 嗯。
13: 你看清楚了吗？
7: 我就看了一眼，他们就收起来了。为了价格，双方谁也不让。
8: 哦，
7: 这就好了。
8: 不是，姐夫，哎呀，不用拦着我进来看。姐夫，我给你看看，没事。
13: 你们是啥人啊？
8: 我们啊，是你喜欢的那种人。
13: 你出去，
14: 出去，出去，
13: 出去，
14: 出去，出去。
13: 这要是道上人，谁看得中？
8: 哎，先别着急，两位，我听明白，这三位是一波的。啊，您先坐，您先坐。这两位是一波的，
13: 没错。
8: 这样，咱们先别嚷嚷，传出去不好听。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咱们先养养眼。

0: 有几件？一看就是个行家，有几件先不说，交定金带你们去看货。
1: 那又怎样做买卖的了？我们把定金都交了，人收了啥弄呀嘛？
2: 多少钱定金？
3: 5房。
4: 给他拿钱，我一枪打了。
5: 你们懂不懂规矩嘛？
6: 先别着急，你们要有实力吧，你也可以一枪打呀，是吧？我们不反对先来后到。
7: 给他钱，我一枪打了。
8: 朋友。要我说，你们这没这实力，你就别上眼了。
9: 二位，跟我取钱去吧。
10: 行行行，别动，别动，别动，
9: 有什么问题？
10: 哎，
9: 谁让你站岗进屋的？
10: 不是我让他，
9: 你哪里？哎呀，
10: 谁让你？哎呀，
9: 哎呀，
10: 哎呀，
9: 哎呀，
10: 哎
9: 呀，
10: 哎
9: 呀，
10: 哎
9: 呀，
10: 哎
9: 呀，
10: 哎
9: 呀，
10: 哎
9: 呀，
10: 哎
9: 呀，
10: 哎
9: 呀，
10: 哎
9: 呀，
10: 哎
9: 呀，
10: 哎
9: 呀，
10: 哎
9: 呀，
10: 哎
9: 呀，
10: 哎
9: 呀，
10: 哎
0: 谢谢刘部长，欢迎以后再来。好的，谢谢，再见。哎，刘部长，请刘部。刘部长，哎，好好好，你们没走啊？
1: 我中途又折回来了，
0: 你可别怪我心眼多啊！就是你给我看的那第一块地啊，实在是太好了，我能有没有理由跟您的铁关系，我这才出此下策呀。
2: 那你的意思是？
3: 这块地我要了，
4: 真有你的啊！商场上也讲孙子兵法，
3: 无奈之举啊。没关系，谁投资我们都欢迎。走，我带你们去办手续。
4: 好，谢谢。
3: 建军，实在是不好意思，这要是没有你，我们也见不着这老坑里的好东西。我这现在实在是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
5: 不用跟建军客气，陈建军。
3: 你就说吧，看上哪件了？哎，歌谣八方杯。嘿，你倒是真会看。那我告诉你啊，唯独这件不行。你要把这件拿走了，你还不如把所有东西全拿走呢。程建军，我这人说话直，你也知道，你买得起吗？我买不起，但是我想把我所有东西都卖了来收藏这些东西。
4: 你也知道，全国流散的民间的歌谣啊，没几件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说，你就不能看着我的面子让一回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是谈不下来的，他们现在条件很高，你就算把所有财产变卖了，这不也得需要时间吗？我们这都是做事光明磊落的人，我告诉你，别到时候回头他们找上门来了，这性质可就变了。
6: 哎呦，苏萌啊，苏萌，我上辈子欠你的。你们把东西收了之后，我得多拿几件。一件。苏萌。就一件。
3: 行，一件就一件。
7: 苏萌，
6: 哎，苏萌，
7: 大舅也在
3: 啊。
7: 告诉你们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刚刚李部长给我打电话，说韩春明杀了个回马枪，把第一块地给买了。
3: 什么？
7: 悠悠，哎呀，你别生气，别生气，不至于吧？他阴谋诡计，算我头上了。哎，等等等等，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下，坐下。李部长他给我打电话说不让我告诉你，千万别往外了。现在我们想想该怎么办再说，好不好？
3: 小萌啊，这就是爱了你20年如一日的韩春明啊，明白了吧？哎，别老板，别劝了啊！我说了多少回了，他不信啊。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我都习以为常了。当年啊，从我手里骗走一箱乳，啊，就是现在展览馆摆着那个。74年，从我爸那儿骗走一青花瓷，哎，说给我们家10斤粮票。 哎，后来装作忘了，就不了了之啊！要不是我摁着我爸，早上他们家要去了。您说，我们俩一。

0: 个被窝里长大了，我能不生气吗？现在倒好，把我当敌人，收留我的前妻啊，破坏我现在婚姻。我要不是看在苏萌的面子，我早跟他急了。
1: 行了行了，建军，你不要雪上加霜了。哎，
0: 我忘了侯姐，您父亲跟韩春明是铁磁，我不该说，我不该说。但是，这事情就是这样，商场上是以成败论英雄，还是人家韩春明厉害？哎，行，你们聊，我走了。
2: 等等，程建军，咱们做人做事儿得坦坦荡荡啊。
0: 您是怕我去找他们吗？没错，我是想去，但不是今天，明天吧。你们先消消气，明天你们要下不了决心，总得让我下决心吧。
1: 他什么意思啊？
3: 没事。
1: 就是，我也听得挺奇怪的。我还得去找他，春明，我跟你一起去。

0: 春明有坏我好事。哎，你们两个先争气啊，这边呢出了点意外，你们千万不要给这边打电话，等着他们给你打，听到没有？好，
1: 来了，谁啊？
2: 二位是为了房山那块地的事来的吧？进来吧，
1: 坐吧。
2: 这家里边也不总有人住啊，就剩点凉白开，对付喝。
3: 你别倒，不喝。
2: 喝喝。
3: 你为什么这么做？
4: 因为我想要这块地啊。我要是跟你们明着抢的话，你大舅宁可自己拿不到这块地，也不会让给我。所以我耍了点手段。
3: 你倒真够坦诚的。
4: 这就是商战。
3: 把地让出来。
4: 凭什么呀？
3: 凭我暂时还不会对你绝望。
4: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你把戒指扔了的时候，完全的、彻底的绝望了。
3: 哎，苏萌，苏萌，苏萌，你回来，苏萌。韩春明，你这样会后悔的。
4: 绝不后悔。
3: 但我后悔，如果我知道今天你是这样的，我绝对不会带你去房山。我还特意打电话让杨华健拉你一起去，我的目的就是想缓和一下你跟苏萌之间的关系。
4: 我的情感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我爱苏萌爱了26年137天。我失去多少，付出多少，但苏萌比谁都清楚。
3: 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4: 有些错误是不被原谅的。
3: 但是你应该明白，如果他不爱你，他不会来找你的。
4: 那他慢慢就不爱了。
3: 好，韩春明，好，
4: 把门带上。人不能这样。我要是真做错什么，我心里清楚。哥们儿，我没错。

0: 三大有人，来来来来，进去进去。哎呀，哎，罗卫，啊，昨天你跑哪去了？
1: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再不跑我就回不来了，我就。窝囊废，拿东西那两个人住哪儿去啊？
0: 不知道。
1: 你笨不笨呐？你想想，肯定让苏萌、大舅他们把藏起来了。那现在连我都找不着了。
0: 你真的想向航？
1: 什么真的假的呀？嗯，
0: 你现在赶紧想办法去打听他们住哪儿。啊，
1: 你赶紧去呀！
0: 行行行，我马上就去。
2: 刘老板，啊，我在睡觉呢。
3: 十一点你到我这儿，好吧？啊，嗯，坐。
4: 哟，谁电话呀？
3: 哦，台北的旭阳来了。哎呦，我懒得见他，你给我应酬一下。
4: 行，那我就说你身体不舒服。
3: 嗯，
4: 哦，好的。哟，这眼睛怎么了？你别走，你看你没睡好，想开点儿。我觉得人春明没错呀，他又不傻。你想啊，有你大舅在，还有他的戏啊，他不耍点心眼，那不等着干瞪眼吗？好了好了啊，我觉得他不是骗你呢，是骗你大舅。
3: 你怎么在这些问题老跟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啊？
4: 那是人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一件事情啊，看清一个人。反正呀，在春明这件事情上，你是永远改变不了我的。好了，那你们坐啊，我走了。
3: 这事儿不能让你舅妈知道，动用资金太大，她能疯了。我告诉你，
5: 要不咱也谨慎点，先少要一点。
3: 我不这么想，一件不能少，资金也不能超过6000万，给她全部收上来。现在就是程建军在中间。我怕他在中间先下了手，只要再拖上2天，那俩小子价儿就得下来。
5: 你说他会不会找别人啊？
3: 不会，到时候给他们接走，5星级酒店人一住，好吃好喝。
6: 老板在里边吗？
7: 在了。
6: 哦，好，谢谢。
3: 哎，建军来了。
6: 林哥，
3: 坐。
6: 啊，司马总。
0: 哎呦，昨晚上啊，我一宿没睡好，我在想啊，韩春明会不会知道这事儿啊？
5: 不可能，
0: 你可别忘了啊，有李跃进呢。
5: 还真别说，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他在楼下绕了一圈。
3: 甭管他，建军啊，这事儿我有点吃不准，你这坑里能有这么多东西吗？
0: 嗨，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也知道啊，从北宋开始，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你想，从民间流出那么多东西，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啊，他们哪敢声张？他们有本事一件一件往外卖，他们不敢暴露。您放心好了。
5: 要我说呀，现在说这些都没用。建军，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你放心，我们只要得着东西，肯定会给你一下的。
0: 那我问问你，这两个人不在宾馆了，是不是让你给挪窝了呀？
5: 不都说了吗？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啊。
0: 行，好，好，苏萌，我信你。那我就不惦记这事儿了。

0: 那你们先聊，我走了。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你们两个尽情的吃，尽情的玩，啊，他们已经下决心了，剩下的就是砍价了。你们按照我所说的退让步骤去办，嗯，好嘞。
2: 我的意思不能等了，不能替苏萌他大舅。
3: 我同意你妈的意见。这苏萌和春明啊，这俩人关系有点微妙，好多事儿啊不能光看表面的情况。这即便苏萌他大舅再不喜欢韩春明，但是毕竟将来人家是一家人。
2: 我琢磨了，拿下韩春明的办法啊只有一个，去找春明他妈，他不是孝顺吗？我们跟他韩春明讲不清楚，我们就去找他妈讲，天天去讲，月月讲，年年讲，我就不信了拿不下他。
3: 对，
4: 爸妈，事到如今，我只能跟你们说实话了。其实我把你们小关都给骗了，你们也知道那些东西，还有小关说收起来的那些都是假的，那是因为我给他们调包了。
1: 那些东西呢？
4: 东西我给卖了。
1: 钱呢？
5: 钱哪儿去了？几千万呢？那是
4: 钱我去澳门赌场赌输了。
1: 不可能一下输那么多啊。
4: 我去了三趟澳门。
6: 我说你去澳门干什么去了？原来你，
5: 哎，妈，你个混蛋的玩意儿，啊！
4: 爸妈，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是个大混蛋，大赌棍，但是我知错能改啊！我已经参加那个戒赌学习班了，我真的已经改了，已经戒了，你们原谅我，
5: 原谅不了，滚，滚出这个家，出去！
1: 回家。
5: 我混蛋王八蛋！
1: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败家？
6: 你先喝点水，喝点水。
5: 逢赌必败家，离婚，马上跟这混蛋离婚！
1: 混蛋，你必须离婚，听见没有？
6: 改了不就完了吗？
5: 狗能改得了吃屎吗？他！
2: 气死我了！
7: 喂，物业吗？
5: 啊，我是7号楼503的，我们家钥匙丢了，换把新锁。越快越好。

0: 等我爸妈走了，你再回家吧。嗯。你说你编什么理由不行，非得编赌？他们俩最烦赌博了。
1: 我哪想得了那么多呀？那当时脑子一热，那不就张嘴了就来了吗？反正不能让你爸你妈去找春明他妈就对了。春明对他妈什么样你不知道，那再气出个好歹来，春明不得更恨我？
0: 春明一会儿来了，我跟他说了。
1: 不行，我不能见他。你怎么

0: 你叫金儿啊！我没脸见你啊！
1: 那我与你没有人，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
0: 咱俩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好不好？

0: 别碰啊，千万别碰。
1: 哦，这都鉴定过了吗？
0: 当然鉴定过，我现在就是专家。您要是不相信我。

0: 哦，你妈妈下次都不敢上来。她那是在生气。你说有什么可生气？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做事现在有分寸。我呀，现在是彻底想开了，没她韩春明，我一样能活得好好的。她不是现在号称收藏大家吗？就我这些东西，我也能当收藏家，我也可以开一博物馆。
1: 爸爸还是希望你跟春明道个歉。
0: 这事儿你就甭劝我了，我要是跟他道歉，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次我算彻底知道韩春明是什么样人了，诡计多端，谎话连篇。房山买地那事儿更证明他是一小人。你说他骗不骗我也就算了，他连杨华建、毛地图他们全都给骗了。你知道背后人现在说他什么吗？
1: 说他什么呀？
0: 收破烂就是收破烂了，方法地略效果最佳。
1: 估计他那些藏品都是这些年骗的。
2: 萌萌，建军来了！
0: 啊，来了！
1: 你怎么又跟程建军又来往了？你知道爸爸不喜欢他呀？
0: 爸，你放心，我跟建军啊没什么，就是普通朋友。他来拿东西，我先下去了。爸，你一会儿出来的时候给我把门锁上啊。
1: 哎，好，我知道。

0: 真不错啊，庆乾隆，汝窑，天青釉六棱瓶，哎，价值不菲啊，价值不菲啊！啊，
1: 我够意思吧？太够意思了，说吧，让我怎么谢谢你？
2: 那倒不用，应该我谢谢你才对。
3: 建军，
1: 哎，
0: 你这是给苏萌送礼来了？
1: 啊，是啊。
0: 哎，不是。他是拿过来让我养养眼。
1: 啊，对对对，你看，哎呀，这个东西啊，我啊挺喜欢的，但是有点吃不准。现在苏萌呢是高级专家呀，啊，我让他帮着给长长眼。
4: 你这是怎么了？
0: 你们可不知道啊，我这一路上啊，给苏萌他大舅啊说了半天了，我们家出了个败家子儿。
5: 怎么会呢？小官那么会经营，涛子又那么听他话。
6: 涛子，他，我说的就是他。
0: 他把我公公留下的遗物啊，全都给偷梁换柱了，偷着拿去卖了，全给赌输了。
5: 不会吧？
7: 苏萌，这话呀，哎，今儿没外人，败家呀，祖上点好东西都给败没了。
0: 哎，你笑什么呀？
1: 啊？这个是天方夜谭，
0: 是真的。
1: 哎，要不信你问问苏萌，你信吗？
5: 阿姨，小关和涛子是不想让你们把老爷子留下的东西带走。
1: 哎，对喽，涛子啊，他满嘴胡话，哎，跟春明啊有这么一个共性，就是说谎话，张嘴就来，脸都不带红的，哎，手还不干净啊。工厂里有什么，他们家就有什么，都是偷的。
8: 多少钱？
9: 没花多少钱。
8: 多少？
9: 几百万。
8: 我可是会查账的啊。
9: 几千万。
8: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具体数字啊？
9: 六千万。
8: 六千万？我说你有多少钱啊？你动你的钱也就算了，这里面还有我投的钱呢。
9: 这卖了挣钱有你一份啊。
8: 我不稀罕。姓刘的，我到今天我才明白，你防着我的吧？你是不是怕我分你财产啊？去香港的时候说要锻炼苏萌，借故把我支开，我什么都没说，我觉得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你今天又给我来这么一出。行，别担心了。抓紧时间把我投的钱和属于我那部分给我。
9: 你，
8: 我们去把手续办了。
9: 苏啊，
8: 我不想再给你养老送终。
9: 你
8: 别听话，不然我会去香港起诉你的。
9: 你听我给你解释。苏啊，
8: 我什么都不想听了。

0: 今天我才知道，你缺什么？我缺什么？缺德。
1: 短信收着没有？收着了。东西倒是好东西，就是价格没谈成。我爸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捡漏赚钱。
2: 不是说说什么东西？
1: 清洁农坊如釉六棱瓶，好像是苏萌给他的，然后让我爸妈看见了，非得要。
2: 结果成天就要价太高，就没谈成。那这么说，他们是从苏萌家来的？
1: 应该是吧。哦，他们还说你来着，骂你这人不地道，跟人房山所有人都骗了。哎，
3: 对了，关老爷子的遗物，我知道在哪儿。哎，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4: 你说什么？我父亲留下的东西，你知道在哪儿？
2: 我不单知道，我还能告诉你们怎么能把东西拿到手。
4: 那你说，
2: 当然了，让我说是没有问题，可能你们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比较实在，我这意思，懂吧？懂懂。送你一件藏品，说话算数。你放心，建军，我们两个都是说话算话的人。得嘞，您的女儿关小关和涛子，他们没有地方藏东西，唯一能藏的地方。
4: 就是韩春明的博物馆。哎，但是呢，您对付不了韩春明，硬要是要不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韩春明他妈那入手。就这个？
2: 对呀，就这个。
4: 这话你就白说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出来了，因为韩春明呢是个大孝子，这是他的软肋，这个我们早已经商量好了。
2: 明天就去找春明他妈。<笑>
5: 是是是，建军，你说你要早说这个，我就明白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其实。嗨<笑>，说这事儿，谢谢了啊！哎，辛苦辛苦。哎，行，我先引你上路，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再来找我，可就不是一件儿。
6: 我今儿来呀，主要还是问问老爷子那点东西的事儿。啊，实话实说吧，老嫂子，这个我们家老爷子那点东西啊，我怀疑是被人调了包了。现在我们拿到东西都是假的呀。哎呀，
7: 我听你的意思，那你是怀疑我们家春明干的？<笑>
6: 不能够啊，我自己生的孩子我了解呀，我们家孩子。 绝不会干的伤天害理的事儿。
7: 来，光顾您喝茶。
8: 哎，好，谢谢啊。
7: 这茶呀，是您父亲关老爷子留下的，我们一直都舍不得喝。他说这茶清新明目，喝上两口特明白道理。<笑>

0: 这是我爸留下的茶，喝了它特明白道理。
1: 是，喝了它还会唱京剧呢。要不给您来一段《苏三》？
0: 免了，我嫌乱。春明妈，你是个明事理的妈妈，你说我爸留下的这么大一笔财产，找不到谁不着急？
2: 是，可我们家春明绝不会干这事儿。
3: 干嘛呢？
2: 给谁打手机啊？
4: 我二姨。
2: 别给春明打啊，工作挺忙的，别打。
3: 二姨，二姨什么二姨？告诉你不打就不打，收下。
2: 你说人瓜母知道我这孤老婆子在这院里待着多寂寞呀，人陪我聊天来了，是不是？啊，快喝茶来，给喝呀你。
0: 侯老，
5: 叫错啊？
0: 您看您，我现在跟春明都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跟着他瞎叫您了。
5: 那你就别进了。
0: 您可真逗，我尊称您还不乐意了是吧？那行，破烂猴，我来找我猴姐，行了吧？
5: 这还差不多。
0: 猴姐，
6: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猴精，猴精会耍心眼啊，爱收藏，爱收古家具，胜过爱一切的男人。

0: 吧？
1: 没错。
0: 在你心里，韩春明看不上你大舅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学识渊博，对海外华侨有看法，是吧？
1: 您可说的太对了。
0: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一个说不上是什么道貌岸然的小人，也不是什么大人，是吧？
1: 胖老侯，您可全说我心里去了。
0: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不懂女人，但是特有女人缘的男人，是吧？
1: 你说你怎么这么了解他？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你都错了，再在收藏界里边混你不精，不精你等着人家宰你啊！啊，你不耍心眼子，不耍心眼子，你就不能拿最省的钱买的最好的东西来说什么捡漏啊？还久而久之，时间长了，它形成习惯了，就是什么话全都不说明白了。
1: 现在全世界估计数您最了解他了。
0: 我还没说但是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韩春明他骨子里头没变，啊，他对人那点厚道他没变，他就看不得别人受穷，他自己不吃不喝他也得帮人家，他就看不得本地人欺负外地人，知道吗？这就是老北京人那点德行。我们俩一块儿为一件小东西，东心眼儿，夺闹啊抢，但后来我发现。春明是好人啊，他什么事儿都替别人想着，这种人是什么呀？这种人就是咱北京人的那点德行。你想他有这德行，他能去坑那个同院的老郭吗？跟郭老爷子告别那天我去了，春明身上啊还真有那郭老爷子的影。我带去一个歌谣八凤杯，我亏，我亏，我没让老爷子在生前眨一眼。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我在管老爷子的灵牌前碎了他，我让老爷子听听我的忏悔声。
1: 您说的这八方杯，现在市场还会有吗？
2: 我喜欢直来直去的，没事，说吧。
3: 帮我们找到东西，送你一件。
2: 行啊，没问题啊。但是上回呢是一件，这回得两件。
4: 这个人，
2: 我知道，为难你们了。但我这个消息，它就值这个价呀。而且我发现你们吧。一会儿一个主意，我得立字为证啊，还有请苏蒙他大舅做见证。你们要是愿意呢，咱就接着谈；要是不愿意，哎，你看我下边还有事儿，我还要走，是吧？
5: 建军，
2: 咖啡来了，别急，
4: 咖啡。
5: 什么事儿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
3: 但我也有个条件。你不能总是幕后操纵，得站在前台来。出主意就想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这天鹅肉也太容易吃了。
2: 行，我答应你。说实话啊，现在面对春明啊，没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势不两立了。那现在给苏蒙他大舅打电话吧。

0: 这个镜子是动手的，对吧？
1: 您带多少度的镜子？我这给您买一个去。
0: 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歌谣八方的

0: 上锁了？
1: 这就是心虚的表现。
2: 没错。
3: 春明，关键呢，全权委托我来向你讨要关大爷留下的遗物。
4: 哼，你好像不够资格吧？
3: 是，我是没资格，但是。

0: 我知道东西的下落呀。
1: 哟，您这诈谁呢？春梅，我告诉你啊，甭听他的，这就是他一贯伎俩。
0: 哟哟哟，称呼都变了，那速度够快的呀。
2: 行了，您甭管这个啊，说说吧，东西在哪儿呢？
0: 就怕我说了，你不敢让我去啊。
2: 不能够。
0: 那我可说。哎，李跃进，哎，别走，进来，进来，进来。今天真够热闹的。
3: 起来。爷来了，还有你做的份儿。
4: 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们就非得逼我？
5: 哎，小文，人生百态啊，看看总比不看强。
2: 哎呀妈，今儿对不住您了啊！这一大清早的来了这么些个人，就跟下饺子似的。
6: 没事儿啊，是疮疤就得揭开呀。
7: 今天呢，一开场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我们面前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人形的道具。其实它跟我们每一位，大家每一位都是有关系的。它就是我们身体哈非常重要的人体地图。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看到的中间呢分为上中下三焦。那三焦呢对应五脏六腑。那么三焦一通啊，就脏腑就调和了，我们身体就健康了，自然呢就延年益寿了，百病消。那么问题来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难免呢这个三焦容易闹点脾气，比如说淤堵啦，然后上火啦，不通等一些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权威专家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几味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是药食同源的一些宝贝，它可以很好的来打通我们的这个三焦。首先给大家看是这个，眼熟吧？你认识它吗？
8: 认识。
7: 嗯，这是什么？
8: 这个叫薏米。
7: 薏米，你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吗？你平时用它吗？
8: 它可以祛湿，可以消肿，我每天都会用它来消肿。哦，
7: 哎，想问一下你是什么系的？
8: 我是表演学院的。
7: 哦，表演学院的，所以呢，就是可以用它来消肿，更好的上镜，是不是？
8: 对。
7: 你觉得它能解决什么问题？适合哪一焦就贴到哪里？
3: 对，刚才这个同学啊，把这个薏米呢贴到下焦，我觉得这个是很正确的。可能这个同学平时对中医知识啊有所了解哈。薏米呢，我们知道它这个功能啊是祛湿的，就身体有多余的湿气的时候，它是通过下焦排出的。如果是下焦堵了以后呢，那么它可能会产生身体这个浮肿呢，尤其是这个下肢的浮肿。所以通过薏米把这个湿气排出以后啊，那么身体浮肿它就消失了。
7: 地上还有一个药食同源的宝贝哈，来问一下这个同学。你认识它吗？
9: 这个是山楂健胃消食的作用。
7: 嗯，你是怎么用它？
9: 泡水喝。
7: 好，它贴在了中焦。
3: 对，我们这位同学也贴对了。山楂呢，它其实是通中焦的。如果是中焦不通的话呢，那么会出现腹胀啦，这个肚子不舒服和腹痛啊，这方面的症状。
7: 那还有一个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来，我找一位同学，你认识他吗？
10: 这个是菊花，我认为它有这个清肝明目的作用，清肝火，然后养眼睛，能缓解眼睛的干涩吧，我觉得。
7: 哎呦，说的好专业呀。
10: 然后
7: 你是平时用过它吗？或者家人用过？
10: 我平时会拿它泡水喝，或者会搭配一些枸杞啊什么的，我父母或者老人也会喝这个。
7: 你看看，谁说我们年轻人哈、学生们不懂养生的，都很懂啊。
3: 花绿的药呢，它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上焦起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眼睛干涩啦，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菊花。
7: 有没有一样宝贝，它可以把这三焦全都打通？
3: 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
7: 嗯。
3: 对，我们把这个放到这个里边，它就成了底了，从上到下，一整个三焦它都起作用的。哎，那这就是我们中药中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栀子这味中药。
7: 首先啊，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放了一个泡腾片进去，它比拟的就是一味非常重要的药材。你看它冒着泡，把整个的上中下三焦都打通了。

0: 就是他。他的名字叫质子。
1: 质子，对对，质子呢，我们一般呢是用它，就比如说还是火大的时候，哎，这个脾气大呀，眼睛干涩啊，脾胃热的时候啊，比如说脸上长痘痘啊，这个下焦热的时候，小便浑浊啊，发黄啊，上中下三焦的这个症状呢，它其实都对应，所以可以清三焦之火。
0: 太棒了，质子啊，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啊。那我们都知道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协和医院的徐老师，我们特别想请您给我们推荐一个咱们医院同款的可以打通上中下三焦的代茶饮，可以吗？
1: 可以的。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配的这一块呢，它的功效呢就是清三焦之火。刚才我讲的，我这个身体这个火大的时候，老是觉得身体燥，然后燥热不舒服，哎，这个时候呢是它是最合适的。
0: 那么这个医院同款我们徐老师推荐的这个代茶饮到底里面有什么宝贝，具体怎么搭配，怎么喝，适应什么样的人群，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都为您整理好了。那您赶紧拿出手机，然后扫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把这个重要的知识点都收入囊中了。因为我们特意为大家请到了资深的中医专家，为大家来详细讲解课程，而且您在家里就是可以简简单单的通过手机轻轻松松的学专业的中医知识。但是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如果您真的想调理脏腑而且学习专业的中医知识还有时间的话，那还等什么呢？赶紧扫码学起来了。好，那今天过节了吗？特别期待啊，今天邓大厨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呀？
2: 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玉葱烧牛腩。
0: 对，一听这名就不一般呢，有没有什么诀窍在里面？
2: 必须有啊。是一根一酱一锅香。
3: 栀子清三焦之火，润燥又养生。
1: 上中下三焦的这个症状呢，它其实都对应。
3: 医院同款清三焦代茶饮课程中为您揭晓，名厨秘制玉葱烧牛腩，一根一酱一锅香，
2: 根部那个香气会很足的。
4: 现在就已经能闻到肉一样的香了。
3: 暖暖的味道，上菜。
5: 然后这样这个牛腩呢，我们就买这种肥瘦相间的。切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会给它断筋去切的，看没有？这个是有纹路的。
0: 哦，大家看。
5: 对，这个纹路看没有？
0: 对。
5: 然后呢，就给它断了。
0: 顶刀切。
5: 对，顶一下，然后所以这边呢就窄一点。这样炖出来呢不会那么的柴了。凉水给它下锅啊。对，
0: 牛奶还是要焯水的。
5: 对，还是要焯一下水。因为牛的这个腥气还比较重。
0: 现在主要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知识点，一个就是我们一定顶丝儿来切，不能顺丝儿切，这样更嫩。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牛肉一定凉水下锅来焯水才能去腥。但这个焯水我一直拿不准这个时间，因为又怕它焯熟了又老了。
5: 其实一会儿焯完水的时候，它老不老跟你焯的时间长短没有关系，是你焯完水的时候怎么去
0: 烹饪
5: 它很重要。
0: 焯着水的牛腩我们是可以等的，但是这一根一酱的秘诀我们就等不了了，能不能揭晓一个？
5: 来，这个酱呢其实是我们这个餐厅里边常用的，但是我有我自己的那个配比啊。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一勺的这个柱侯酱。这个柱侯酱呢它还是比较香的，有一些豉香的味道。
0: 大家闻一闻，
5: 对吧？
0: 对，怎么样味道？
5: 有一些
4: 特别香。
5: 这个是海鲜酱。
0: 海鲜酱，
5: 对，海鲜酱那个颜色呢做出来会比较红润，而且我们知道你想要这个鲜有一点甜，对吧？甜能把鲜提起来，所以呢这个海鲜酱呢它是带着一点点甜味的。
0: 半勺
5: 这个花生酱。
0: 花生酱，
1: 这花生酱挺香哈，加进去。
5: 对，然后再来一勺蚝油。
0: 我们在家里顶多就是放一勺蚝油，
5: 是吧？
0: 差别太大了。
1: 对，没有这么全的这个调料哈。
5: 来两勺左右的酱油。对，酱油很重要，对吧？
0: 但是为什么放花生酱？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5: 花生酱呢，有一些坚果的香气。
0: 你看，这就是顶级大厨哈。
5: 对。
0: 就是我们放了很多的酱料，有这个柱侯酱增加这个豉香，然后呢有这个海鲜酱。增加
5: 了
0: 一个海鲜的鲜甜，
5: 没错。
0: 然后花生酱又增加了坚果香，
5: 没错。
0: 还有蚝油啊，包括酱油啊，也是增加哈。这个我们都懂的一些海鲜和普通的那个豆豉味，
5: 没错。
0: 可是我们在家里放的就很单一了，
5: 没错。你看这个酱，它调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就会比较好看，
0: 很红润，
5: 是不是？很红润。所以你炖出来的这个牛腩呢，我们叫色香味俱全。对，焯水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个技巧。你看这些浮沫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慢慢的

0: 把这些浮沫撇出来，这样的话这个汤呢做出来就比较清澈，不会把那个牛肉的膻气又煮进去。今天我们的一个菜名叫什么还记得吗？不对，
1: 有一个关键词，
0: 有一个关键词，
1: 什么葱？
2: 玉葱。
1: 哦，你看这说了，
0: 玉葱是什么？
1: 玉葱是什么？
2: 我觉得像玉一样的葱应该是洋葱吧，可能。
1: 啊，为什么呢？是哪种洋葱呢？
2: 就是那种圆圆的，然后不是紫皮的洋葱。
1: 哦，偏白偏有点绿的那种洋葱，
0: 就是这种白洋葱
1: 哦，
0: 然后有点绿色的，看见是不是？
1: 哎，真的真的，以前没想过说这个，哎，还真的，它是有一点点那个脆脆的颜色，绿色。
0: 就给它放到这边。
1: 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有一根，具体是什么？还有这个玉葱的妙用是什么？两个窍门还没有教给大家，认真来看。起锅烧油，
0: 玉葱嘛，我们要把这个葱的香味先给它炸出来。
1: 好，这是白洋葱的芯切成的丝啊。
0: 没错，炒到那个有点焦黄色，然后呢，我们加几片姜。这个呢，大家不要怕糊啊，炒到它有一点发黑的状态，其实更好。对，它那个焦香味就会出来了。现在就给它先倒出来。
1: 啊，注意看了。
0: 你看，它就是很香的葱油的味道，大家可以闻一闻。
3: 对，我这儿都闻到了。
1: 这个炒的酱油拌面有什么香啊？你来形容一下这个香。
4: 现在就已经能闻到肉一样的香味，
0: 哎，闻到肉的感觉。
1: 这个说得好，就是我们感觉好像肉香不就来自于肉吗？其实肉香我们烹调的技法当中很多来自于是香料。
0: 没错，
1: 我看到您已经把这个刚才料好水的牛肉下锅了。
0: 对，下锅。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葱给它放到一个小袋子里面去。这个牛肉呢，大家在家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煎到这种有美拉德反应的这种焦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它放一点白酒。
1: 哇，
0: 来，让它用这个酒的香气去腥，
1: 可以放入这个高度白酒，要快速的翻炒哈。
0: 对，
1: 刚才一冒火那一刹那，我们就觉得哎呀太好了，有一种哎呀人间烟火气最抚凡心的感觉。好，秘制酱料现在就要开火炖烤。
0: 对，这个时候您看一放酱料，它就是另外一种香气了。我们做菜的时候呢，它是整个的香气是常常叠加的。
1: 哦，秘制酱料一定要炒，对不对？
0: 对，因为你炒肉，你看这种有点发锅的感觉啊，这个时候呢，你的酱的香气才会起来。
1: 水。
0: 好，把这个料汁加上这一点油，葱油。
1: 不要浪费，这是精华。要炖多久？
0: 这个牛肉呢，我们基本上要炖煮大概50分钟到1个小时。
1: 这一根秘诀您都还没接呢，
0: 是不是？刚才说一根呢，就是这个了。
1: 哎，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香菜根儿。
0: 这个香菜啊，我们知道根部那个香气会很足的，
1: 浓的，
0: 因为牛肉配香菜是很搭的。炖的时候呢，如果你放香菜叶，它就会有一种不好的气味，但是放些根呢，它就会很香。
1: 放了香菜根呢，可以继续炖煮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刚才的中医的知识点，你还记得吗？今天呢，我们薛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医院同款的通三焦的代茶饮。那这里面具体什么配伍啊，适合什么样人群，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喝呢，都放到我们免费的课程当中了。那您赶紧拿出手机，然后扫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把这个重要的知识点都收入囊中了。同时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课程里面啊，不止这一个知识点呢。大家看，我们都特别熟悉百岁药王孙思邈，他有养生六字诀。这个六字诀了不得哈，每天只要3分钟就能给五脏六腑做一场大扫除了。另外啊，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名额可是有限的，那还等什么呢？赶紧扫码免费学中医知识了。
0: 差不多还剩2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些山药给它放进去。
1: 哇，
0: 哎，既然我们叫玉葱烧牛腩嘛，所以呢，我们有一些葱清脆甘甜的口感在上面。
1: 明白。
0: 对，马上开大火一收汁。
1: 对，有些朋友应该发现了哈，我们家这个玉葱是两用的，第一用芯儿来煸炒出香气，
0: 对。
1: 第二用就是出锅前我们把外表的这个皮偏外侧一点的这个玉葱，也就是洋葱，放到锅里一起翻炒，
0: 关火。哎，现在就开始出锅了
1: 啊！此处有掌声，哎，谢谢宋大师辛苦了。所有鼓掌的都可以分了一块肉，
3: 对，看得很，
0: 只要颜色也比较好，
3: 对，色香味都很全。
1: 对，那今天的出。

0: 味之外呢，我们别忘了还有呢可以通三焦的一款养生茶了，还有百岁药王孙思邈的六字诀，都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小助手到通讯录当中哈、啊，就可以免费学习这些详细的内容了。这名额是有限的，我们扫起来学起来，暖暖的味道给您
1: 上菜了。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视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欢迎各位！
12: 很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4: 一件什么样的中医法宝竟让外国友人专程打卡体验？
15: 50几个国家的外媒，然后到我们这边来体验特色的这个疗法，给他把血糖降下来。
14: 哪一类高危体质下三月更要警惕血糖波动？
15: 前胸和后背容易发力反复的口腔溃疡。
14: 这朵有清热奇效的紫色小花如何化身传世控糖古方？
15: 控糖的第二个法宝，
14: 敬请关注
16: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首先看一下一张有意思的照片，叔叔阿姨认真的看一下这张照片呢，拍摄的地方呢是东直门医院国际部的诊疗室哈，接受诊疗的呢是一位外国朋友。大家看一下旁边这些外国友人他们的表情，你看个个都是目不转睛，全神贯注。你看还有一位朋友拿手机啊在这儿记录。那究竟是什么样一种神奇的疗法引得这么多外国朋友如此的关注呢？他呢就是我们北京东直门医院国际部大名鼎鼎的中医控糖之宝了。说到这儿大家想一想哈，何为中医控糖之宝？你看这外国朋友是吧，千里迢迢的来调理感受，而且呢也受咱们国人的追捧。叔叔阿姨想到了什么？

0: 大家想一想，三二一，亮题板。好，我们来看一看，艾灸、针灸，为啥是这个呢？怎么想到的？
1: 我写的针灸，我就是没有糖尿病，可是我血糖就是有时候忽高忽低。我觉得针灸通经络嘛，能控糖。
0: 咱就用掌声感谢一下这位漂亮的阿姨啊！中医控糖之宝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疑惑呀，这个千年的中医的智慧适不适用于这些外国朋友呢？这样，咱们赶快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帮我们来解锁。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分享嘉宾，同时呢，也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让我们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对外合作处处长于国勇教授，掌声欢迎。于教授好，欢迎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李老师带来了中医控糖之宝，现在已经是出现在养生堂的现场了。稍后我们量宝揭晓宝贝到底是什么。那首先呢，想问一个问题哦，于老师，现在中医这么的火爆，是不是慕名来到我们东直门医院国际部找您看病的这些外国朋友越来越多了呢？
2: 在咱们东直门医院的国际部哈，我们的专家接待了很多的外宾，尤其是这一两年以来，就比以前显著的是增多了，能增多到一倍以上。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图片，当时是有大概50几个国家的外媒，然后到我们这边来体验我们的这个中医中药的这个特色的这个疗法。我们这个法宝哈，就有非常好的一个控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当时就有一个志愿者自然就出来啊，就是自己主动的出来，然后就申请来这个体验啊，所以当时大家都是非常认真的在这个盯着看
0: 啊，
2: 到底是什么能让他这么神奇的给他把血糖降下来。我们对这个治疗的这个前后啊血糖是进行了一个对比呢，确实是明显的给他降下来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外国的朋友呢，自己也叙述了自己的这种感受哈，就是说在治疗前和治疗后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轻松程度啊，改善的情况啊，那真的是就是说他们还是纷纷的这个点赞。
0: 但是好奇一个问题啊，这个外国人的体质跟咱们一样吗？也适用吗？
2: 是适用的。我们讲的这个中医的体质呢，实际上就像说是在绘制一个我们人体的健康的一个图谱。那这个图里边我们说标示的哈，这些呢并不是说区别是我们说肤色的不同，或者是我们的种族的不同，其实重要的是在标示着我们人体内部的一个气象图。比如说你是偏寒了，你是偏热了那你还是说有这个气虚啦，还是有这个血瘀啦，或是有痰湿啦那其实这些特征呢，是描述的是我们人体的整个生命活动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它是不分我们的肤色，不分民族和种族，它是一个可以共通的
0: 千年的中医智慧，适用于全世界所有人。回过头来咱们步入今天的正题啊，中医控糖之宝，你想想之宝啊，它到底有多妙，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
2: 今天给大家带到现场的控糖的第一宝，其实大家刚才在那个图上也看到了一些这种这种端倪。那么呢，它是首先它是无创的使用的过程是无创的，不会对大家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的。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治疗前治疗后它是起效是比较快的。另外了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功效呢，主要就是通过通经络、调理气血，来呢解我们的体内的寒热然后最后呢来平稳控制我们的血糖。
0: 于老师，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受用于这样的控糖之宝呢？
2: 我们的这个宝呢是比较适合一类特殊的人群。那么这类人群呢，其实对于我们糖友来说也是一个高危体质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群那么呢，尤其是我们现在天热了，下三月马上来了那么这类人群呢，实际上是非常需要用我们这一宝我们的糖友朋友用我们这一宝来控制我们的血糖。
0: 这一类人群体质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叔叔阿姨

0: 千万不要掉队哈！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特点，那最稳妥的控糖方案到底又是什么呢？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安利准备好了，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都说了，控制好自己的血糖，血糖安稳了，才能稳稳的抓住我们后半生的幸福和健康。那首先呢，要给大家揭宝亮相了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神秘的武器是什么呢？3、2、1，哇！
1: 就是我们刚才说已经揭秘的这一宝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的电脑中频治疗仪。那这个治疗仪呢，它一般治疗的时间呢，大概需要是这个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那主要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要通过这个设备，然后我们导上我们的这个中频一个微电流，然后来刺激我们全身的这个经络，要给它全身的经络进行一个疏通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说通经络。经络通了之后，气血就通畅了
0: 啊。
1: 那么我们说了，你预计在体内的这个血糖是吧？它不能降下来，那么它就是会把我们的这个能量就带到了该去的地方，去营养我们的五脏六腑。
0: 各位，什么样特殊的人可以受用于这样的控糖之宝呢？主任一上场的时候，手里拿了个档案袋，这个档案袋就是在一开场的时候给大家做的那个自测题哈。我们测的就是谁有可能是这种特殊的高危人。自测完了之后结果怎样呢？主任，
1: 我现在手上拿到了我们大家刚才填写的这个自测题，我们总共是有10道题，一和二会讲说是怕冷前胸和后背容易发凉，怕吹风然后二呢又说我们说受凉了之后吃了冷的东西又容易拉肚子，这个就是说的是一听这个人好像是一个偏虚寒的是吧。接着呢我们又讲这类人呢，他还会有口干口苦嗓子肿痛反复的口腔溃疡。其实我们大家又都知道这是什么表现，这就是上火了的表现。然后呢就是说饭量还比较大吃饭又比较快，饿得也快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可能是胃火比较旺是吧。然后夜里头又睡眠又不好心烦多梦容易醒，小便黄。然后我们的大便呢就是一会儿稀一会儿干它可以说是你一受凉它就拉肚子了，你又一那个什么了不拉肚子了，然后又大便又去干去了。总体上给大家的感觉呢就是说我们这10个到一块儿，你就觉得
0: 好拧巴呀，
1: 很拧巴是吧，忽冷忽热然后对吧，寒热交织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寒热错杂的一种体质。
0: 谁是在这个季节外面冷冰冰里面一团火，这个血糖控不好，忽高忽低的，有没有？好，那位阿姨，我们请这位阿姨，同时呢我们邀请东直门医院国际部的贾老师一起来欢迎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场给这位阿姨测一测哈，来，
2: 10.2，
0: 阿姨，跟你平时的测试结果
3: 还算低呢，
0: 还算低呢。那高的时候高到什么程度呢？
3: 10几个，15.3。
0: 你今天吃药了吗？
3: 吃了。
0: 那您刚才打了多少分呢？
3: 6分，
0: 有6分哈。其实6分
1: 也可以，
0: 也是可以的。现在是10.2，全场咱们都要记录这个数字。那这样，我们稍后呢，请您换一下衣服，然后请我们的贾老师辅助治疗一下。我们30分钟之后见证一下降糖的效果，好不好，阿姨？
3: 好了，
0: 来，请阿姨准备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辛苦我们的贾老师和阿姨呢，在后面进行一个治疗。治疗之后呢，共同期待一下降糖的效果是不是那么的神奇。那我们已经给大家揭晓了是寒包火的体质，也就是说它本身呢血糖偏高，再加上寒包火的体质的话，它会有很多夹杂的一些症状和特点。那请主任呢再次帮我们梳理整洁一下。
1: 外边有寒，那么里边呢还有热，这样子的一个体质如果同时是加到了我们的这个糖友朋友身上，那真的就是一个叠加包了。
0: 看北京啊，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的趋势图哈，冷的时候16、17度都有，热的时候能飙到30几度哈，真的是忽高忽低的，
1: 这种是非常的明显，差到10度左右甚至就有人讲说今天是穿棉袄，明天是穿背心儿哈。

0: 这样子的这个一个状态。包括前一段时间这场雨呢，这下的是非常的大，那它还有湿啊，我们说了这个寒啊热在湿叠加到我们糖友身上去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会表现出来，就是我们这种血糖的忽高忽低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就成为在这个夏天这个时间段就很难管理的一种状态。
1: 所以各位糖友，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如果您按时吃药，作息也规律，吃饭饮食都控制，但是您这个血糖老是控制的不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有可能您的体质就没有变清楚，就是寒包火在作祟。那话说回来，那咱们怎么能一眼就看出是不是寒包火的体质呢？
2: 如何一眼识破寒包火体质？别走开，广告之后专家手把手教您辨别方法。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部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东直门中医院的专家老师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控糖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瞪起来。据说证据就在我们的舌头上，这舌头到底怎么看呢？这样我们上个道具，请我们的于老师给我们画重点。
0: 舌象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脏腑的功能的状态，它其实可以显示我们体内你是寒热呀、虚实啊，在这里呢是有四幅舌象。那离我最近的这一幅呢，我们看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正常的一个舌象，颜色是淡红的，然后苔是薄薄的，有一层比较润。我们说这个舌看起来叫很有精神啊，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舌象。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这一幅颜色是发暗，是吧？发紫。然后尤其是我们前面这个部位非常的红，是吧？这个舌象就是说它反映的就是我们人体是有热象。那再来看这一副整体这个舌头偏瘦，颜色是偏淡，上面的苔呢比较厚，是吧？然后呢也比较白，就是一个偏寒的这样子的一个舌象。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特别给大家讲的这种能够体现寒包火的这样子的一个舌象。寒包火，火在哪里？我们比对前面的，是不是我们舌头这块是吧，是不是红的？然后沿上来这边也是，是吧？红的稍微都有点暗了，这个就是火展现的一个位置。那其实我们中医里面还会讲有分布，是吧？尖儿指的是心和肺的火，是吧？上焦的火，边儿是吧？肝胆的火旺，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

0: 讲的寒包火的这个热的这个症状啊，这个火的症状。另外呢，我们再看啊，再看他的这个舌苔，舌苔比较厚，总体是上是白的，还会有隐隐的显着黄，那么也提示什么？我们寒包火的这样子的一个体质状态，那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它仍然我们这个内火就会加重啊，内火就会加重。虽然我们说苔是白的，但是呢，火也可以蔓延上来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一个这个寒包火的一个舌象的一个状态。
1: 叔叔阿姨，现场的各位观众，拿手机给自己的舌头先拍个照，比对一下，我们这个舌象啊，就是我们健康与否的晴雨表。主任，临床当中本身血糖控制的又不好，再加上寒包火的体质，这样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多呀？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实实在在的病例故事？
0: 这种情况呢，在临床上还是非常多见的，尤其是那个今年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天气的变化对于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是我有一个老病人嘛，这个王阿姨啊，她83岁了，老病人嘛，久病成医，哎，她自己就感觉到自己不是很对头哈，她就觉得怕冷啊，怕冷，怕吹风，当然这对于大家来讲也很正常啊，年龄大了虚嘛，就怕冷嘛啊，但是呢，同时呢，她又有这个口干啊，口苦，口渴。渴了之后呢，喝水也不行，这个效果也不是太明显啊。他自己会自测这个血糖，血糖就高上去了。血糖高上去了之后呢，精神就不行啊，乏力明显。当然这个我们说也是一个血糖高了之后的啊，这样子的一个不舒服。那他就赶紧的来到这个门诊这边来了啊。其实呢，我看了一下，其实他舌头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子一个状态，他自己同时还叠加着多种病，这个冠心病啊，然后还有就是脑血管的这个问题。那你再追问四诊，再问他那他最近这段时间又出现了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感觉啊，那他来得很及时嘛啊，积极的给他进行一个这个干预和治疗，那很快呢会平稳。但是我也是会那个嘱咐他呢，我说你也要会看自己的这个舌象，我们这段时间调好了，那我们仍然有可能在我们下三月我们的这种天气的不稳定仍然有可能会引发你的这个血糖的不稳，那还是要注意啊，平常还要监测，要及时的来就诊。
1: 现在叔叔阿姨已经学会了如何一眼识别是不是寒包火的体质，刚才偷偷的瞄了一下啊，我们这位血糖指数10.2的阿姨呢正在接受哈我们中医的理疗，稍后呢我们也是静静的等待看一下它的降糖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糖友家人们，在这个夏季您按时的服药，然后呢作息也规律，但是这个血糖呢它不听话，那很有可能啊就是寒包火这样的体质在作祟了。怎么样去识别我们寒包火的体质有什么样的特点，那怎么样在这个炎炎夏日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呢？整套的方案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做好了准备和整理，大家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一下我们控糖的锦囊。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您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核心的理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这个下三月寒包火的体质他们的血糖波动是忽高忽低的。
0: 那我们中医呢讲这个糖实际上是属于我们讲气血津液，它是属于津液啊这样子一个范畴。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吃的这个粮食是蔬菜水果，那么到了我们体内之后，它就要转化成营养的物质，再做运化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脾，它要把你的这个吃的这些东西精微的物质有用的东西给你提取出来，那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脾，那么它就像我们这个营养物质的一个运输队的队长它得来指挥来运化。另外呢，我们说靠什么呢？靠我们的气要足，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津液要输送到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去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的这个快递小哥他来运送，运输的队长和我们的这个快递小哥必须要密切的这个配合。那我们说了，下三月了，我们出现了这种寒包火的这样子一个状况，寒它是会让我们的这个气机会闭郁嘛？那么我们里边的火呢，在进行一个燃烧，那么呢，它们共同的作用就会让我们的脾然后失健运，加上外面的热。 是吧，高温啊，加上我们

0: 的下雨降温啊，外寒，然后再加上我们下了雨的这个湿，那么这三股外邪就有可能会加重我们这个运输队长的这个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呢干活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他指挥不力，快递小哥就可能会偷懒。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吃进来的东西不能很好的去运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糖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忽高忽低的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状态。这三股邪气来了之后，它也自然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体的一个正气，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这个时候可能不单的影响我们血糖的一个水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我们的那个王阿姨啊，83岁的王阿姨一样，那有可能就快速的推进我们糖尿病的并发症的一个出现。所以呢，我们说了，在这个下三月，我们要密切的关注啊我们身体的状况，关注外面的啊寒热和湿的情况，那么同时我们要自己内观可以看到的脏腑的功能，以保证我们的糖友能比较平安的啊度过我们这个盛夏。
1: 本身这个体质呢就是比较的偏弱又比较的特殊，再加上我们这种特殊的天气忽高忽低，再加上有湿气的话，运输队的队长他就不干活了，不干活了营养就堆在这儿了，那您的血糖肯定就乱套了，就是这个道理。好了，我们这边贾老师还需要一些时间吗？还得十几分钟是吧？叔叔阿姨稍后揭晓最后的悬念。好，那如果咱们家里头没有这样专业的设备，主任，咱又是属于这种含包裹的体质，血糖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在家里有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降糖的方法呢？
0: 我们这台设备其实说通经络，重点呢其实还是有两条经啊，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肾经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胃经，这两条经其实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也会对一些重要的啊穴位然后进行一个加强的一个刺激。最近有一个研究，足三里和三阴交通过针刺的方法，它是可以实现一个降这个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那我们其实在家里面啊，我们自己也可以给它做起来，每天啊按两次，那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拇指或者我们的这个中指来这个揉，每次呢揉这个3到5分钟，一天呢1到2次揉呢，就是以那个位置你感觉到了酸胀啊，形成一个习惯，是说我们说早晨一次呢，晚上一次呢，啊，还是说我们说中午一次呢，晚上一次呢，把我们的这个穴位的按摩纳入到我们的规律的这个生活里面去。
1: 如果生活当中大家想辅助控糖的话，两个穴位是重点推荐的。于主任说，一个是三阴交，叔叔阿姨这非常的熟哈，还有一个就是足三里。但是您啊，不能说今天按了，明天停了那不行，量的积累才能产生质的飞跃。但除了按揉穴位之外，我听说好像还有一些辅助的动作可以让它降糖的效果翻倍。
0: 动的方法呢是会有很多，那么适合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那不宜是去大动。那其实我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针对我们的这个含包火这种类型的我们的糖友朋友，我们叫控糖操是吧？
1: 太棒了，
0: 控糖操。
1: 那我们换个道具，有请我们的王博士现场来教一教我们叔叔阿姨好不好？来，掌声欢迎一下。
0: 我们主要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这个三个动作，但是要达到我们说了有寒有火啊，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寒给它散掉，把这个火给它清掉啊，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第一式就是
1: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东直门中医院的专家老师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控糖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0: 第一式就是开胸散寒，那双脚开立啊，我们站着双脚开立与肩同宽啊，然后双手在胸前合十，然后是交叉上举啊，上举啊，头往上，腰往后，稍微抻一下，抻一下，好，可以。然后我们回来抻几次之后，大家都是觉得是不是我们的气机就通畅了，是吧？
1: 对
0: 啊，就微微的就会有一点出汗，你的动作做到位。而其实看我们说坐着也可以，是不是？站着也可以，是吧？
1: 这是第一个动作。
0: 这是第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叫抓月清火，这个动作仍然是双脚开立，手就是往前使劲举，我们叫抓月是吧？抓月啊，然后是快速的攥拳往回来，再来

啊，使劲往上举啊，使劲你往上较着劲，你举得不够高的话，我们的月亮就抓不住。好，来我们抓，好，哎，抓握，然后是快速的回收，你觉得很来？

0: 动作，通过开胸那可以散寒，抓月亮这个动作可以去体内的火，点脚那么可以实现一个引火啊归元啊这样子的一个功效。最终呢，三式合一呢啊，有利于我们这个血糖的控制。
1: 好了，各位，还是那句话，贵在坚持两个穴位，配合三个控糖操，让大家可以安安稳稳的哈控制好我们的血糖。这个时候呢，我们贾老师已经示意我们的理疗结束了，是不是？好了，我们辛苦两位回到场中。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过去了，阿姨怎么样？刚才整个流程，我看这个脸呢红扑扑的，现在
2: 很舒服，
1: 很舒服，是不是啊？啥感觉？是热的呀，还是电麻麻的呀？
2: 电麻麻的，
1: 我看你放了好多的那种，
2: 对，
1: 是吧？有片片，贴了很多。
2: 到那个脚趾尖的、手指尖的，
1: 麻麻的，
2: 啊，麻麻的，还有这肠胃的，出来以后，刚刚跟你讲排气什么的，挺舒服的，
1: 感觉气机都通畅了，是吧？
2: 哎，对，有这种感觉，很明显。
1: 各位坚持到现在，就想看一看这个降糖的效果怎么样，中医控糖之宝到底有多神奇？之前10.2，接下来我们眼见为实，辛苦贾老师了。哇，来看一下，阿姨，8.3，
2: 还得往下走。
0: 没有，这位患者他其实还是很典型的寒包火的话，它现在其实火是比较旺的一个状态。
1: 咱们看看舌象，
0: 边儿还是比较红，然后舌苔还有点黄啊，其实里边这个火现在还有点旺。
1: 主任说了，您是典型的寒包火，我觉得太棒了，10.2降到了8.3，其实我觉得就算是立竿见影了。阿姨，特别的感谢您的配合，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一份礼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阿姨，祝您永远美丽健康。
2: 谢谢，
1: 辛苦了，也谢谢我们的贾老师，谢谢。刚才呢，我们是外调经络哈，我们已经见证了它降糖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组啊，控糖的法宝了。主任，这是漂亮的花，这个有稳糖的效果吗？
0: 哦，那我们看啊，大屏上面这个花看起来是很漂亮哈。那它其实呢是生长在我们的这个东北的这个长白山啊，就是我们中国中药的一个宝库哈。我们都知道东北有很多的这种什么人参啊、鹿茸啊这些啊，我们的中药之宝。那我们的这个啊，我们说这一宝哈，刚才我们说是稳糖花是吧？你看它的这个花型是不是小小的，紫色的，或者有的还再深一点啊，就是紫褐色的哈，这样的一个花，它通常呢是就是在每年的5-6月份是它开放的这个的时候，虽然我们叫稳糖花，它不是花来入药的，
1: 那是什么啊？
0: 是我们的这个根儿啊，我们看根须或者茎啊。来这个入药的，那它确实是有非常好的，我们刚才讲的哈，清里边的热啊，这样子的一个功效。
1: 这两味药当中就有稳糖花，大家伙看一下，哪一个是刚才咱们于主任推荐的稳糖花？主任能不能再给点线索呀？
0: 我们不是花来入药的，是靠根茎来入药的。那么它这个根茎呢，哈，就是细长的哦，比较细，比较长，
1: 根茎细长，味道略微不同，真的好难呐！
3: 这个根茎细长吧，就这个吧。
0: 那其实这两个呢，长得还是那个非常的像，都是以这个根茎啊来入药的。其实这个难题呢，说抛给我们这位阿姨啊，真的是很难的。其实让我们的这个医生来辨别，甚至来用中药师来辨别，它还都是比较难的。其实比较起来，我们说了这个是作为陪榜的对照品的这个貌似还细啊，但是确实是 长短是这边的长，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区别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那个什么，因为我们有个炮制的过程嘛，要把你切成段儿嘛，对不对？只是切的长与短的问题。但是这两个的味儿，我们闻起来是不一样的哈。我们说特别细小的呢，这个是徐长卿，哎，这个吻堂花的味道稍微轻一点。

0: 然后是吧、嗯、啊你看我们说了
1: 轻一点
0: 非常轻一点有一点淡淡的苦味、嗯、是吧
1: 对
0: 啊
1: 所以阿姨您选择的才是真正的稳糖花阿姨、
0: 那我相信阿姨也是赌的
1: 好了那稳糖花说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
0: 稳糖花刚才我们看啊入药的是根茎啊这个花小小的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儒雅的名字啊它叫白薇啊叫白薇花闻着有淡淡的这种苦味啊那它呢实际上是可以啊清我们里边的火啊可以清虚热把我们这个我们说含苞火的里面的这个火能够给它这个很好的清出来
1: 好白薇好那肯定是如果治疗和调理我们含苞火的问题一味药是不行的那稍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揭晓哈白薇和其他的药材组成的一个完美的搭配方子稍后给大家揭晓那今天呢除了我们了解了稳糖花是白薇之外呢我们关于内服的方子呢我们看专家还推荐有稳糖茶还有稳糖菜阿姨要不要感受一下您感受的同时呢试着答一答里面有可能加了什么样的控糖法宝阿姨先尝一尝这个茶来我帮您拿话筒这个口感肯定是很特殊、
0: 这个、应该可以尝出来
1: 这个可以尝出来的、嗯、好来阿姨
2: 淡淡轻轻发一点黄绿的那种
1: 黄绿哈、嗯、来您闻一闻来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吗尝一尝
2: 一种清香的那种、
1: 嗯、看看口感怎么样看看里面装了什么神秘的宝贝
2: 有点苦但是后面是有一点回甘了、
1: 您猜一猜里面有什么样的控糖宝贝
0: 其实我们这个里边还是有几个品种的有几个材料在里面的那有厨房里面最常用的然后我们夏天也经常会用的、
2: 有生姜吗
1: 生姜您尝尝
2: 是寒的生姜是
1: 好您再
0: 然后这个里边肯定就是说我们讲不是含苞火吗那有去火的那也还会有温的吗是不是
1: 阿姨猜一猜
2: 是花椒
1: 花椒好我阿姨刚才说了要么就有生姜要么呢就有花椒到底是什么呢稍后听咱们于主任的接下来咱再尝一尝稳糖菜哎呀阿姨按照我们主任给的这个方子我们搭配了
2: 一看就是苦瓜了
1: 您尝尝您爱吃苦瓜吗你看除了苦瓜之外你看这还有挺多其他的食材
2: 姜片大蒜辣椒我发现一个规律都是有一点淡淡的苦味
1: 有苦味然后呢还发现什么规律了
2: 姜的味道
1: 就是、茶里头有姜的味道
2: 对有一点
1: 菜里头咱也看到姜了好了阿姨回答的是否正确呢那这样咱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控制好自己的血糖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和祝福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三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真棒谢谢阿姨辛苦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揭晓第一个问题了什么是稳糖花
0: 稳糖花呢它还是非常的有名早在我们的这个本草纲目中都有记载它的这个功效那它呢就是风温灼热多眠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热淋我们热淋其实就是泌尿系感染这样子的症状那它有一个非常雅致卓绝的一个名字叫白薇清虚热这样的一个又能通淋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单用它一个还是不可以的那就是说由它和它的一群队友共同组成的一个名方那才是我们今天要呈现给我们大家的控糖的第二个法宝
1: 我们来看一下哈来自古人的智慧看一下这个方子是什么呢千年古方正阳汤一共是8味药材它是怎么合作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方解
0: 这个方子呢是来自于我们宋代的这个医家陈无泽在他的三阴疾病症篇里面叫正阳汤专门用在这个丙午之岁的一个专方像今年我们就是丙年嘛那这个方子的组方呢是非常的精到也非常的这个精准那么它是非常的精准在哪里呢它是这8味药号4个组是吧然后来发挥作用第一组呢就是

0: 我们说是要去火啊，要去灭火，那么就是我们的啊玄参，还有我们刚才的稳桃花的这个啊白薇，他们通过啊清内热啊来发挥作用。第二组呢，我们的桑白皮啊，它同时可以降肺的这个热，它主要是针对于肺的，那同时还可以啊滋阴。我们的白芍呢，主要就是针对的是这个肝阴啊，来滋补肝阴啊，我们这个火要收敛在里边。那么我们说桑白皮和这个白芍呢，它对我们内火啊造成的我们肺的这种烧灼，以及我们的这个肝的这种热啊，然后来起到一个滋阴，也是有一个降火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第三组是属于调和类的，那我们调和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调和的是我们的这种气血的一个功能，当归和这个川芎，他们两个的这样子一个组合呢，这一组的 CP 呢，应该说是对活血化瘀和这个行气是一直以来的老搭档啊。那么后面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姜，哎，我们说小小的一两片姜，在这个方子里面起到了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姜我们是知道它有一个散寒是吧，温中还有一些说胃肠不舒服止呕那样子的一个功效。那么其实同时也是会让我们的形脾脾胃能醒开。那么最后我们说甘草，大家就知道了，甘草呢就是和事佬调和诸药的功能，同时它有健脾补气这样子的一个功效。以这个白薇为引领的哈，我们说这一支队伍呢，它是可以通过去火，然后是滋阴，然后是调和行气等等这样子一个功效，来实现一个降糖的一个目标。但是呢，我们说我们这个正阳汤呢，它的功效绝对不仅仅是降糖，它重要的是可以很精准的调理我们寒包火的这种体质的状态。它可以改善有寒包火症状的，我们刚才讲有十类这样子一个问题，它都能够帮助改善。然后我们说正阳嘛，可以扶助我们人体的这个正气。那么尤其是在我们今年的夏季，
1: 了解了，也就是这正阳汤非常的厉害，它不光是可以缓解症状，它还可以去改变我们这个
0: 体质对
1: 啊，缓解体质失衡的问题，寒包火的一些问题都可以。但是这些是一个治疗的方子，因人而异，一人一方，
0: 一定要找医生来辨，
1: 千万不能说看完养生堂我们到药房自己去抓一点啊，那绝对是不推荐的。好了，那我觉得正阳汤太厉害了。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家里比如居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饮食习惯呢？加点什么吃点什么可以稳住我们的血糖呢？刚才那位阿姨说了，说那是苦瓜对不对，苦瓜上面呢还有很多的这些姜片，苦的东西不是寒凉的吗？去火的吗？
0: 我们其实讲的就是说苦的东西来降糖，这个呢其实是大家那个公认的。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说寒包火的这个这样子一个状态呢，我们还有一个寒呢，我们一定是要做到一个要去火，但是呢又不食寒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在我们的这些像苦瓜呀、苦菊和莴笋叶这些带有苦味的能够去火的这个药里边，怎么能够实现就是说还不食寒呢？那么我们的这个调的我们的这个姜，刚才我们的这个阿姨哈尝了之后，她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她觉得口感也好了。其实我们讲从功效上讲，我们加入了这个姜的这样子一个调味呢，就起到了这个去我们苦中的这个寒的这样作用，能够实现一个苦味降了糖了，但是我们又不会把寒气驻留在体内。
1: 对，这个姜就发挥了一个非常
0: 重要的作用，
1: 它中和了这个寒性，而且不伤脾胃。但是这个姜和姜咱们都知道说还不太一样，生姜还有一些干姜，今天好像用的是生姜片哈。
0: 对，其实姜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在我们的这个门诊的处方里面70%-80%以上的方子都会有这个姜但是姜呢在我们中药里边它是要有几种类型哈，就是经过炮制，一种呢就是生姜，然后另外还有呢经过炮制呢，就是说我们还可以把它晒干变成干姜。那么呢 炮制的过程，也能够看到这个功效是怎么样在发生变化。我们通常用的这个生姜呢，它的

0: 这个功效呢是主要就是发散，温了之后它就散出去了，所以我们吃了生姜之后你就感觉到要出汗啊，吃的比较浓一点啊就觉得要出汗，所以它的特性呢是温，但是呢是啊走而不守，就是说这个热就散出去了。然后接着我们的干姜，干姜呢它的热度就在上升，它呢也是会走，但是它更多的会就留在体内，手中而温里。现在用主张就是说还是推荐大家用生姜，那么为什么不用这个干姜呢？干姜它还是这个热度是比较高的哈，那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季，我们的糖友朋友们，刚才我们说有很多的类型其实是有内火是比较旺的，那么火比较旺，胎又比较舌头比较红，胎又是会偏黄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再用干姜了，用了干姜就等于是火上浇油。
1: 没错，不同的姜其实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对，吃苦不伤寒，那我们推荐其实还是生姜。
0: 生姜，对
1: 对
0: 对，
1: 苏大姨，咱们现在做个苦瓜，但一定要多放点生姜片哈，
0: 姜片或者姜丝。
1: 哎，没错。哎，在这个时间上有什么讲究吗？
0: 通常会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哈，或者冬吃萝卜夏吃姜，小病小灾什么全跑光，是吧？那就觉得就是说夏天就是一个吃姜的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季节，但是我们也是要特别的强调呢，我们吃姜呢在夏天也要选择合适的时机，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立夏开始，那么要到暑伏之间这段时间用是比较合适的。这段时间用呢就是说我们既能把这个天气变化的这种寒给它驱散，为什么说我们暑伏了之后就尽量不要再大量的来用这个姜呢？因为过了暑伏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出汗量就会特别的大，这个姜它是这个温的是散的，它就会更加的促进这个出汗的这个程度。那么我们中医讲呢就是说我们这津液我们的气会随着这个津液的泄而伤，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去进了暑天了再继续吃，就有可能会伤我们的气，会伤我们的正所以呢就是说尽管说推荐大家夏天吃，但是也要特别的注意我们选择的这个时机立夏到暑伏这段时间进了伏之后尽量我们就要少吃了。
1: 立夏和暑伏之间事半功倍，多用点生姜，但这个量也要控制好，并不是多多益善哈。
0: 是的，
1: 好的，来各位稳糖菜现在已经给大家揭晓了，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就是最后的稳糖茶，这就是一个代茶饮了。刚才那位阿姨说了，这里面呢有一点点苦，但是还有一点点的回甘，她认为好像是有姜，您给大家伙揭晓一下，这里头也有姜吗？
0: 最后呢也是给大家呢带来一个代茶饮，代茶饮是最方便的了呢。这个茶呢就叫双花姜茶这个里边的成分呢就是有菊花，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清火是吧，清肝明目，那么呢还有就是这个金银花，金银花功效呢实际上是可以清上中下三焦的这个火针对夏季我们又加了一点点麦冬这麦冬呢是可以滋阴的，我们泄出去了这个阴我们说可以补一下，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姜，还有一片姜这个姜呢来温中温中来协助这个散寒这个里边我们就是说大概菊花我们是三克金银花两克，麦冬呢五克生姜呢一片，我们可以把这个清洗一下清洗干净了之后我们可以直接是放到我们的杯子里面用开水去给它冲泡这个的剂量是可以喝上一天的
1: 双花姜茶推荐给大家，尤其是在这个下三月我们寒包火体质的叔叔阿姨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忽高忽低吃上喝上都是应该讲究起来的不太适合的人群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0: 有一个提醒，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姜的诸多的这样子一个好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仍然要知道姜呢它是一个温性的哈一个食材那么呢对于我们说了里面有热比较明显的，尤其是这种虚火是比较旺的口干了口苦了咽喉肿痛了这些呢实际上你还是要慎重的去使用。
1: 好的，那也特别的感谢我们于主任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非常实用的干货，接地气的比喻，让大家都知道了怎么样在这个炎炎的夏日控制好我们的血糖。
2: 下三月怎么吃既美味还能控糖稳糖，广告之后精彩

0: 继续。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东直门中医院的专家老师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控糖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今天我们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神秘的食材，号称是军中的燕窝，它既可以凉拌，又可以做控糖和美味的蘑菇面。说的到底是什么呢？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8: 夏季控血糖，那今天呢，张老师有一个宝藏好食材要推荐给大家，它还被称为是军中燕窝。那么究竟它是什么，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控血糖的呢？
9: 端端，你看啊，今天呢来之前，咱们用军中燕窝做了一个小凉菜，其实呢就是搁一些家常的这些蔬菜，洋葱啊、香菜啊，或者小葱、红椒都行，然后再搁一点咱们家常的调料，简单一拌，特别适合夏天。你这样先尝尝，
8: 好，夏日小清新的感觉，
9: 看看它是不是又滑又嫩啊？
8: 吃在嘴里这个口感太好了，滑滑的，然后又是非常软嫩的，有点吃起来像那个银耳的感觉，但是比银耳呢吃起来还要糯糯的口感。
9: 是的，今天呢咱们一种食材两种吃法，一会儿呢还给大家带来一道鲜味菌菇面。
8: 那么到底控血糖的军中燕窝指的是什么呢？一会儿为大家揭晓。那想问问张老师，为什么对于糖友来说夏天要特别的关注这个血糖问题呢？
10: 夏天呀，就有这么一类人群，他的血糖控制的不好，波动很大，他们是种阴虚体质的人，体内阴液就很少嘛，所以呢他很容易口干，而且特点是饮不解渴，而且你看夏天出汗嘛，对不对？大汗会伤阴，口干的情况，糖尿病的其他症状也会加重，但单纯的滋阴效果并不是很好。如果我们喝进的水不经过脾胃的一个运化加工，它变不了我们体内的一个津液，还要我们增加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益气养阴，菌中燕窝，哎，它就一举两得了。
8: 那想问问刘大厨，刚才我们已经品尝了您第一道凉拌的一个做法，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做法呢？
9: 配在面里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的又鲜，而且口感又特别的好。咱们里面得稍微的来点这个动物性的脂肪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鸡肉啊跟这菌菇还是比较搭的，就选的是鸡腿肉。我们呢给它稍微的腌制一下，让我们这肉一会儿吃起来很滑很嫩。稍微的来一点盐，一点点的胡椒粉、淀粉，一定要稍微的来一点，加一点点葱姜水。咱们一会儿是要煎一下，所以香味更足，汤的这个浓度也更高。
8: 咱们这个做的这个面条汤里面呢是又鲜美，而且那个味道又很浓郁啊，
9: 可以稍微的配上一点点的这个蚝油，这就可以了。来，咱们就开始起锅烧油。你看咱这肉下锅以后，先别着急去动它，等它底部完全的定型了，再去晃晃锅。现在一晃，你看 完全它不粘，因为底下完全已经形成一层小胶壳了。这个肉香味儿，
8: 对，好香啊，
9: 出来了是吧？有了这个小胶壳，一会儿

0: 汤的时候，肉香味也会很足，弥漫在这汤里头。煎到八九成熟的时候呢，咱们呀先给它盛出来，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要处理这些菌菇了。很多在家里说菌菇，就是可能扔生的蘑菇，搁水里去煮一煮。其实呢，鲜味差远了。今天这菌菇呢，一定要先下锅去煎一煎。但是呢，其他蘑菇啊，咱们就洗干净处理好就行了。但是有一种菌菇，就是咱们说的菌中那个燕窝，它的处理方法呢，跟其他的略有区别。你看啊，这里有一些姜丝，而且我用的是淡盐水加姜丝去浸泡菌中燕窝。为什么呢？因为呢，姜丝跟盐水呢，可以去除它的一些苦涩的味道。我不泡的话，一会儿这个汤的味道也会稍微的差强人意一些。大概有个泡个10分钟就可以。
1: 那我们看到这儿啊，是不是吃过这个菌中燕窝的朋友，应该就猜出来它到底是哪一种菌菇呢？但是你也不要走开，为什么呢？那关于它呢，在切制上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步，绝对不能忽略，是什么呢？一会儿就给您揭晓了。
0: 这里呢有刚才咱们说了菌中燕窝，还有咱们的白口蘑，还有一些呢，这个是咱们的小香菇，这是虫草花，这是一些蟹味菇，那么为什么是不同的菌菇搭配呢？因为呢，这样的菌菇的鲜味呢，它是比较融合、比较浑厚，然后呢，菌菇的这种口感、质地、味道都不大一样。咱们把所有的菌菇呢一块下锅就可以，切的大小都差不多合适的一个状态。咱们把葱也搁进去，一会儿呢，我们慢慢的煎。
2: 看
0: 张老师主动就来了啊，
2: 对，这个很关键。
0: 那么其实呢，菌菇呢，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带一些异味儿，我们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那些所谓的异味儿挥发掉，然后呢，让它的菌的真正的鲜味儿从里面渗出来，表面微微的焦黄了，这个香味儿也就达到顶峰了，
2: 已经有个鲜味了，
0: 已经有了是吧？煎的微微的焦面，颜色呢也上来了。香味也就出来一部分了，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去调味道了。很多朋友说了，那我们就加水吧，先别加水，先搁调料，一点点的生抽酱油，淋锅边一定是，一点点的蚝油，一点点的胡椒粉，一点点的盐，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糖，先给它炒出来。一般呢，咱们要做这种菌菇面，这水啊，咱们有时候就搁清水了。但是您有没有发现，泡这种干蘑菇的时候，都会有点泡完那菌菇水，您要给它过滤出来，原汁化原汤非常好，
1: 鲜上加鲜。
0: 是的，
2: 可香了这个味道。
0: 小火炖煮个5到8分钟，这点菌菇的味道就完全出来了。
1: 还想问问张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控血糖，那咱们今天这个菌菇类食材大集合，它在这个控血糖方面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2: 阿龙选的这一些菌菇开会哈，也是很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一个益气一个养阴这两个主题哈。虫草花对吧，那有很好的补肾阴的功效，能帮助我们滋阴。还有呢，香菇有健脾胃的功效，帮助我们恢复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一方面是水能够流住，另外呢，因为糖尿病人有一个三多嘛，喝得多，还有尿得多，对不对？脾胃好了以后呢，排出去的水也会减少，缓解我们这个口干呢，还有把血糖的控制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今天推荐这个菌中燕窝，它这一个菌哈，把这个益气养阴就全都给补上了。
1: 那其实啊，说到控血糖，大家都非常的关心。今天呢，我们节目也特别要教给大家几个坐着就可以完成的动作啊，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控血糖。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
0: 这个大概煮了有5分钟了，这个菌菇的香味呢已经充分的融合了。但是呢，还差一个，差咱们那个鸡肉的鲜味，一香一鲜，两种食材融合在一块儿就更好了。咱就把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鸡肉，这时候可以下锅了。
1: 对，
0: 再炖煮个2-3分钟，这个肉呢也就都熟透了，鲜味菌菇面的浇头就算好了。趁着这功夫呢，咱呀赶紧煮面吧。今天啊，咱用的就是这款福临门的低盐铁棍山药面条，这个煮得快啊，大概有个3分钟也就熟了，正合适这时间。来，咱们打开啊，咱面条直接下锅。给它开大火煮上。
1: 福临门低盐铁棍山药面条，减盐不减味，低盐轻负担，倡导低盐低钠膳食，更适合高血压、心脏病等需要控制盐分摄入的人群食用。
0: 好，面条呢已经煮好了，咱们马上出锅。在出锅之前呀，咱们给这碗底稍微再加几样东西。首先呢，来点咱家常的那种紫菜，打个底，也是增加鲜味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帮手。淋几滴香油，再稍微的来点这个白芝麻，然后呢再来上几粒小

0: 葱花，然后呢面条放上去，浇上咱那个鲜味的菌菇这个浇头就可以了、
1: 哦、啊。那我们这道这个鲜味菌菇面也做好了，那想问问张老师、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菌中燕窝指的是哪一种好食材呢？
2: 哎，是什么呢？我们看个大屏、啊、
1: 好，
2: 它特别好听的一个名字叫金耳菌，你看它性平，适合大多数人，也不会伤脾胃，它味甘，它有健脾胃的功效，益气养阴。我们今天呢能够阴虚的人呢，哎，我们要滋补阴液，还要给它益气，哎，把这脾胃的功能运好了，把这水能够留住，然后呢就是一个气阴双补的功效，是特别适合一些还糖尿病的人，阴虚体质这一类人群。
1: 能够帮助我们控糖的好的食材就是金耳菌啊，你也可以在自己的餐桌上加入一些。那想问问刘大厨、刚才也说到了，您在处理这个金耳菌的时候，在切制上有一个很关键的小窍门、
0: 是的，
1: 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茯苓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茯苓门产地粉，有家就有茯苓门。
0: 好，这个金耳菌呢，在处理的过程中啊，大家其实注意以下几点就可以啊。第一个呢，它这个根儿大家可以看是微微有点泛白，有一个硬根儿。您要不然是拿那个剪子给它绞掉，要不然呢是拿刀给它，哎，就像这样的给它挖掉。
1: 哦。
0: 那这个根儿呢，为什么要挖掉它呢？首先它比较偏硬，吃起来呢口感不会特别好。第二呢，就是它会有一些酸涩苦的一种感觉，就是薄薄的这么一层，但是您挖的时候您说平着片浪费有点多了，所以呢您就像我刚才这样的，哎，斜着刀进去一挖出来就可以了。那么剩余这些您是切片，哎，烧菜，还是说咱涮火锅啊，或者是咱切丝儿做这小凉拌菜就都可以了。
1: 今天呢我们用金耳菌做了两道好菜，一个凉拌菜，还有一个是菌菇面条。
0: 哎，
1: 这个金耳菌吃起来也是那种脆弹的口感，另外呢这个面条里面每一根都挂上了这个金汤，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筋道，然后清爽，另外呢有控糖的一个作用，那您都可以在家里制作起来。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我今天重点花两分钟给大家讲讲夏天大家最容易中招的汗疱疹。一到夏天，身边很多容易出汗的朋友，手指缝、手掌边经常会冒出密密麻麻的小水泡，挤破还流黄水，不挤痒得钻心，很多人以为这是首选，去药店买抗真菌的药膏，结果越抹越干，脱皮还更凶。一分钟教您区分手上不同的水泡和瘙痒。首先，我刚才说的那种密密麻麻的小水泡是属于汗疱疹，最典型的特征是双手对称发作，手指缝、手掌侧缘，小米粒大小，半透明，瘙痒半灼痛，挤破后脱皮干裂。其次是首选，通常是单侧手，从指缝开始有圆圈状的脱屑，最常见的是接触性皮炎，碰了洗洁精或者肥皂以后容易急性发作，可见红肿大泡，边界清楚。那么中招汗疱疹该怎么处理呢？先教您一个这个季节非常适合的冬瓜子扁豆花茶，炒冬瓜子30克可以利湿排脓，白扁豆花10克可以健脾化湿，沸水闷泡15分钟代茶饮。冬瓜子能把皮里膜外的湿毒从小便排走，连喝一周手上水泡干瘪一半。但是如果您急性期奇痒难忍，千万别掐破，一定记住厨房里有一个您能用到的止痒神器，绿豆粉加鸡蛋清，绿豆清热蛋清收敛，比药膏温和得多，非常适合老年朋友。具体怎么敷，多久换一次，还有一个皮肤科医生都爱用的外洗方，配合内服健脾除湿茶升级版，赶紧扫码，我把完整的汗疱疹解决方案发给您。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5: 1120套餐，
6: 20份
7: 霸王叉，
8: 100份。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2: 欢迎各位。
0: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落实落细防汛工作，北京多区多部门合力构筑山区防汛安全屏障；
1: 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奋力推动15五首都高质量发展；开局起步15五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0: 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北京在15五期间将打造高能级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今晚返回地球；
0: 首都功能核心区基本实现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北京将于6月1号正式上汛，密云区和怀柔区在山区村镇不断加强防汛应急演练，利用高地堡垒因地制宜布设应急避险场所，有关部门完成山区地质灾害监测设备专项检修，合力构筑汛期安全防线。郝家台村位于密云区高岭镇，73岁的村民王海平家原有的老宅子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去年汛期期间受到连续降雨的冲击，由于转移及时，所幸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
2: 去年汛期的时候，这个山墙这儿裂一个大缝子，山墙这一面地基全都沉下去了。
0: 经过专业机构检测评定，王海平家的老宅子被认定为 B 级危房，根据村民个人意愿对破损房屋进行原址拆除整体重建。如今老人家的

0: 建房屋已经全面完工。
1: 今天在下雨，伞下也不怕了，这房子也结实了。
0: 郝家台村还有6处民宅被鉴定为局部隐患房屋，目前均已完成加固、修缮、重建。随着汛期的临近，村委会近日专门组织了以村委干部、骨干村民为核心的应急抢险队伍，
2: 在那个特别危险的时候，那个重点转移这个残疾人老人，让他们安全转移到这个避险点，不会有后顾之忧。
0: 在怀柔区刘立庙镇的后山铺村，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突发短时强降雨，各支抢险队伍紧急集合后各司其职。其中一支负责转移村民的队伍迅速出动，将一位住在低洼地带的村民接到了临时安置点。
3: 他的手刚才转移过程中扭伤了。
4: 扭伤了。
3: 对。
0: 为了切实保障汛期安全，刘立庙镇下辖的25个行政村根据村域情况，分别在淹没线以上安全地带建设了高地堡垒，也就是临时安置点，用于安置紧急转移的村民，同时配备了应急物资。此前开展过的多轮实战演练，抢险人员都已经能熟练掌握各项应急技能。
5: 遇到险情的时候，大家要最快的速度把村民转移到我们这高地堡垒来，
6: 第一时间封路封桥，然后加强对于山体还有房屋河道的这些巡查巡视。
0: 北京山区是地质灾害的多发区，除了进行防汛演练外，北京市地质矿产勘察院的工作人员也在刘立庙镇开展山区地质灾害监测设备专项检修，
7: 主要针对容易堵的雨量计，汛前和主汛期会紧盯数据的变化，加大清理疏通的频率，每次降雨过后呢，也会都会及时的检查校准，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
0: 为确保监测预警系统高效运转，从3月起已经对全市104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18类3649台套监测设备进行维护，筑牢首都山区防汛安全屏障。北京台报道。今天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围绕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奋力推动1555首都高质量发展做主题发布，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8: 殷勇说，刚刚过去的14-15时期是极不平凡的5年，习近平总书记对首都工作牵挂于心，念兹在兹，在每个关键节点、每个重大问题上都领航指路、把脉定向。北京市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殷勇说，在1555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北京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编制好、实施好本市1555规划纲要提供根本遵循。殷勇说，规划纲要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6大维度设置了29项主要指标。规划纲要部署1555时期重点任务，主要内容体现了6个更加注重。一是更加注重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二是更加注重增进民生福祉，让民生改善更加可感可及。三是更加注重增强创新动能，立足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四是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两区政策叠加优势，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五是更加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进一步提高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深化接住即办改革，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六是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殷勇说，北京市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殷勇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市委。

0: 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居民、副市长文献先后回答了记者提问。在回答北京下一步将如何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问题时，殷勇说，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北京已经培育形成三个万亿级和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三万家，独角兽企业数量在全国城市稳居前列。
1: 充分用好北京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等资源，发挥好新型研发机构、产业创新平台等共性平台的作用，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机制，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并以更大的力度推动从一到十的创业孵化，从十到一百的产业化进程。
0: 去年北京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4%，达到了1846亿元，约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20%。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表示，未来我们会把城市更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2: 我们现在把这个轨道站点周边的用地作为我们供地的一个重点，就近布置产业园、居住社区、商业公共服务的这个便民点。未来理想的状态就是70%的人，或者一个人70%的时间居住、上班、购物能在比较近的一个片区内解决。
3: 北京呢也是拥有丰富的医疗资源，同时服务质量也很高。想问一下，我们这些年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与此同时，在“十五”时期，我们还将如何构建一个更加优质和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
4: 我们及时的动态调整医保的药品目录，逐渐把那符合条件的肿瘤药、罕见病用药等新药、好药纳入报销的范围。十五五时期，北京呢将进一步的强化分级诊疗，让高水平的北京医疗服务惠及呢更多的患者。
0: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居民在发布会上表示，在十五五时期，北京将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资源优势，创新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模式，以文化更好赋能首都经济社会发展。
5: 我们将深化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赋能文化新业态、新场景，积极培育超现场生态。我们将持续推出工业游、时尚游、科技游等融合线路，吸引海内外游客为一部剧、一场展、一个节、一项赛事奔赴一座城。
0: 北京将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构建高品质滨水空间为关键切口，推动实现城市治理从空间营造到场景营造。
6: 十五期间围绕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构建两纵四横的滨水空间格局，进一步谱写人水城和谐发展的协奏曲。
7: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制定和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就能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如今，北京“十五五”规划蓝图已经绘就，立足城市战略定位，六个更加注重明确了发力方向。蓝图落地贵在实干，全市上下要凝心聚力，积蓄奋进，共同把规划蓝图变成施工图，把施工图变成实景化，不断开创首都改革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篇章。
8: 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每年产出20000条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产业实用化。激光质子刀治疗装置走出实验室，走向临床，为肿瘤治疗带来新方案。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做强科技创新，打造能级更高、竞争力更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9: 好，往这边一点再。好，对，拿稳了。好，我们小朋友做的真棒。
10: 董建强是他山科技训练中心的负责人，刚刚他弯着腰轻声叮嘱眼前的机器人，像在教刚学写字

0: 字的孩子，
1: 就像是幼儿园的园长看见小朋友们学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开心。对，
0: 这个被董建强称作机器人幼儿园的地方叫做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在这里每天近270台机器人满负荷开展训练，年生产数据近20000条。
1: 这是一个真实的数据采集任务场景。我们用的这个灵巧手识别30多种不同的材质，对，然后同时还有这个2厘米到10厘米不等的接近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在抓的过程中把每一种物品呢用合适的力度然后处理好。
0: 北京市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作为战略重点，坚持创新与应用并重，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从写入15-5规划建议到走进现实的智能载体，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超出想象，而人形机器人正是这场技术变革的关键抓手。高工产业研究院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灵巧手市场销量约1.92万只，预计2026年有望达到7.02万只，到2023年有望突破43万只。在位于怀柔科学城的北京激光加速创新中心，近日传来好消息，中心研发的激光质子刀治疗装置华佗一号已成功从原理样机迈进工程样机阶段，正以加速度奔向临床，为肿瘤治疗探索全新方案。
2: 主要适配的肿瘤是实体肿瘤，它特别适于治疗那种位置很复杂不容易手术的肿瘤，比如说鼻咽癌部位啊、颅底肿瘤，是针对小孩子们的肿瘤啊，可以避免传统放疗对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的身体造成一个更大的影响。
0: 常规质子治疗设施的整体建筑面积通常达数千甚至上万平方米，造价高昂，而我国自主研发的这台激光质子刀工程样机系统仅需500-600平方米，未来有望直接部署于普通三甲医院。
3: 面积降低之后呢，它可以将它部署在普通的三甲医院，可以汇集到更多的一个患者。第二点呢，就是面积降低之后呢，也可以极大的降低成本，可能在治疗方面呢，可以降低到之前的1/2。
0: 北京市15-5规划纲要提出，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未来，北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成果落地生花。北京台报道。
4: 今天上午，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关于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
5: 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由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会议指出，本次会议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进行了审议，要充分认识规定修改的必要性，在后续审议过程中科学把握发展阶段和市情民情，坚持公共利益导向和首善标准，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相关管理部门的意见建议，有效回应社会关切，为推动形成文明养犬、依法管理的良好局面提供坚实法治支撑。会议还举行了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的形势与潜力、难点与对策专题讲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副市长司马红，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寇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亚频，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6: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任命刘玉民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马天博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任命西林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免去王艳鹏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职务，免去李瑞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副检察长职务。
4: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200多天。

0: 天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东风航天城的报道。
1: 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风航天城，这就是返回舱，就是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时的太空座驾。当然这个是个模型，它的大小和真正的返回舱是一模一样的，高度啊您看比我高不少，有2米，整个的直径是有2米5，吨位有3吨，最高温度会达到1200摄氏度，速度是每秒7.9公里。三位航天员刷新了中国所有航天员最长在轨工作时间，已经有将近7个月了，他们就要搭载着神舟飞船返回咱们的地球家园了。那么三位航天员呢是在中间这个部分，这就是飞船，飞船通过黑障再打开大大的降落伞，三位航天员就会安全落地了。为什么会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东风着陆场啊，是一片茫茫大戈壁，它分为东区和西区，很适合飞船落地。那么除了神舟十九号任务之外，其余所有的任务都是落地西区。我们也是参与了整个5月27号神舟二十一号返回任务的演练过程，那么是在晚上进行的，整个的晚上可以说风力很小，此刻也是，这里的阳光很好，风力很小，很适合飞船落地。那么我们也会在东风着陆场等待着三位航天员凯旋。这是北京台记者胡志焕、宋宏宇发自东风航天城的报道。
0: 从闲置工地到城市艺术客厅，从窄街边角地到全龄友好暖心驿站，如今首都功能核心区里一个个见缝插绿的口袋公园实现了居民出门见绿的美好愿景。东城区与西城区已在全市率先基本实现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
2: 在中国美术馆东侧，是一片苍松翠竹与环形艺术之桥构成的口袋公园，而3年前这里还是一块被围挡围住、环境杂乱的封闭空间。园林设计师李占修将这里设计成为东美园口袋公园，开园后成为了首都核心区承载自然与艺术的城市艺术客厅。
3: 把这个一个城市景观的需求，包括美术馆功能的外延，还有这个地铁的一个交通的功能，另外还有老百姓的一个活动的需求，都融合在这个场地的里边。
2: 在寸土寸金的核心区，土地资源异常宝贵，而如何利用这些闲置地、边角地见缝插绿，是过去数十年间园林景观设计工作的重要课题。北京市第55中学南侧门前绿地，经拆违透绿、空间重塑，变身校园周边型口袋公园。
4: 以前呀，大家一般都是
5: 站在这底下
4: 马路边上，现在提前来了以后，大家在这儿还能看个书、看个手机，放松放松。
2: 全龄友好是核心区口袋公园设计建设的一个重要理念。在西单商圈临近胡同地铁口，通过微更新临近翠园，巧妙地顺应了商业区到老城区从动到静的氛围过渡。
6: 我几乎每天都来，就是下午3点半以后我就带着孩子出来，在这玩。
7: 老年人吧，到附近散个步啊，或者遛个弯，然后那个在这儿休息一下，各个年龄段在这个公园那个体验感都挺好的。
2: 不仅仅是单纯的休憩空间，在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口袋公园建设中，文化赋能同样是区别于其他公园的最大底色。
8: 到目前为止，首都功能核心区已经完成了口袋公园建设的全部任务，东西城区的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已经基本达到100%，实现了市民出门入园的美好愿景。
2: 自2016年以来，全市累计建成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710余处。15/5期间，全市将以每年新建50个的计划推进口袋公园的建设。北京台报道。
9: 5月29号，2026年首都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季宣传教育活动在北京体育大学举办。本次活动依托主题展演、经验分享、专家报告、游园体验、亲子互动等多种形式，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10: 是我们打破了之前学段的这种壁垒，大中小学生的这种学段贯通和一体推进，突出了这种身心共育。我们不再是单纯的就心理说心理，而是从这个身心一体和五育并举的这个角度，去整体的这个体质提升和这种心理赋能。
9: 北京台报道。
11: 近日，2026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开幕，

0: 相关报告显示，38%的受访企业有意加大在中国的研发投入。本届论坛共吸引近100位来自德国及欧洲的政商界代表参会，隐形冠军企业代表占比70%。论坛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德欧技术性贸易措施公共服务站启动仪式、北京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产业伙伴受聘仪式。
1: 目前我们已经成功吸引了近二

0: 的创新举措，全力打通外资企业落地发展的痛点和堵点。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北京范儿2026 BRTV 价值分享大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办，大会通过标杆案例分享、主题演讲等形式，全方位展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媒体融合转型成果，集中呈现平台在助企升级、激活消费、深耕文商旅体展融合、打造品效销一体化传播、推进智媒技术革新等方面的硬核实力，凸显媒体加新赛道发展优势。本次大会采用一会一市集全新活动模式，现场设置50余个展示摊位，涵盖20余家合作客户展位、北京台自有文创及餐饮展位以及各频率频道专属展示区域，让嘉宾沉浸式体验北京台多元内容生态，感受媒体经营发展的全新活力。活动现场，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首都博物馆正式发布3年战略合作，北京银行、腾讯云等合作伙伴分享双方深度联动实践成果，携手探索媒体全域共赢全新路径。北京台报道。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在线，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气温较高，光照较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欢迎各位，
2: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3: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纯净的蓝天打卡上线，气温上升比较明显。截止到16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3到35度之间。今天夜间北京将会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在14到15度。双休日这两天呢，北京主要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但是周日受到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出现，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明天白天北京依然是艳阳高照，紫外线强烈，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会上升到35度左右。另外下午到前半夜偏南风较大，阵风可以达到5-6级，您外出的话请注意防晒补水，还要注意防风。明天夜间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周日白天是多云为主的天气，下午到傍晚这段时间呢，西部北部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出行需要注意防雷避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夜间天气转晴，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晴间多云，18到36度；西城晴间多云，19到36度；朝阳晴间多云，19到36度；海淀晴间多云，16到36度。丰台晴间多云，16到36度；石景山晴间多云，17到35度；门头沟晴间多云，18到35度；房山晴。

0: 见多云15到34度，通州晴见多云17到34度，顺义晴见多云17到35度，昌平晴见多云16到36度，大兴晴见多云16到36度，怀柔晴见多云15到34度，平谷晴见多云14到34度，密云晴见多云14到34度，延庆晴见多云15到35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5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5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9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3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

0: 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2: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

0: 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2: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5: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6: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5: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5: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

0: 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1: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0: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2: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3: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5: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6: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7: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

0: 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1: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2: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0: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2: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3: 对，
2: 放心吧。
0: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2: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0: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接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2: 跨区作业中。
0: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接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接手吃上热乎饭。
4: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5: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0: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2: 啊，我帮你拆。
0: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2: 一天各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

0: 制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三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 伊朗塔

0: 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是，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
2: 哎，
0: 红红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3: 久久不爱看。哎，
0: 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
4: 好，
3: 对，好。
0: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洪湖赤卫队》。

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0: 新的机会，这点困难克服不了。
1: 能克服的。
0: 来，过来，
2: 站，
1: 把那石头抬住。哎，对，蹲住啊，蹲死。
3: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坚持一下啊，我们要克服困难了。
4: 都走啊，都别走，走呀。
1: 不要给我蹲住啊，
0: 把它拽平了。哎呀，
1: 这咋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5: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
1: 对吗？哎，对着，我给娃当舅。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莲了，那信也叫莲了，字都画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
5: 不重要了。
1: 台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北极灰和滚蛋半勺仓已经到达十字路口。

0: 哎，咋停了？接着来呀、啊！
1: 三十年活多，四十年活稀，哈哈，红红又成了我们的天地。
2: 哎，你咋了，老周？啊，
1: 三十年活多，三十年活稀，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2: 吃啥药了这是？啊，
3: 看病了这。
1: 看看，哎哎。这啥
4: 剧本
1: 啊，刚才黄正经和小志把我叫去让我演反一号，我现在是庞霸天。
2: 哪这团里是没恶霸了
4: 啊？这不是恶霸吗？
3: 长得没
5: 不在啊，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吗？我那人手不够嘛，问团里要人呢，黄主任说把你给我。
4: 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5: 踩啥锣鼓点呢嘛，跟我去蹦道具。啊、哦、啊、嗯、
4: 早说嘛，搞创作呢啊，
5: 动。
3: 哎哎，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6: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鹤霸行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全当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5: 宋死，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4: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垒到长城不骄傲，气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子。冲冲冲！还剩几根？
5: 行行行，
6: 吴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3: 都走了，谁干活？哎
1: 呀，行了行了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嘛！啊，好，做饭做饭啊！
3: 把嘴上的裤腰带上去。
6: 那冲你来切。
0: 这些年，全国8亿人民8部戏，不说观众看烦没有，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洪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
4: 哎呀，你就别前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0: 行。哎，小丁子、啊、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7: 啥嘛，长枪30支，盒子炮5支，大刀20把。呀，那省青样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0: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4: 野心不小啊。
7: 不是，那这么多活呢，忙不过来了吗？
0: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5: 我操，何大人，来，这东西归你准备啊。
4: 归我准备啊？啊，
5: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4: 归我了，那你干啥呢？哎
5: 呀，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彭霸天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4: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弄不了。
5: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4: 你个水虫，你还拿黄正经压我？
5: 当然，你看，你看，
0: 郭团长，是我跟黄正经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火房烧火太委屈你了。
4: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我房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
0: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4: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0: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4: 看把你能的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家炸了呢？
8: 哎，米兰，洪湖水浪达了那段，
9: 哇，这么漂亮，
8: 进了，
9: 进了热水
8: 了，这段戏本身。

0: 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1: 那不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2: 就是啊，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
0: 这是大家劲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1: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
0: 哟，花姐，您洗呢？人家主要是看角呢。
3: 你也在洗啊？啊！啊，
0: 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了啊。
3: 好嘞，好嘞。
0: 哎呀，太冷了。
3: 杨，我也先走了，太冷了。
0: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
3: 谢谢姐。
0: 红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豪放点。姐，我觉得啊，谭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呐。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那不一样啊。 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儿，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是啊，多嘴了。 小香姐，谢谢你，没事儿。

0: 不在啊，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哎，
1: 你坐你的车吧。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最用到了什么手法？耶！
0: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2: 巧莲老师，
1: 你好，
0: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呢，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找你要帮个忙了嘛。
1: 先说二。
0: 剧团要排个戏呢，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借着用一下。
3: 你给剧团帮个忙嘛，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吧？
1: 你要多少？
0: 40张。
1: 这么多？
0: 啊。
1: 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咱县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
0: 行吧，我快啊。
1: 嗯，
0: 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1: 好了，没事了。
0: 不瘸吗？
1: 谁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都胡说啊！
0: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哎
4: 呀，我有啥不放心的？
0: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啊、哎。
1: 哎，你好，
4: 你坐，你坐。哎，
1: 你坐，你坐。
4: 来来来，不客气。
1: 那我坐。你坐这
4: 儿。好，行。
5: 这啥呀？
1: 哎，坐
4: 吧。啊，行。
1: 你多大了？
4: 28。
0: 你这样别偷懒了。哎呀，
6: 哥，怎么样？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0: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啊？那你咋不说

0: 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了，得拆卖乖的啊！
1: 你这成功把包袱甩给我了啊？
0: 我也想卸了这包袱，谁给我甩的？我进来了。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2: 王八蛋，
0: 芦花鸡蛋，
2: 拿走，我不要。
0: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
2: 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你站住！拿枪！
0: 你懂啥呢嘛？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
2: 我决定了。
0: 决定啥呢？
2: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0: 不唱戏了。
2: 不唱了。
0: 我不同意，我这鼓槌也不同意。
2: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0: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呢。
2: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0: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呢。
2: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哎，他走起来了，咱俩不可。
3: 武三元，过来。
0: 啊。好好的，好好的。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是啥嘛？吐泡嘛？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吐泡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3: 你认真吗？
2: 当然认真的。
3: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2: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3: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2: 呀，郭三元，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4: 我给你鞠一个。
2: 哎呀，拜托了。

0: 什么？你做啥呢？
1: 做土坑了。
0: 有事被西瓜的人给捅死了。
1: 啥时候的事？
0: 来了。
1: 你找我做啥呢？
0: 我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

0: 正大威力，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瓜怂了你。
1: 你算求的，你叫小哥的，
0: 你还牛皮，现在就是个瓜皮，制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儿，你让那俩咋弄啊？
1: 死了死了，
0: 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弄我去举报你。

0: 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兰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2: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3: 咋还怪上我们了？哦，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
2: 何老师啊，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的。
3: 你没看，你一撒的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2: 什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看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吗？
3: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鼓槌掉地上。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0: 别吵了，胡三元，
4: 哎，
0: 过来，
4: 这，咋？
1: 这段你敲一下，
4: 敲不成。
1: 为啥？
4: 只有两只手嘛。
3: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2: 何老师，
3: 咋？
2: 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咋唱？
3: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4: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这好的戏。那乐队和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上他火才见了鬼呢。
3: 来来来，敲敲敲，给劲，来。
5: 这个是你画的？啊，
6: 那都是我画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我画的。咋样？
5: 好着呢。
6: 是两花生，还有这个。这都我设计的图纸，咋样？哎，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些图纸了，你看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些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
5: 我能动一下？
6: 可以，随便动。哇！啊，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哎，不是，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哎，我带您看这来，这就是那监狱墙，你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
4: 哦，小莲，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剧团？
5: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
4: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呢？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哎，我之前跟你说了，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
6: 哎，你那大炮造好了没吗？
4: 快好了。
6: 能当响吗？
4: 那不响能叫炮呢？
6: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啊。

0: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瓶看见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憨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小丁子，啊，干台词，拿我是呢？你这，
1: 快去！哎，你这安全不？哎，
2: 吴三元，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任何问题啊！
1: 哎，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
2: 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都往后站，都往边走，爸爸往边走。来来来，照顾他。
0: 小丁子，啊，
1: 点火，
0: 真点了，
1: 点。

0: 慢一点，
1: 上来。
0: 啊，对，是一个人。
1: 行，来，
0: 你看一下我这边可以吗？
1: 可以。
2: 撇个嘴干啥啊？赶紧过！
3: 今晚要正式演出了，俺俩一会儿还要排练呢。
2: 你俩就演两个合影，站那儿不动，排啥练呢？不用去。
3: 要晃动嘞，就像被风吹了晃动。
2: 你俩就是晃成荷叶仙女、荷叶仙子，也把炮拨完了再去。
4: 找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哎，
2: 交给我拨炮去。
4: 回去。
5: 艾米拉，
2: 你那个洪湖水浪打浪啊，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4: 他让你跟我说的？
2: 谁？
4: 花彩香。
2: 跟他有啥关系呢？我自己认为。
4: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2: 再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4: 谢谢啊。
6: 吓人！来了，主任，来了吗？
7: 来了，快站住！
6: 走吧！让开！
7: 排队啊！排队！来！哎呀，欢迎！
6: 好，
7: 来！
6: 领导，
8: 来！好，都精神点啊！
6: 好，
8: 来。
9: 团长来了，
8: 你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马大。
9: 放心，没问题。苏姐，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10: 应该的。
9: 时间到了，
8: 开始。

0: 吴三元啊，准备的咋样了？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我跟你说啊，县革委会领导可都来了，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这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2: 放心，放心啊！

0: 明白，明白。主任，主任，主任，主任，看看不错，场内不错。你俩有车吗？小心点，爸爸给我们俩道歉赔偿。啊！孩子，拦住你！都吵吵啥呢嘛？领导在里面成心呢。哎，
1: 主任，
0: 咋回事呢？哎呦，
1: 这没票人太多了，闹着往里挤呢。公安来了，怕是都顶不住。
0: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来的都是县上的大领导，可不能失控。
2: 那公安都没办法，我能有啥办法吗？住哪儿？让，就把外边那钢筋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1: 那不会更乱了？
2: 让你去就去。
1: 好，好，好，好，
2: 满了，满了，明天看，明天看。
3: 对了，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4: 对，
3: 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小朱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 怕是要打响了，
4: 对，一炮而红。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孩，他不会害怕了吧？
1: 你们这里小气儿好听，
0: 抬他这么多人，
2: 晚上来，
0: 我都替他。
3: 谭卓，主主亚心。
4: 好，好，好。
3: 谭卓，向挺砸，
5: 随便尝个。

0: 小红，
1: 随便吵。
0: 我进场，我进场。
2: 麦朝廷，进来。
0: 走。
1: 麦朝廷，好好唱，唱好了，我们团座有赏。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 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哎，挺好，挺好，挺好。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悄悄。

0: 你说加了咋比彩排数多呢？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啊！
0: 呀，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伙呢，我快憋死了。

想开点吧，昌西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凡人他乡是故乡。

0: 我明天就去大夏，
1: 你去走廊啊？
0: 去，凡人他乡是故乡。
2: 同。

决定将我们这次队伍改编为工农红军，我们就能从胜利

0: 胡大人呢？啊，胡大人呢？啊，陈大人呢？
1: 常用的，常用，傻说话，
2: 傻傻傻，常用的，这个胡三元啊，就是师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3: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0: 胡大兄，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1: 我啥立场呢？就你这没立场的，就你这，你给我啥立场？我啥立场了？立场的你，太……
0: 咋了？
1: 谁？
0: 谁呀？谁呀？
1: 谁呀？
0: 谁？
2: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
1: 谁？丁志生的家属？
0: 人咋了？
1: 人没了。
0: 啊！
1: 你们家属是谁？
0: 这……哎呀，
1: 家属在吗？
0: 家属这……
1: 那不可能！
0: 那孩子父母在外地呢，也来不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2: 在北京动物园，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这里是全北京外国人浓度最高的地方之一，也是每个游客来动物园的必打卡第一站。大熊猫馆，大熊猫馆这几位顶流，你认识几个？
3: 大家好，我是萌兰，江湖人称西直门三太子，别问我会什么，鼻子马，有卧起坐，倒挂金钩，全是高难度。顶流吗？没点绝活怎么会？全网都在等我下次整活，别急，我正在构思呢。这是我大哥萌大，一根鲜竹竿，它能吃出山珍海味的感觉。一个黄色轮胎，它能盘出18种花样。这是我二哥萌二，他掰竹子这门手艺，我敢说全网找。

0: 找不出第二个。这是我妈妈，人们都夸赞她是北动影后。
1: 除了蒙氏家族，在大熊猫馆里还住着其他几只性格迥异、可爱至极的黑白团子。
2: 我是小白天，白得发光，慵懒是我的气质，妩媚是我的底色。我外高祖父凉凉，那是功勋大熊猫。我是金四代嫡传，那是福星，就是往地上一摊就能让全网喊胖大海的家伙。点点吗？端午一枝花，傲娇小公主，常常思考熊生。新来的俩，今年7岁，大大咧咧贪玩好动。旁边那个3岁的福将是他亲舅舅，安安静静一张精致脸，年龄小辈分却很高。我们大熊猫馆讲究的就是个热闹。
1: 在大熊猫馆，每天有上百部手机通过网络同时直播，似乎全中国最卷的主播不在带货直播间，而在大熊猫馆的玻璃前，为了抢一个机位可以蹲好几个小时。玻璃外是人山人海，屏幕里是千万双眼睛，这哪里是动物园，分明是全世界最大的云吸猫现场。
3: 本节目由新研机器人赞助播出，八部多语种记录成长的陪伴机器人。
1: 这天一大早，大熊猫萌兰的饲养员季超拿着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丰容玩具放在了萌兰的外运动场。这个四四方方的木制品究竟是何用意呢？
4: 咱们给它做一个这种木质的手机，换上3个镜头、按键呀、充电口啊等等。
1: 原来这是动物丰容的老师们在一周前给这些黑白团子们设计的新玩具，橡木大手机，人手一个，只是图案略有不同。此刻橡木大手机在所有场馆全部放置完毕。上午8点，黑白团子们开启了一天的活动，迈着典型的八字步伐，萌兰来到了他最喜欢坐着干饭的位置。果不其然，聪明的萌兰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个大手机。
0: 这新玩意儿我得好好盘盘，这个味道很特别，扎实耐啃，不过还是没有竹子好吃。
5: 萌兰，今天的新丰容大手机啊，可以玩一下。
0: 既然是手机，那我是不是可以打电话了？我给家人们打个电话，看看他们在干嘛。

0: 这木头手机先放一边，我先跟小可爱们互动一下。
1: 我弟弟蒙兰给我打电话了。蒙兰，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喂，信号好像不是很好。
2: 这什么玩意儿？不是竹子味儿，奶爸是不是给我放错东西了？
3: 手机，干啥用的？笋尖才是我的最爱。
1: 我来了，我来了。有人找我吗？等我吃完笋笋再说。
4: 蒙兰给我打电话了，我得去看看。这新鲜玩意儿怎么用啊？
1: 先给手机充会电，我也先干会饭。这笋笋真香，我太喜欢了。
3: 别着急，等我先慢慢的吃完饭再去接电话。优雅从容才是我的风格。
5: 一部橡木手机，每只大熊猫都有自己的玩法，饲养员们心里那杆秤从来都一样平，对每一只大熊猫的守护都是用同一个标准，同一份用心，饱含同一种爱。然而在这份全天候的热闹背后，整个大熊猫馆始终有一处安静的角落，那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秘密空间，这里住着北京动物园最神秘的守护对象。

0: 就是大熊猫馆的隐身长辈丫丫，被称为西直门长公主，即将26岁，相当于人类近90岁。这是丫丫回到北京动物园后首次接受媒体近距离的独家记录，我们的镜头为她而来，却不敢惊扰她的安宁。
1: 大家好，我是丫丫，现在我的日子啊，慢悠悠的，可舒坦了。每天早上阳光洒进来，我就往软乎乎的草垫上一趴，眯着眼睛听着鸟叫声打盹儿。醒了就啃几根嫩竹笋，吃几根鲜竹竿。奶妈把我照顾得可细致了，吃饱了就在圈舍里溜达溜达，晒晒肚皮，玩玩丰容小玩具。
0: 2000年8月3日，丫丫出生在北京动物园，由人工育幼长大。这是丫丫百天时大家为她庆祝的影像。2023年5月，丫丫重返北京动物园后，这位西直门长公主便开启了不与游客见面的养老生活。这画面让人心安。

0: 可对于一只相当于人类近90岁高龄的大熊猫来说，岁月静好这4个字的背后，肯定藏着一群人每一天的奔忙。这份安然的暮年，是谁在守护？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用心？
1: 哎呀，宝贝，睡醒啦！一宿睡得好吗？我每天来了之后，早上起来叫他过来的时候，他都会过来。大宝贝，来来，早上检查一下口腔，来睁开一下。检查一下他这个外观啊，手啊，脚啊，看一眼他的一个精神状况啊。主要目的看一眼他这个一宿的一个状态吗？
0: 他叫阮征，32岁，毕业于北京农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专业学的是兽医，是一名拥有丰富科学饲喂经验的饲养员。2023年5月，他接到了职业生涯中最特殊也最受瞩目的一项任务，照顾归来的丫丫。
1: 他回来之后，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就是怕给他养不好，24小时进行一个细致的观察。
0: 这份怕养不好的压力，最终化作了每一天雷打不动的奔忙。而一切守护的起点，是让丫丫吃上最合口的那一顿饭。为了这一顿饭，每天清晨6点半，在距离北京动物园2000公里外的四川，最新鲜的竹竿、竹叶和竹笋正被采集、清洗、打包。2个小时后，他们将一刻不停地运往机场，直飞北京。当晚11点抵达首都机场，一路奔向北京动物园的饲料间进行零度保鲜。第二天上午8点前，这些新鲜的食材将被送至大熊猫的圈舍。
1: 一般早上我们开始干活的话，先是准备它这个竹子，稍微给它冲一下，然后给它摔开。
0: 为了老年大熊猫丫丫啃食更方便，饲养员会把竹子摔得更细致些。
1: 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团队，根据这个猫的一些个体情况进行评估，然后给它定的量。
0: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丫丫看着满眼的美食，胃口大开，大快朵颐。
1: 大宝贝，今天的竹笋好吃吗？吃的真香啊。
0: 除了竹笋大餐，饲养员阮征还会给丫丫制作专属的窝窝头。
1: 丫丫的窝头我们一般是手都给它和的，它这个鸡蛋有点不耐受，其他猫那个是有鸡蛋的，可能会整体一块做，它那个可能就要单独给它做。我们一般会给它的窝头做成圆形的，中间给它出个洞，再把这个是丫丫宝贝自己的窝头，保证它这个蛋白质的摄入。

0: 丫丫，宝贝，来，过来，吃窝头了啊！来，站好，丫丫。他这个窝头笋吃的都挺好的，整体食欲方面应该是比较好的。他还在这只手抓到栏杆，然后由着这块吃。这样吃可能也是比较有安全感。丫丫现在这个环境适应的很好。
1: 春天嘛，就该晒着太阳，吃着笋，这才叫生活。你看我剥笋这手法老练吧，动作要快，姿势要帅。我可不是什么慢吞吞的老太太。春风轻轻地吹，笋脆脆地响，这养老的生活就是俩字儿：舒坦。
0: 大家性格其实还是比较活泼，并没有因为年龄会大一点就迟缓一点。大家吃完了之后呢，它就会在这个室外溜达溜达呀。
1: 吃饱了就该动一动。我的养生秘诀很简单，生命在于运动嘛，年纪大了更得活动筋骨。

0: 能跑，能跳，能整活。作为一只即将26岁的老年大熊猫，却拥有8岁的心态。丫丫这状态放在大熊猫界，全网都得喊一声：“西直门长公主威武！”然而，如何让即将26岁的丫丫不仅活得好，而且要活得更长寿、更健康，生活质量更高，是摆在饲养员面前最重要的课题。阮征首先把问题聚焦在丫丫的牙齿上。
1: 他吃竹子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对他的牙齿磨损力度肯定会更大一点儿。尤其是老年大熊猫到后面，我们牙齿方面肯定是要尤其特别注意的一部分。
0: 老年大熊猫就跟老年人类一样，最怕的是牙口不好。如果牙齿坏了，不能吃竹子，竹笋，无法获得可替代的食物，将直接影响它们的寿命。
1: 所以我们会定期拿牙刷给它刷一刷。
0: 给老年大熊猫刷牙，谈何容易？一是他们的生理状态本就复杂，二是让他们张嘴配合，全靠日复一日的信任积累，绝非短时能成。放眼国内乃至全球，能把这件事做好的机构屈指可数。
1: 老年大熊猫它到了一定年龄，它可能就是活动比较少，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精力去陪你去做行为训练。
0: 如何让丫丫配合饲养员张开嘴巴，以及怎样能延长丫丫张开嘴巴的时间，这是摆在阮征和同事们面前的最大难题。
1: 以前我们主要是会给他个手势，然后进行一个张嘴的检查。
2: 丫宝贝，来来来，看一下口腔，来看看一下，来。
1: 但是那样的话看的不是很仔细，因为它可能停留不了多长时间就闭合了嘛。后来考虑到要想长时间看的话，还是说能够稍微固定一下它咬合的这个程度，能够详细的看一下它这个牙齿的磨损程度，看口腔有没有

0: 衣物或者是竹子的那个小残渣，都进行给它清洁。最开始我们把那个棍儿固定在小窗口这块儿，然后去让它咬，它也是在试探着。然后给他一个奖励，知道这么做是对的。但是那个棍儿它是木质的嘛，咬完之后它就会有磨损。哎呀，可能咬咬没准就烂了。后来就把这个木棍儿给替换成不锈钢棍儿。前期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熊猫在这个位置它能张多大嘴，
1: 咬上，张，
0: 这个结构前期也是从最窄慢慢摸索到现在这个合适的宽度的。
1: 来，最后一次，快！
2: 哎呀，宝贝，
1: 很好。
0: 刚开始咬的时候，它咬一下，哎，就放了。慢慢从1秒到2秒到5秒，
2: 来坚持一下，真棒！
0: 这过程其实也是比较需要大量时间去让它适应的。每增加1秒，这背后也是我们训练员和丫丫共同努力的，能达到这个效果。
3: 阮征和同事们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不断改良丫丫的专属咬合装置。成功让丫丫完成张嘴训练，但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究竟该用什么样的牙刷来给它刷牙？这可是咬合力爆棚的食铁兽，这个牙刷的材质、造型、长短、刷毛的材质、软硬度，这都是必须要认真细致考虑的问题。
0: 给熊猫刷牙的牙刷也很重要嘛，考虑到这个刷毛的软硬度，它刷毛不能太硬了。
4: 软毛，
5: 嗯，
4: 这边啊，
5: 对，
4: 就是软。
0: 太硬了可能会损害它这个口腔黏膜，还有就是这个材质，得保证它没有危险性嘛。
6: 熊猫这块是不小事。
0: 这个牙刷是丫丫宝贝专属的牙刷。综合了各个因素以及每次优化，最后制成这种牙刷给它刷牙。它这个刷毛软硬比较适中，它也不会对它的口腔造成伤害。刷柄就选用了一个仿真的竹制，然后呢这边也是单独给它设计了一个防尘罩。
3: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这10分钟只属于阮征和丫丫。默契够不够深，考验就在这一刻。咱们这位西直门长公主会愿意张开嘴巴接受这份关于牙齿健康的温柔心意吗？
0: 丫丫宝贝，来，丫丫宝贝，这边来，这边。来，坐下。来，看得到吗？坐下，坐下。
3: 刷牙前，丫丫要先落座，那是为她量身定制的位置。左右下肢自然伸出，前肢搭在笼舍的扶手，像极了老人坐在自家沙发上，等待一次温柔的照顾。他不抗拒，因为他知道蹲在面前的人值得托付这份信任。
0: 丫丫，来张，张，来丫丫。不对，还没让你坐，这边，丫丫。来上呀，不对， 完事儿，丫丫宝贝。

0: 丫看我这边没事儿，来，丫丫来生。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1: 丫丫的嘴张开了，可要看清每一颗狼牙的细节，没那么容易。阮征需要让视线和丫丫的嘴平行，甚至微微仰视。他只能单膝跪地，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把姿态放到最低，把距离拉到最近。阮征蹲下的不是身段，是对一个年迈生命全部的耐心。
0: 再坚持一下，来张。很棒，今天表现非常好。
1: 信任就是不用解释，张嘴就是最好的回答。
0: 那宝贝结束了啊，结束了，来，给你一个大奖励。其实我们做刷牙这项工作，就是能够定期的能查看他牙齿的情况，就是怕他因为牙齿有问题而进食不良，而影响了他的寿命，也所以提前去做这件事情。他可能也知道这么做是对他好的，所以他会配合你。
1: 一把牙刷，刷去的是岁月留在牙齿上的痕迹，留下的是跨越物种的深情。在大熊猫馆，每一只大熊猫都是这样被饲养员们用心呵护、悉心照顾。
2: 二，熊猫，这边来。
1: 每天上午九点，奶爸会准时给萌二涂抹眼药。两年来，在奶爸和同事的细心照料下，萌二的黑眼圈恢复得越来越好。
3: 他的身体状况完全没有问题了。
4: 不行，出来一趟喽！不行，睡了。
5: 每一顿加餐都要看他吃了多少，然后扔了多少，看这个扔的食物有没有质量上出现问题。
6: 年年，哪一年年？嗯，今年。最近竹子吃的也很不错，做个快乐的小熊。
5: 站起来，萌萌，萌萌，好，好，咱往这边走走，哎，好。
1: 若是到了他们的生日，奶爸奶妈们更是要绞尽脑汁的为他们庆祝。
7: 我还记得去年我十岁时，大家给我过生日的场景。奶爸奶妈们精心布置了这么多好玩的丰容玩具。非常精致的熊猫造型的窝窝头蛋糕，谢谢大家的厚爱，也谢谢奶爸奶妈们的守护。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奶爸奶妈们懂我，他们给我的礼物往那儿一摆，慢悠悠地去啃第一口。
8: 我和大哥同一天生日，每年都同时过，该有的我二小子都有，一样不少。谢谢你们把每一只熊猫都放在心上。
9: 去年生日那天，奶爸奶妈们早早就把礼物摆好，然后远远等着，不催我起床。我知道真正的宠爱不是热热闹闹，是被允许做自己。

当人们在欢呼中为国宝们庆生的时候，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不远处，另一种

0: 同样珍惜的生灵，正在书写着一个关于爱与奔赴的物种拯救故事。他们就是普氏野马。
1: 普氏野马呢，也叫做新疆野马、蒙古野马和准噶尔野马，是世界现在唯一存在的野生马种。

0: 楚氏野马过去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荒漠草原。20世纪中叶，楚氏野马在野外灭绝。20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野马还乡计划，从国外引进楚氏野马进行繁育保护。如今，经过近40年的人工繁育，楚氏野马种群数量不断增大。
1: 1980年，北京动物园从国外引进了一对野马，实现了咱们国内首家进行楚氏野马展示的动物园。在1985年呢，我们也是通过美国、苏联两批次的野马来到了北京动物园进行短期的饲养管理。
2: 我叫2009-1，是2009年出生的第一匹雄性楚氏野马，在北京动物园这块地界上混了17年，是出了名的单身汉。就这单身状态，放人类相亲市场里，那都得叫骨灰级圣斗士。大熊猫馆里那几位，好歹还有左邻右舍可以唠嗑。我这运动场隔壁住的是藏野驴，代沟比戈壁滩还大。我做梦都想找个媳妇儿，幸好你们来了，快点让我上个节目征个婚。
3: 现在咱们这只楚氏野马17岁，发情表现啊，吃喝拉撒呀都挺好，啊，健康也挺好。希望咱们园里呢能给他找个媳妇儿。
1: 行，我们也是联系了几家机构，初步沟通了一下双方的想法，尽快吧能达成这个合作意向。
3: 行，
1: 尽快也让咱们这个野马找个媳妇儿。
0: 给2009-1征婚刻不容缓。他的祖辈是当年从国外引回中国的珍贵种源，这意味着一旦2009-1终老无嗣，那么他的祖辈跨越重洋到中国来的这条宝贵血脉就将从此断绝。这不是北京动物园失去一匹马的问题，而是中国楚氏野马的基因拼图上一块拼板将被永远性抽走。给2009-1找到伴侣，不仅是抚慰他的孤独，更是让北京动物园在这场跨越40年的物种保护接力中守好自己的那一棒。作为北京动物园动物业务科科长的周娜，在动物园工作的20年里，他见证过无数动物的生老病死，但楚氏野马2009-1始终是他心里一块放不下的石头。这一次他要亲自当一回红娘，出发为2009-1寻找合适的新娘。这趟旅程的第一站指向中国楚氏野马野外生存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娜从银川下飞机后驱车200多公里直奔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贺兰山是中国西北重要的生态屏障，山前地带分布着荒漠草原与山地草原，是一处天然优良的牧场。这里曾经是楚氏野马生息了1000万年的故乡。2024年底，18匹楚氏野马分3批从新疆引入这里，正式开启了他们重返故土的历史性征程。而整个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有3个马场，生活着20匹楚氏野马。

0: 李忠在保护区工作了近30年，从普氏野马来到这里的那一刻起，他的工作就又增添了特殊的色彩。
1: 这几号马头？
2: 九匹马嘛。
3: 几匹母马都多大年纪？
4: 10岁左右。
3: 我们那边现在有一只雄性的，17岁了。看看哪儿呢有合适的母马呢，可以给它牵牵线。
1: 你们小马就还吃奶。
3: 哦，是。
1: 它还吃奶。
3: 这一只哪只像怀着呢？
1: 那两个带项圈子。
0: 一号马场的9匹普氏野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家族种群。
5: 野马是一个终身的家族制，它这个构成就是一个雄马和若干个雌马，走在第一名的永远是皇后，断后的永远是皇帝，平时在哪喝水在哪吃草是皇后说了算，那大的这个活动啊去哪呀皇帝说了算，所以我们经常说呀，皇后管天气，皇帝呢管四季。
0: 对周娜来说，在这个关系已经稳固的家庭中，不应该再去拆散他们。而其他两个马场也是类似的情况。
6: 2009-1，以国内普氏野马种群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它的基因对现有种群基因库来说就显得非常珍贵了。所以说，给2009-1征婚，可不是随便给他找对象凑合过日子，最重要的是给他找到登对般配的媳妇儿，让他的基因能够去丰富现有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7: 把这条珍贵的血脉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6: 最终可以让他们能够重返野外，回归荒野。
0: 难道给2009-1找媳妇儿这事儿就这么中断了吗？
5: 我建议你们一路向西，到那个中国最早的野马中心，你们从那去挑。
8: 非常感谢。
9: 怀着憧憬，怀着希望，继续努力。
0: 朱娜即刻奔赴2000公里外的新疆卡拉麦里，那里是普氏野马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种源基地，也是此行最大的希望所在。
10: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理位置呢，是我们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86年成立的，占地面积3万亩。这11年下来嘛，我们大概培育了有8000匹。我们是全国最大的野马繁殖研究基地嘛。
11: 看看您这边有没有适合个体的，能给我们推荐推荐？
10: 没问题。
0: 一句没问题，让周娜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在中心的半散放区里，正有16匹待字闺中的雌性野马，它们年龄在7到15岁之间，个个健康，未曾婚配，是再理想不过的新娘候选者。它们就这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3000亩的广袤土地上，时而低头吃草，时而羊蹄奔跑。走进半散放区的那一刻，周娜的目光被眼前自由驰骋的野马牢牢拴住了。
12: 7岁到15岁左右的。
11: 哦，都是未成婚的。
12: 啊，对，有没有结过婚的。
0: 为周娜介绍这群野马的是中心的兽医马克老师。这位哈萨克族专家把青春都交给了这片草场，守着这群野马整整28

0: 能叫出中心里每一匹马的编号和来历，因为每一匹马都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
1: 好嘞，
2: 上车，
3: 来，
1: 上车。
3: 哦，我们现在已经坐在了送草料的拖拉机上。
2: 好，第一个372。
3: 哦。
2: 359。
3: 哦。
2: 这个野马是388、368、380，最后一个413啊。你随便挑。
3: 随便挑。现在这16匹野马基本都在关注着咱们。
0: 这大概就是全国最硬核的婚介现场。16匹待字闺中的母马一字排开，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拖拉机上，不是看车，是看人，看这个从北京来的红娘到底靠不靠谱。有歪着脑袋打量的，有拿屁股对着表示不屑的，有一匹干脆往前凑了2步，那眼神翻译过来就是听说你们那儿有个帅小伙儿。红娘周娜还是当场挑花了眼。
3: 今年春节晚会上有一匹咱们野马的原型
2: 啊，春春吉祥物嘛。他今年8岁，长得比较漂亮活泼。他还有一个体现，从这个耳朵之间到那个尾之间，细细的特别漂亮。他的毛色也是光光亮亮的，没有一点杂毛。他的那个眼睛亮亮的，带着双眼皮，耳朵不会的椰子一样，而且立得直直的。
4: 大家好，我叫372。我还有另一个身份，2026年春晚吉祥物程程的原型，对，就是那个全国人民在电视上看过的。说白了吧，我是全网唯一能靠颜值上春晚的野马，选不选我得看缘分，演员这事儿得靠双向奔赴。
2: 再到这个北京的话，也是把我们的最好的一个明星都拿走了。
3: 明白明白，
2: 我们心里面有点舍不得，难受。
0: 无论是372，还是其他15匹，在马克眼里，他们都像是自己养了多年的孩子。无论哪一匹被周娜选中，马克都会有一种即将嫁女儿般老父亲的不舍。养了一辈子野马的人最懂什么是爱，爱不是攥在手里，是让他们的血脉奔腾到更远的地方，这才是守护这个物种的终极答案。
3: 如果合作成功的话，他们的后代呀，对于整个野马的种群发展还是挺有帮助。
0: 这场征婚到这里，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为一匹孤独的雄性普氏野马寻找伴侣，它牵起的是一张横跨半个中国的野马保护网络。当周娜还在为2009-1到处奔波寻找媳妇儿的时候，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新馆也即将落成。新建大熊猫展区位于现状大熊猫展区的东侧，计划5只个体入住，是国内第一个达到绿建3星标准的大熊猫馆。栽植了高大的遮阴乔木，堆砌了起伏状、丘陵状的地形，也建设了供大熊猫攀爬的假山和供大熊猫休息的栖架。大熊猫喜欢水。

0: 又建设了溪水景观，在场地的四周还安装了喷雾系统，尽可能地还原了大熊猫在野外生活的环境。
1: 听说新家也很宽敞，那我的一字马得升级成空中转体了。新地盘必须第一个去圈粉，
2: 我就一个要求，新晒台光线得足，躺平的地方可不能将就。新地方有竹子吧，只要竹子管够，搬哪儿我都行。不过掰竹子的空间得比我现在的宽点儿。
3: 你们这些孩子就知道闹，新家妈妈也听说了，光线柔和最适合拍照，等搬家后啊，一定要先多拍几张熊生美照。
0: 外面是全新的运动场，而推开内设的门才是新馆真正的惊喜所在。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笼舍，而是一间会思考的房间。
4: 这个就是我们智慧兽舍的操作系统，
5: 可以监测到这个兽舍它的一个温度、湿度、熊猫它的体温的、呼吸的心率啊，这些这么一个状态，它都可以是监测出来的。这就是熊猫们的新家，我想他们一定会喜欢的，期待他们入住之后的体验吧。
6: 听说新房间里装着会呼吸的墙，温度湿度四季恒温，
1: 可舒服啦。我最关心的是兽舍那饮水机，据说专门给咱们定制的全自动饮水机，想喝就喝。
7: 新家有安定点的角落吗？本公主思考熊生的时候，需要一个有氛围感的专属静思区。
1: 有有有，设计师专门给咱们留了独处空间，你想发呆，想深沉，想装忧郁，随便你。我还听说有智能监测系统，能在饲养员的大屏幕上看到我们每一个的体重、活动量、吃饭吃了多少，哈哈，本熊的体能数据必须是全馆第一。
8: 历经升级改造的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不久将正式对外开放了。这也是为北京动物园建园120周年献上了一份隆重的厚礼。长期以来啊，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悉心指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之下，北京动物园稳步发展，不断积淀，已经成为深受游客喜爱的城市生态名片。
1: 谢谢那些为我们建造新家辛苦付出的所有人，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你们给我们的心意。也谢谢游客们对我们北动大熊猫家族一直以来的关心，大家的陪伴和关爱我们都记在心里。我代表北动大熊猫家族跟大家说一声，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相遇吧。

1955年，北京动物园成为全国第一家饲养展示大熊猫的动物园。1963年，大熊猫莉莉顺利产下幼崽明明，全球首例圈养大熊猫自然繁殖成功。1978年，北京动物园完成世界首例大熊猫人工受精，大熊猫娟娟产下幼崽圆晶。1992年，大熊猫勇勇产下双胞胎后，幼崽勇亮被取出，进行全人工哺育并成功成活，成为世界首例。1992年，成功培育具备自然交配能力的种公兽凉凉，打破了大熊猫人工繁殖后代无自然交配能力的困境。北京动物园，中国大熊猫迁地保护的发展。

0: 地和摇篮。70年的探索，从技术突破到体系构建，每一步都在为全球大熊猫保护奠定根基。这条路正是今天世界所看到的大熊猫保护的中国方案。从大熊猫出发，这份守护的目光从未停歇。这一程，我们在这座神奇的动物园走过难忘的9个月。镜头里有生灵万千，镜头外是120年不曾熄灭的守护之光。如今，我们再次来探望这些老朋友，时光有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新的惊喜？
1: 自从咱们的节目播出以后，有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就为了看这个美美。
2: 对，知名度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哈。
1: 对，
2: 那我也跟他招手。
1: 美美，美美，美美喜欢美女，不喜欢帅哥。
2: 哦，这样。大家知道，野生动物的保护事业并非一城一园之力，全国数百家动物园与北京动物园并肩同行，协同发力，共同肩负着珍惜野生动物的饲养繁育、物种保护的重要使命。米格拉，好好的啊！你和藏蓝好好的在这生活，我们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的。
3: 这一对丹顶鹤状态特别的好，公鹤跟雌鹤啊，它们都有这个衔这个小树枝啊筑巢的这种迎巢行为。
2: 我看状态不错。丁队长，这只黑姐啊，咱们一定要上上心。这也是一个英雄母亲了，到现在给咱们园生了10多只黑姐了，就按照咱们定的这个方案，争取让他们能在这块能够度过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晚年吧。
4: 没问题，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动物饲养管理好。
2: 我们也积极探索野外放归的科学途径，将园内繁育稳定、种群状态优良的野生动物个体有序地放归到自然保护地，以成熟的迁地保护技术支持就地保护工作，共同为守护生物多样性贡献力量。
0: 从麋鹿到普氏野马，从朱鹮到青头前鸭，北洞人用一个多世纪的接力诠释了什么叫做中国方案。它不是写进文件里的抽象名词，而是在每一次奔赴、每一轮守望、每一个不放弃的决定中。朱鹮只剩7只的时候，李福来在北京动物园建起了中国第一个朱鹮繁育中心。麋鹿在故土消失近100年的时候，谭邦杰四处奔走，力促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重返南海子。大熊猫繁育屡次失败的时候，欧阳干、刘维新、王万明三代人一棒接一棒，从明明到娘娘，硬是趟出了一条路。北京动物园几代人用尽一生，不过是在做同一件事，别让一个物种轻易从地球上消失，别辜负每一个生命投来的信任。这是中国方案的温度，不是写在纸上的宏伟篇章，而是一群人把一颗心安放在另一个物种的命运里。万物共生，生生不息。
5: 本节目由新研机器人赞助播出，8部多语种记录成长的陪伴机器人。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欢迎各位。
6: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对于一颗种子来说，这是一个相当荒诞的起点。或许是穿越了一只鸟的消化系统，或许是跟随一阵风翩翩飞舞，它落在了山谷中这块数百万年前就形成的岩石上，没有土壤可以拥抱，没有水分可以吮吸，连阳光都只是在这里短暂停留。石头上的一条裂缝，窄的只够塞进一个念头，那颗种子就把那个念头塞了进去。他想，既然落下来了，那就活下去吧。

0: 时尚松守了200年光阴，迎来送往无数过客。传说中最早刻进他年轮里的那个名字是曹雪芹。这处清代风格的院落距离时尚松东南方向2公里，是目前公认的曹雪芹晚年生活的地方，也是《红楼梦》诞生的地方。数年来，《红楼梦》悄然改变着一些人的命运。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平儿的饰演者沈凌和她的丈夫，同样是《红楼梦》的演员，出演贾云的吴晓东，就是其中的两位。
1: 偏说你，你不依，还不是一顿嘴巴子？难道我这脸上还没尝过不成？
2: 你这小蹄子，你还要说多少遍才罢？
3: 我自己最满意的，王熙凤这一张，平儿，给自己总是偏心画的多一点。我创作的一幅曹雪芹画像，我完全凭想象，我就觉得他生活给他一些磨难，而且他也有一种这个诗人的气质嘛，他很有棱角，然后眼睛很锐利。
4: 原来呢，他那个想法就是他做的一个高山之巅仰视的曹雪芹，他后来回来他说可以把他降了，就是像普通人一样。
3: 就是我去了香山以后，我得到了很多启发。其实曹雪芹一直是很贴近生活，据说一切故事都是从那个石头和那棵树开始的。
0: 如果把时间的刻度再拉长，影响他们人生走向的或许还可以加上一个时尚松。《红楼梦》第一回里一句木石前盟，概括了林黛玉与贾宝玉的前世情缘，也预示着此二人亲生的情感宿命的走向。故事在这样的设定基础上生发。
5: 这个妹妹我见过。
0: 根据香山地区人们的口口相传，曹雪芹正是在樱桃沟中看到石尚松而得灵感，才创造出了木石前盟。过去的3年里，沈凌因为膝盖历经手

0: 树基本无缘山野。近期刚刚恢复，趁着早春时节，他就计划了一场受伤以来最长途的跋涉，去看石上松。不过上山之前，他还要去拜会曹雪芹学会的朋友，因为他听闻有一本绣像《红楼梦》，或许某种程度上可以佐证石上松是木石前盟的原型。
1: 这个是嘉庆的，
2: 这个松树也是比较突出的。
3: 那按说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应该是一个人一棵草，对吧？这个直接就画成了一棵松树和一块石头。山前山后往来的一个捷径，我们现在把它命名为曹雪芹小道。
4: 曹雪芹在这边生活的时候，平常也会往来于此。一个是他会在周边寺庙啊，或者说这个风景名胜来活动；再一个，也有时候会去山后的白崖滩。
2: 因为是曹雪芹看到了这个石头缝里面长出来一棵树，然后曹雪芹把它变成了木石前盟。咱们的石上松是原型。
5: 这次又来了，再去看一看。
3: 我们再去拜访一下老朋友。
4: 别说曹雪芹，我到这里工作这20年，没事就一溜达就到这里，因为很近。我也会想到，那曹雪芹当年可能是这样的，啊，他自己是遛弯来的，还带他们家娃来的，或者说他跟他朋友相约来的，啊，他是兴高采烈的来的，还是说他怀的一些心事来的呀？我们老说跟古人的对话，那这种感觉可能是一种你熟悉他，你对他有了感情，然后这个环境再给你的一种特别的感受。
5: 啊，很大，都不记得它有这么大。我要跟他合张影。这老腿还行呢，还能爬呢。哦，我可是第一次走这么近。
3: 你们八旗板里可能你是第一个爬到这个地方来的。
5: 我摸摸它吧，
6: 摸摸
5: 它，你看看，多伟大的石头，这样。哎，我想亲近一下，我只是不容易来到这里，对这个石头有莫名的亲切感，因为我跟红楼的渊源太深了。先抱一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石头是贾宝玉，刚才抱了贾宝玉，就会抱林黛玉。我有点激动，就看这石头和这树有点激动。如果没有曹雪芹，如果没有他对这个石头和这个树的这种领悟或者触发他的感想，那也没有《红楼梦》，那也没有《红楼梦》，也没有八旗板。没有八旗板，我也不会来北京，不会来北京，也不会认识吴晓东。我的生活的一切轨迹都不一样。7岁，我爸爸妈妈就离开我那个城市，到别处去教学，然后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等到他们回来，我又到了南京读书了，然后我又到北京去拍《红楼梦》，然后就工作。那时候我们演出的话，春节是不回家的，春节是文艺团体最繁忙的时候，所以我现在回望起来，我觉得真的跟父母、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屈指可数。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愿意做一棵树。我觉得特别能够扎下根，和大地和天空，就跟你熟悉的一切永远在一起的感觉，是让人最踏实。
0: 一棵树改变了一本书，一本书改变了一群人，一群人又把故事还给了这棵树。从此石上松被赋予了文学的传奇色彩，而他本身的沉默与坚韧，早已写成了一部更为震撼的生存传奇。
7: 咱们到这个石上松了，它其实呢是一棵二级的侧柏。早年间呢，因为这个松柏长青不分家，所以香山地区的老百姓就管它叫石上松。到现在这个名字呢，也就延续了下来。这棵树呢，中径大概在36厘米左右，树高呢10米左右，平均冠幅将近8米。它的立地条件非常特殊，在一块大石头上面，它的根到底怎么长的， 大家都只是在

0: 猜测。我们接下来呢，会对他进行详细的一个体检。
1: 周达康负责国家植物园生态多样性的保护工作，辖区内的638棵古树更是他重点保护的对象。今天，他和海淀区园林绿化局等单位组成的古树体检团队，来回答200多年来每一个路过石上松的人都会提出的一个问题：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2: 咱确实应该是要看一下这种情况下的树的根系，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势。真的是整个海淀区生长在这种环境的树几乎没有，会随时可能会有出现危险的这种情况。检测完之后咱心里也能安心一下。
1: 这是石上松诞生以来的首次探根体检，首先是要借助内窥镜通过石缝观察根系的状态是否健康，就像人类体检中的胃肠镜检查。第一次探入石缝内部，好奇心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2: 这个是岩石，再往里走，
3: 在里边就是特别窄了。
2: 啊，这是个大根。这个根没啥事儿，你看它这个从根的颜色来看，这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主根，也没有什么腐烂的这种现象什么的。而且你看它这个整体的根和它的岩壁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没有紧贴着岩壁，说明它还有生长的空间。
3: 这个再往里我看不见了，我只能到这了。
1: 内窥镜的探及范围有限，这就要借助雷达探测设备，通过观察石头、木质和空气等不同介质反射出来的成像不同，帮助我们看清根系在石头内部的分布和走向，就像人类体检中的 B 超检查。然而，石上松特殊的生境给雷达探根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4: 这是不具备探测条件的。那如果是用梯子或者用软梯，用这个小设备贴着墙壁去扫，转着圈的测，尽量的测透，能探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好说。
0: 直接上呗。
1: 雷达探测设备需要在石头表面平稳的移动扫描。
0: 这块儿。
1: 但是面对10米高又垂直的巨石，设备如何工作，成了最大的难题。
5: 老师，现在什么难点？
6: 就是太高了，就是有梯子也，我估计也够呛。我感觉有点
4: 稍微有点晃，
6: 对，
4: 有点斜，
6: 太危险了，
4: 有点斜，不行，太斜了，
7: 不行，
4: 对，不行，拿一个杆儿，
6: 对，不行，拿杆儿
4: 直接和这一绑定，
8: 可以的，高度是没问题的，
4: 继续从这边呗，
6: 对，好，准备走，
4: 有裂缝吗？
6: 有，没有了。
4: 这儿没裂缝了，
6: 对，
4: 是，
6: 对，就是到这儿裂缝。
4: 这边还有裂缝吗？
6: 有，
4: 这边也有。
6: 对，有，
4: 这边也有。
6: 向下了，延伸到就是大概2米多了，再往上就够不着了。
1: 最上层的扫描，延长杆也无法触及。体检人员决定攀上10米高的岩石顶端，从上方探测，在仅能容纳一人侧身通行的狭窄区域内操作设备，难度可想而知。
9: 这先扶着点，你把那个绳子
0: 拽紧。
4: 那把这个位置我再扫一下，看能扫到树根吗？
6: 行
1: 啊。石上松的根系究竟是如何在岩石中分布的？跨越200多年的生存传奇即将揭晓。
4: 那现在是不是就测完了？
2: 那就基本是大概能确定，那根系它应该就是往后延。
6: 对，就往后延的。
1: 雷达揭开了石头的秘密。石上松有2条主根，一条主根横向穿越岩石，嵌进后方的山林；另一条主根纵向劈开岩石，触及下方的土壤。但无论向后还是向下，

0: 他们都必须穿越至少五米的岩层。这段艰难的路它是如何走通的呢？
1: 这个岩石叫做砾岩，这个岩石其实可以看到它现在上面有很多的孔隙，这个小洞里面很有可能就会有些水分。侧柏呢又是一种特别耐旱的，在岩石上崖壁上都能长的东西，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一粒小种子长成这么大的树其实也不容易了。它可能曾经身边有无数的种子都没长起来，只有它长起来了，
0: 扎根数百年，再硬的石头也得服软。石上松的第一生存法则就是见缝插根。
2: 那我们就看一下生长室了。
3: 土壤水分7.6。
2: 拽紧。
1: 这个树呢肯定是没有一般的200年的树那么茁壮，树冠也没有其他的树那么大。它的这个长势其实完全适应了樱桃沟的这个环境。如果它长得太好了，根系其实是很难支撑它的生长。
4: 刮风石如果是它冠真的是特别大石，其实对整体的树来说其实是没好处的。
1: 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它的平衡了。
0: 有多少根系就长多大冠幅，吸收多少养分就生发多少枝叶。石上松的生存第二法则就是拒绝内耗。
1: 你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是我们掌握的最早的一张石上松的照片。然后他写的是呢，这个树生于石崖中，1933年那个时候就说了已经百年余了。你当时看这个树呢，就是跟石头差不多高，可以说周围还是比较空旷的啊，没有那么多像现在这么多的植物。这个是之前的一张照片，看到山上树可能并不是那么多，跟现在的那个郁郁葱葱的样子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叠了一个现代图作为动画，就这个感觉呢，挺震撼的一个感觉。我得去沟里看看。小西山以前有人管叫荷叶山，卧佛寺樱桃沟就在荷叶那个心那个里面。现在樱桃沟我们叫自然保护试验区，山谷为石上松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沟里面呢湿度非常稳定，再加上物种也特别丰富，生态已经达到了一种平衡。
0: 樱桃沟里的一草一木周达康都如数家珍。
5: 您这是在看什么？
1: 那块有几棵白花碎米荠，叶子很细，就那树根那儿10年应该是有的，就在这儿有这么几棵，它就在这儿活下来了。我到沟里来就是看看是不是还好。对，
0: 今年是他参加工作的第20年，在这里他用脚步丈量了11万公里的路程。11万公里可以绕地球2.7圈了。
1: 我会开那个轨迹记录仪，每一条线是一个轨迹，从园里进到樱桃沟，然后分散到各处的这个小路上去，每天基本上2-3万。我是特别喜欢进入到自然的一个人，我要在屋里憋着不行，我就一定要去山里转一转。
6: 这什么呀？就是
1: 拍到了吗？这是个叶松，放松放松，它不咬人，它不蜇人，这种东西我一般就会带回去。拿回去需要看一下，因为这些虫类呢和植物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状态更能反映整个沟里的生态系统是不是健康。
6: 你是怎么就是掌握这个手的力度？
1: 我抓了不止20年了。
0: 刚入4月，一些靠柏树为生的虫类开始大量出现，周达康更是几乎每天都要走进樱桃沟去查看石上松和樱桃沟里的植物是否受到病虫害的侵袭。
1: 现在的柏树上其实是有一种虫子叫做柏大蚜，就在这，可以看到这儿，看到了吗？
6: 看见了。
1: 对，就是放大起来其实都很精致的百大牙的弱虫，这还不是成虫，它最后可以长到这么大个，就非常大的一个牙虫，然后它就是吃这个柏树的，然后石上松它肯定也是吃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其他这沟里面很多的树去侧面知道石上松它的牙虫。

0: 干到什么程度呢？这山峰起来了。
1: 你找到啥了？
0: 还是那个大崖，我拍一下，待会儿给你们看一下。
2: 这么多，
0: 这是小的。
1: 这是怎么一个妈妈带的孩子？
0: 不是不是，他们都应该是宝宝。
1: 这么多在他身上吗？
2: 不会有危险的，对。
0: 因为蚜虫其实跟柏树，他们协同在一起进化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长了。柏树其实对这个蚜虫，它已经有一定的这种抵抗能力了。就是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蚜虫和天敌，这个系统是特别特别稳定的。
3: 蚜虫对时尚松来说不过是叶片上的皮肉之痒，可是另外一种昆虫才是时尚松真正的夺命天敌。
0: 去一个叫柚木的一个地方。
1: 这个柚木是什么木头？
0: 就是今年新鲜的柏木，因为双条山天敌它就吃柏树，就是北京柏树特别重要的一个害虫，然后一定是新鲜的，因为它挥发的味道，整个园区的范围加上后山的范围，其实那些天敌都可以被它吸引来，减少它们去到我们的大树古树上这个风险，其实就是为了保护以柏树为主的这些古树。到后期这基本上这一根木头大概至少是30头幼虫，
4: 幼虫吃木头了，嘎吱嘎吱的声，大概是4-5米远都能听到。碎木屑和虫粪到处都是。
1: 如果时尚松遭遇了这天敌的，会造成
0: 那它就死了。如果不管它，持续攻击，这树肯定就死了。
4: 哎，这儿有一个，
0: 哎啊，
4: 这是吗？是。
0: 哎呦，两个凑一起了。这个您看到是，应该是一对儿。左边那个是雌的，右边这个是雄的。一个触角是短，一个触角长。雄的触角是长的。我也拍一下吧。见证了他们那个谈朋友的过程。哎呀呵，真给面儿！哎，赶快来拍，赶快，快快快快快，已经跟上了，马上就要开始交尾了，马上了，马上了，马上了，马上了，谈好朋友了已经，他有点紧张，男生还穷追不舍，还在追。哎，马上了，马上了，马上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5: 开始了，开始了。
0: 哇，很漂亮哎！今天很开心，一个是这个柚木是起效的，一个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的双条山天牛，它到底是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现在在交尾，发现卵就产卵了，然后马上就幼虫就要出来了，我们就要进行一些防治了。
3: 暮色降临，周达康却开启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在等待谁的到来？
0: 这是专门一个叫灯柚的一个帐篷，通过昆虫的趋光性可以监测到这个园区里面到底现在有些什么昆虫可能是植物的害虫，发生到什么程度了。每个月吧一两次会在园内呢定好点去做这种监测。
6: 看了一只苍蝇，
0: 刚才又飞来一个，这是杨扇周蛾，其实它是吃杨树跟柳树的，挺可爱的，前面跟戴着两个小手套一样。只要它量不是很大的话，其实对杨树没有太大影响。那这个呢，就是石蚜蝇的一种，就是个苍蝇的样子。今天咱们看到那个侧柏上的那个蚜虫叫做百长足大蚜，这个呢就是蚜虫类的一个大天敌。今天看了柏树上的蚜虫的大概的一个量了，也看到了天敌的一个量了，它的蚜虫是不会特别特别多的去影响这个时尚松的生长的。现在这个时间段这样呢是正常的，我们呢也会随时的去观测保持记录，然后这样的话能让它继续的在这个石头上健康的生长吧。
3: 有人为时尚松守夜，有人叫时尚松起床，艰难生长的时尚松得以活出精彩，离不开一代代园林人的守护。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和记录着时尚松的不朽传奇。31年前，李伟民曾在国家植物园工作，描述起第一次见时尚松的样子，依然记。

0: 意犹新。
1: 根部的这些萌裂出来的细的啊，原来肯定没有这么长啊，也没有这么茂盛，主干呢也没有现在这么粗啊，
2: 以前也就现在的三分之二那么粗吧。
0: 做了一辈子园林工作的他，退休以后最大的乐趣就是走南闯北画古树，而他最爱的时尚松更是画了不止一次。
3: 画完了觉得画得不好，你就觉得哎呦这么好的树，你就把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你觉得远远达不到它这棵树本身的这个震撼度，你觉得会很遗憾，
1: 所以要不断的画。
2: 有一次
1: 我就在那儿画，结果呢啪一个影就从前面啪，我一打开本，结果一个小鸟哎呦歪着头看着我，就觉得很神奇。我就拿那个矿泉水盖给它弄点水，哎马上就眯着眼睛就在那儿去喝上了，就完全是一种陶醉的状态。因为原来学园林嘛，园林的主题就是追求人与自然这种和谐共生的理念。

0: 因为今天光线很好，今天画的比上一次的更自由一点，上一次画的比较呆板，所以看呢它的那个细部的这个结构，特别是根部的这一块，它怎么能够这个从石头里出来，然后根部的这些盘根错节，更显得它有点这个沧桑感。一年365天啊，就适合于写生的日子实际上不是很多，一年画个几十棵吧，就是画树啊，对我来讲就跟成了生活的一个部分了。这么多年画了有十几本了，将近1000幅了，所以我画这个古树呢和别人啊还不太一样，我基本上是写实的，就包括它甚至折了的这个枝杈啊，我都要这个给它记录下来，有的甚至它就消失了。2016年画的这棵香杉的青年樱日，我就觉得没给它完整的勾下来。这2017年我又去了，你看这写的是2017年6月25号，但是2017年8月9号的晚上，一阵儿邪风把这棵树整个给吹折倒了，这棵树就没有了。所以我真的停不下来，我想留下更多的记录，要不然也对不起我这些古树老朋友。
1: 笔画描绘沧桑，科技创造新生，人们记录时尚松的方式不同，却都希望在岁月长河里为它留下永恒的印记。
2: 我们用那个激光扫描的设备，然后去给时尚松做一个数字孪生的档案。每一个非常细的细节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激光扫描的这个点云构成的一个模型。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回看100年前的老照片，它可能会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那再过100年甚至再过1000年，然后有人们能够看得到这个场景，可能他也会觉得对于古树和古树的立地条件以及周边的环境，会有一种像我们现在看100年前老照片一样的感受。
1: 小马和萌萌是年龄相差10岁的快乐搭档，运用激光扫描技术，他们已经为全国的上万棵古树建立了数字孪生档案，虽说对古树见多识广，却依然对时尚松的传奇生境大为震撼。
2: 哦，就是这一株。
3: 对的，
2: 好厉害，没有想到它是一个如此巨大的石头和一个如此巨大的树。确实
3: 这个咱们扫起来可能还需要
2: 因为非得

0: 顶部扫起来可能有点困难。
1: 对，咱们从这块上吗？还是？
2: 哦，可以，可以，走走走。
3: 并不用冲着那棵树，是吧？
1: 对，它是
3: 360度，
1: 360度的采集。
3: 哦，明白明白。
1: 咱们可以随时来回走，来回移动。
0: 精细度现在应该是可以达到亚厘米级吧？
1: 对，基本上树叶的形状咱们都可以精确的扫到。如果需要对一些局部特征进行一幕特写的时候，咱可以在这儿多举一会儿。它这边有3个镜头，都可以去采集这个，就是照片的数据。
3: 再往前能可以看到那个树干基部。
1: 好嘞。
4: 或者我扶点你吧。
1: 没事没事没事。没问题。哎呦，这盘不好下。
0: 咦，安全第一哦，慢点慢点，别着急。
3: 头也在抖，手也在抖。
0: 这萌萌还拿个设备，确实是不太好爬，手脚并用。
1: 周边的环境也可以扫。
3: 这棵小树应该可以扫进去吧？我觉得很有可能它就是这棵树的种子又落到了这个石头上面，然后又开始长了一个小的出来。
0: 它能够在这个石头上长出来，证明它的基因就很会在石头上生长，是吧？
3: 希望这棵可以长大吧。嗯。
0: 看到它的孩子，就想到了我怀孕6-7个月的时候去拍古树。一边上山，工作人员说：“你能爬吗？”我说：“没事儿，身体素质好。”第一次见到帝王树，我就摸着那个帝王树的叶子，我说：“帝王树，你得看着这个小孩，让他健康的、好好的长大。”反正目前他长到3岁了，身体素质非常好，然后一个小男孩，很可爱。我觉得有可能是有帝王树的力量在。
5: 那不是很巧了吗？去年也因为年纪差不多了嘛，然后呢琢磨找一个女朋友合适的，我心里想举一个吧。然后呢今年就
0: 脱单成功，他女朋友长老漂亮了。
5: 嗯，很快就
0: 非常好
5: 都定下来了。
0: 有一个100年前的老照片，很巧，也是植物园有一棵古树，然后当时那个树已经有点衰弱，一个大枝已经断了。我们在同角度又翻拍了当时的那个老照片的场景，然后当时的那个树已经长到能有3倍那么粗了，就是可能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衰老，然后包括建筑可能会斑驳，但是这古树它反而是越长越茁壮的。古树它真的是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变迁。然后我们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数字化的场景去记录下了古树和周边的环境，它应该是一个可以永恒的东西，算是一种科技里的浪漫主义。
6: 200多岁的石尚松当然懂浪漫，他的浪漫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万般无奈里偏偏不肯倒下的那一点倔强。人们从他这里找到活着的答案，也把爱留给了他。
7: 去抱一抱，抱抱。
8: 我把他当人来看，就给他起个名叫老头，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
9: 你就想让他好好活下去嘛，好好活下去。每一个到这个地方的人想抬起头和有意愿抬起头看看他的时候，他永远在那里郁郁葱葱的。
10: 在自然界中，你看到了这些古树，看到了这些历史，看到了这些文化，要敬畏他们。
3: 我觉得石尚松就像一个隐士，坐在这儿，然后感觉到这个周围的环境，就去的时候都会看一眼，他还在，挺好。啊，我也很安心。
7: 其实我们每个人，我觉得都活得很像这棵树，因为它很顽强、很独立、很坚定、很不怕困难，活出了自己。
6: 石尚松用最朴素的方式回答了那个最宏大的命题：什么是活着？他不说话，可每一个来看他的人都听见了答案。
1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六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这张照片太模糊了，我不敢确定，但我印象中张旅长个子很高，眉毛又直又浓，鼻子也很挺拔。
1: 我们在逃难的路上丢了几件行李，我先生的照片就只剩这一张了，但是他的番号是130军所属187师87旅。
0: 我记得张旅长被送来的时候衣服都被打烂了，番号我没看到，唯一能确定的是9月初从罗店方向送过来，送他过来的医护人员说他们全旅几乎全军覆没了，张旅长是带着敢死队接应援军的时候被鬼子包围了，最后突围的时候受的伤。
1: 我先生最后战斗的地方就是在罗店附近的柳镇，而且时间也对得上的。
2: 向义兄，你对这位张旅长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印象吗？
0: 印象太深刻了，他是我这一辈子都最难忘记的人。安排给张旅长做手术的时候是深夜，张旅长伤得很重，他左腿膝盖以下骨头血管神经全部被弹片划断了，前线的医护人员只是绑住了他的大腿止血，因为送过来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我检查的时候创口已经发黑，伤口都坏死了，这种情况只能截肢。我记得给他做手术的时候，帐篷外有一个战士一直在哀求我，让我给他炸了日本鬼子坦克的班长做手术，可是由于药品奇缺，尉官以上的军衔才有资格用麻药。我们在给张旅长准备注射麻药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的一条腿已经没有了，再也不可能重返战场了，把我的麻药让给隔壁那位兄弟。我们所有人都在劝他，可是他执意要这样做，我们只能尊重他的选择。你们知道吗？没有麻药的截肢手术简直你没法想象。我们用一条毛巾绑住张旅长的嘴巴，防止他在疼痛的时候咬伤自己，然后把他的四肢和肩膀牢牢地固定在床上。关武胜刮骨疗毒这是一个传说，可是那天晚上我见到了一个铁一样的男人。
1: 他手术他撑过来了吗？

0: 手术历经一个多小时，简直是奇迹。术后的几天，张旅长被安排特别的看护，前几天恢复的还不错。是不是就是我去医院去送药品和供给品的那几天？
1: 是的。
0: 但是，在那几天的一个星期之后，张旅长发生了术后感染，引发内脏的并发症。他截肢的时候。 身体损耗太大了，这一关终究还是没扛住。我们全力抢救他，但是他还是牺牲了。张夫人，抱歉，我尽力了。
2: 谢谢程医生，能跟我说这些，非常感谢。
0: 张夫人，你先生是我这一辈子最敬佩的人。

0: 请坐。
1: 快点

0: 邓林先生，我的当事人张汝贤老先生对你表示深深的歉意，向您诚挚的道歉。
1: 歉意我可没看出来。
2: 藤田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信是我爹口述吴律师一个字一个字记的。
0: 是。
1: 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
2: 我爹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
1: 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他不断侮辱了我的人格，侮辱我大日本帝国的尊严。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
0: 藤田先生，您的诉求我明白，你看我能否和我的当事人沟通一下。我需要这二位帮我一起和当事人沟通一下。

0: 这个苦必须得吃，这封信必须得念。
1: 给我听这个样子的怎么念呀？交给我了，交给我了，进去再说。爹，爹，太爷，您看是来看您来了。哎，您看，你，
0: 我的小月明啊，
1: 您来看您来了。太爷，您知道这是哪儿吗？ 您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吗？雷岩，你还记得是这么回事吗？
2: 什么事儿？
1: 咱就按老规矩，甭管他们说什么，只要我一扯您就说是这么回事儿。
2: 是这么回事儿。

0: 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上司，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的上司。
1: 丁天先生，您看，鉴于他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可不可以请丁女士全权代表陆振芳道歉信？您看可以吗？
2: 大的态度呢？
0: 他会有他的态度。

0: 切都由某军书从天先生赐予。
1: 我听不见，是这么回事儿？
0: 藤田先生赐剑，仆年迈守旧，好学嗜卷，直信侠中，往往过后方知。
2: 足下旅居吴国，仰慕文化，受邀登门，仆本当置酒招待，引为知音，奈何任情失态，以致斯文扫地。
1: 是这么回事。

0: 身书礼乐之道，所以为何者也？夫两国兵戎相见，乃当政者为之。吾等青山，莫不痛心疾首。足下怀瑾卧于，亲人善邻，夫谢私愤于文友，铸成大错。 愧悔难追，望足下雅量海涵，护上恪守，长汝贤守上。
1: 雨娇啊，
0: 爹，
1: 你最后两句说的什么？

0: 退回南追，望足下雅量海涵。
1: 你说的我听到了，你让大叔。
2: 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泱泱华夏，上国衣冠，服装之美，位之华，礼仪之大，称之下，一个罪儿小国。 两脚禽兽，你也可以。
1: ふざけるな！全く謝る気はないじゃないか。
2: 李先生，误会，这一定是误会。您息怒啊，息怒。

0: 脸不要脸！
1: 那就让他去宪兵队，学他他的英格段，我不会都给我搞到三万嘞！
2: 藤井先生，藤井先生，藤井先生，这是误会啊！藤井先生，
3: 走，回牢房。
4: 老总，老总，您看我们这一家人在一块说说话不容易，您通融通融，好吧？这，
2: 应该的，应该的，
4: 不，应该的啊，应该的。
5: 快点啊！哎，
6: 一家，这信真是你写的呀？写得好，写得漂亮，字字珠玑呀！你写的时候，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云回吗？你
5: 干嘛呢？疯了！
4: 长官，长官，长官！
7: 爹，我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想着云回。云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6: 活下去就得认怂吧。云奎没认怂，他死了。可是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8: 大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夫人呢？啊，夫人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个字都在翻他的心。我要是能识字，我早就替他念了。
7: 你不会自己想想，
8: 替为月明想想，为您的孙子想想啊。

一世之所叹息，虽九死，即犹未悔呀。我想起云奎小的时候啊，我给他讲屈原，他一天问了我21遍，屈原是谁？屈原大夫为什么投江而死？我也给他讲了21遍。云奎听完之后啊，嚎啕大哭，他懂了，明白了。我跟他说，九死未悔，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些人为了一件事情，敢拼命，敢流血，敢舍命。我爷爷就是这么教我父亲的，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教我的，我也是这样教云奎的。玉娇啊，我是多么希望你也这样教月明啊。我不能道歉，我要是跟他们道歉，我就不是我了。云奎风华正茂，他践行的这个信念，死得其所。我是他老子，我不能输给他呀，不能。此头不可低，此腰不能弯，不能。玉娇啊，走吧，走吧啊！我的事，你们不要再费心了，不要了。

0: 快走！赶紧走！
1: 走走走走。

0: 范福，我错了吗？救人能有什么错呀？要怪，只能怪咱太爷太犟。
1: 回上海，我错了吗？
0: 你跟太爷都一个毛病，就是太犟，死要面子活受罪。要我说，念封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活命最重要嘛。不对。
1: 我不该回上海，要是去了武汉，太爷能好好的，刘嫂也能活得好好的。
0: 夫人，你可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啊！你想，我们要不来上海，我们都上了那美云号去武汉，那美云号一炸，我们不全死在江里了吗？对呀、啊，要不然连月明都没有了呢。愧悔难追，还害韩，害他娘了个韩！
1: 别撕，留着叫月明。

0: 您是鲁太居的吧？
1: 对，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哦，
0: 给我吧。
1: 哎，麻烦告诉田先生趁热啊。
0: 哎，
1: 谢谢。
2: 我派人到贝当巡捕房问过王巡捕了，有那么位老先生，因亲戚请日本人来家里做客，老先生发怒，直接把人赶出去了，被诬陷成了抗日分子。倒也没什么大事，那个日本人要他当面道歉就是了。家里亲戚写好了道歉信，倒被他骂了出来，大闹了一场。巡捕房的人都说那老爷子大概是疯了，整天在监狱里高声的诵离骚。
3: 那厨子是什么人？
2: 我也派人去查了查，没什么背景，就是一门心思想救他那个疯爹。
3: 厨子的爹会诵离骚？
2: 巡捕房的人是这么说的。
3: 来，七哥，帮我拿了。你笑一个，笑一
4: 个，我就喜欢你的笑，有点意思。

0: 哎，怎么忙着呢？
1: 哎，老板，
0: 这什么肉啊？
1: 这牛肉。哎，你看，新研究的包子馅，我打算整一个兰陵七绝。
0: 兰陵七绝我听都没听过，你吹吧你。
2: 老板，你知不知道什么七绝呀、啊、八景啊？
1: 你不是噱头，主要的还得靠这包子馅儿。嗯，来来，你尝尝。
0: 这，你研究吧。哎，这海参鲍鱼是哪桌订的？啊，
1: 没问题，这是旺福包包子用的。
0: 包包子，旺福，谁让您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1: 老板，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你天天卖煎饼能挣几个钱？
0: 海参鲍鱼包包子要是能挣钱，你问问他们信吗？
1: 小老板，这些玩意儿要赔钱了，你从我工钱里扣。
0: 呸！你一个月才几个大枣，够扣的吗？再说了，剩我那石龙包的钱还没够完呢。
1: 这又提这事，哎呀，老板，我又不是跟你干一天两天，我跟着你干一辈子，你慢慢扣不就完了？
0: 你一辈子也不能霍霍我啊！
1: 我没霍霍，没霍霍，老板。

我这不就为了咱卤菜吗？

0: 万福，吓我一跳！你吓我一跳！你来了。这几天张云奇他们两口子也不在家，不知道憋什么坏了，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1: 那你坐会儿，
0: 坐不下。
1: 哎，
0: 你今天这包子怎么样了？别提了，
1: 都快愁死我了。 已经给甜先生做了6天的包子，你也知道，甜先生可什么没吃过呀？这6天，我把这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上蹦的、能做的、不能做的、想做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我都做了，实在是没辙了。
0: 你帮我想想。啊？我不会啊。
1: 你就想。
0: 你已经吃了6天的包子了，
1: 第7天，你想吃什么馅儿？连续吃6天包子，那我要吃鸡蛋茶。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0: 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
1: 人家要吃包子，吃什么鸡蛋茶呀？哎，现在这鸡蛋茶都去不了我的心火了。
0: 不是你让说的吗？
2: 我们不吃不吃不吃，
1: 田先生都嘴呀，怎么办呢？还能有什么馅儿？
0: 面馅儿，那不就是馒头吗？
2: 我认为啊，田先生虽然跟你约定了7天的包子，但他未必是图你的包子。
1: 那他图啥呀？
2: 图你的心意。反正你现在都已经想不出来了，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做一屉真心实意的馒头。
1: 不见得没有包子香。你这话说的云里雾里的，怎么跟黄瞎子似的？那感觉好像有点道理。
0: 黄瞎子是谁啊？
1: 就算命，甭管他。
0: 既然咱们已经答应了，那肯定不能食言，踏踏实实的用心做。
1: 行，就做馒头，我信你。

0: 来吧。
1: 我做什么？
0: 你把这个面粉倒这缸里。
1: 都倒进去吗？
0: 都倒进去。
1: 然后呢？
0: 你放一点盐在这个大盆里。
1: 放多少？
0: 一点就行。
1: 够吗？
0: 太少了。
2: 干嘛呀？
0: 你是想把田先生齁死啊？放太多了。没事，来。这是面酵子，我来和吧，你和不匀呢。
1: 那我能做什么？
0: 放糖，你放糖。
1: 放多少啊？
0: 一把。哎哎哎，我看看，再少一点点，行，放吧，把糖、面粉、盐都搅和匀了。
3: 你把这个水端过来，帮我倒进去。
1: 那你说倒就倒，你说停就停。
0: 好，
3: 倒，
0: 停，倒，要不你试试？
1: 好啊。
0: 越使劲儿，它就越筋道，越筋道，这面就越有嚼头，
1: 是吗？嗯。

0: 七哥，您怎么来了？哎呦，对不起啊，田先生等急了吧？我们这包子还没做得呢。
1: 你可别提包子了，田先生再吃啊就该吐了。你赶紧去趟贝当巡捕房。
0: 我爹怎么了？
1: 田先生打了两个电话，巡捕房刚刚回消息，安排放人，快去接人吧。
2: 谢谢田先生，谢谢七哥。
1: 你可别跟我来这套。啊，
3: 七哥，大恩不言谢。
1: 我在外面等你们。
3: 姐姐爷爷啦。

0: 回家了。
1: 回家？嗯，
2: 回家。
1: 把我放了？
3: 对，太爷，放您了，赶紧收拾东西吧，咱现在就可以走。
1: 没想鬼子，低头弯腰。
0: 爹，您信我，冲日本人，咱们没低头，也没弯腰。嗯。
4: 马上就要上战场了，万一我死了，千万不要为我收紧。有人愿意照顾你，你就嫁给他，我不会怪你的。
5: 姐夫，姐夫，
4: 我就是个吃苦
5: 的。胎儿做胜利了，胎儿做胜利了。咦，英雄们，姐夫，姐夫，胎儿做胜利了，击鼓师团大败，王义县枣庄撤退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6: 哎呀，
5: 胜利了。

0: 等一会儿啊，
1: 我帮他们写。
0: 好，谢谢。
1: 帮我把这个记了。好。坐下，坐下，坐。
2: 哎，司马，你也等一下啊！啊，跟我的娘跟我走啊！我这我这打人的，晓得吧？
0: 慢点，慢点。
2: 你跟我的娘搞个破产的，都没事啊！我这人干的，晓得吧？你得跟我的娘，跟我的牙膏。
1: 再慢点，再慢点。
2: 我要跟我的走啊！跟我的儿子，跟我的娘，你跟我的打人的，我的兄弟的，晓得吧？你帮他骗他娘，他媳妇，他孩子，我们哪是渣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你和我的娘，你是不是？

0: 夫人，上面警察呀！
1: 爹，孩儿张大姐，啊，我们打赢了！
2: 大人，我们赢了，你听见了吗？我们赢了！

刚刚那一片。

0: 夫人，
1: 太爷，哎，朱大哥，你兰花是不是开了？太爷，我们去看看朱大哥的兰花。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干什么？
1: 我来通知一下，这栋房子藤田先生已经买下来了，我们是陪着藤田先生来收房子的，你们几位赶紧收拾收拾，今天就搬走吧。
0: 不可能，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2: 你们的房子真的是够好笑的嘞。那么你说这是你的房子，请问地契在哪里？让我看看。
0: 那也麻烦你把地契拿出来看一下。
1: 这个是藤田先生、张先生还有我啊，在这个律师的见证下，在租界工董局办下来的新手续，文件齐全。
3: 张云奇啊，那就清楚了，这个房子是我爹的房子，不是张云奇的，工董局是不可能给他地契的。你们是被骗了，他一定是拿了假地契来骗你们。
4: 就是
3: 张云奇在哪儿？他是当事人，我们先找到他，一起去巡捕房，我们去对质，好不好？
5: どうなってるんですか？ここ私たちの上海の家ですよね。どうして入りさせていただけないんです？
6: これは我々の家だ。心配しなくていい。私に任せなさい。对不起，这位太太，你要找张云奇。那是你的事，法律是死的，法律文件是真的。
7: 什么真的假的？什么法不法的？你们一定是贿赂了当官的，用了下三滥的手段。我告诉你们，我们也可以找律师，我们也可以告你们。
1: 你把这个给抢了是吧？这才是下三滥的手段。我跟你讲，上海滩是讲法律的，你可以去告呀。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这套房子已经是藤田先生的了。
7: 什么藤田先生的？你们谁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们，你们日本人刚打了败仗，上海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国人手里。
8: 你想在这撒野是吧？啊！
7: 你们问问整个弄堂的邻居，他们答应不答应？答应！答应！答应！答应！
4: 我出去！
6: 石破先生，在法之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工董局保护的，对不对？
1: 张太太，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

0: 神户先生，在法治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与是受公等局保护的，对不对？
1: 刑部房对各国居民一视同仁，有地契认地契，对不住了您几位。
2: 张太太，好好管管你的下人，手续是合法的，再这样胡搅蛮缠是没有用的。识相些，这样又简单又体面。还有，你们家那个老爷子也不知道是走的哪位老爷的后门，居然给放出来。不过放心，藤田先生心大量大，就不追究了，还允许你们进去，想搬走什么就搬走什么。好人呀、啊！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到那个时候，你们老的小的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进，
3: 走。
4: 谁敢动？
5: 谁敢动？
4: 干什么？
5: 我们的房子。
4: 干什么？
5: 这是我们的房子。
4: 这是不能进。放开！
3: 走！
4: 放开！
3: 走！
5: 这是我们的房子。
4: 你们就这么欺负一个女人、老人、孩子是吗？啊！

0: 我今天要是再这儿，我就豁免了他。
1: 我虽然不姓张，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就是张家人。夫人，我说过，我这辈子是能给人跪着，也能给人哈着。给我一个缝，我能撑出一片天。但是我今天不愿意跪了，我也不愿意哈了。 那个缝，我也给堵死了。我管你们是巡捕房还是宪兵队，我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法国人，你们谁敢进这个屋子，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2: 耍青皮是吧？我看看谁能比我们巡捕房的更能耍。
1: 带走，
3: 走，
0: 不许进，
1: 走，
0: 不许进，
1: 走，
0: 不许进，
1: 走。
0: 我是这所房子的主人，我可以说下去吗？藤田先生，我们这一次也算是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监狱，你们用抗日分子的理由把我的爹弄进监狱，逼着他跟你们道歉。信，我们写了；欠，我们到了。 今天我把我爹接出来，我们想回家，结果你告诉我，我们的家成了你的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们日本人到了中国以后，东三省你们占了，南京你们占了，你们占了上海，我们是一路从南京逃难到的上海，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但是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台儿庄大捷的日子。我相信你来的路上，肯定听到了鞭炮响了，也听到中国人的笑声了。我不知道台儿庄在哪儿，但是这场仗让我知道了哪儿是台儿庄。就像去年，我也不知道平型关在哪儿。 但是那次大捷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哪儿是平型关，是这些胜利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能赢，我们能把你们赶出中国。我是这样，家也是这样。今天我丁玉娇站在这儿，我就不会后退半步。
4: 你们想进我的家，那就从我的身体上踏过去。江大爷，我是一个文化商人，你说的军事原点我没有兴趣。この家は私が大金をはたいて買ったものだ。必要があれば彼らを連行してくれ。藤田先生说了。
0: 这套房子的花钱买的，他要回家，绝不先生，请履行你们的职责。
5: 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漫长漫长，还真的是你，穿上日本的服装了，冤家路窄。
3: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懂了。放心，把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2: 让大刚，这是第七合同。嗯。别，不行。我不会动粗。张云奇，是张云奇。我的儿子没了。 张云奇就是我的儿子。我们跟张云奇之间的事情，过节我们自己解决。啊，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0: 这一家之主，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他是我们张家的人，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1: 这是什么事？怎么跟小日本呢？
0: 玉娇，搬。
2: 爹，
3: 太爷，
2: 搬，
4: 我是这么回事儿，
5: 是这么回事儿。
0: 此头不可低，此腰不可弯。为什么不弯腰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敬的是此生契阔，一诺千金重。中国人不弯腰，但是讲理。
1: 谁都不能见，谁都不能见，谁都不能见，
2: 不行，这是我们的吗？
1: 谁？哎呀！哎呀！哎呀！人下的孩子啊！

刘先生，你给我留下了甚巨的印象，我认识你了，将代代据我所知，你这第二章没有什么意义。

0: 玉娇啊，我给孩子起的什么名字啊？
1: 月明。
0: 走得云开见月明。

0: 万福啊，啊，
1: 对呀，
0: 你回去吧。啊，天都不早了。
1: 我回哪儿呀？对呀，
2: 回饭店呢。
0: 店里人手不够，别让你们老板为难啊。
1: 我回去了，你们呢？
0: 我们，你不要再管我们了啊！你已经照顾得够周到了，我们也不想再连累你了。你是个仁义的孩子，以后啊，你不管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踏实就好啊。
1: 别啊，太爷，我现在就去找我们许老板。他这个人虽然小气，但是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没准我一求他，他就把你们都留下来了。
3: 万福，你别去了，舞台剧我不是没去过，就那么大点地方，你们老板也是做本分生意的，这个世道做生意本来就难，在凭空多我们三张嘴，你要硬把我们带过去，说不准连你都留不下了。
0: 是啊，
1: 那你们怎么办啊？
3: 我可以去找找我的老同学旧交情，请他们帮帮忙。
1: 你别提你那些老同学旧交情了，在你最有难处的时候他们帮过你吗？别说你们住哪儿，就说下一顿你们吃什么你知道吗？
4: 夫人，这个你拿着，就只有这么多。
3: 谢谢你万福，但小月给你绣这钱袋子是不是都没满过？你把钱收回去吧，也给我们了，不是要留着去找小月吗？

0: 上哪儿找他去？那武汉的瑜伽到现在都没回信儿。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八成是见不着他了。
1: 罗家也没有回信，那说不准他们都不在武汉，去乡下避难了呢。
0: 希望是这样吧。
2: 万福啊，心里有念想，就有愿力，这个愿力强啊，就一定会有回家。
3: 击鼓百乐两个师团，高总超，
4: 中国必胜！
5: 你们看，
3: 中国必胜！
5: 一个台儿庄就重创了击鼓反元两个师团呐、啊！只要40000000同胞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攻出敌寇，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0: 哎呦，我大爷，是是是是是，那日本人被赶回他们老窝那是一定的，但是在他们回去之前，你们总不能住在这桥洞底下吧？
6: 我们得找个住处啊。
2: 也是。
0: 哎呦，我想想啊。这上海我还认识谁？还有什么脸大的？哎，夫人，咱那个面线的包子不是没做完，七哥就把我们叫走去接太爷去了吗？
1: 你说田先生啊？
0: 我们可以试着求求他呀。
1: 但人家田先生跟我们非亲非故的，能把太爷接出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总不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他们。
0: 你这句话说得好，非亲非故，
6: 他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帮我们救太爷出来啊？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愿意帮人。不管了，我先回鲁台局把包子做完给他送过去。第一，我们是为了感谢他救了太爷。第二，我们要信守承诺，说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第三，我去探探他的口风，看他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落脚的地儿。
1: 这合适吗？
0: 管他合适不合适，先试试呗。但是我有一句话，夫人，你和太爷在南京和上海住的都是你们自己的房子。
7: 如果这个田先生他愿意帮我们的话，那你们就得住在人家屋檐下，你们得做好准备，可能会受点委屈。
2: 哎，万福啊，寄人篱下又何妨啊？月明是云魁的骨血，
3: 我和玉娇有责任保护他健健康康的长大，跟这个相比，委屈又算得了什么？玉娇，是吧？
1: 您说的是。
0: 行，那我就先回鲁台局做包子去了。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啊，就在这儿等我，我很快，很快
1: 啊。
3: 哎，小心一点啊！
8: 哎。

0: 不是，干嘛干嘛？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
1: 没七哥允许谁也进不去。
0: 不是兄弟，我都来过六次了。
1: 田先生在跟主管家聊事情，上去的时候小心说话。别闹！
2: 哎哎，七哥，
1: 我问福。
0: 你看，七哥认识我，七哥认识我，谢谢啊，谢谢。
1: 七哥，行了，拿回去吧。
0: 田先生说了，你这包子吃了六天，确实吃痛快了。不过也快吃伤了。今天你就是做飞龙肉，他也不吃了。别呀，七哥，我答应了田先生给他送七天包子，这不六天还差一天吗？而且今天这个跟以往绝对不一样。虽然不是什么龙肝凤髓的，但是我保证田先生爱吃。啊，
1: 行了行了，回去吧。
0: 哎呀，七哥，我跟您说句实话吧，送包子是次要的。 主要是您跟田先生这次帮了我天大的忙，虽然说大恩不言谢，但是您跟田先生是实实在在的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我要是不见一下田先生，我这心里边我过不去啊。
1: 行，那你跟我上来吧。
0: 谢谢七哥，谢谢七哥。

0: 那我要是想吃双椒鱼头怎么办？
1: 先生，湘菜的师傅好找，好的粤菜师傅是真不好找啊。
0: 粤菜师傅也开了？
1: 他就更不正常了，没事就问四宝。先生，您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出门啊？出门见什么人啊？这是个厨子该问的话吗？我也找机会把他开了。
2: 先生，做包子的半幅一定要上来谢谢您。
3: 田先生，是我是我。
0: 拦住他。哎呀，我现在看不了那包子笼屉。
3: 哎，田先生，
0: 快走快走，让他走。
3: 田先生，田先生，
0: 快走。
3: 我爹被救了，不是来给您磕头的。谢谢田先生，谢谢田先生。
0: 好好，
3: 谢谢，
0: 知道了知道了。快走吧，把包子拿走，我见不了这个现在。
3: 走吧。田先生，
0: 快快，
3: 我答应给您做七天的包子，那我得说话算话呀，田先生。
0: 我吃到第五天就已经吃吐了，赶紧拿走。
3: 但是我今天这个馅儿不一样。
0: 你什么馅儿我都不吃了。
3: 田先生，我今天给您做的是面馅的。

0: 面馅的。那不就是馒头吗？
1: 田先生，其实我给您做包子做到第6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调什么馅儿了。但是我说了7种包子就是7种包子，我得说到做到。我就想，我还不如老老实实给您做一屉馒头。

0: 其实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个兰陵七绝也是跟您胡说八道的，但是我敢保证之前这六种馅儿我都是用心调的，包括今天这一屉馒头我也是用心做的，我就是想感谢您救了我爹的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不是因为喜欢吃你的包子馅儿，是喜欢你那个包子的面味儿。我是山东人，山东大馒头很有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对对，这就是我老家兰陵的传统做法戗面馒头。
1: 每一家的馒头味道都不一样，你蒸的馒头有淡淡的甜，很香，是家母做的味道。
0: 谢谢天生喜欢。
2: 学生，咱也别干嚼吧，我给你配点菜啊。
1: 大夫，
2: 哎，
1: 你除了会做包子啊，会做馒头之外，还会做什么卤菜啊？
0: 会啊，我基本上都会。我在我们那卤菜居是卤菜头牌。
1: 那你想不想留下来？
0: 留下来给您做厨子。
1: 嗯。
0: 可是我现在这老板对我挺好的，我不好拆人家台吧。
1: 嗯，知道了，你当我没说。
3: 走吧。
0: 哦，不，田先生，给您做厨子，有住的地方吗？
2: 废话，这楼后面一排小屋不都给下人住的吗？
0: 但是我还有老婆孩子。
2: 那哪行啊，
1: 几个老婆啊？
0: 一个，只有一个。但是我还有个老爹。
2: 你有完没完啊？你当田府是什么地方？
0: 去，走，
1: 这不是那个不肯见道歉信的老人？
0: 哦，对，
1: 是你爹啊？
0: 我爹。
1: 他不是姓张吗？
0: 不是亲生的，我是他收养的，但是比亲的还亲。田先生，我爹现在生着大病呢，然后我们也没有住处。如果田先生你愿意给我们一个住的地方，我愿意天天给您做菜，我变着法的给你做各种卤菜，我还不要您的工钱。
1: 凭什么？凭什么我吃你做的菜不给你钱啊？看好你的小孩，别乱跑。
0: 谢谢田先生，他现在还不会跑，那只能抱着。谢谢。
3: 走吧，万叔。
0: 哎，谢谢田先生，谢谢。

0: 先生，您这一张口就来了4口人，这什么来路背景咱都没调查过，咱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
1: 你会做这个山东大馒头吗？
0: 不会啊。
1: 我倒杯水。
0: 四宝，
2: 哎，
0: 上杯水。
2: 是。先生，水。
3: 哎，算了，
1: 吃馒头喝水容易撑死。
4: 看回来看看，哎，
5: 啊，掌柜的，这个是我赊包子的钱。
4: 你们平时都说我抠，那是买卖就得精打细算，可你这个钱我不能再要了，这是你拿着去救别人命的钱，是圣道七级浮屠的事儿，我懂，算我一份吧。
5: 哎，那必须的。
4: 小子，要是在新东家那儿干得不得意，回来。这还是你的家，
5: 哎，
6: 哥，
5: 别回去！我跟你说啊，再让我看见你去舞厅瞎蹦跶，我打断你的腿！你看人许老板对我们多好，好好干，攒点钱，啊，
6: 嗯，
5: 走了。哭啥？哭丧啊！再哭我撕你嘴！我又没死，我就在租界，没事我回来看你。走了，
6: 哥，你常回来啊！
7: 七哥。七哥。四宝，
2: 哎，
7: 小豆子，
4: 哎，
7: 这是新来的小兄弟孟万福。
4: 万福哥，
5: 哎，哎，你好，你好，哎，
7: 老人家，孟嫂，这边是下人房，最里面那间就是你们的住处。
5: 哎，
7: 这边整个都是后厨。
8: 焦师傅，
9: 哎，七哥，
5: 哎呀，
10: 焦师傅，哎，
5: 七哥忙呢。
7: 焦师傅，
5: 哎，
7: 这是田先生新请的鲁菜厨子孟万福。
5: 哎，焦师傅你好啊，
11: 幸会。
7: 焦师傅是咱们这儿的大厨。
5: 哎呦，那焦师傅是前辈，我来这儿就是给您打打下手的。
11: 好说好说，
7: 那今后。田先生要是点卤菜，你掌勺。
5: 哎，
7: 但是厨房所有的事情都由焦师傅统筹掌握，次序不能乱。
5: 嗯，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先来后到，我这个心里有数。焦师傅，以后您就多多照顾。
11: 照顾谈不上，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哎
7: 呀，田先生带下宽人，已经安排好了。
11: 七哥说的是，
7: 今后呢，不当值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小花园里面休息、小憩；但是当值的时候，就要守好自己的本分，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该去的地方去，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规矩不能坏。
5: 哎，七哥啊，我们是清清白白、洁身自好的人家呀。是是是。是，七哥，您放心，我都记下了，绝对不会有差错。
7: 四宝，小豆子，帮万福规制一下。
10: 是是。
7: 我去给田先生回个话。
11: 好，七哥您先忙，慢走啊。
5: 谢谢七哥。
10: 万福哥，
5: 哎呦，谢谢小兄弟啊，谢谢谢谢。来，饭钱给我。
11: 哎，豆子，
4: 哎，
11: 我让你收拾那软兜长鱼，你收拾了吗？四宝，那太湖300，你规制了没有？

0: 耽误了田先生吃饭呢，这俩孩子，哦，是是是是，那个小兄弟，你先忙去啊，我自己规制就行了，你先忙忙活去啊，你忙去吧，
1: 别愣着，不懂规矩呢。
0: 孟师傅，对不住啊，田先生规矩大，这帮孩子太年轻，欠调教，我还得好好教教他。
2: 是是是，那咱私底下就互通有无吧。哎啊，
0: 您几个先忙着。
2: 焦师傅，您忙着。太爷，咱先进屋吧。啊，走，好像就是那家。走。 应该就是这间屋了。哎，没事，我修，我修。

这房间这么小，怎么住我们三个人呀？小是小了点儿啊，不过，挤挤暖和，挺好，挺好的。哎，还有窗户。

我以前啊睡过大桥底下，锅炉旁边我也睡过呢。反正这房间啊比我过往住的呀要舒服多了。放心吧，我有办法。

0: 二位里边请，欢迎光临。别说二号，脚踢李淑媛，拳打张云奇。哎，先生太太，请往这边看，这里是整个屋子里采光最好的地方，这里当然是我们夫人和小圆明的卧室了。嘿嘿，因为小孩子要长得快，就要多晒太阳，一到晚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看，你看，这边这个方向啊，是整个屋子采光第二好的地方。你别看它是第二好，您看这儿，它窗户大呀，还有您看这儿，它活动空间大呀。所以这块最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太爷您的卧室了。
2: 我睡地下，
0: 怎么能让你睡地上呢？夫人，啊，麻烦动动您的玉手，帮我抬一下桌子。哦。哎，往这边一点点就可以。哎，太爷，麻烦您轻移一下您的柜体。哦，好，我给您变个戏法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太爷，这就是您的床。还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太爷，这个帘子啊，只要一拉上，我们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卧室了。
2: 好，好，好，一箪食，一瓢饮，再漏酱。人不堪其忧，
3: 爹。啊，要不您再一个跪提。啊，
2: 回也。

0: 不改其乐呀！好，好，好，好，好，好！万福啊，哎，你就给自己留这么一小片地方，是不是太逼仄了？嘿，
1: 夫人，您看，这个窗户正对着就是咱厨房的后门，谁偷菜，我一眼就能看得见。还有那焦师傅。 他胆敢端着他的壶跑过来我们这儿立规矩，他还没进门，我一棍子就给他打出去了。有我把着门，你们就放心吧。哎，
2: 万福，嗯，谢谢你啊。哎，
1: 夫人，你可千万别说这话啊。其实让你们住这儿啊，我还觉得让你们受委屈了呢。以前我跟小月的那个婚房比这还小呢。 但是我们小院想了一个办法，把我那单人床加了一个床板，然后又做了一个折叠腿，单人床立马就变成了双人床。没想到啊，813炸毁了之后，这套手艺用到这儿来了。哎呦，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啊！
0: 不是，要不别收拾了吧？等明天睡醒了再收拾。今天大家都折腾的够累了，要不咱就都歇了吧？啊，
1: 歇了吧。
0: 行，那就歇了吧。歇了吧，太爷，我给你把帘拉上。爹，哎，夜梦吉祥。哎，
2: 夜梦吉祥。
0: 那就休息了。
1: 哎，休息。那夫人，我把灯关了啊。
0: 行。
2: 哎，太爷，把你拐杖我用一下。哎，关上了。
0: 每天都得这么关灯吗，万福？
1: 不会的，夫人，我是不会修，明天我找个电工就给他修了啊。放心吧，夫人啊。

0: 抱歉，长官，穿着长衫不能敬礼。
1: 幸亏啊，你我之间不必多礼。来武汉已经有几天了吧？
0: 嗯。
1: 你的所有材料我们全都收到了，而且卢云给我写的长信里也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和你提供的材料信息完全一致。事关重大呀，来，屋里坐下说。我已经把你的材料全部转呈给了何部长，何部长连夜看完之后当即电讯曾任187师副师长的廖凤年。来，坐坐。廖凤年他之前受了轻伤，在医院里通过电话向我们做了详尽的汇报，足足说了一个钟头。经过调查，我和何部长一致认为，在淞沪会战中，你严格遵从上峰指令，亲率87旅上下将士坚守阵地，直至弹尽粮绝。所谓的逃跑将军，为敌弃阵，纯属子虚乌有，待人受过，因此理当完全平反，官复原职。云奎，让你受委屈了。

0: 云奎啊，我知道你已经在军政部的门口站了有几天了。你的这些材料如果报上去，我能想象得到会引起怎样的震动。所以今天我请你来，是想以一个老朋友加老师的身份，和你说说心里话。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进行通告，那么我们同事就要处置另外一个人，原130军。 步兵187师师长孙怀义，罪名是调度失当、指挥不力、战后谎报军情、推诿责任、构陷同僚，甚至不惜杀人灭口。
1: 这些都是事实，有什么问题吗，黄副部长？
0: 云奎，这几天你一直东躲西藏的，恐怕还不太了解战况吧？当下，日军正在逐步增援华东。 双方陷入了拉锯战，第五战区已经决定放弃徐州。
1: 徐州战况焦灼，为了长期抗战、保存实力、撤退，意料之中的事儿。
0: 李宗仁长官率领各路大军陆续向豫皖山区突围，命令孙怀义部断后阻击日军第九师团。3天前，各路大军已全部撤完，孙怀义部在趁着夜色撤往黄川。 在途经宿县薛家集的时候，遭到了日军的伏击。然后呢？因为是小股日军，军部死伤并不严重，但是不幸的是，孙军长腹部中弹，救治不及，壮烈殉国。
1: 孙怀义殉国了。
0: 本来啊，军委会在昨天开会讨论要追赠孙怀义为上将，现在因为你的举报，导致追赠程序无限期搁置。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并且此后做降职处分，恐怕会令所有将官以为。
2: 人走茶凉，秋后算账，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报告，
1: 孙夫人到。
0: 哦，
2: 孙太太，老部长，怀疑。
0: 孙太太，请节哀。
2: 怀疑的灵柩，明天抵达汉口。我都知道，我会去汉口。贺部长也会到汉口。军委会对怀疑兄的葬礼正在积极筹备之中。我嫁给怀疑15年，我们俩聚少离多。自从抗战爆发，他一次家都没回过。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我是天天盼月月盼，我没想到我盼回来的是日军官兵。妈妈，你别哭了，爸爸是大英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我想好了，我也要去当兵，像爸爸一样打鬼子。别胡说，你要是去当兵，我这下半辈子我靠谁呀？
0: 节哀，保重身体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怀义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

0: 我也晒了，哇，这边真的好美啊！子涵，啊，我说件事儿，你信不信啊？
1: 我信啊。
0: 我还没说是什么事儿，你就信啊？
1: 你说什么我都信。
0: 冷不冷？
2: 不冷。
0: 你过来陪我玩。
1: 我先拍一会儿。
0: 要是在这里跟我求婚的话，我肯定会答应的。你听见没有啊？
1: 听见了。

你还挺有经验，来，哎。

0: 没听见啊？
1: 听见了。好，我们再来一遍啊！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对，大本，都
2: 你这个蓝牙音响，你到时候你记得调飞行模式。刚才就一直在想，咱们周末就真的求了，是吧？真的求婚了。我觉得大家今天就把状态拿出来，是吧？哎呀，
3: 大本，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呀，
2: 停！
1: 被蛇咬你的眼，一个痛苦的困，你知道吗？你这边要不然他怎么信呢？
4: 爱你的人无条件信你呢。
1: 那你能不能好好的？
4: 好，可以找到。
2: 还是不够。你看，你得真的去着急。就是如果你在生活，来，再来一遍，行吧？
4: 好，
2: 来，起来。
3: 都几次再来一遍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求婚呢。
5: 为什么一定要爬山呢？都排了多少遍了？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几点了都？
3: 我觉得你那个电影院的方案就很好。你这个创意，要不还是留给你自己用吧。
4: 哎，我觉得这个方案挺好的呀。
6: 怎么这么好的方案我不能用啊？我觉得不错。
4: 我想了一下，三，这戒指我到时候可能套不出来，还是你递给我。说好了。
1: 行啊，
4: 来吧，朋友们，为了我的幸福，再来最后一遍。来，辛苦，
7: 来吧，最后一次，走一遍。
1: 到时候你跑过来的时候，
3: 要是我估计都会吓。这不是有血浆吗？试试呗，现在。
5: 你现在试了，到时候用什么？
3: 准备多少呀？你
2: 还有吧？
1: 哦，有，我还准备多的了。
3: 不愧是张导。
8: 哪儿啊？
3: 往上喷。
4: 腿，
8: 来吧，来。
4: 对着腿来。
3: 他这是喷。
4: 不是，对，他得先撒地上。
1: 不是这么用的，我来。
4: 路上慢点啊！
8: 行，你们路上安全啊！
4: 对，别迟到了，到时候。
8: 好了，
4: 记得啊。
8: 行，
4: 回吧。行，慢点，别迟到了啊！
8: 慢点啊，
4: 走吧，
1: 大本。哎，
4: 什么事儿，张导？
1: 你真是，不是你怎么跟个偷窥狂似的呀？哎，不是吧？
4: 我看，
1: 前两天还能看着呢，这是把我拉黑了。不是，哥们儿，你到底干什么了？怎么连我都拉黑呀？
2: 他在祝福你。
1: 什么意思？
2: 他说拉黑是祝福。把我很彻底的祝福了，现在把你们也都祝福了，
4: 也挺好，省得你在我这儿偷窥了。给，送你的
2: 染发剂。

0: 你才三十就这么多白头发，你怎么能走爹系风啊你？当然吧，从头开始。
1: 我早就开始了，你自己看。你看我这，我这下的全是社交软件，我都是 VIP， 我就是好奇看一下。
0: 那你这 VIP 白办了你。这一年多了一点进展都没有。
1: 我本来今天就有约，我都是推掉过来帮你的忙。啊，
0: 谁帮谁呀、啊、要不是我，
2: 这过期的创意早就让人家给毙了。你
0: 到时候我包大红包了你。
1: 那去吧去吧去吧，滚滚滚，
0: 记得用啊，别让染发剂也过期了。
1: 哎，送我了。
0: 走了，
1: 你记得挑一下雨桐最喜欢的音乐，到时候我们用。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们这边是凌空游泳馆，您最近有空可以和另外一位女士一起过来游泳。
0: 另一位女士？
1: 对啊，看您二位之前一起过来办的卡，但是已经过期了，我们最近有活动。
0: 哦，不需要，谢谢。

0: 冬天徒步才能看到雪呢，
1: 还没白爬这么多，跑这么远，这视野真好。
2: 哇，这也太好看了！哎，
0: 你看那边。
2: 什么？
0: 就那儿，你看。
2: 哎，别走了！大门突然躺下了，晕了。
1: 怎么了？
2: 怎么了？不知道，你看是不是被蛇咬了呀？啊？什么情况呀，大本？怎么了这是？
3: 大本。
4: 哎，看看那个身体都没有，有没有带什么止血的东西？
2: 快叫救援！
0: 醒醒！
2: 快叫救援！
4: 我叫了，我叫了。别着急，别着急。
2: 哎呀，这样，你快去那边给蛇拍张照，等会儿给医生看。啊？大本，你快去呀！
0: 好。怎么有血啊？
2: 哎，你快去呀！
4: 都血了都。
2: 没事吧？
3: 哎，你快看看他还有没有意识。
2: 现在怎么样啊？哎，你怎么起来了呀？
1: 雨桐，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742天，有一些话我想对你说。
5: 子涵，啊，你要是在这里跟我求婚的话，我肯定会答应的。你听见没有啊？
0: 听见了。
1: 那你愿意吗？
6: 嫁给他，
2: 嫁给他吧，
6: 嫁给他。
2: 我愿意。

0: 好，张先生，我们这边是凌空游泳馆，您最近有空可以和另外一位女士一起过来。
1: 一位女士？
0: 对呀，看您二位之前一起过来办的卡，但是已经过期了。
1: 啊，不需要。
0: 最近

0: 你看你老婆，这下山之后嘴就没合上过，她傻乐的。
1: 别傻乐了，快睡吧。
2: 被求婚了，怎么睡得着啊？
3: 还是有点犹豫。
1: 什么玩意儿？
3: 你小点声。哪个男人结婚之前不犹豫啊？
0: 不是我刚才看你求婚，我都掉眼泪了。你搁这儿，你溜我呢？
3: 犹豫归犹豫，那就是他了。羡慕？
0: 羡慕，挺羡慕的。
3: 你是假羡慕？我女同都给你介绍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啊？
0: 哎呀，没有什么动力呀、啊。就没什么感觉，又要了解，就感觉总是有点累，
3: 所以你就坑我。跟你介绍连第二面你都不见，你只见一面能有感觉吗？装 APP 呢，一见就安装了。你染发剂也不用，肚子还越来越大。
0: 你不也是？男人到了30就是很难减，很容易胖的，这是物理定律。
3: 借口。明天吃饭我把子怡叫上了。对我第一印象挺不错的，就这么定了。
1: 赶紧的，别欠酒了，
4: 没喝。哥，你瞅着点，
1: 没事，我刚
4: 钱给他们出了，
3: 穿着啊？咋呢？
2: 不知道。
1: 来，打打。不是吧，哥们儿？你把子弟一个人撂那儿，你也没喝多少吧你？
4: 哎呀，走，缓一会儿，缓一会儿。
5: 真行，到时候你坐小孩那桌吧你。
1: 对，这个才差不多，来吧，你起来。

0: 你好，张先生，最近有空吗？我们游泳馆最近有活动。
1: 哎，你们为什么老打电话给我啊？
2: 游泳什么意思啊？一遍遍重复，从这头游到那头。
0: 打扰了，不来就算了。
1: 什么态度啊？游泳馆。

0: 同志们，今天早下班啊。
1: 为什么？
2: 什么为什么？
0: 我要看漫展。
3: 什么为什么？
4: 零零后的想法能参透吗？吃饭去吧。
3: 记得用啊，别让染发剂也过期了。

0: 好久不见啊，你自己来的？啊，好久不见
1: 啊。啊，是。
0: 我记得你那个卡是不是已经过期了？哎，你等一下，我查查啊。你看你好久没来，俏脸都化了。夏可，这是你体验课的学员。这个就是夏教练。

0: 换衣服，上课。
1: 哎，莫不进号？啊，八号什么呀？
2: 半酒吧。
1: 好，你到啊！开门在哪儿？那你路上多好。
2: 穿挺大的呀，
3: 怎么也得
1: 等会儿时间
3: 吹牛了，我才不吹牛呢！
1: 你吹吧你，
2: 真的！
1: 等会儿看我操作吧。

0: 咱们今天第一次上课。哦，我叫夏可，你们可以叫我夏教练或者夏老师都行。你们之前都游过吗？哦，无所谓，反正今天要学。好，大家跟我一起来，双手举过头顶，手心像这样搭在一起，注意这个手心是向后的，画大圆。
1: 夏老师，你怎么不穿泳衣啊？
0: 我在岸上教你就够了。你这个手这样是要切菜吗？我刚刚不是说了向后吗？向后，看身边同学的。
1: 夏老师，能再示范一下刚才那动作吗？
2: 哎呦，抱歉，不好意思。
1: 哥，你是不是克我啊？
0: 手向身后滑，不是往身边滑。
2: 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好像是和尚哈、啊。
0: 什么？
2: 我说我们现在好像和尚在化缘。
0: 不要驼背，肩膀沉下去，找那种漂浮的感觉。小拇指出水，大拇指入水，刚刚讲的不要忘了。
3: 老师都不会游泳，老师，
4: 不会游，
3: 救！夏老师，快下来救！

0: 赶紧走，赶紧走。
1: 啊，
0: 别提了，今天这大哥跟我八字不合，真服了。
1: 我看人挺好的呀，不是下去救你吗？
0: 下去真给我呛到了。
1: 啊，你真呛到了？
2: 你不会救人就不要救，这样很危险的。这什么？什么情况？
3: 我的染发剂掉色了吧？

0: 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个水要赔钱吗？哦，没事儿，平时小孩在里面尿尿都是常有的事儿。哦，你要办张卡吗？
1: 我考虑一下吧。
0: 哎，刚才谢谢你啊！啊，帮我救人吧。

0: 夏教练还会打手语呢，你看得懂吗？
1: 我哪懂啊，比比画画的，夏哥啊是专门去学的。哎，续过卡吧，你可是老会员了，我就按你啊以前的价格走。夏教练呐，那可是正儿八经体学院毕业的。

1: 你续个卡吧，我考虑一下。
2: 韩哥，你这方案不行啊，还得改，太套路了。

0: 哎，他把你加回来了。
1: 哎，没有，你别瞎猜了。
0: 哎，那这是谁啊？
2: 有情况啊，你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哎，
3: 是吧？
0: 是啊，
3: 是吧？
0: 这你这
3: 没有啊？我知道啊，不用你说。
0: 进展到哪一步了？
3: 哪一步啊？根本就不熟啊。
0: 那怎么就不行啊？
3: 什么为什么不行？这
0: 你都不熟悉不了解，只是因为长得有点像你就退缩了，你也太怂了。人都是喜欢同一个类型的，这很正常。
3: 同一种类型？
0: 对呀、啊，短发，大眼睛，看起来温温柔柔的，这不就是喜欢这个类型的吗？这叫审美稳定，也不是什么坏事儿。你先了解了解，就好像你天天都喝东方树叶，你也不是天天就喝一个口味吧？你不也是换着喝吗？

0: 哟，你真在呢。
1: 哎，队里不忙吗？这么有空？
0: 忙啊。哎，我这最近正备战全运会呢。果然还是老队友关心我。哎，前两天同学聚会你怎么没去啊？
1: 我这太忙了，没时间。
0: 这每天教教小孩油腻大叔，这每天这么有劲儿啊？这里面有好苗子吗？

0: 你把我在这工作的事儿发到咱们同学群里，是为什么啊？我帮你招招生啊，我这一片好心。哎，对，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这队里发的，用不惯，我送你了。行了，你现在看到我这个样子了，你可以走了。
1: 你别这么敏感嘛。
0: 你这样，你戴上，我给你拆开。 你戴上看看合不合适？
1: 我现在是教练，你这么好的泳镜给我这种落选的人，也太浪费了。我觉得还是你用比较合适，毕竟留在了集训队，也上不了场。泳镜要是再不用好的，连板凳也没得坐了吧？谁告诉你的？
2: 什么资格评价我呀？你知道青年队的那些主力都是什么怪物吗？你要是我，你也坐冷板凳，
0: 那我就会努力训练，而不是来这儿。

0: 抽一根，
1: 不抽了。
0: 怎么不抽了？
1: 练一下肺活量。哎，你看我现在像不像和尚？
0: 什么意思？
1: 我在化缘吗？

0: 你每次游完都要缓这么久啊？哦，就是看你这种学习嘛。冯女士，第二次。喂，冯女士您好，这边是凌空运动中心游泳馆。哦，好。这就挂了。我还会再打的呀。 每个人打3次，坚持就是胜利嘛。有效的坚持才是胜利吧？我看一下，我玩哪一个吧？
1: 你都不懂游泳，
0: 这个又不需要懂游泳。

0: 哎，您好，吴先生，我们这边是凌空国际游泳馆。哦，我看您卡好像快过期了。
1: 已经过期了。
2: 哦，我那个卡应该早就过期了吧？
0: 哦，不重要。

0: 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啊，其实冬天啊是最适合男士游泳的季节。
1: 为什么呀？
0: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年龄啊其实跟您相仿，所以我特别有感触。这个男人一旦过了30啊，什么小肚子啊，然后咱们的花期啊很快就过去了，对吧？但是游泳呢是最能提高人新陈代谢的运动。您想想这冬天了是吧，大家都在长肉呢，然后您来游一个冬季是吧，等夏天一到，您这穿衣显瘦的，腿有肉的，这花期不就回来了？
1: 但我的卡好像已经过期了吧。
0: 对，然后我看您是那个卡确实是过期了。我觉得这样，这个体验课我们现在有一节免费的，咱们办不办卡无所谓，您来体验一次，这个腰围至少瘦1厘米、啊、对吧？您看您明天有时间吗？
1: 哎呦，你这还能挺能说服人的啊。
0: 主要是我自己也游嘛，所以就是切身体会。
1: 明天可以，明天我看差不多。
0: 那您大概那个明天几点有空，我帮您约一下。
1: 3点吧，
0: 下午3点 ，OK，、嗯、没问题，没问题，好嘞，好嘞，那咱们明天见啊，
1: 拜拜，
0: 哎，好嘞，拜拜，
2: 哎，可以啊你，哎，你既然知道这么多好处，之前为什么不来？哎，这样，你再多帮我打几个，你打得这么好，
0: 行，我试试吧。这个是

0: 么呀？厕所呢？
1: 哎，小小在里面吗？
2: 小小不在里面，我刚扶你们出来。
1: 小小，
0: 没在水里吧？
1: 小小呢？
0: 我刚不是说了，看他
1: 厕所了。你在看见什么呀？我看见你在玩手机了。小小，
0: 我做什么呀？我玩什么手机了？
1: 现在这里有什么用？快去找啊！
0: 我去看了一下时间，你找不就完了吗？
1: 小小，
0: 小小，哎，
3: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哎，我少说两句吧，啊！
0: 我是谁吗？是不是他上厕所，我得跟进去？
1: 我刚才让你看着他，你是不是得负责？
0: 我负责什么？是我要招他的吗？是你非要把这种孩子招进来，给我们所有人添麻烦？哎、
3: 你少说两句，不是没事吗？
1: 我下次不用你们看。
0: 你说得轻巧，哎，给残疾人上课是要有教练证的。
3: 别说了，别说了。
0: 你有没有啊？
3: 没事就行。你要是不玩手机，能有这事吗？赶紧的，
0: 我真没玩手机，我刚去看了他消息。
4: 行了行了，我真没玩手机，而且你说是不是嘛？这种孩子咱们怎么收嘛？
5: 没事，没事就好。但其实确实是有风险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哎，在哪儿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在内蒙呢。我给你打个视频啊，给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草原。
1: 没事，你们玩吧。

0: 你这伤口也不浅，怎么没有找个家人或朋友来陪你啊？
1: 哎，这大半夜的也不想麻烦别人嘛。

0: 我们医生呢跟出租车司机最能听到你们的心里话，但这些心里话吧，你应该跟你身边的人多说一说。
1: 这种时候还不麻烦别人，什么时候麻烦别人？哎，人嘛，多麻烦麻烦就亲近了。

0: 最近去不了了，我请个假。
1: 为什么？

0: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2: 1126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500多年前的北魏，一位名叫昙曜的高僧和无数的工匠开山凿石，修窟造像，建造出一座真容巨壮、事法所稀的佛教艺术殿堂。

1500多年后的今天，一群同样秉持着匠心的现代工匠，以临摹、作画、修复、数字建模之法，守护着这座属于中国、属于世界的文化遗产——云冈石窟。

0: 这个位置的。那么当时这尊造像的头部这一块还是有面容的。那么从这个38年到今天的话，85年的时间，所以它就出现了一个变化。我们从下面看的时候，可能感觉啊，洞窟还是保存的不错的，但是这种非常小的病骸还是特别多的。
1: 云冈石窟第9窟至13窟，因为后世施泥彩绘而得名五华洞。孙波和同事们正在进行修复的是五华洞之一的10号窟。如果说10号窟得的只是小伤小病，仅需要日常保养，那么同属于五华洞的11窟、12窟、13窟，则是刚刚经历了一场为期9年的大手术，在1年多前刚刚恢复开放。在13窟内彩塑壁画修复工程之后，殿内的千年大佛恢宏壮观。窟内南壁中层四阿氏重屋的画盖下七佛立像，东壁下层的半跪供养天人像在重施彩绘后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在11窟内，经过修复的七力佛面形丰润，华衣飘逸，更具风采。同时洞窟威严体加固工程则有效地提高了石窟的稳定性。在修复师们看来，在经历了这一系列大型抢救性工程后，云冈石窟的保护逐渐从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保护。
2: 咱们这个卫立壁啊等等，这个洞窟的稳定性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以后，但是它洞窟里面的这些微观略化的程度它还在继续。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佛像这个雕刻造像身上的一个小型的病骸，很可能小到几个厘米，对吧？薄到几个0.几个这个厘米的时候，它也在继续的发育。所以说呢，咱们从抢救性的保护现在逐步转移到什么，就是预防性的保护。在它没有这个将近发育的时候，咱们的工人师傅就去给它去干预。
1: 说起石窟的保护，年过半百的赵斌头头是道。而在10几年前，他还是云冈村子里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赵斌和村民们眼中，云冈石窟是当地人的守护神。他怎么也没想到，随着景区扩大，村子拆迁，自己竟然加入了云冈石窟研究院文保部，成了石窟的一名保护者。由于从小就在石窟旁边长大，赵斌对于石窟的造像如数家珍，仅凭借一张照片就能分辨出是哪个洞窟的造像。而如今掌握了专业修复技术的他，主要工作就是查找佛像身上的每一处细微的裂缝，然后使用特殊材料抚平这些岁月的创伤。
2: 咱们现在这个文物修复的原则是以不改变这个文物现状，在它这个本体上面以最少的干预，比如说1克料能粘接的绝对不许用10克，在它粘接完以后，你从这个正式的感官上面啊，要看不到，把材料隐藏在这个病骸的内部去。
1: 文物修复并非要让文物焕然一新，而是

0: 最小干预保持它的现状。在云冈石窟的第19号窟，高16.8米的主佛像结跏趺坐，这是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每一个参观者都会发现，无论是石窟还是佛像，都可以用千疮百孔来形容。一种是石窟中佛像后面的方孔，一种是佛像上密密麻麻的圆孔。这些是石窟修建和历代工匠进行修复时留下的痕迹。对于这样的历史痕迹，只要不危及文物本体，修复师们不会主动干预。
1: 古代工匠修复的时候啊，这一块比如说风化，风化了它审美观念要转变了，它需要去从它的视觉上，它要整体的一个感官要好看，怎么办呀？它就要包泥，工匠去人为的就开了小洞，小洞上面完里面就钉了一个木楔子，在木楔子上面把这个麻绳和草绳编一个网，编成一个网连接起来，把这个泥糊上去以后，这个泥就不容易脱落了。在泥上面去它彩塑壁画，比如说这些就是历史痕迹。泥是逐步的粘在久了以后脱落以后，它这个小洞洞就露出来了。
2: 文物和人是一样的，它是有寿命。我们说文物保护工作者做的工作是什么，其实就是在延长文物本身的这个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对病害进行干预的时候要保持一定的度。这个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给后人留空间，因为你的技术手段、你的认知、你的理念和明天去比的话，一定是有差距。所以我们尽可能是少干预、留空间。还有一个理想化的是什么呢？可逆的操作和反复性的操作。
3: 这叫个符，辽晋师傅的，他缺了差不多一半，就是这几瓢。然后呢，我们给他把它用他本身这个铁锈擦上胶，又把它补起来，就把它复原了。复原了以后，把它省得这个锈一去，把它一打磨，再一防护。这就是现在这样的。
0: 在云冈研究院的考古修复中心，展架上一件件的文物安静地陈放，讲述着自己重获新生的故事。而在展架之间，年过古稀的张俊才伏案桌前，面对成堆的文物残片，努力拼凑一个个属于古代的传奇。而往往为了一件文物，他需要付出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
3: 这啥都费功夫，你不费功夫哪能行？再困难都能克服了，你他再难的再不好修的，反正总想法把它修好。那你看我这复原了一个铜叉，就是呱呱他妈的，你看这是缺到这儿，这都是缺的，这是补的，这就能基本能看出来。你要从这边，你要是猛看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你要不闹成原来的样子，你看这个内行一看就看出来了，外行看的时候看不出来。
0: 张俊才并非考古科班出身，他开玩笑地说，自己也是被考古挖出来的。从小喜欢修修补补的他，长大后曾在一家鞋厂工作，成为当地有名的能工巧匠。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被考古队发现，才被招入考古修复队伍。14年前退休后，张俊才受到云冈研究院邀请， 修复院

0: 的可移动文物。说好只待一年，没想到这一干就是十几年。薪火相传，他还把文物修复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
1: 全都分出去了，各干各起来。你看那个保护组里头，就是那个文保里头有几个。我说哎，师傅，你走了，我们就不知道咋干了。我说我总有时候有一天要走了呢，你不干了还行。现在我不在文保了，还不他干了，现在都是主干。
0: 云冈外的世界瞬息万变，而在云冈的这张修复桌前，张俊才却用几年的时间摩挲同一件文物。时间的流逝仿佛也变得缓慢，择一世终一生。75岁的张俊才说，只要还能动，就会一直修文物。云冈石窟第17窟是昙曜五窟中的一个洞窟，主佛交脚弥勒菩萨高15.6米，头戴宝冠，胸佩蛇饰，下穿羊肠长裙，具有浓郁的异域情调。这是云冈石窟中第一座交脚弥勒菩萨大像窟，也是中国佛教诞生后最早的弥勒巨像。在它的两侧，东壁坐佛，双肩齐挺，服饰线条流畅；西壁立像，身姿魁梧，长眉细目，面含微笑，与主佛共同构成三世佛组合。在北魏设计者的眼中，过去、现在、未来世界的佛统相继，象征着永恒与长存。然而现实中的佛像却很难长久地保存。第十七窟主佛的面部、胸腰部风化严重，双臂也已风化坍塌。幸运的是，最近几年文物保护工作者采用 3D 扫描等数字技术，对石窟信息进行全面采集，通过建立数字档案的方式，让佛像在虚拟世界中得以长存。
2: 石窟呢，是一个很特殊的类型的文物，它的所有的信息都在表面。这种不可移动的文物经历的风吹日晒雨淋，它的环境不可调控，和我们大自然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石窟尤其是在工业化进程的近几十年来风化得特别快啊。那么通过我们跟近100年的老照片的对比，近100年的石窟变化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通过数字化的方法，高精度地把我们石窟的表面信息、形状、色彩、质感完整真实地记录下来啊，争取跟就是与时间赛跑，把我们的文物信息尽快地保存下来。有一天真的我们文物消失不散，但是信息可以保存下来，这是我觉得数字化的最大的作用。
3: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云冈大概将近一半洞窟的数据采集了，已经完成了五华洞除了90窟就是11、12、1314到20窟的数据采集工作，就这几年
2: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量。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准备就是在5到10年间把剩余的云冈的一半洞窟全部完成数字化的一个采集。
4: 啊，就这个这儿不好走，
5: 这边洞比较深，
4: 对，
5: 就是扫描仪有些地方它探不进去，所以它会有大面积的洞，现在这个就后期处理。
4: 其他
5: 都可以，那这扫的都挺好的，其他的只要不是太深。
0: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数字化采集的

0: 是云冈第三号库。经历了整整20年的数字化探索，工作人员采集的精度越来越高，设备也越来越先进。在三种采集方法中，除了用相机进行拍照外，还会使用手持扫描和战士激光扫描。
1: 一种是手持扫描，这个精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但是它不能大面积扫描。还有一种就是战士激光扫描，它那个是进行大长焦扫描。然后就是我们为啥用两种扫描，就是因为就是大扫扫完了之后，小扫进行一个结合，因为大扫不可能每个角度都扫住，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手持加战士两种都用。
0: 在工作人员扫描过的洞窟中，有万佛洞之称的第15窟或许是难度最大的一个。这个洞窟的设计直白而简洁，洞窟内四壁奇耸，清一色的丹佛小龛成千上万纵横交织，直达窟顶。据统计，第15窟洞窟内各类造像达13600余区，占到云冈59000多造像的将近1/4。要扫描上万个造像，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1: 咱们雕刻肯定是有凹凸的，就是多角度上下左右前后都要就是转着扫，这样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雕刻全部采集到，就没有缺失。然后就是扫描的精度，我们设置一个高精度的，觉得就是能把这个洞窟雕得这么细致，那就感叹人家古人这个工艺太好了。
0: 数字化技术不仅可以用于石窟的保护，还可以与 3D 打印技术结合，将石窟原比例复制，让佛像走出云冈，走向世界。第12窟被认为是云冈石窟 3D 打印的天花板。第12窟又名音乐窟，其中雕刻的天人形象和中外乐器，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宫廷交响乐团。前是北壁最上层，演奏14种乐器的天宫祭乐14身。顶壁湖面上，手执不同乐器，站立演奏的6身夜叉。还有门楣上动作连贯、气韵奔放的舞伎群，每一身雕刻，每一抹表情，都惊艳了时光，上演着美妙的乐舞盛宴。而经过数据采集和计算分析，技术人员建立起第12窟的高保真彩色3维模型，在20台大型 3D 打印机的合力工作下，可移动的音乐窟被成功打印。
2: 其实呢，这个就是 3D 打印的一个复制洞窟走这种就是相当于，第一是把不可移动文物变成了可移动文物，脱离我们本体变成了一个可移动文物。那么它对于这种就是展览的形式啊，绝对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你像我们的第12窟音乐窟的一个复制已经被中宣部列为了推荐外宣项，所以下面我们会整个到国外去巡展让更多的人去在他们家门口能够看到云冈。因为云冈的特色就是气势恢宏体量感、空间感，那么这种状态是在任何的现有的这种屏幕啊或者是这种图片没法看到的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气场一定是就是到现场才能感觉到。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感受中华文化的历史价值，让文物活起来。
0: 近些年云冈学作为一门

0: 简学逐渐建立起来。而随着各洞窟数字化扫描的进程逐渐加快，这些完整还原各类造像的珍贵档案，这些真实呈现石窟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的数字遗产，也必将大大助力云冈学的学科建设。
1: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要建一个大的样本库，只有你的资料到了一定程度，我们才能建这样的一个样本库，让机器来学习。比如说到底什么是佛，北魏云冈的这种时期的佛的造像是什么样，我可能给他100张照片200张照片，那么等到他学完这些内容以后，他一看到这个模型他就认识他是一个佛。所以这种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学习能力啊，就像我们现在比较火的 ChatGPT 一样，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但是云冈现在开始做这方面尝试，那么我们下一步也是不光要有图片有文字啊，我们也要有这种三维的信息互相产生关联啊，让它形成一个大的这种云冈学的知识库，服务云冈学的建设啊，因为云冈的内容太多了，包罗万象。

历史上的云冈石窟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髓，开创了中原石窟寺雕凿的先河，其影响遍及大江南北，被誉为寺雕塑艺术中的云冈模式，更是一部书写在石头上的史书。历史的车轮驶入今天，新一代云冈人满怀热爱，精益求精，用脚步丈量，用镜头捕捉，用挚爱之心守护，用求索之心解析，诉说着一个个洞窟之中的精彩故事，揭开一个个文物背后的历史谜题。在云冈石窟保护和研究的道路上，云冈人必将步履不停，让云冈从历史深处发出的光芒，在新的时代里更加闪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2: 尘封惨案终被揭开，一位中国导演耗费数年制作电影，轰动一时，揭露侵华日军的滔天罪恶，弘扬中国人民的朴素善举。
5: 一边在屠杀，一边在救援，这两方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0: 奔波万里，数次出海，方力几次探查水下里斯本完沉船，远赴欧洲、加拿大、日本采访寻人，历经了怎样的重重困难？
1: 对，我去日本干嘛呢？我找谁呢？这名单在哪儿？信息在哪儿？
0: 抢救拍摄，记录苦难，郭柯导演镜头下的22名慰安妇受害者全部离世，他对这些饱受摧残的老人寄托了怎样的情感？
2: 我当时就哭了一场。
0: 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迎接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庆祝中国电影票房创造历史性新高，档案特邀方力、郭柯两位优秀中国电影人与档案讲述人关文平畅谈共话，为您倾情呈现，让真相不再沉默，让正义不再沉默。上集。

0: 哪吒三太子。
1: 2025开年，中国电影市场开门红，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突破百亿，跻身世界电影票房前列，这在中国影史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回望中国影史，档案关注到日渐崛起的中国纪录电影，聚焦到中国纪录电影人，他们挖掘历史真相，铭记历史时刻，是中国电影的骄傲。曾经在2014年暑期档，华语电影《后会无期》引发观影热潮。这部电影在东极岛取景拍摄时，制片人方力得知了一段历史往事。当时没有人会料到，方力会将这段历史搬上大银幕，成就中国纪录电影票房奇迹。
2: 我第一次听说里斯本湾沉船是在2014年，那是我在中国东海的东极岛上拍摄一部电影。听船老大说，二战时期一艘日本军船被击沉，这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跳海逃生的盟军战俘遭遇了日军的疯狂扫射，小岛渔民冒死相救。

0: 回望2024年，一部创造纪录片票房奇迹的电影横空出世，吸引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为其中真实的历史惨案落泪，为中国人民的善良勇敢所感动，为摄制组奔波万里耗费数年的匠心精神所震撼。这部电影就是方力导演的《里斯本完沉默》。
1: 纪录电影《里斯本完沉默》根据真实历史拍摄制作。1942年9月，1816名英军战俘被关押进侵华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完》号，从中国香港出发前往日本。《里斯本完》号在中国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沉船过程中，侵华日军残忍地将所有英军战俘封锁在船舱底，战俘们奋力自救，破舱逃生。危难之际，中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从水中救出了384名英军战俘，并为他们提供了饮食与临时居所。这一惨案造成了828名英军战俘长眠于深海之中。历史惨案尘封，却并未被遗忘。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举行的欢迎晚宴上，特别提到了中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营救里斯本完沉船上数百名英军战俘的历史往事。此后，一位中国电影人、海洋科学家方力自发寻找海底沉船里斯本完号，并远赴多国采访拍摄。2024年9月，由方力导演的纪录电影《里斯本完沉没》上映，收获票房与口碑双丰收。

0: 2025年到来，我们不仅迎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还迎来了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在电影史上，聚焦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夜与雾》，全景式呈现的二次大战启示录，总结苏联战场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以及表现中国战场的40000000人民，都是极为优秀的历史纪录片。在三个重大历史坐标汇聚的年头，我们将走进方力导演工作室，与方力导演以及档案栏目的老朋友电影32、22的导演郭柯，这两位优秀的纪录电影人，以上下两集节目的篇章，共话纪录电影的制作与历史人性的洞察。离斯本完沉默，尘封了82年，直到2014年的时候，您听到了一个消息之后，决定要开始着手拍摄这部纪录片。
1: 没有，我2014年是听了一个传说。哦，只是听了一个传说，是我跟韩寒导演，我们俩在甲板上，就是一个游艇，我们去东极岛嘛，从普陀，跟那瞎聊天，2个小时航程嘛。那个船长就说起来，指着那喊说，当年就是沉了一个大船，然后我们就在那听，说妈，1000多英国人落水，还日本人开枪渔民去救援。哎，我说这个事儿还是真的，还挺重要哈。我说，但我的目标不是拍纪录片，就想去找这船。我是纯粹就是因为我干海洋的搜索、调查、探测，所以2016年，而且那个时候刚好。我就说那个时候我们人手还比较丰富，装备也比较多，就去了。当然头10天也是找不到，好，最后大面积干找到了。但找到了，我怎么证明他是里斯本完？所以我才信心满满的带着无人机、磁探、水面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全副武装，我还邀请了浙江卫视，邀请了央视的时政频道，我说你们一起来跟我见证我找到里斯本完，就是这样信心满满的。结果底下根本就看不见，能见度没有，也没都完全秀垮了，才想着用物理的方法来证明它是里斯本完的威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才听说只剩一个林阿根老人在舟上，94岁、98岁的丹尼斯莫里在英国。
2: 方力导演提到的林阿根是如今还健在的唯一参与过海上救援英军战俘的中国渔民。方力讲到的丹尼斯莫利是当时英国唯一幸存的里斯本完惨案亲历者。
1: Hello, Dennis. This is Fang Li. So nice to meet you. We heard a lot about you.
3: Good or bad?
1: All good ones. We'd love to hear from you about yourself.
3: Where am I now? 98, aren't I? No, 99 this year. Do you know, I do not recognize anybody here. I can recognize me.But to be honest with you, I do not want to remember anything now. To me, it's all in the past. I mean, okay, I have my moments when I do have a quiet moment where I can sit and think. And I do remember faces come to me.
0: 这是您第一部纪录片吗？
1: 对啊。我从来没想过做纪录片，我是为了抢救历史。
0: 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从什么时候开始？是2018年的10月就开始有这个，还是
1: 没有
0: 更早之前？
1: 2017年的2017年9月9号晚上，就那天晚上我在饭桌上，我一听说林阿根老人这个记忆很依稀，不太记得事儿了，一下就警觉。那一年林阿根老人是94岁。然后呢，唯一的老兵 Dennis Morley 98岁，我父亲，我亲生父亲95岁，就是那一年开始衰竭的。我父亲活到100岁嘛，95直线下降。

0: 所以你就立刻知道这些老人，你不知道他们还能在人间有多长时间。
1: 当时就这么一个想法。
0: 对啊，
1: 就想把这事儿记录下来。
0: 对，
1: 哎哎，趁着这老人还在世，把这些事情原委记录下来。
0: 没错。
1: 后来慢慢到了2018年10月份，逐渐有一个进入大荧幕的想法。
0: 不是，就是2018年4月，当我采访完 Dennis Morley， 我临走前还跟他吹牛，我说明天10月26号，因为10月26号是我女儿生日，我印象特别深。他100岁，2019年，我说我送你个生日礼物，就是这个里斯本湾沉默的纪录片。当时我没有把它叫这个电影的片名，这个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是一个心愿。这个片名一直到前年我才改成里斯本湾沉默。
1: 之前叫
0: 英文叫做 The 828 Unforgotten， 没有被遗忘的828个人。这是原来的片名，前4年都是。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因为，你在采访过程中听说了有828个人还在我们的海底，所以这个很触动你。但是你没想到，后来你找到了这么多人。那为什么找这么多人？是我离开丹尼斯莫里家以后，我开始闯入这些英国战俘的家庭的时候。
2: 这是方力电影中呈现采访炮手蒙泰戈家庭时的感人一幕。
3: I was brought up very close to my grandfather, even though I never met him. He was part of my life with the stories and the memories. My father was only 7 when he lost my granddad. Always, always, it was a hole in his heart that he never had his dad. This is the plaque to my granddad.
0: Your granddad is only a gravestone here.
3: Yes, obviously, yeah.
0: Just no ash, no...
3: No ashes, no body, no nothing.
0: Yeah, right.
3: Nothing, it's just what we put to remember him.
0: Right. 你要是加我微信，你去查。2018年4月，我写了整整14天的工作日志，都在里面，情感都在里面。每天我们全摄制组都是在眼泪里面度过的，全是让人心碎的故事，动人的故事。所以你立刻就意识到，这是我们做编剧写不出来的情感，演员演不出来的情感，更想都想不到的很多小细节，那是非常生动的。好，那你就意识到了，他最应该被搬上大荧幕。
1: 这个方导为了整个事件的这个调查、了解、寻人，其实费了一番周折。我不知道您的这个32和22在筹拍期间做的这些准备是不是也非常庞大。
2: 讲述人关文平提到的32、22，是郭柯导演在2012年到2014年间拍摄的两部纪录电影，片中平静展现了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生活境遇。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侵华日军的性奴隶，也就是所谓慰安妇。一些慰安妇受害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幸存了下来，然而他们受到的身体摧残与心灵创伤永远无法抹平。2012年，郭柯拍摄纪录电影《32》，主要聚焦在一位名叫韦少兰的慰安妇受害者。片名由来是当时能够被发掘到的还在世的只有32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而到了2014年，郭柯开始拍摄纪录电影《22》，被寻访到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已经只剩下22位还在世。关于这段令人心碎的创作历程，郭柯有着怎样的回忆？
4: 我记得是2012年的时候，我看到这篇报纸以后，看到这个一个慰安妇受害者与他日本儿子的故事这篇报道以后，我其实当时就是在一些公开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研究的专家。然后当时是我一个朋友推荐了上海师范大学的苏志良教授，这样呢，我就其实就当时也特简单，就是直接打电话，然后告诉他我有什么比如说有什么想法想怎么样。然后后来就去了上海拜访了他一次，然后他就给了我那个韦少兰老人的地址。那次是我拍32的时候，12年。

0: 韦少兰是郭柯第一个拍摄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她逃出慰安所后还生下一个儿子。韦少兰在2019年已经去世。
1: 想到没那点苦路，总是那个他在过什么，我心难过。你说何苦路的没得，人来人去的我的。然后门都没上，妈妈正用的老古朴的一种呢，我一扫一直没那么留。
2: 然后当我拍完了以后，后来我在2013年决定拍《二十二》的时候，我又去拜访苏教授，我就告诉他我一直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把所有的他手上的材料就给我。虽然现在二少这个片子里边的这些老人在2023年11月份就全部离世了，但是后来苏教授他们一直在调查研究嘛，现在呢在湖南和山西一共还有9位幸存者。哦，但是这些老人都是在2014年我拍摄之后调查出来的，所以我就没有，对对对，所以就没有放到片子里面。片子里的老人都所有都不在了。
3: 您看啊，郭导是这样，我是记者出身，因为当年我也做过一些采访，我也是出于我的职业目的啊，我想让当事人说出一些我想要的素材，所以呢我会想尽各种办法，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让他说。但是您在拍这部这支纪录片的时候啊，其实我相信您也是特别的希望让他说出您想要的内容。您会去找人跟他去各种磨呀，去交涉呀，还是说最后的观念转变了？
2: 这是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想去获得更多当年被日本侵害的这些比较详细的遭遇。我也尝试去问过，二十二是2014年拍的，2012年我拍个短片拍韦少兰老人32，我曾经就问过他很多问题。就是当时那种感觉，就是我就是还是历历在目。他说哭了，他已经很伤心了。92岁，他是2020年生人，我2012年拍他92岁，他已经哭了，然后摄影师就关机了。然后我当时就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说别关机啊，我说开机，我说他都哭了拍啊。然后我就让那个翻译当地人，我说追问，我说问他当时还遇到一些什么事儿，就大概是这种。哎呀，后来拍完了，老人也说了一些，我后来都没用，都没剪进去。然后拍完了，我们就转下一个地方了。我当时就哭了一场，那一次我记得很印象也很深刻。摄影师过来就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们就走了，我就一个人在那哭。哭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对，我说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坚决的不剪这些内容进去。你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中，他很多时候他不会像你想象那样。当然我们有办法让老人说，不管你是哄他也好，老人也很善良，你只要把门关上，你机器带到窗外去，话筒藏得深一点，一样他能说。我也曾经有一位老人我说了，但是我也没剪进去。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呢，你那种方式是在欺骗他呀，他不知道你在拍啊，但是他相信你，他说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还是有很多这种感触的，就是所以后来二十二才会那样嘛，那么平淡，是我有意为之的。他就什么都没说，然后呢你还要去让观众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说。他们
3: 的这些人太特殊了，他们的经历啊实在是一般人无法接受啊。我不知道方导有没有在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也有让您很受感动的这样的一幕。
4: 那我用的其实我是更简单的，因为我是干地球物理和海洋调查的。我每一家人，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家庭被遗忘了80年，没有人关心他们，尤其那828个遇难者，只有几乎每家都有一张非常英俊的小伙子的军装照， 和一张冰冷的红十字会的死亡通知书，这就是个生命，包括那墓地墓碑是空的。好，当我把声呐影像，你知道我也有工作手册，我手册第一页就是声呐影像，我什么都不用说，因为我找到了李世本王，这个距离啪一下就近了，也就是说我替他们找到了父亲了，你想想看，这个感情啪就建立了，我都不用说，
3: 是
4: 我什么问题都不用问。
3: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在抗战历史中，李斯本丸事件、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是怎么最早被揭露出来的呢？这还要从中国渔民开始抢救海上的英国战俘开始说起。1942年10月1日，李斯本丸被击沉，一部分英军战俘突破了侵华日军对船只的封锁，漂浮到了大海上。这个时候，中国渔民赶到了，他们从几艘小船到几十只船，参与救援的渔民最终共有200人，顶着海上的狂风大浪，甚至枪林弹雨，将384名英军战俘救到了东极岛上，给予他们吃喝与居所。然而第二天，侵华日军便包围了英军战俘的聚集地，这些英军无奈之下，只能再次成为他们的战俘。英军战俘中啊，只有3个人在渔民的掩护下藏到了山洞中，躲过了侵华日军的搜捕。他们分别是英国海军中尉法伦斯、外交官詹姆斯顿以及商人伊文斯。8天之后，渔民们才终于找到机会用小船把3名战俘送出东极岛，在抗日游击队的掩护下辗转抵达重庆。他们在重庆期间通过广播传达出李斯本丸沉没的真相，揭露侵华日军的丑恶罪行，这就是李斯本丸事件真相首度在世界范围内公布。纸终究包不住火，侵华日军极力想掩饰的罪行真相，一桩桩终将大白于天下。
0: 对比侵华日军的凶残暴力与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勇敢，汪丽、郭柯二位导演有着怎样的见解？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3: 其实看这部片子呀，给我触动挺深的一幕是什么呢？就是哎，这些战俘冲出去的那一刻啊，就是日本人看守的那个，开始拿机枪扫射的那种啊，那种残暴。
5: 是。
3: 然后包括中国东极岛的渔民，哎呀，自发的驾着自己家的小船舢板就去救援，一边在屠杀，一边在救援，这两方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就是一边是邪恶罪恶，一边是哎呀赶紧救人吧，这种善良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抗。
4: 这个是真实的，因为是所有这些东西，尤其青邦岛是第一个触动的，因为李斯本丸被鱼雷击中不是在东极岛，是在东佛山的南面，远离东极岛，是一天一夜给拖过来的，拖到东极岛。但是呢，他被击中的时候，我们查了美军的日志，是在东佛山的南面，其实就是离东佛山还有点距离被击中，他毕竟没沉，拖了好长时间，拖了一天一夜，你知道吗？这个我们是在2019年。把整个潮汐潮流全部仿真推回到了1942年10月2号那一天，所以我们就要看10点钟渔民的描述和后来的发生的落点是否吻合。所以整个这个描述我和大家讲是什么呢？那一天是小潮，小潮就意味着浪不是很大啊，然后呢海况是很安静的，所以林阿跟老师说那天天光好吧，天光很好，那天是风平浪静，所以说是阳光下的罪恶，那天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这个发的暴行。但是呢，因为留级，因为我们去东极几次，我们的机器人下去就被冲跑，留好级的。

0: 也就是说我们人的游泳的能力一节流你还能勉强还能游，两节流你只能顺流了，两人体看不了两个人，就基本就顺流漂。所以这个有很多层含义在里面。第一层含义是什么？这一大群，你想落水的是将近1600人，这一大群乌泱为了人头顺着流就下来了，老百姓去救。所以为什么救到下午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1-2点左右，这个潮流把这些站吹到了这边的海岸，就是庙祖湖岛。所以庙祖湖上救了130多，这边救了250多。而且这个也解释了，因为我们做了完全仿真，这场流到了下午4-5点以后，这个流开始反流，是往回流。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青邦岛到黄昏都还在救人，而且东极岛的岛民渔民到现在还做这个事儿，说这些英军战俘特别守规矩，特别有训练，特别绅士，一坐不下来就立刻就松手让开，都是逃命的时候。包括你看我们在英国陆军博物馆找到这本小册子，就是好多军人在讲最后一眼你看到了谁，他看到谁，全是口述的嘛，这里面好多细节。
1: 雾的中尉，10月20日下午3点，最后一次被 Gillam 中士看到。他当时身体非常虚弱，紧紧抓着船上的一块木板。为什么少尉当时正抓着一块木板和二等兵 O'Donnell 一起漂浮？ O'Donnell 没有救生圈，为什么把自己的救生圈解下来，松开了木板并消失了？不久，威森被二等兵尼文看到，漂在海上，已经淹死了。二等兵 Richard 最后一次被军需上士 Chaplin 看到，他在离岛50码的地方扒着一块木板。二等兵 James 被一等兵 Shore 最后一次看到的时候，扒在一个舱口盖上，漂浮在小岛附近。他可能在试图游上岸时被淹死了。
2: 林阿根当时，解救了多少个人？
0: 不，
2: 您是怎么联系到他的？
0: 不，林阿根大家都知道他嘛。林阿根是这样的，每次我去，都是这个热心人胡木老师给我当翻译，我听不懂哎，舟山话呀。林阿根老人的那一年他17岁，所以呢，他跟他的叔叔打鱼，他们一共据他说是救了七个战俘。当时你们救人的时候，主要就在我们前面这一片吗？
3: 对，先把到那流布通过各种流，也都是多年的时候，我说明一个7-8年一个
4: 不落水的时候开始就是这个地方，
0: 就是、这个位置，
4: 飘出来的，
0: 都是往那边飘的，
4: 就是往那个地方在方向飘下去。
3: 就到岸的时候，
4: 等于8点以后开始来，到中午差不多嘞。
0: 那一天天气也是像今天这样吗？
4: 体格好吗？
3: 体格好。
4: 风雨吗？
3: 风雨。
4: 天气很好，风也没有什么风的。
2: 他是驾驶的山板，
0: 他跟他叔叔还摇山摇橹啊，山板都得俩人，一个摇橹的，一个撑杆的，那个是没有机动的，全是摇橹，也桨也不行的，因为桨是划不远的嘛，就是摇橹，都是这样的船，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浩瀚的工程，有社会学的、海洋学的，然后地理学的、人文学的，然后机械的，把啥都有。不，当然这个也是因为你要做战争的视觉，所以你不能够糊弄自己，你自己过不去的。
2: 是，其实刚才啊，你看我们一块聊了聊这个形成鲜明反差的这种人性的这种对照啊，中国人的善良和日军的这种残暴，其实很多的也体现在您的这两部纪录电影当中，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有哪一幕没有？
5: 对，我顺着那个方老师刚才听了他聊天，还是想起了以前，就是方老师说每一个细节你都要一定要还原真实。

0: 就不能糊弄。
1: 哦，不能，绝对不能糊弄。你自己过不去啊。
0: 是，为什么我的片子里不用那些曾经的片段呢？1944年11月，这个日军进来了。那如果我用这些资料片，但是可以买吗？

0: 心。我就我当时觉得，其实看这部片子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说，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觉得，哎，现在像现在这一代人，像方老师他们还在做这件事情，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东极岛的这些渔民在救这些战俘，我们中国人一代一代的在做这些善良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看李斯本完，就是我觉得最有感受的。
1: 这件事儿，你看，尘封了82年，要不是这个方导在做这部片子的时候，首先这个船只捞不上来啊，很多的历史的人物、历史的事件都被埋没了。那您看，日本本身不会提这件事情，因为自己做的本身就不人道。英国自己也不说，哎，美国也不提。我就发现这个，哎，
2: 没有，他们提了的。
1: 啊，哦，有提过。
2: 1943年。1943年1月，英国外交部正式通过瑞士大使馆给日本外务省发去抗议电报，就是我念的那个电报。1943年初，英国外交部通过瑞士大使馆向日本外务省发出抗议电报，指控道，日军在鱼雷击中后的行为惨绝人寰，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在海军和军事传统上的耻辱。
3: The officers, soldiers, and the crew abandoned the ship after she had been torpedoed, leaving the prisoners of war to their fate.
2: 日本人有正式回复的，不承认呢。日本人的回电讲的是，你这是捏造的，是你的盟军击中了我的船，我们还救了几百人。他是这样讲，他绝不会提封伤和杀人。所以呢，他这里面的蹊跷在哪里呢？确实是日本海军捞起来了500多。哦，你算吧，1800多。800多死在那，828死在那，那就将近990是没有死的。但东极岛渔民救了384，将近400，还有500多是救的日本海军捞的。丹尼斯·莫里斯其中之一。我没有办法在电影里面讲这件事情，就容易引起混淆。等于我替日本海军
1: 说话了，
2: 对吧？因为你没有，他都是侵略者。我没有说日本海军救起来了丹尼斯·莫里斯，我说是丹尼斯·莫里斯被日本海军的水兵捞起来的。救是主动的，捞是被动的。
1: 回忆一下郭老师啊，这个记录电影，当时是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日期播放的，
0: 对，
1: 9月18，
0: 814，
1: 814
0: 是那个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对，
1: 32是在这一天，
0: 22，2017年公映的，对，2014年拍完嘛，然后就2015、2016就是去做一些后期啊。这些啊，
1: 那8月14日选的这一天是22，那32有没有在一个特殊的日？
0: 32就是上，他就上流媒体了嘛，就是因为参加了一些奖项，他就上流媒体被大家看到。22因为它是一个长片，是需要在电影院去上映，你得选择一个日期。像我们也没多想，不是要考虑它的票房，只要上了。我觉得这事儿就完成了，所以就肯定要选一个有值得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去上。
1: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电影《22》中展现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是经过极大努力寻找到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战败时大量的销毁掉了档案，并且在战后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抹杀这段耸人听闻、灭绝人性的侵略历史。根据现存历史资料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1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占到了20万以上，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中国慰安妇受害者难以被寻找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侵华日军不断污名化这些慰安妇受害者是自愿的。战后幸存下来的他们，原本是遭受摧残的受害者，在污名化的侮辱下，却对加害者的罪行耻于指正，只有默默无言度过余生。

0: 对于日本全然不顾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受，粉饰抹杀拒不承认侵略历史的丑恶行径，方力导演、郭柯导演作为聚焦侵略战争历史的记录人，又有怎样的见解呢？
1: 对于日本在战争失败后粉饰侵略历史、漠视被侵略人民苦难的无耻行径，方力、郭柯二位导演有着怎样的看法？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我知道您还去了日本，为了采访很多当时的这个亲历者啊，包括那个船的船长，还去了趟日本，但是并不顺利。
3: 应该是这样，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根儿是从香港起的。嗯，
2: 从香港要去日本嘛，对吧？
3: 不，我们从香港起来寻找线索。嗯，我去日本干嘛呢？我找谁呢？嗯，这名单在哪儿？嗯，信息在哪儿？当然第一个是这个班纳托尼博士，他是住在香港的一个历史学家，当年他也做了很多调查，但这个调查里面呢，他帮我们找到的线索是香港的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和名单和战犯名单。好，我也是跟观众有很多次的分享，说我们唯一的叫做遗憾是找不到日本军人。原因是什么呢？说押送里斯本丸的这个日本陆军，他原则上就两三个连，他最高的军官是个中尉，就是个中尉，就和田中尉。战争结束之前，日本投降之前，他被打死了。所以底下的士兵你上哪儿找去啊？就没有战犯，你只有有战犯才可能找到记录嘛。原来日本已经投降是混乱的，你找不到这个真正的记录。好，那你也不知道是日本的哪一个兵团的哪一个，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记录，你只有从盟军的记录里面才能找到，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日本军人为里斯本丸沉没这个惨案变成罪犯，只有金田茂船长，所以他是唯一的战犯。所以我们唯一能找到就是金田茂船长的后人。
2: 那去找金田茂以什么样的途径？发函啦，通过日本政府还是？
3: 没有，我们是按照他地址去找的呀。我去了他老家的地址。
4: 个人行为。
2: 那还在吗？
3: 不，就没有，人家当地你电影你看到人家这个地址都没了。
2: 对，
3: 然后我们去了户籍管就是派出所嘛。嗯嗯，他是品川区的户籍管理部嘛。嗯，我们去咨询了别人，人家是不能告诉你，因为你不是他亲人。他规定的是二等亲，二等亲可以把他新的地址告诉你，你不告诉我，所以侦探社。
1: 在里斯本丸号沉船过程中，侵华日军指挥官和田中尉下令封锁船舱，而默默执行命令的则是船长金田茂。金田茂是破解里斯本丸事件的重要人物。方力在日本寻访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不得已聘请了日本私家侦探社，终于寻找到了金田茂的后人。他们对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金田茂记忆犹新。
5: 戦犯から戻ってきて2、3年は全くも何にもしないでじっとしてました。小さかったからね、本当に変なおじさんだと思ったんですよ。
6: 死んだのは肺がんですからね、1日に50本ぐらい吸って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こうやって寝てるんです。死んだ人のあれ考えたら責任感じて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やっぱり生きてること自身がなんか自分のあれだったんでしょうね。
2: 那您在这个搜集证据啊，包括找这些当事人金田茂的家属什么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日本人或者日本政府对于，这个侵略的这段过程是刻意的去回避或者美化的？
3: 因为第一，我们并没有接触到政府官员，对吧？像外交部啊、外务省的，我们接触的原则上还是民间人士。当然，我们的同事在日本是去联系过一些，两三个研究所，他们表示很客气的婉拒了。
2: 郭导在这边，在这方面有没有体会？比如说，就是在拍《32、22》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日方那边对于当年的这些所作所为，似乎是在回避和美化。
4: 其实还好吧，因为我也是站到一个很民间的角度去做这个。

0: 事情，也没有通过政府啊什么的。我觉得恰恰，你能看到一些日本人来到国内去看望这些老人，还是很好的。就是日本的现代的某一些民众，他们还是在关注这些事情，可能也有歉意啊什么的，然后也经常去看他们。
1: 嗯，
0: 我是发现这个，然后片子里边也有一位日本人，他自己也在做志愿者，在帮助这些老人。
2: 郭柯讲到的22电影中，帮助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日本志愿者名叫米田麻衣，他在片中这样描述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善良。
3: 有些日本军人回国之后就说出来自己在亚洲做了什么事，有一本书，王玉凯阿伯有一天家人给他看那个日本以前的军人的照片，我还以为他看照片会哭或者是生气或者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一直恨那些伤害我的人，可能会放弃自己的生命了。他们心里伤口很大很深，可是还会对别人很好的，就不管我们是日本人还是哪里的人。
1: 档案栏目也是一个专门以记录为主的一部电视节目。
0: 嗯，
1: 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啊，就是在挖掘很多已经被人们忘却或者是真相从未浮出水面的一些事件。
0: 嗯，
1: 您二位认为像这种记录的篇章、记录的这种形式，给大家展现很多的历史啊、人物啊，哎，它的价值所在哪里？
4: 价值太大了，这历史中间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不管是传奇还是秘密，这都是挖掘的。所以我觉得历史的这种记录和呈现给大家带来的乐趣，是让我们今天的观众不管是情感还是想象力能够穿越，能够深入，能够多元化，丰富我们的生活。
1: 没错没错。嗯，郭导怎么看？
0: 我觉得不管是22也好，还是李森文沉默也好，他可能更重要的还他介入了情感在里面。你把这种情感传递到了大众，然后大众得到了共鸣，这种时间会长时间伴随的。我相信看了李森文沉默的这些观众，在未来的多少年他都不会忘却曾经看过这样的一部纪录片。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强烈的感受。
1: 我们和方力导演、郭柯导演一起回顾了他们电影制作的历程。每一部纪录电影的背后，可能都始于一份冲动和激情。但历史纪录电影的创作，仅靠激情远远不够，往往要经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辛劳，经历无数份档案资料的考证，无数当事人及后人的跟踪采访。也正是这样严谨的过程，才能让真正记录历史的电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大众的认可。在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的理论中，认为文艺作品一旦完成，被受众所欣赏阅读，那么作者便已经不存在了，作品的解读完全在读者心中构建。正所谓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么在纪录电影完成上映后，受众解读、大众传媒又给作者本人带来怎样的思考，又将怎样影响他们未来的创作？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对话方力、郭柯，请您持续关注。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不计回报，耗时8年，打捞抗战尘封记忆。他如何为近千名异国逝者寻亲？
4: 在我看来，只有记得前车之鉴，才能预防未来的后患。
2: 年华逝去，老友何依？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接连去世，他又怎样用镜头传达他们的声音？
0: 以前我觉得老是去，哎呀，这些老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去同。

0: 相信他们根本不用。
1: 用纪录电影成就影坛中坚力量，中国故事激发共同情感命运，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迎接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庆祝中国电影票房创造历史性新高。档案特邀方励、郭柯两位优秀中国电影人与档案讲述人郭文平畅谈共话，为您倾情呈现，让真相不再沉默，让正义不再沉默。下集。

0: 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授予
1: 里斯本丸号沉默，恭喜。
2: 2024年11月16日晚，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厦门举行颁奖典礼，由方励执导的纪录电影《里斯本湾沉默》荣膺本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在评委会的评语中给予了这部电影这样的盛赞：里斯本湾沉默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打捞尘封记忆，通过客观全面的记录、细腻克制的叙说、冷静深入的反思，塑造了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用中国方式讲好世界故事。里斯本湾沉默首次用民间视角，成功将中国故事融入到了全球二战历史框架。方励带领团队用5年的时间进行跨国调研，搜集了超过10万页档案，采访近50人，涵盖幸存者、战俘后代、渔民亲历者、历史学者，确保历史细节严谨性。1941年12月，1816名英军战俘被关进日本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船舱，从中国香港前往日本。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里斯本湾号在海上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船上的盟军战俘危在旦夕。而此时日军却选择用木板将船舱出口钉死，且对试图逃出船舱和跳海的盟军战俘开枪，企图把所有战俘埋葬在这片海域。就在这个危急关头，附近岛上的255名舟山渔民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划船冲进大海。里斯本湾沉没是东方的敦刻尔克。
3: 往外海去。
2: 方励与韩寒拍摄电影《后会无期》时，偶然得知里斯本湾沉船的故事。那时韩寒在《后会无期》的歌词中为这艘沉船动情地写道：

这部总耗时8年完成的里斯本完成墨也成为了2024年度评分最高的电影，没有之一。

回望2024年，电影《里斯本完沉默》上映后，引发观影热潮，以记录电影《昂然之姿》收获票房口碑的双丰收，在众望所归之下，获得了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金鸡奖是中国电影最高奖，《里斯本》

0: 《沉默的获奖》彰显出业界对于这部电影的普遍认可。面对我们的镜头，方力导演并没有在众多的荣誉、广泛的关注之中失去创作的本心与热情，他依旧怀揣着对历史、对电影深刻的思考。同样，凭借着纪录电影《32》、《22》。
1: 获得高票房的青年导演郭柯，也在电影之外收获了许多的深思与感悟。《32》与《22》聚焦于中国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郭柯拒绝消费苦难的窥视视角，而是通过凝视窗外的沉默、语言幼稚的时刻、灶台烟火、田间劳作这样平静的生活细节，这些九旬老人。 构成了特殊的历史瞬间，他们是战争暴力绵延至今的活体证据。这两部影片也及时的对这段即将消逝的历史进行了抢救。2017年8月14日，《22》上映后便获得了1.7亿的票房，成为中国首部票房破亿的纪录片电影。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整整80周年，同样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上期节目中，我们与方力、郭柯两位导演探讨了他们杰出作品的创作历程，而在这期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探讨历史中的正与邪，洞察人性中的善与恶。抗战历史上。 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勇敢，不仅仅体现在东极岛救援英军战俘这一件事上，同样是在浙江，同样是在里斯本丸事件发生的1942年，中国民众勇敢救助美军杜立特飞行大队，堪称生死大营救。1942年4月18日清晨，以杜立特中校名字命名的杜立特行动正式展开。 美军轰炸机大队从海上航空母舰出发，轰炸日本本土。中午时分，机队相继在日本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神户上空投下炸弹。傍晚时分，轰炸机组返回到中国大陆，15架飞机全部坠落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方圆数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以浙江省最多。 75名飞行员在黑夜中迫降，气急跳伞。落地的飞行员都得到中国老百姓的救助，其中64人成功脱险，重返反法西斯战争前线。杜立特大队的飞行员们成功脱险之后，侵华日军恼羞成怒，对中国东南沿海民众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他们在浙江、江西的县城、村庄烧杀抢掠，根据统计，有1万多名中国民众惨死在侵华日军的报复之中。1942年发生的两起中国军民大营救、营救美国杜立特轰炸机组成员、营救里斯本丸上英军战俘的相关档案，被合称为浙江抗日军民救护遇险盟军档案，入选第3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
2: 关于中国老百姓在抗战历史中表现出的善良勇敢与国际主义精神，方力导演、郭柯导演又会有怎样的分享与见解呢？在我看来，只有记得前车之鉴，才能预防未来的后患。你不知道战争能有多痛，你不知道战争能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悲哀，你怎么会？ 去反对战争呢？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中国的百年耻辱嘛，对吧？好，我们被世界列强的欺压，不是去培养仇恨，而要知道我们过去有多痛，今天才能珍惜。记住历史都是为了珍惜当下呀。而且呢，我最近是遇到了很多网友观众在微信上，在微博上跟我讲，全家去看。 看完以后，全家一起流泪，就大家这个家庭关系也变得很近，就是看到了战争给多少其他家庭带来的破坏、
0: 创伤，
2: 而且长久的等待。所以我一直说，战争的伤痛是让我们今天的人更珍惜。
0: 是。

0: 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说，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觉得像现在这一代人，像方老师他们还在做这件事情，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东极岛的这些渔民在救这些战俘，我们中国人一代一代的在做这些善良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看里斯本湾最有感受的，就是它影像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力量，还可以让我们知道人类是那么的团结。我觉得这是里斯本湾沉没带给我最大的感受。这说的大一点，我想起的是和平嘛，我都说哎呀，我都这个片子都十年前的，我都这还在说。我说从某些角度来说我是不愿意提的，但是呢就是恰恰说它影像的魅力就在这儿。我相信里斯本湾沉没它一定会在十年后还会被很多人拿出来说，因为你放眼现在的中国纪录片市场也好，电影市场，它没有，它没有，而且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我相信不说远了，就中国人和英国人看到这部片子，它一定是久远的，因为它跟我们这两个国家的人有那么密切的情感的纽带。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电影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既为当下提供镜鉴，也通过真实的记录弘扬善良与正义，揭露罪恶与不公。在电影《里斯本湾沉没》中，方里导演在日本的真实经历，尤其是他与日本学者的当面对质，让人们亲眼见到了直到今天某些日本人仍然扭曲的历史观，这更值得世人的警醒和反思。
2: その場合に、船がどうも危うくなりそうだという時に、まず優先されるのは自分の国の兵隊さんの身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ね。1800名余りのイギリス兵捕虜が陸に上がって、でそれを逃亡しないように見張る体制っていうのを日本側が作れてるかどうかっていう問題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捕虜の逃亡を防ぐってことと、捕虜の安全を図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この2つの観点から言えばどちらが優先するかといえば、捕虜の逃亡を防ぐっていう方が優先するんだろうと思うんです。
3: 所以我当时将了他一军，我说有这么多船离得这么近，你防止他逃跑，你把他一块拉走不就完了吗？那么多船，
4: 这个船沉没的地点离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岛只有2公里，如果一艘船坐不下，来回打一个通宵，两条船都能倒完，为什么不但不撤，还有钉死在船上？黑泽教授怎么看？
3: 当时是尴尬了一下子，在这儿，我说你干嘛给人封死在底上啊？我说难道英国人的命跟日本人不一样吗？我还是用我最温和的表情露出了，所以当我击到他的时候，他还是说出来是不人道的。
2: 結果としてはこれやっぱり非人道的な多くの捕虜が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にって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日本側にやっぱり何らかの責任は当然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0: 方老师就是一个非常用我们四川话有江湖气的一个侠客一样，我觉得江湖气，他首先要你要有这种能量才会有江湖气。
5: 对啊，
0: 我看《里斯本湾沉没》，我也是这样想的。你我离那段战争历史还要远一点，方老师可能要近一点。所以他会有这种情怀在里面。那像我现在其实也能接收到，除了《里斯本湾沉没》里边人与人之间这种情感纽带和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情感上面的这种关联，更重要的还是就像方老师说的，珍惜和平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你现在知道在我们国家以外还有国家在打仗，
3: 每天都在发。
0: 对啊，
5: 当然
0: 那只是没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你知道真的像他们那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为没有人体会过。像我现在是尽量的去感同身受的去感受在战争时代带来的什么。
1: 从32到22，这些饱受摧残的受害者为了让日本政府道歉曾付出了哪些努力？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5: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如今存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所剩无几，这些曾经饱受摧残的老人们将秘密深埋在心里，直到去世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1: 根据记载，当初日本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战后不断地篡改国内历史教科书，目前能统计到精确的慰安妇受害者

0: 非常困难。根据现存仅有的历史资料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1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占到了20万以上，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而侵华日军的粉饰下，慰安妇甚至变成了伟大的，是自愿奉献了自己的肉体的女人。明明已经遭受了非人的凌辱，还要被侵华日军强加上一个污名，这也是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受害者们都不愿站出来讲述这段历史的原因。他们害怕会遭遇再一次的被误解，再一次的被伤害。在郭柯导演的电影《32》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故事。2007年，在得知国家正在寻找因战争时期被迫沦为侵华日军慰安妇的相关证据时，韦少兰决定将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罗善学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个公开的因慰安妇制度受害生下的日本兵后代。自此，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韦少兰带着儿子罗善学踏上了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艰难之路。由于罗善学特殊的身世，受尽了白眼，一生单身。
1: 在江西一本背了这一辈子，换了这个辈子，想结婚没有办法，他女的同意，他的老母亲不同意。你看一个不给家家一万人有什么用？这个名誉好听呢，你看非常的不生气。这何等何地的，因为心理疑问造成的事情。
0: 由于日本自始至终都未对当年在亚洲各国的慰安妇受害者们道歉，在2010年的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纪念活动上，韦少兰作为当年的受害者出席。除此之外，母子二人不断作为证人出席听证会，控诉日本政府。
2: 别人路一路的话，自己跌到自己跑，自己有仇自己改，自己不应该自骂改。膝盖真好，吃一种就这样，都是这样明白来看。
0: 尽管人生很苦，但韦少兰一直都保持着乐观的精神。2019年，99岁的韦少兰老人因意外摔伤而住院，不久后便与世长辞。2023年12月份，罗善学也因突发疾病逝世。至此，这对饱经磨难的母子，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3: 我听说最近一段时间，您也准备在日本通过民间渠道再去放映一下。
4: 其实日本918已经，公开的放映过这个片子。到这次11月份，在日本的东京也会售票去放映。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在里边去促成的。
3: 在日本放映的这些过程，有没有受到当地的一些阻挠？
4: 其实想象当中会有，就像去年，我家里人劝我不要去日本，说你这个片子在日本公开放会不会，有一些会阻挠你。我说没事，我开玩笑，我说我戴着头盔去就行了。其实当时我在上之前，我还跟那个日本的主办方才去聊，我说我不要上台了。但是呢，他那个日本主办方呢，他又非常愿意想让我上去跟观众去分享一下这些老人的故事哦。然后那次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大学生，他促成的。这次呢，是一个网友在想在日本去上映，但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阻力。最后了，终于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媒介，去在11月23号这天去公开。所以我觉得他都是，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在背后去做这件事情。我都没有主动去做过这件事，因为我在国内我不知道国外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而且我没有那么广的关系网，是我们自己人在努力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些老人或对这段历史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3: 听说当时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老人

0: 还有一个捐款的一个举动
1: 啊，对对，他一直关注这个事情，他一直、
0: 他只是一个关注的人，
1: 对，他关注、
0: 普通的一个百姓，
1: 对对对，他关注这些受害老人。很早以前韦少兰老人去日本打官司的时候，就这个日本老人也在，而且放映场地就是韦少兰老人曾经打官司的那个场地，所以我当时觉得还挺有缘分的。我那天去的时候还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那，他当时看2017年的时候还是高中生，然后他那天你看是23年，他已经在读研了吧，应该他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事儿，他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件事情被更多人记住。
0: 曾经中国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们或在本国或前往日本，针对日本政府的掩盖粉饰罪行进行控诉，发起了一场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案。迄今为止，这些诉讼案几乎都已败诉结束。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们到临终之时都没有听到日本政府一句道歉。其实拍摄这部片子之后啊，发现一开始我们是去索取，我们是想去拍摄，我们想实现我们自己拍摄的目的。
1: 对 对, 对。
0: 但没想到最后似乎给我们脑海当中一种洗涤。
1: 我说两件事情吧。其实我在2014年1月份去看某一位老人的时候，他就在给我钱了，他就要给我红包。
0: 为什么？
1: 因为春节了嘛。
0: 是这个韦少兰吗？
1: 对。这个他的这个行为让我就对这些老人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让我自己有了一些反思。
2: 要一十年要五块，要一十年五块哇？只要一十年的啊？要只要一十块嘛哇？
3: 你不听我们嘛，不是？你不给他的，身边你给他的多啊？100块钱，呵呵，这个门门呢？三块钱套，本来要10块钱，卖100块钱，我买才一斤也5块，咋用地也没得，你也急着用。
4: 越美还越空越好说。
5: 他这个最多的面什么？
3: 是丑的，你都没丑穷啊。
5: 这个最多的面什么？
1: 我当时我们4个人去看的嘛，我给了500块钱，这500块钱也是都是身边的朋友捐的钱。
6: 500，
3: 谢谢你。
6: 不谢。
3: 你叫我红包空啊，你拿哪个？
6: 红包空啊。红包空啊。
1: 当天我们下午4、5点钟到，然后吃完晚饭。第二天我们一早就要往海南去，天黑以后他就把我叫到他那个很破旧的土房子里边，他就给了我们4个红包，然后我打开红包里边是每个红包100，我当时就有点意外，我想的可能是20块钱嘛，一个意思。然后老太太那就跟我说，她说这个过年了，你拿着这些钱给妈妈买点糖果。就那一刻开始，我都记得我当时就飙泪了，因为我完全想不到他说的这些话。以前我觉得老是去，哎呀，这些老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去同情他们，根本不用。就那一刻开始，就奠定了我后来拍22的那些更加客观的这种态度。还有一个事儿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拍湖北那位毛银梅老人，大概问了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我们明天就拍完了就要走了，您有什么想说的吗？老太太就说，我这个房间里面你们想要什么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当时他也是飙泪，我忍住了。就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就不要再去逼他们了。就这两件事情让我觉得，我跟这些老人吧，我自己有了自己的重新一个认知，对他们。
0: 我看您这个桌面一直摆一个勋章。
1: 对，当时为了纪念，就是有一个纪念的载体，是我爱人，我们到韩国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借鉴了韩国人对这些老人的关注，就在网上卖，到现在卖了130多万，全部捐出去。我就觉得，你想22块钱一个，到现在卖了130多万人民币，你想他卖了多少个？就很多人在买，包括现在为止还有人在买。我们曾经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带他看世界。网友们带着这枚纪念章，到世界各地去打卡留念，然后发到网上。他们的这些行为，更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啊，不能停下来。
0: 其实我能理解，因为采访的这些人太特殊了。但是我发现从最开始您去的一种捕捉方式，到后来跟他们相处，他给您的反馈之后，您的一种转变，
1: 对，
0: 实际上对我们记录者内心是一种洗礼。我不知道方导有没有在这个记录的过程。

0: 程当中也有让您很受感动的这样的一幕？
1: 其实我是更简单，第一，我也从来没有做过新闻调查，我也从来没有当过导演。就是刚才郭导讲，他跟这些老人的信任的建立，我没有目的，我就是去倾听的。我用的方法呢，其实也是本能的，因为我是干地球物理和海洋调查的，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家庭被遗忘了80年，没有人关心他们，尤其那828个遇难者，只有几乎每家都有一张非常英俊的小伙子的军装照，和一张冰冷的红十字会的死亡通知书，这就是个生命，包括那墓地墓碑是空的。好，当我把声呐影像，我什么都不用说，因为我找到了李世本丸，就是说我替他们找到了父亲了。你想想看，这个感情啪就建立了，我都不用说，
0: 是
1: 我什么问题都不用问。
0: 这跟您那不一样，
2: 对，
0: 他是直接我来给你送喜讯来了。
1: 当然
0: 我找到了当年的线索，当年的沉船被我发现了，
1: 因为他们80年不知道自己爸爸在哪里啊。我把我的声呐影像一打开，大家全被震撼的聚焦在这儿，那我们就开始聊你爸爸可能在哪个舱，就拿你当
0: 就建立了深厚的
1: 感情，非常就是强烈的信任感，而且这种信任感已经超越了普通是一个寻访者，
3: 是导演也是亲人。方丽与郭柯创作纪录片时又发生了哪些难忘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以声呐影像为舟，穿越时空的迷雾，方丽导演带领团队辗转各国寻访李斯本丸号遇难者的后人，历史的裂痕被温情悄然缝合。这份执着不仅是中国电影人对历史真相的打捞，荧幕内外无数人也被这份跨越国界与时空的赤诚感动得热泪盈眶。
1: This is a sonar image. This is my room today.
4: Oh, wow. Oh, my goodness.
1: See, this is the boat. This is where your father stayed.
4: And that's where he would have been from.
5: When you showed me that image, that really touched me. Deep, deep, deep, deep down.
4: So Charles could be in there?
1: Yes, inside here.我纠结了很长时间，我要不要露脸，要不要出镜，这是我纠结的最长时间的。后来我决定要出镜。第一，我前面用了导游的方法，我带领观众一层层走入历史这个叙事方法。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后来意识到，我代表的这一群人是今天现代的，就中国人的后代，渔民的后代，就是。今天我们是来倾听他们的苦痛，他们的伤痛，他们的命运，我们是个倾听者，是个记录者，就这个符号我要给，因为我是要给大量的西方观众看的。
0: 您找到了这些当事人的家属啊，子女，在您的这个纪录片当中有一幕是让这些子女家人去读逝者的家书，我看到还有一幕，您自己也潸然泪下。
5: I was named after Richard. I'm first born from Richard's brother, Gerald. So all my life, I have wondered about this man.Frustratingly, my father couldn't tell me much because there was quite an age gap.
6: 17 years. We've got a letter from Richard to my dad when Richard wrote this letter when he was a prisoner of war. My dad was less than 5 years old. It's the only piece of information that links the two brothers together.There is not much I can say to you except this. Always love and take care of your mother. She is the only and best one you will ever have. Love to you from your brother, Richard.
5: And can you imagine that impact?
6: The reason why there's lots of other figures all over.

0: 从没就是包括这起事件去通告他们也没有政府
1: 的，我知道的每一家人只有一个死亡通知书，嗯，然后过了几年有一个通知说你可以领点抚恤金，嗯，没有人的关系，
2: 明白，
1: 都是文件，你知道吗？李世本官是通过我们这个电影就这两年开始集聚一个群体了，以前是散的，嗯，从来没有过，包括你们看到的向父亲告别那个活动，那就是2019年，我邀请了3位战俘的就直系儿女，看到这几个老人，我就挡不住，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们想不想跟我去到中国东极岛，离你们爸爸30米的海面，跟你们的爸爸说再见？哦，3个老人当场泪崩。
0: 哦，所以才后来有您那个片子当中，
1: 啊，就是那一天的事儿。我最遗憾的是 Judy Barlow，但他最后没能来，他癌症晚期，结果2020年上半年就走了。这但是呢，他是委托我给他的爸爸写的花圈。2019年10月，我们带着这群等待了77年的孩子，来与他们杳无音信、下落不明的父亲告别。
3: 是爸
4: 的。This service has been provided by the British Legion. They shall not grow old, as we that are left grow old.
5: To the father I never knew and have missed all my life. God bless, rest in peace, Jeff.
6: Dear father, I mourn you even though I was too young to remember you. All my love for your darling.

0: Goodbye, Dan.
1: Goodbye, Quentin.
0: Goodbye, Dad. Goodbye, 800 other men.
2: 因为大家都跟我快成亲戚了嘛，集体要求来看老方每天干嘛，这一群老人在这儿，就大家就拿我是当亲戚了。
3: 是是是，
4: 现在也有联系，
2: 都有联系。就而且最可爱的是谁呢 ？Jeffrey， 我收到好多封感谢信，就这一封是最独特，他专门讲的在舟山中国人对多友好，在北京印象多好。最关键，他写完这一番感谢以后，他专门讲他写完这个信的时候，我还在中国的领空。哎呦，这个就特别勇敢，就是很有心的一个感谢。
0: 是是是是，
2: 就你跟这些老人，跟我相信咱们一样的，
3: 是
2: 跟这些老人完全都成了亲人了。
4: 刚才讲那段的时候啊，我发现方导那个眼圈还是红的。
2: 你看我现在去青邦岛，这些渔民后人，我要讲。我可以吃百家饭，知道吗？太可爱了，知道吗？所以我现在是青邦岛的荣誉导演。
5: 作为导演来说，这个是无比幸福的。你在当下做了这件事情，你把这种情感传递到了大众，然后大众得到了共鸣。

0: 就像方老师说的，我们只是一个桥梁而已。里斯本完成末里边也是这样，二十二也是这样。
1: 阿布，太开心了。
0: 我毫不夸张说，这些老人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他是在我身上有烙印的。包括现在他不可能画句号，我的下一代以后长大了，我也会让他们再去看看这些老人，包括他们的坟前，我可能会告诉他，我的人生轨迹就是被他们改变的。
2: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样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就在今年，中国电影开年红，票房刷新了中国影史纪录，震撼世界。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档案栏目不仅回顾优秀的中国纪录电影，同时也关注着优秀中国电影人们未来的规划。无独有偶，方力和郭柯都把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创作方向聚焦在纪录电影方面。方力导演想要继续填补历史空白，寻找马航 MH370 的真相，让世界在沉默的谜团中听到希望的回声。郭柯导演踏遍祖国山河，用镜头记录下那些少数民族中濒临失传的古老习俗，为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留下永恒的印记。我们希望在未来看到他们更成功的作品，讲出更好的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我这字听怎么样？
1: 特别好，
0: 是不是？
1: 特别能激励人心。准备。
2: 不是，这你贴的？
0: 那不让贴啊。
2: 现在都这么直白了吗？
0: 我这不实在吗？你不想变有钱吗？
2: 你这样，你这把辫友都摘了，直接贴钱都好，满屋全是钱。
0: 我应该贴脑门上，我怕挡住我盛世美颜。
2: 俗。
1: 怎么提前就俗了呢？你那么努力不是为了钱呀、啊？
2: 钱是我的附加价值，我是为了让自己更有。我跟你说得着这些、嗯？
3: 你不耿直，我就想变成有钱人，这也不丢人嘛。
0: 就是。
3: 哎，佩姐，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要传授给我们？
0: 秘诀倒没有，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多增进一下了解。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嘛，变有钱了之后大家分别想做什么。
4: 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我的娃娃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
0: 别把外号打了，
4: 两嘴了。
0: 那在这个孩子这个事儿上，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4: 虽然啊现在医学很发达，但是一听到那些什么啥子娃娃得的那些病，什么白血病啊、川崎病，还有脑膜炎，哎呦天爷，老子就是，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行。
0: 好，大家注意听，这位是有孩子的，对吧？针对于这种情况呢，你应该考虑一个叫少儿重疾险。
5: 它其实针对你刚才所担心的这个问题，市面上有一些产品对于比较高发的少儿疾病，除了赔重疾保额之外呢，它还会额外多赔一次保额，这叫特定疾病双倍赔付。记住了啊，推己及人，感同身受也是一种工作思维。

0: 要开动一种存钱好难，
1: 万事开头难，你不存你永远也存不住。接下来抢答环节，来针对这个问题开始。嗯，好，刘峰，
2: 干嘛？我也没钱。
1: 哦，不是你啊，哦，散光了。来，你说。
3: 但是年金险每年交多少钱，交多少年，什么时候开始领，每个月领多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了也有钱花。
4: 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年金险的收益不高怎么办呀？
1: 你哼哼什么老在这儿，你有话就说。
2: 年金险的收益虽然不算高，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年金险主要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规划。因为不管市场环境如何变化，只要你签了合同，到约定的时候可以保证我们一直有钱花，这个月花完了，下个月又来了，这样不好吗？
0: 哇，刘峰可以
4: 啊。又可以啊。
0: 是不是裴姐单独给你补课了？
2: 这我用得着他？
1: 他能用得着我补课吗？
5: 他用不着我。
1: 今天咱们这个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保险是增加我们的抗风险能力的。我们卖保险的呢，卖的是未雨绸缪。
6: 我们只有提前帮客户规划好，让他们遇到风险的时候能从容应对，至少可以减小财务压力。客户有保障，他们越来越好，我们才能赚到钱，变有钱。
1: 接下来小谭给大家把试卷发了。嗯，我呢从业这么多年呢，准备了一些小小的试题，考试时间30分钟。
4: 好好学习，忙着
1: 大家猛狂。
2: 是，这我就不用做了吧？
1: 第一名可要得到奖励的啊！
2: 我就是不想拿奖励，我怕自己拿到奖励，给别人吧奖励。
1: 最后一名给大家买奶茶啊！哦。
7: 哎，前女友，前女友，啥子呢？麻将馆又遭举报了，不是喊他们停下来的吗？咋个还在打嘛？好好好，我马上派人去处理这个事情，街道上已经下了死命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好，你等到。
8: 昨天我怕是不得行了，这帮大爷大妈都是我的老邻居，从小都是抱到我长大的。你说他们现在又不和娃儿住在一起，
9: 我要是阻挠了他们的这个娱乐活动，
8: 我怕是以后都没有脸和他们打招呼的嘛。
10: 主任，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也爱国粹啊，我不行。
11: 哎，主任，要不我去吧。
7: 你一个东北孩子，这事儿能处理吗？
11: 我试试呗。那我都到咱街道办来了，不得融入大家吗？帮大家排忧解难。哎，
7: 你看看，这是什么叫勇气？勇气啊！这事儿成不成，就靠你了啊！
11: 摇的摇的。
7: 哎，好，
11: 那个，兴许他们看见我是外地人，更客气了呢。
7: 是。
11: 哎，那我去啊，主任。
7: 哎，行。哎，
12: 那你先去试一试，你要是实在说不通，我再去支援你。哦，
11: 行，谢谢姐。那我去了，
7: 加油，
12: 加油啊！啊，有事喊我们啊。
11: 哎，我走了，主任。
7: 哎，好，二楼哈，二楼。
11: 好好好。
12: 也不知道这孩子行不行。哎呀，吴云这面还没吃呢。
13: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小面，我每回支援队的队友都吃这个，真的不错，尝尝。
14: 可以，
13: 行吧。
14: 可以，
13: 老板，死完削饼哈。
7: 哎，吴云这孩子，我觉得真不错。虽然是个北方人，你看那个性格，还挺内向，这个稳稳当当的。
2: 谁呀？
15: 你谁呀？你挺好个小伙，你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儿。
12: 就是啊，
7: 那帮打麻将的大爷大妈，这也不好对付。
12: 是呀，
7: 他能行吗？
12: 我也担心呢。但是，
7: 哎，不过呢，我觉得是要去。
13: 哎，你们先吃，我东西忘拿了，我再回去一趟啊。好，我一会儿回来啊。
7: 迎难而上。是吧？你要在实践当中，和咱们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要跟他们交流起来。嗯，行。

0: 喂，肚子疼，齐茶馆。
1: 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啊？
0: 没，去什么院？
1: 行，那你有什么需要叫我？
0: 嗯，行，去吧。

0: 哎，不用给我倒了，我那个白口红该掉了。
1: 行，那我收走了。
2: 怎么了？哎呀，要去医院啊？
0: 啊？行了，我这
2: 怎么了？
1: 愣着干嘛？赶紧送他去医院啊！
2: 哎呀，慢点，慢慢点。
0: 我动不了了。
1: 哎呀，来手机，手机。哎
0: 呀，我真
2: 慢，慢点，慢点。
0: 我又不是中弹了，
2: 吃坏了呀，还怎么着啊？
0: 吃坏了，你给我中弹了你啊！
3: 你好，你好，我街道办的。
2: 哎，干嘛呢？
3: 啊，他们不给我开门，我上去看看。
2: 不是，多危险呀！你别又冲动啊！
3: 没事。哎，
2: 你慢点儿。啊。你慢点儿。
4: 哎，杨姐，停！
5: 赶上跑！
6: 赶上跑！赶上跑！赶上跑！
5: 赶上跑！
6: 赶上跑！
5: 赶上跑！
6: 赶上跑！
5: 赶上跑！
6: 赶上跑！
5: 出牌出牌，
7: 去去。
5: 大妈，
7: 别走进去。
8: 另外，
3: 呀，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是万子。
8: 出牌出牌，哎呀，
7: 七万七万九，
3: 玩瞎了。
8: 果子磨到果子里，
3: 可不能打万子啊！六条别要了，六条。
8: 乱拉金宝说乱拉。哎
3: 呦！哎呦！这个不能打呀，这个点炮。
8: 一张一张一张一张。
7: 哎，刘德爷，有点牌风嘛你，该打的牌打噻，那个牌，你怕他那个杠要死？哎，你看牌你看就看着你，你八字啥意嘛？赔钱赔钱赔钱赔钱。
3: 那你得你让我进来，我就不说了。
8: 对对对。
3: 你看又花个没用的，那二万啥的都搁手里握着呢，那都。
7: 哎，你是不是吧？你跟谁？
3: 这大爷现在手里全是万子了，哎呀，可不能再打万子了啊！
7: 好，你进来，你进来，进来嘛！王队，打开门。
9: 我又没答应他，你答应的，你去关去开。
3: 让我进来嘛，大爷，你进来我就不说了。
7: 好，我去开，我去开，我去开，跟人喊你开个门，你都能够困难。
3: 我进来了啊！
9: 你就
7: 敲那个门，快点，是吧？
10: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打五角钱的小麻将没得滴点问题，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我们都懂。
3: 哎呀，娘娘，咱打小麻将确实没问题，主要不有人举报咱们扰民嘛。再说你们这没日没夜的打，确实不合适。
8: 哎呀，好小人啊，这打麻将不在居民小区，我越怕他无人举荐。哎呀，哪个举报的吧？哪个举报的？把说出来是哪个举报的？这里的每一家我都认得到。

0: 你只要把他的地址姓名给我说出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群中的小人。
1: 哎，大爷，那个不至于说人家小人啊，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社区给大家公共活动用的，你们天天在这打麻将，那别人没有空间了，那也下象棋的、看书的，没地儿待了嘛，那人家心里肯定不痛快、
2: 啊。哎呀，喊他们平来跟我们一起打麻将不就完了吗？啥子不痛快？
3: 对对对对。
1: 咱这个国粹虽然好，那也不是所有人都爱玩儿。再说你这一坐一天，对身体也不好啊。咱出去活动活动呗。
4: 我们在这儿动手动脑就是最好的活动。
2: 对呀、
4: 啊。对对，我们这儿就是活动噻。
5: 活动啊！我倒是想出去活动。
2: 说哈，我儿就是医生，他就说了，打麻将老年人是最好的防老年痴呆的最好的养生办法。
1: 打麻将是锻炼大脑，但您在这儿一边打麻将一边还抽着烟，你这边脑细胞刚锻炼完，尼古丁上来就给干倒了，那也不养生了。
0: 哎，别，我把话放这儿哈。我们就是要在这儿打麻将，对不对？你要是不让我们打麻将，那我们离升天也没得好多日子了。
1: 大爷，咱别这么说。
6: 亮亮亮亮，哎，放开！不能放，不能放！我们解决问题哈，解决问题，解决问题。
1: 大爷，娘娘，你别着急啊，我是真心诚意来沟通的。你们今天把我轰出去了也没有用，那我走了，还有别人来呢，这事儿他总得解决吧？
0: 这本来就不是个问题的，是不是？你非要把它说成是个问题，你不懂。
1: 我懂，大爷，我妈就是成都人，嫁东北30来年了，还爱打这个川麻呢。我妈跟我说了，打麻将是小，大家在一起摆摆龙门阵，沟通一下感情是大，对吧？
7: 回头，
1: 你们给我2天时间，我肯定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相信我一次。
4: 好，你说好的2天哈，那说话算话啊。
1: 哎，
8: 快吃吧，别喝汤了。
1: 谢谢啊。哎呀，不行，我现在上班时间呢，要不我打包带走吧。
8: 你中午就没吃了，你那会儿也上班呀？赶紧吃吧。
1: 也是，也是。哎，你咋知道我中午没吃啊？
8: 我看出来的。
1: 好眼力呀、啊！
8: 不是，我中午来的时候听你们主任说的。
1: 啊，我们主任说我来着。
8: 嗯。
1: 那他还说啥了？
8: 他夸你呢，工作积极又主动。
1: 啊。
8: 说话大声又有力量。
1: 啊。
8: 笑起来也挺好看的。
1: 啊，我们主任还说我笑起来好看。
8: 这个是我认为的。
1: 是吗？
8: 是。我得先走一趟。有一个患者有点事儿，他找我。
1: 啊，那你快去吧。拜拜啊。哎，那你抄手怎么办呀？
8: 你帮我吃了。
1: 哎。啊，行吗？行吗？
9: 这没什么问题啊，就只是肚子疼吗？
1: 哎呀，
9: 可能是肠胃炎，先回去进食一天看看吧。现在夏天啊，最容易吃坏肚子了。
1: 对对对，哎呀，
10: 医生，我问一下，就我老婆现在这个状况。回去要不要吃点药之类的，还是怎么着？
9: 那就开点生理盐水吧，药就别吃了，毕竟还是孕妇。急性肠胃炎来得快，去得也快，回去注意饮食和休息啊。
1: 啊，好啊，谢谢你啊，大夫。
10: 慢点。
1: 没事，我腿没事。
10: 谢谢你啊。
1: 哎呀。
11: 这得吓我一跳哎！你啷个不开灯哎？
12: 我节用电。
11: 老汉儿嘞？
12: 老汉儿早就昏过去了。
11: 那你咋个不昏过去？
12: 我等到你噻。
11: 哎呀，
12: 坐到。哎，你每天都在忙啥子嘛？
11: 我上班噻。
12: 哦，你上班真的是太忙了嘛。哎， 小妹儿是不是这个牙

0: 力有点大嘞，我们可以适当的减一下压，跟狗蛋蛋他们出去耍一下嘛，来，要不然就练个瑜伽呀、啊，嗯，骑个自行车散个步都可以。
1: 啥子？瑜伽
0: 啊？
1: 我哪有时间搞瑜伽哦？
0: 实在不行就找个男朋友。
2: 啊，又搞那套。
0: 不要往下的话，坐起来。我才可以认真说话，
2: 真的超烦。
0: 不要把自己整得那么辛苦，身体要紧哈。
1: 要得。
0: 那我就去睡了，咖啡都喝两杯了，这杯你喝了。
2: 杨小姐，你是不是和我两个有仇哎？
0: 肯定不得噻，我是你妈妈，我很了解你。我跟你说，喝十杯咖啡，你照样该咋个睡还是咋个睡哈，不要跟我演。
1: 我走了。
2: 晚安，杨小姐。

0: 大哥，
1: 你在干嘛呀？
0: 我在喝咖啡，杨秀清泡的，他疯了。
1: 要不要看演出？
0: 哎，不去不去不去，这上一天班太累了，你头都抬不起来。
1: 夜生活就是为了缓解白天的累。
0: 好，
1: 那我改天再带你去吧。
0: Thank you。哎呦。

0: 到家了吗？演出顺利吗？
1: 那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一起请上来吧。啊，来。

0: 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对我们演出的喜爱，你们的掌声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我们的演员和团队都很年轻，给了我们很多新的想法和呈现。我相信我们的演出会越来越精彩，也希望能一直得到观众们的支持和喜爱。演得不错啊，今天都超常发挥啊，值得表扬啊，回头我请客吃饭啊。哎，小董。
1: 导演。
0: 公演没剩几场了，演完你有什么计划？
1: 我是跟剧场签的约嘛，下一个组看王经理怎么安排吧。
0: 邀请你加入我们工作室怎么样？我们下部戏排曹禺的原野现代版，乌镇戏剧节首演，你来当我的执行导演。你学戏文的吧，剧本方面可以参与，考虑考虑来找我。
1: 好。
2: 导演啊，我能和你合个影吗？
0: 可以。
3: 哎，怎么了？准备一下，走啊，一会儿庆功宴去。
1: 我不想去了，你去吧。
3: 怎么了，到底？我发现你最近好像一直都这样。
1: 我妈可能生病了，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太高兴。总觉得我在这边干自己的事儿，特别自私。但是她检查结果还没出来，我又不应该太难过。哎，我也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情绪。
3: 小谢，可是你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人生了呀。

0: 等一下啊。
1: 嗯。
0: 慢点。
1: 我知道。

0: 来来来，
1: 好了，可以了。
0: 没反应吧？
1: 没有。
0: 哦，
1: 你休息去吧。
0: 没事，我守着你。
1: 去客厅休息吧。
0: 真没事。行，那个，就有事叫我啊，楼下待着呢啊，喝水啊。
1: 嗯。
0: 有事叫我啊。
1: 嗯。
0: 那个，喘气。

0: 怎么起来了？好点没有？
1: 好了，走吧。
0: 说，我那个回去给你熬点粥啊，看你这连米都没有。
1: 你在成都有车啊？
0: 刚提的，想着这样出门你能方便点吗？
1: 你这是要在成都常住啊？
0: 我不是说过吗？最起码得陪你生完孩子，坐完月子。之后如果我们都不在成都了，就把车留给你爸妈，他们年纪大也能方便点。
1: 用不着，我不会原谅你的。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家人吧。需要的话，会一直陪着你，一起照顾孩子，哪怕是以前夫的身份。周一会儿给你送过来啊，
1: 快走吧。

0: 虽然没找到别的有力证据，但是因为有了那次出警记录，所以你争取财产和孩子还是比较有优势。
1: 好，那我让他麻溜走人。
0: 但我出于私人角度和你说句实话，现在人们听见出轨啊就爱劝别人离婚，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没那么简单了。抛开情感不提，婚姻的本质是合伙关系，拆开工作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更何况一旦有了孩子，对方也

0: 邓哥破费了。
1: 哟，太鸡翅了，邓哥。
2: 哟，邓哥，最后一名噻。
3: 谢谢邓哥。

0: 想清楚，那就是这里面讲这个预算。大家多把手上活放一放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新人培训期就结束了。从目前的反馈来说呢，大家都表现得挺不错的，业务也掌握得相对比较熟练了。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人付出了很多杯奶茶的代价。
1: 我后来也得到奖励了嘛，这波不亏嘛。
0: 虽然我们的实习期结束了，但是。
2: 明天开始，见真章的时候就到了。各位面前的这个饭碗到底能装多少米，全靠各位的能力和造化。当然，除了这个个人业绩之外呀，对公司也希望各位多多做出点贡献，好不好？给自己刮几刮。
0: 好。
3: 你就直接说吧，目标业绩是多少？
0: 每年3000万。
2: 哇！
0: 哎，还可以。一年3000万，平均下来每个人也就500多万，还可以。
4: 那也好多。
0: 哎，咱们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工种，大家心里要清楚，对吧？你付出的多，你得到的就多。
1: 不是，我先说一下啊，我不用被平均，一年500万，一个月就40多万，我没问题。
2: 我不担心啊。
1: 我不担心啊。
4: 有那么难吗？
2: 难。
1: 都这还没试呢，第一个月没开始呢，就先捏吧了，那肯定是不行了。给大家鼓鼓劲儿来，快
0: 签了一个这个增额终身寿。哦，刚签的，热乎热乎。嗯，感受一下。
1: 可以，那就今天就我作为第一次团建啊，我作为这个组织者，我请大家吃，你们赶紧研究吃什么，好不好？赶紧研究啊，研究好了告诉我啊。来，
2: 饿了吧？来吃点烧烤啊。
1: 今天不了，我今天请大伙吃个饭，团建去，有人开单了。
2: 恭喜啊，看来动员大会很成功。哎。
1: 你说的对哦，劳逸结果。
3: 不行，不行。
1: 嗯，好好。啊，好，那我先挂了。嗯，拜拜。
4: 咋的？
1: 选好了没得？
3: 我们都没得时间。
1: 全部？
3: 全部都没得时间。
1: 要得，那改一天嘛。
3: 好嘛。
1: 嗯，好。
3: 要嘛。
5: 哎，什么？这下次怎么这说话不算数呢？
1: 不是，你们是都没人想去啊？
5: 是，那我这……
1: 那也不能咱俩去吃啊。
3: 行吧，
5: 咱俩
3: 没得时间，
6: 真的有事。
5: 咱俩不行吗？
7: 那行，走了，
3: 来，走吧。
8: 你知道何大团有多难进吗？嗯，跟着他，哪怕做执行导演，一两部戏就出来了。
9: 我倒是没想那么多。
8: 我在白哥待了这么多年，才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你看你，你刚毕业就可以有这么多好的。

0: 机会。
1: 听起来是挺厉害的哈。
0: 是啊。
2: 但你知道我这次听何导说要拍原野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吗？
1: 我感觉很离谱，就觉得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黑暗、软弱、无能、隐忍又冲动，感觉有很多欲望又使不完的劲儿的那个阶段了。
0: 我觉得何导可能只是想做一个让大家更能接受的版本，但是可能剧本的内容不会有太大的改动。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讨论讨论。
2: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既然要做现代版呢，就把现代做到极致，把是非对错全都颠倒。剧里的黑就是现在的白，那些妖魔鬼怪其实都是好人，他们是在渡众人，把原野做成一片废墟，黄金子铺满的地实则就是地狱，囚虎把花金子带走实则是换个地方拴起来，那些就是他们的原罪。
0: 让妖魔鬼怪融入故事本身，而不只是一种符号存在。
2: 我觉得对，就是把那些舞社啊、乐队啊全都换成火社或者集市，这样既有乡土气息又能多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0: 这些我越来越佩服你思路清晰了。
1: 其实我现在脑子一团焦，
2: 我也就聊起工作来能稍微平静一点吧。
0: 来，
1: 不喝。

0: 小朋友，你好，姐姐问你几个问题行不行？啊，
1: 你是哈哥？
0: 没事儿，我是谁先不用管。我问你啊，你每天几点放学？啊，放完学几点写作业？写作业的时候爸妈陪不陪你啊？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自己出来的？
2: 误会了，误会了，
0: 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误
1: 我长得像吗？
0: 你长得像啊，你一看就特别好。
1: 真的？
0: 嗯。
1: 那你觉得我是偷电瓶的？
0: 你还挺记仇。
1: 这不管你干嘛呢？跟阿姨他们呛起来。
0: 哦，没有，我这田野调查呢。
1: 麻将馆啊？
0: 对啊，你最近就这么一个烦心事儿。你说我也不能不让大爷大妈打麻将，你打了吧影响别人休息，我又寻思着能不能错峰玩，这不我就了解一下各个群体的这个作息时间。
1: 那你这听起来工程量很大呀。
0: 可不嘛，试试呗。
1: 这样吧，我陪你转转吧，这一片我熟。
0: 合适吗？
1: 当然。
0: 那行，谢谢你啊。
1: 走吧。

0: 是甜蜜蜜哦。
1: 吃饭怎么来茶馆啊？
0: 我就爱来茶馆里吃饭呢。
2: 三位要点点什么？
1: 我来点饭。
2: 和你一样，只做熟人。
3: 那个随便上壶茶就行，谢谢啊。
0: 好啊，喝什么茶？你喝绿茶。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好，绿茶。
0: 今天真绿啊，什么时候来的？
3: 那他昨天刚来。
1: 我都来一个星期了，他一直陪着我呢，白天照顾你，晚上陪我。
3: 哪有的事儿，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0: 晚上陪你，你就值得这点陪伴。
1: 你说什么呢？
2: 两杯绿茶，一杯白水。
3: 谢谢。
4: 哎，宋总总，别碰我杯。
5: 他不要，你帮我弄嘛。
4: 我不要的你都要。
1: 本来也不是你让给我的呀。你笑什么呢？
0: 我笑你好笑。
1: 你什么意思啊？
3: 干嘛呀？别再闹行不行？
0: 先人家闹啊，你自己事儿不解决，人家能不闹吗？
1: 我来成都就是要个答案，交往还是分手，你给我个答案吧。你说话呀。
3: 都是我错行了吗？啊，对不起。
0: 太恶心，真受不了了。干嘛呢？在这玩深情呢？你俩在这跟我演古偶呢？
1: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用孩子拴住男人？
3: 差不多
1: 太老土了吧！我要是你，现在就把孩子给打掉。
3: 拜拜。
0: 我的孩子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3: 丹丹，
1: 干嘛去？出发点！
3: 干嘛呀？

0: 先生，我们这儿打烊了。
1: 丹丹是不是老来这儿吃饭？吃那个豇豆炒饭，原来都不吃豇豆的。
0: 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嗯。丹丹真挺不一样的，说不上来哪不一样，就是特别，你知道吗？
0: 那你还这么对他？
1: 今天真不好意思啊，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
0: 没事。

0: 丹丹真挺不一样的，说不上来哪不一样，就是特别，你知道吗？那你还这么对她？今天真不好意思啊，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没事。 我是真挺搞不懂你们这种人。哪种人？渣男。渣男挺好这词儿，概括得体、简短、准确。渣男，你也没打算改，干嘛还要死缠烂打？我来这儿呢。 就是为了给他道歉，想弥补他。没想到事搞得乱七八糟，什么也不是。我就是想和丹丹回到刚在一块那段时光。我欠太多了，我真放不下他。你是放不下他，还是放不下你的孩子？
1: 都放不下。你先把你的深情放一放吧。行，我虚情假意呗，是吧？不像个人，活的假，都看出来了。
0: 这倒是像句人话，
1: 假，
0: 真假。

0: 行了，这是钥匙，喝完记得把门锁上，然后把钥匙放在地毯底下。
1: 是假啊？
0: 再见。
1: 特别假吧？啊？真假呀？
2: 写信了哈，
3: 不客气不客气。
2: 哎，
4: 等一下，
1: 三单元三零二，还一块，还一块。
2: 哎，我只有一个。哎，是不是张佩嘞？
3: 我瞅一下哈。哦，对的对的，张佩。
2: 来。好好好，谢谢哈。拿去，你女子的撕开看哈，啥子？
5: 哦，好好好。
2: 啊，
5: 现在拆。
6: 快点嘛！哎，买的啥子？
2: 我有女钻石，我去快递。
7: 哎，杨姐，今天超市搞活动，我们一起去。
6: 走嘛，一起去！
2: 你家这么大个包包，去赚子呢？抢东西吗？哎，你自己回去，我跟他们去超市了哈。
8: 不忙吧？
9: 哎，我周末加班。
8: 我知道，今天有点正事儿，你等一下啊。旭龙。
9: 旭龙。
8: 朱旭龙。
9: 朱旭龙。
10: 佩姐，
9: 朱一龙，哎，
10: 好久没见，
9: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0: 哎，还是一点都没变，那么年轻，
9: 怎么没变？我老不少，
10: 啥老啊？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秦姐。
9: 啊，秦姐你好，我是张佩。
10: 对对对，
9: 张佩，张佩，
10: 特别好关系。
9: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
10: 您坐，您坐。
9: 哎呀，朱一龙，
10: 真是好久没见，真没变。您坐吧，
8: 我不坐，我就靠。
9: 你这，
8: 不用，别别管我，别管我，就这就行。
9: 我给你们倒点水。
8: 别你别忙，你别忙，那个什么，谁把那情况跟他说一下吧。
9: 什么指示，朱老板？
8: 有点那个什么事儿，想咨询一下。
9: 说。
8: 我媳妇儿他们公司之前买过一个重疾险，然后前段时间他这不是做了一个甲状腺癌的手术吗？
9: 哎呀，
8: 然后我们想找那个保险公司理赔，但是保险公司说这个甲状腺癌好像不属于重疾险。
9: 你们说的这个保险确实有这样的。因为现在甲状腺癌也不完全得是这个重疾险来赔付，有的它属于轻症型的。因为从2021年2月1号开始，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赔付它就开始分期了。大夫说你这是几型啊？
11: 我这属于二型。
9: 二型的话，那确实属于轻症，这重疾险是不会给赔付的。
11: 那确实也是，我们买的是团险，而且好像只是负责重疾，其他的好像真不行。
9: 你这样，我得看看你具体的合同上是怎么签的。
11: 合同是这样，指示的在我们人事部，然后我们个人应该有那个电子版的，我可以找一找。
9: 行，到时候我看看，
8: 好，
9: 万一有什么就咱们能。对对对对对对，好不好？
11: 谢谢你。
9: 哎呀，客气客气，你看大老远来，我也没帮上忙。
8: 哎，这是。
9: 哎，你这样，我给你们倒点水，你稍等。
8: 不用，不用，
9: 别喝一口，喝一口。
11: 没事，没事。
8: 那个，这么着，这么着，咱们老同学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改天咱一块吃吧。
9: 那肯定的，肯定。
8: 我今天带他再去医院复查一下。
9: 行，那去医院，那赶紧。
8: 好吧，
11: 好，谢谢。
9: 那你到时候我让他推给我，你
8: 行。行，没问题。
9: 拜，没事。
1: 慢走啊，拜拜。
11: 拜拜。
9: 哎，好，拜拜，亲姐，
11: 拜拜，
10: 您忙忙啊。
11: 拜拜。
9: 那个。你有点闲
12: 了，没啥事，我就是有滴点事想问你一下。
9: 你说嘛。
12: 要得。你觉得我适合？
9: 他的。
12: 适合什么保险？
9: 你要买保险？
12: 哎，对。
9: 你没有保险吗？
12: 没有啊，所以想问你嘛。
9: 那你买保险的话，我得知道你的需求。
12: 那你就多帮我介绍介绍呗，我也听一听。
9: 那我要从头到尾给你介绍一遍，我得介绍到后半夜。
12: 那这样的，你看也差不多该吃饭了，咱们俩一起吃个饭。你看你好不容易回来了，咱们你应该
13: 两家火锅店，选火真真的还是塞上煮啊？
14: 哎呦，红哥，
13: 你来了，
14: 穿的好帅哦。
13: 还行。
9: 大伙儿怎么说想吃什么？
13: 都等你定呢。
12: 啊，你们是有约是吧？
9: 没有，中午的那同事说一块团个建。
12: 哦，
9: 要不你跟我们去？
12: 我就别去了，你们公司的事儿。要不然我就在这儿简单跟你说两句吧。
9: 行。
13: 大家都等你。
12: 我听见了。行了，你下次小点声啊。
13: 真的。
12: 明白。
9: 嫂子，
12: 要得，那我先走了。
9: 那你这着急吗？
12: 不着急，改天吧。
9: 行吧，那就发微信吧。嗯，走了。
12: 我都听见了。
9: 拜拜啊。
12: 哎，对了，我怎么好吃点儿？
9: 吓不吓人？

0: 大家想吃三样主菜，
1: 可以。
0: 什么意思？我刚才声儿太大了是吗？
1: 你刚才都没声，没听见。
0: 就是悄悄话嘛，
2: 都这么说。
3: 大爷，娘娘，咱不是说好了等我两天吗？你这不又让人举报了吗？
4: 两天？早超过两天了，你来晚了。
3: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我这两天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5: 啥子万全之策？
3: 我进来跟你说啊，根据我这几天对咱们小区的这个蹲守奔查呀，我整理了一个居民日常生活作息时间表。
4: 你工作挺闲的嘛？
3: 你看看，这服务好叔叔阿姨就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啊。各位叔叔阿姨呢，想在这里继续快乐没得问题啊，但是呢得遵守我这个时间表，在最合理的时间段里面打，尽量不要影响其他人嘛。
6: 你这个合理时间段，
7: 你这个合理时间段，你这个东西我觉得
3: 我这个时间表啊，可是考虑了最适合大家久坐的时长的。咱们总不想以后躺着打麻将吧？那牌都让人看光了。
6: 不是你这个时间段，
8: 没啥子时段，一点都不自由。哎，
3: 那你们天天被人举报，打两分钟我就来了，那更不自由。
9: 今儿是你落班是你私人时间。
6: 来陪我们打点麻将，你要把我们赢了我们就听你的。
10: 对头，
4: 压力
6: 要不要？
4: 压力
6: 要不要？
3: 我不太会。哎，
4: 不会正好，不然我们好好教哈他。嗯，哎呀，不行桌面谈。
10: 对头，对头，对头，
3: 随便点。
11: 欢迎光临，
12: 茶杯。
2: 我还能跟你客气？哎，这快到月底了啊，你那几员大将好像还没开单呢，别忘了你的承诺啊。哎，
1: 反派死于话多啊，我劝你慎重。
2: 刘峰，你是我张飞的神。哎，
1: 到月底了吗？你自己看手机到几号
2: 啊？帮你复习一下不行吗？
1: 我脑子比你好使多少你应该知道吧。
3: 来，快来快来。
13: 好香呀。哎，
3: 高气高气。哇，
13: 真烦。
14: 哎，等一下，美食不拍等于白来。这个鸭血
1: 白来
14: 豆干儿。
1: 跳过先封你。
3: 差不多得了，你都饿着呢。
14: 一张纸
15: 来杨姐。
16: 杨
17: 姐，平常工作没见你这么认真
2: 哈。
18: 嗯，哎，你这滤镜看起来还不错哎，看起来好有食欲啊。嗯，
19: 那当然，咱们姐姐玩 SNS 可不要太溜。
2: 啥子是 SNS？
5: 就那些平常软件噻，我都在群店里刷到过姐姐的打卡。哎呀，
14: 惭愧惭愧，就是爱发点吃的喝的。
1: 不是你有多少个粉丝啊？
14: 有一两万吧。
19: 哇，这么多！
1: 一两万算挺多的呀。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把卖保险的这个事儿结合起来发点你的感想什么的？
14: 我确实是想过，但我就觉得太刻意了。
1: 这有什么刻意的？你自己的真情实感就往上发呗，而且你找一个好的切入口，比如说你找一个类似于那种什么一杯奶茶怎么能为你30年后的养老添砖加瓦这种。
14: 我会去研究一下。
1: 哎呀，这工作嘛，就是得跟兴趣爱好结合一下，要不然你说工作多没劲头，是不是？
2: 说的对。谢阳找你是买保险吗？可以分给我呀。
1: 不是，跟我聊聊以前的事。
2: 他怎么不找我聊以前的事啊？
1: 你俩以前有事吗？你以前的事不就是你和叔的事吗？
2: 那也能问我呀？那你俩以前还能有事？
5: 要不来聊？哎。
7: 真是严哥，
2: 好巧啊！
7: 公司太贱啊！
2: 是噻，
7: 我说这两年麻将馆都没看到你。哎呦，
2: 工作忙嘛，
7: 升官了，升采购主管了。哎呀！哎，我说你不地道噻，你找我多打两把，接济一下兄弟我噻。
2: 回头再说嘛，回头再说。
7: 哦，对对对，
2: 你们钱的话，你们
7: 好，说好好。
5: 哎，唱啊！
2: 朋友啊。
5: 王姐，你帮我夹个红糖糍粑嘛。
14: 哎，要么你这个牛丸子算不算？
17: 你啥时候是你采购主管呢？
2: 就是刚刚嘛。哎，其实我还没告诉别哥我在卖保险。
1: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你。其实卖保险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对吧？
2: 就是开不了口嘛。
1: 你得先越过自己这道心理防线。卖保险现在又不像以前那种敲门卖洗衣粉，对吧？而且你可以通过保险这个手段帮别人解决很多问题。你先把问题罗列出来，对吧？你再给自己出个解决方案，你分享给大家，说不定真的能帮到人。真的，我说真的。是不是又说工作说多了就吃饭来了？来举起酒杯吧，好不好？
14: 好，来，
17: 谢谢佩姐，
1: 希望大家都能早日开单啊。
5: 好。
14: 好。求生之战马上开始，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比赛规则。
10: 健康经济筹码算。

0: 输赢不涉及金钱，
1: 60岁以上的为教力助人代表队，60岁以下的为学会助人代表队。哎，鉴于学会助人代表队的选手不太会打麻将，教力助人代表队特批报榜子一名。但是报榜子的人不能偷看别人的台面。嗯，比赛现在开始。
2: 耶，舞在手，红旗摇起，
3: 起完就跳。
4: 对了，
2: 掉了，手痛手痛，
3: 三万三。
2: 哎，过了，哦，好，
5: 糊了，这就
6: 再摸，没事，
2: 你这看，
7: 你摸，
2: 三万，
3: 大宝宝，
4: 啊，那，
2: 就是付那一张，
8: 没错，一乘二，
6: 没事，
7: 继续，来。

0: 哎呦，我的妈！
1: 那。这是啥子嘛？
2: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申请换人哈，可以，你上吧。
3: 来来来，那个等一下，你们三大一我也不行，我申请车轮战。
4: 车轮战，车轮战，哪个怕哪个嘛？喊着哪个来哪个，呼好呼，
0: 慢，
4: 来来。

0: 曼曼，上次你买车借的那个钱，最近能还给我吗？我急需用钱啊，谢谢啊。你这样，我可以2年房租我一次性付清，啊，然后能不能跟房东聊聊12000一个月？
1: 啊，行，我可以跟您跟房东联系联系。
0: 是啊，
1: 如果房东同意的话，咱们后续签订合同的时候也得约定好，要是中途退房呢，我们房租还得退还给您。
0: 我不会退租，你都可以把违约金调成10倍，我跟房东一样都不退租，我这些钱晦气，花出去开心。我去，有大病。
2: 江湖救急，却胜请现身。
0: 我来了。
3: 慢走，慢走。
4: 好，你们先回，你们先回。
5: 拜拜，玉姐。
4: 拜拜，拜拜，
3: 玉姐。慢走，静静走了。
4: 哎，拜拜拜。哎，等过等过。哎，你是会打麻将是吧？
6: 啊，一般一般，成都第三。
4: 我下午跟徐总有个线上会议，有个局我去不了，你可不可以帮一下？
7: 打麻将，这算上班不？哎。打麻将打的就是一个心理素质。哎，一会儿我先上，我就做大牌，胡不胡不要紧，重要是在心理层面威慑对手。
0: 哎，对，我呢就尽力稳扎稳打，保持每一把牌都有积分。
8: 还有，要捣乱他们的节奏，不能由着他们慢慢打。嗯，
4: 我一会儿就去申请，把出牌时间缩短到10秒钟。
0: 非常好，西西跟丁老师发的主意也非常好，所以一会儿咱俩打一个配合。我趟路，你跟上。我们的宗旨是避免点炮，我们的口号是。学会做人，
9: 必胜。
10: 哎，你姐看着挺厉害呀。
11: 那可不。
10: 那那邓哥呢？我不太熟悉，他行不行？
1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跟你姐说，非常可。
10: 看着气势挺足。
12: 气这么壮。嗯。

0: 10万6万都嫌喽，还是有人想干5万么？
1: 八千。哎呀，5万。
2: 给。来来来，
0: 捧。
2: 虚张声势，我姐惯用套子。
3: 1万。
4: 再生。

0: 门条，门条走的道理话，不行，门条，好吗？
1: 妖精，他怎么会这样呀？没事，他肯定有他的道理，相信我姐。
2: 更怎么了？
1: 相信他。

0: 更大的妖姬，四条。啊，猜到妖姬了吗？看嘛，
1: 我就说我姐行吗？
2: 这根儿不一样，
0: 三五妖姬又是我没有的。
1: 可以呀，
2: 这个那么明显，
0: 哪里晓得我要出四条外地？
2: 黑货嘛。
3: 对不住了，大爷，给您挖了个坑，让您跳了。
4: 厉害厉害呀，好生可畏呀，哪怕摔得清楚也不算本事，成全队友，而且把坑挖得让人不知不觉。高手，痛快！
0: 打得过瘾，
5: 忍住服输。
3: 还要打得好，心就不能慌，心头要不慌，这个保险来帮忙，保险有没得兴趣的？
0: 啥子保险嘛？
3: 哎，
0: 说一说。
3: 哎，
0: 马上有人来。
6: 我们是愿赌服输啊，一会儿我们收了，哎，我们就听你的，你说好就打，我们就打，你说不打，我们就不打了。哎，要得，
1: 行，那我就谢谢大爷娘娘们的支持了。
6: 小五，喊你的帮朋友以后经常来给我们耍嘛。
1: 要得，
6: 要得，娘，有空我们去耍哈。
1: 要得，要得，要得，
0: 我们带着平儿那个保险，你们聊，你们聊。
1: 哎，好，
6: 走吧。
7: 我还有事先走了啊，行，你忙去吧。今天多谢你了啊，陪我在这儿无间道。我就是路过车棚的时候听到王大爷在那儿杠妖姬，我就赶紧告诉你了。不过你这要是被发现了，能不挨 批 吗？那肯定得
6: 挨 批 呀，所以绝对不能让王主任发现。
7: 哦哦，
6: 你知我知啊。
7: 哦，瓜娃子，你骂我干啥？我又不是听不懂。哈戳戳，能？憨包？
6: 那不更简单了吗？
7: 闷墩儿？哎，不会了吧？来来来，坐坐坐。
6: 不会呀，那我凭什么白白让你骂这么些句呀？
7: 大周末还回公司跑过来，你还不是瓜娃子呀？ 那你是通风报信的瓜娃子？我不是通风报信，我觉得那些老人他们那么大岁数了，没有人陪着，挺孤独的。也是，
6: 我这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对了，你胆子够大呀！要这回输了，你就真不管他们打麻将了？那必然不能啊。
1: 大爷大妈说的是，如果我赢了，他们就按我的时间表来，可没说要是我输了就不能继续来做他们的工作。而且就算不赢，陪陪他们也挺好。
7: 瓜娃子，
1: 闷墩儿。

0: 哎，好，我拉一下快递。
1: 很好。啊，
0: 85009。
1: 85009，取走了的嘛？啊，
0: 哪个取的？
1: 哦，我想想，是个娘人取的。
0: 哦，好好，谢谢啊。
2: 你看，哈哈，一碗霸道肥肠。
0: 妈，哎，你回来了。哎，你是不是取我快递？13的人说是你取的。哎，你本事有点大哦，你没取的吗？你哪个取的？
3: 我的快递我自己拿都可以了。
4: 哎呦，我们帮你拆了收拾好，还不是帮你省事了吗？
3: 有些客服资料弄乱了很麻烦，跟你们说过的嘛。
4: 哎呀，你着啥子急嘛？给，我们帮你拆了。拿起。也不晓得都买了些啥子东西，哼。
3: 这个就是朋友送我的美容仪，
4: 这是美容仪的事吗？
3: 啥子？
4: 我跟你说过，啥子年纪就做啥子年纪该做的事啊！你也30多了，不找男朋友，
3: 我觉得我和老汉儿对你的教育出了问题哦。

0: 贝贝，吃饭喽。
1: 不吃。
2: 你不吃饭要成仙哦。
1: 说了不吃就不吃，不要喊了。
2: 你咋子了？
1: 我都把钥匙拿下来了。
2: 我还有一把钥匙，屋头就我们三个，你把门关到咋子嘞？
1: 你们是不是动我日记本了？
2: 没有。
1: 我放在右边的，你看完之后放到左边了。还有，张照片你们也动了。
0: 你妈妈帮你收拾东西，不小心可能放错了。
2: 啊，就是，我看了，咋子嘛？你未必还有啥子秘密对妈那哈哦？
1: 有没有秘密是我的事儿，我没让你看，你就不能看。
0: 哎呦，本本都是你妈妈帮你买的，有啥子不能看的嘛？
1: 这是我的隐私。
3: 隐私？小宝宝哪还有隐私？笑死人！
1: 怎么没有？凭什么没有？以后不准动我的东西。
2: 哦哟，你咋子了？发那么大的脾气，跟老汉吼啥子嘛？我还没问你的，照片上那个男生，你跟他站那么近，啥子关系？啥子意思？你说一下。
0: 佩佩，爸爸告诉你。
3: 心思要放到学习上啊，只要你不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就坦坦荡荡不怕人看嘛。
2: 哎，招牌叶雪妹，招牌你也30多岁了，也晓得给自己买美容仪了。你咋个就不给自己找个男朋友呢？现在不抓紧，以后更难了。
4: 哎，我这正好奇，你觉得我30多岁我应该怎么样啊？我就应该没自我没隐私呗？我就应该在你定的点儿，在哪儿，什么时候，马上生孩子，我就得马上生出来呗？你们想要一个这么听话的，你们买个机器人，你们要我干嘛呢？
2: 你在扯啥子扯？我和老汉一辈子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我们生了个你多乖的，你要听你出来听，老汉，老汉出来。

0: 你跟你妈妈讲话好好讲嘛，隔壁邻居都听到了。
1: 是吗？我们就是还想喊你正常的过个生活，好生的找个男朋友，是不是？你说啥子我们都相信，我们都听得进去，但是其他楼底下的娘娘他们不得行，晓不晓得？

0: 话就给你说明了，现在这个东西是老汉儿扯开的。
1: 楼底下的娘娘们看到了，他们又问起你找男朋友没有，又在那儿乱说。
2: 我跟你两个说啊，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扯我的快递，你不可以进我屋头，你不可以动我的东西。我上厕所的时候，你不可以拿你的钥匙开门。

0: 美好的少年时光，你不怀念吗？嗯，
1: 我不怀念。
0: 行，你不怀念，我怀念，行吧？咱们见见老同学，好不好？
2: 周末出来耍，好不好？
3: 没空，要加班。
0: 要得要得，你忙。

0: 佳熙，你刚好帮我个忙。这场戏啊，我总觉得后面少了一句话。帮我想想呢。
1: 就像浮动一样，走过。
2: 这种热情虽然毫无作用，但是就像止痛剂一样，会让他对生活的痛苦减轻一些，或者说是对生活的忍耐程度更强了一点。但要记住，只是一些或是一点，介于阿司匹林和曲马多缓释片中间的一种疗效。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很好。哎，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记完。
2: 那我发你微信吧。
0: 行，
2: 到时候也可以问问导演。
0: 谢谢啊。
2: 哎，
0: 导演。啊。刚才佳熙啊说这句话可以再这样改一下。
3: 行，可以。
0: 可以吧？行。
2: 编辑好发你啊。
0: 好，谢谢。
3: 考虑的怎么样？
2: 您对入职时间有要求吗？
3: 我明天飞杭州，一个工作坊，大概一个月后回来正式开始筹备。你一个月内入职就行。
2: 没问题，我愿意加入您的工作室，一个月之后入职。
3: 好。对了，孙康也会进这个项目。小孙。你过来一下。前期的时候你们可以一起先读读原著，找找各种版本啊，多看看多讨论。你带带他。
4: 坚强是否是人生必带的铠甲？穿上它，一切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吗？走下去，会看见一片荒芜，还是一路繁花？会不会紧紧攥在手里的种子，根本就不会成为春天？
5: 丹丹。丹丹，丹丹，丹丹，
6: 我知道你在里面。
5: 那个，你别生气啊，
6: 我刚才给你买的那个你最爱吃兔头，你是不是没生气？

0: 饭呀？你听我给你解释，孟婷来成都这事儿我真不知道，我也没陪她，
1: 就陪她看了最后一场电影。
0: 我已经电话跟她说得很清楚了，我俩一点关系已经没有了，真的。丹丹，你相信我行不行？
2: 别再说孟婷了，行吗？我之前是怨孟婷，我现在怨的人是你。你把我们给毁了，你觉得出轨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吗？
0: 丹丹，对不起，我真对不起，我给你道歉。
2: 道歉有用吗？
0: 不是，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2: 你说的。来，你来给我交代，你们俩什么时候出的轨？我录音，你敢吗？
0: 今年七月份。
2: 七月份，我什么时候怀的孕呢？七月份，你要脸吗？
0: 我当时知道你怀孕，我怎么可能跟孟婷我们俩发生关系呢？
2: 我不怀孕，你们就可以搞在一起是吗？
0: 不是。
2: 你给他还没还过钱？公司的钱？
0: 没有，这个真没有。我诉方丽发誓没有给孟婷转过一分钱，真的。我就给她送过一些小礼物，不是很贵重的，真的。丹丹，
2: 你们睡过几次？
0: 就一次，真就一次。
2: 苏方丽啊，我们那会儿那么难都熬过来了，你非要跟我是这样的结局是吧？我们都那么好，你是对我不满意是吗？是我不好吗？
0: 难道你很好，就是问题都在我，在我身上。
2: 我现在问你，就算我原谅你，你就不出轨了吗？
0: 如果我说我不会，你还会再相信我吗？应该怎么做才能不离婚啊？丹丹，我错了。
2: 你给我消失！
0: 我真错了，丹丹，我真错了。
2: 一二三，滚！
0: 丹丹，丹丹。

0: 喂，丁老师。
1: 是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2: 嗯。西西虽然已经长大了，但很多事情我还是放心不下。
0: 没事儿，医疗技术现在很厉害的。
2: 嗯，我知道，我会努力的。

使我无法决定人生按哪种剧本书写，我依然盼望着了不起的一天。不是奔向远方的那天，不是功成名就的那天，是少有欢笑，诸多烦恼，但仍然坚持的一天。

0: 看任素汐、李雪琴真挚情感治愈相伴。
1: 爷有事就自己扛着，
2: 我们都在这儿。
0: 请看《故乡别来无恙》。

0: 干嘛呢？我劝你啊，好自为之。
1: 喂，你干嘛呢？你想插队啊？
0: 我干嘛了？我插队了吗？
1: 你想插队呗。
0: 好想插队，把你手机相册拿出来，对着人一直拍是吧，后背？
2: 你拍什么了？
1: 我没有。哎，你是想插队？你倒打我一把是吧？
0: 太猥琐了，把手机相册拿出来，把照片给我删掉。
2: 把照片拿上删了。
1: 我没拍，我
2: 谁让删掉？
1: 说了没拍就没删。谁？你让谁让？
2: 哎，出来！
3: 你干嘛？
2: 拿出来，删掉。
1: 你看，没了。
0: 烦死了！
1: 没事吧？
0: 我没事。那生煎我赔给你吧。
1: 我叫苏光丽，你呢？
0: 我叫狗丹丹。
1: 今天多少号啊？
0: 9月29啊。
1: 9月29，狗丹丹欠苏邦丽一笼生煎。

0: 最近挺风平浪静，一切尽在掌握。小郑，哎哎，喂，小郑，刚才有人举报咱们小区底商餐饮的那个油烟排放问题，正好是饭点，咱去看一眼。
1: 哦，走。
0: 哦，对了，顺便咱们突击检查一下幸福里小区那麻将馆。
1: 好。
2: 那个主任啊，我跟你们一起去吧。哎，行。哎，主任，上面好像有人。啊？
3: 我咋没听见呢？哎，我上去看看吧，主任。哎。
4: 肯定的，打麻将，进去。哎，你主任不好吧？
5: 这有什么？哎，哎，哎，我们是街道上的，开下门呐。
6: 来了吗？开下门嘛。
4: 哎，要是不开门，我找武馆拿钥匙了。
7: 开门。
5: 给我推。
8: 哎，怎么来了？来来来，请你关上，关上，来来来，哎，欢迎主任。
9: 哎，老年人这个锻炼身体还是量力而行啊！哎，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瓜子花生上火，少吃点儿。哎，慢走哈，这不能又回来嘛？啊，
10: 哎，
9: 我们还是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啊！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上车。
11: 哎，主任，这次小吴这个事情处理的还是可以哈。嗯，哎，
12: 没有。
11: 门墩儿，没背过段噻？
12: 那当然没有啦，大爷大妈都是严格执行我的时间表的，现在是百花齐放时间。
11: 算你精明。
13: 视频的时候，咱表现的轻松一点，别给他压力啊！好，
14: 知道。通了。哎呀，李景天有点好看哦。我好久都没喝酒了。
13: 你忍一忍吧，哎，我为他付出太多了，我。
14: 你看把你冤的，不然呢？
13: 当妈哪有那么容易呢？我先替他谢谢你，行吧？
14: 怎么样你？
15: 我想跟你们道点好。
13: 嗯，
15: 哎呦，别难过，别上火啊！今天我们都陪你喝啊。
16: 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来，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不能垮，现在这个肺癌的治愈率挺高的，而且丁老师又有这种医疗保险，
17: 钱的事儿也不用操心，我们都在成都，都能照应啊。丁老师多强悍啊，那癌细胞检查他都得跑。
15: 而且我们查出来的很早，还有治疗后好的。
16: 上火啊！嗯，哎，我跟你们说说话，我就好多了。
14: 不然我现在我真的没办法自己待着，我自己待着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别自己待着，
16: 你就给我们打电话嘛，我没事儿，我随时都能接电话。
17: 我有时候忙，你给云打啊。
16: 对，
17: 你考虑怎么样啊？回不回来呀？
14: 丁老师跟我说，
16: 他让我愿赌服输呗，先别回去。
14: 太要强了，这老丁。
16: 你看我现在还在用丁老师的话当。

0: 借口，
1: 太没用了。
2: 不是，你自己听从自己的内心啊，如果实在待不住想回来你就回来，要不然也留遗憾。
3: 反正做什么选择我们都支持你啊。嗯，
1: 哎呀，你就不回来其实大家都能理解，你说你考研在这多难呀，都住院了，再加上你说你这个专业吧，那也不像我们，你这回成都确实也找不着工作，你这哎呀，不就那意思，那丁老师也能理解嘛，你就不用害怕，有我们呢
4: 啊。我跟你说啊，就是妈妈把你生出来，
3: 你生下来养大是希望你可以过上好日子的，不是希望把你拴在身边的。哎呀啊，那没有妈妈是希望成为孩子的人生绊脚石啊，对不对？
2: 卡住了啊，他欣欣，这关键的一句没听见。
3: 刚才我
5: 姐好不容易说这么一句话，
3: 妈妈就是不希望成为人生绊脚石啊，听见了吗？这句话这么升华。哎
6: 呀，行了，我知道了。哎，
1: 我发现你这真出息啊，这字跟我没大没小的。哎，你要不把孩子生成功呗，别回上海了。
2: 我们这不都在这儿吗？对吧？
5: 有道理。哎，你想想，你生到这儿，你虽然不着调，但他有三个非常靠谱的干妈。哎，
2: 我多靠谱！
5: 对，
2: 你要
5: 看我干
2: 姐，你给我也行。
3: 谢谢你干妈，
5: 都能照顾他，多幸福！
3: 你又成干妈了，你呀、啊。
5: 哦，对，不是我姨妈，对吧？
1: 我忘了，天天叫呼的，忘了我在，整不明白辈儿，这就那意思。
6: 哎呀，你这瞎说的，来吧，
1: 来吧，来，
6: 干妈、亲妈、小姨，来一起干一个。
2: 别喝多了啊，
5: 你就悠着点啊。嗯，
1: 我知道啦，放心吧。
3: 行了，哎，喝奶喝撑了，上个厕所啊。
2: 哎呀，需不需要我？
5: 没事吧？
2: 房租里，
3: 我还是撑得住。
2: 呀，对，
3: 行
7: 了。
3: 完
7: 了完了，拜拜，拜拜，小猫
8: 猫。喂，你好。
9: 请问是狗丹丹吗？
8: 对啊，我是，怎么了？您是哪儿？
9: 我们是派出所的，苏方丽是不是你先生？
8: 嗯，他是犯什么事儿了吗？嗯，我们马上离婚了，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有啊，
9: 我们需要你来一趟。他昨天晚上酒驾出了车祸，现在人已经去世了，我们已经做了死亡鉴定，目前确认死者是由于酒后驾驶导致的车祸死亡。死者于17号凌晨2:30左右从路卡酒吧开着车出来，然后就上了高架，在转弯的时候撞在了石柱上，当场死亡。
3: 赔完了，那我走了。
10: 等一下，还没吃饱呢。
3: 大晚上吃这么多碳水。

0: 这回吃饱了吧？那我走了啊。
1: 等一下，我要说还没吃饱，你信吗？
0: 讹上我了还是看上我了？看上你了。看上我什么了？我能感受到你的内在变得外表更多呢。我内在长什么样？我看到你的真实勇敢不做作，而且要强有趣不服输。有你这么夸女孩的？我没夸呀，我就是把我看到的说出来了。精准。
1: 嗯。
0: 既然这么精准的话，我就给你个机会。我数到三以内，你要是没有正确的反应，我就会收拾你。
1: 肯定的，女侠，不用数到三，数到一就没问题。
0: 叫丹姐。
1: 丹姐。
0: 嗯。
1: 丹姐。
0: 嗯。

0: 哎，我们刚才是不是还有剩下的酒没喝完呢？
1: 不喝了，回家了。
0: 回去喝了吗？妈妈，喝了吗？啊？刚才你们俩喝了，我又没喝。我这么能喝，我都没喝，凭什么他能喝，我不能喝？
1: 姐，你别这样，没事儿。
0: 我没事儿，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没有事儿。他撞成那样，我一下子就给他认出来了。你知道为啥一下子就给他认出来了吗？啊？他左边太阳穴和右边脖子有一颗棕色的痣，然后鼻子特别高，睫毛很长。
1: 别这样。
0: 哎，听我说完，他这眼角是很尖的那种，笑起来特别像狐狸一样。然后呢，他这个耳朵是这样的，上面很大，下面很小。耳朵是这样，你知道大耳朵图图吗？他跟大耳朵图图特别特别像。那嘴唇呢是薄的，但这是鼓的。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下巴特别像屁股，然后他还跟我生气了。这夹趾垫也特别的饱满，夹趾垫你知道是什么？夹趾垫就是这儿，非常的嘟嘟。哎呀，三十岁的人很少这么嘟嘟了，你看你还是那么嘟嘟。他的胡子一天不刮哈、啊，他就是一个壮汉，一个大汉，你知道，你就已经不记得他了。还有他那个头发也是长得也非常快。放假的时候，我俩在家，他两个礼拜没剪头没剃胡子，就在我面前啪一顿晃，我就感觉我跟一个野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你知道吗？

0: 先别告诉小姨。
1: 嗯。
0: 也别和我妈说。
1: 嗯。没事啊，缓两天。缓两天，我给他爸妈打个电话，告诉他们。
0: 警察打过了。
2: 哎，朋友给了我两张这乐队的票，
3: 明天你
4: 我不去了啊，我这两天都有点事儿，这两天先别找我。

0: 这房子是他跟苏芳丽在成都租的吗？
1: 我不知道啊，我也第一次来。
0: 这么大的火，开一

0: 喂，
1: 狗蛋蛋，我们家造了什么孽呀？啊，遇到你这么个狠心的女人，我儿子真是瞎了眼了。平时放牛做马的伺候你，现在连命都交代给你了。要不是你刺激他，他能喝那么多去开车吗？你这个杀人凶手，我要让你还债。
2: 来来，快扶一下，晕过去了。
0: 哎。

0: 喂。
1: 哎，你好，我是苏文先生和蒋丽华女士的代理律师，我姓顾。
2: 几位？
0: 两位。
2: 卡的我可不免单啊。
0: 啊，他不会来了。
2: 你怎么了？跟平时不太一样啊。
0: 我现在是有寡妇了，当然不一样了。
2: 看你喝点啥。啊，
0: 先不用。
2: 要点餐吗？
3: 啊，不用，谢谢。是这样的，蒋女士呢悲伤过度，目前在医院里边休养。
0: 他们派您来要跟我聊什么？
3: 是关于遗产分割的事情，您直接跟我沟通，我向二老反馈。
0: 是这样的，他人已经去世了，肯定要给二老留一笔遗产。我多余的也不要，我只要我跟我孩子那一份。
3: 哎，您先看一下这个，这是二老委托我做的遗产公证。根据我们这边的核算，苏先生全部的遗产就是银行卡里的12万元存款，另外还有一辆二手车，但这个车呢在事故中已经报废了。
0: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啊。
3: 您说的是丹书传媒有限公司是吗？
0: 对，这是我们共同创办的。
3: 这个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还有法人是苏文先生和蒋丽华女士。您先生生前呢，只是作为职业经理人在管理这家公司，并没有实际的持股。其次，他名下也没有任何的房产，在上海的居所也是在其父母的名下。
0: 这资料能发我一份吗？我让我的律师研究一下。
3: 当然可以，这些文件的电子版呢，我回头都会打包发到您的邮箱。请问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0: 那我可以解约吧，这是我自己的账号。
3: 当然可以，但是根据您跟丹书传媒签订的这个合约条款，粉丝在100万以上的账号解约需要赔付50万的违约金。你也可以呢把你的这个账号所有权转让给公司。
0: 有合同吗？我想看一眼。啊，
3: 在这儿。
0: Go yourself.

0: 你还好吧？我现在不只是个寡妇，还是个欠债50万的寡妇。行，那您考虑考虑，我等您电话，好不好？好的，好的，
1: 那先这样了。
0: 哎，好嘞，好嘞，哎，再见。
1: 拜拜。
0: 怎么？
1: 我客户被拒保了。
0: 什么产品拒保原因是什么？
1: 医疗险，核保的时候查出来他有个尿血记录。
0: 那他血尿常规检查有问题吗？
1: 指标没问题，但是他在病历里确实写着自述尿血，保险公司无法确认他的健康状况，所以拒保了。没事，我就是跟你说一声，我还有其他客户呢，我先去忙了啊。
0: 不是，你等一会儿。
1: 是吗？
0: 你觉得一张保单对你来说就是个业绩是吗？
1: 他要是在你这儿碰了一鼻子灰，那他去别人那儿不是也保不了吗？这什么意思？那他被拒保了，我还能干嘛？
0: 那你肯定得找到真正的原因啊！那这本来确实他那个指标没问题啊，你就研究研究，看看万一能争取到呢？
1: 还能争取？
0: 你把那资料给我，我看一下。
1: 真的假的？
0: 假的，争取不了了。
1: 那叫过去。
0: 这字里好烦啊！

0: 丹姐，怎么你在这儿？这个忘了，谢谢啊。丹姐，我送你吧，前面没路灯了。
1: 嗯。

0: 星星的妈牧野插板也起来造园吧，细细的把蝙蝠侠上传下跳到处爬，吓得你回家搞奶奶。
1: 搞搞搞，谁的跑老爷吃叫你吃好。
2: 你说不出来吧。
3: 你们婆魂斗罗公交车上骑摩托，你们爷苍蝇拍拍得你娃老出血，你们哥烂砂锅脑壳顶上有窝窝。
2: 要来哦，大吉祥要来给吧。
3: 你们不来，你们一多气少不还少啊？
1: 你再不给你耍个气谱，赖皮！
3: 不耍就不耍。
1: 你又不要跟他们耍了，你骂又骂不过他们。
0: 没有人帮我的。
4: 你个孩儿，被欺负了不晓得。
5: 哎呀，你个龟儿，跑哪儿去了？作业写完没得？啊，走走走。混混混，天天就在外头混。

0: 这是你家啊？这么大，一个人住安全吗？
1: 我这不一个人住的也没什么危险吗？还要在这吃宵夜吗？
0: 给你拿的，你吃点。
1: 我不吃了，吃不进去了，拿走吧。
0: 吃点吧，吃点配菜也行，酸豆角的。

0: 我平时很少做饭，所以
1: 啊，没事儿，你下回去茶馆的时候带给我就行。
0: 啊，行，
1: 赶紧吃吧，别凉了。
0: 谢谢。那，
1: 那我先走了。
0: 啊，
1: 丹丹姐，加油。
0: 嗯。
1: 再见。

0: 啊，忙吗？
1: 哎，怎么了？
0: 是这样，一会儿旭龙和琴琴到店里吃饭，你下班之后你就……
2: 因为我要你过来看一下嘛，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1: 怎么了？
0: 啊，没事儿，你这样，你先忙吧，一会儿我再给你拨过来，啊。
1: 好，那我先挂了，你有事发信息，好吧？
0: 行。
3: 好了。
4: 辛苦了，东哥。
5: 哎呀，可以啥子了？
4: 忙完一圈好吧？
5: 没事，
4: 要得要得。
6: 忘了啊，
7: 就尝一个吧。哎
5: 呀，没事，好看好看，挺好看。
4: 我说呀，这刚恢复就吃烧烤能行吗？要不要给琴琴点点别的呀？
7: 没事儿，我天天吃病号饭，我都想吃烧烤了。
5: 没事儿，问过医生了，说少吃点可以。
4: 哦，行。
5: 倒上倒上，
4: 恢复的怎么样啊？
7: 除了这儿感觉有点堵得慌，其他都挺好的。
4: 这个位置，
7: 嗯，
5: 医生说我们这手术做挺成功的，
4: 嗯，
5: 切的呢还算干净，过两天再复查，只要没什么事儿，就算治好。
4: 哎呦，那太好了！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5: 来，
4: 嗯，来。嗯，哎，对了，那保险给你们赔了吗？
7: 估计是没戏了。
4: 实在不好意思，这个事儿我真的不懂，也没帮到你们。
7: 别这么说，你们一直在帮忙。我
4: 帮什么呀？
5: 那个张佩不是要来吗？
4: 啊，他太忙了，没事。哎，对了，让我给你们带了水果，你不说我都忘了。赶紧收拾，赶紧收拾。
7: 谢谢谢谢。
4: 来吧，吃吧吃吧，来。
5: 别别别别，不让他吃，吃点菜，让他吃点菜。
8: 芊芊
5: 啊，
8: 哎。
5: 哎，
8: 张佩，
5: 你怎么来了？哎呀，
8: 回吧，我刚下班，我也没去医院看看你。这给你水果，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
7: 一直麻烦你。
8: 哎呀，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5: 这个不就是你买的吗？
4: 来来来来来来，你们俩坐一起，来来来来，没吃饭的吧？放开，
7: 快坐快坐，
4: 来来来，
8: 放下。哎呀，我应该去看看。
4: 再放一下。
8: 我这每天脚打后脑勺的，嗯，恢复的挺好的，
7: 挺好的，
8: 没事，甲状腺小毛病，没事。理赔的怎么样？
7: 理赔肯定没戏了，但是呢，我那个医疗险给我报了。
8: 正常，因为你这是个新保单，因为现在甲状腺确实也不算重疾了，所以很正常。
7: 不是，我这不是新保单，我都已经续保五年了。
8: 不是新保险是吗？
7: 我一直续保呀。
8: 你是续保吗？
7: 对啊。
8: 你确定吗？如果续保的话，重疾险是给赔的呀。
7: 我这个是一个旧保单，而且每年的一月一号我们都是要续保的。
8: 一月一号？
7: 对。
8: 你上次是不是跟我说三月一号来着？
7: 我怎么三月一号？
5: 你不是三月一号吗？
8: 你有吗？你有
7: 什么三月一号
8: 保单吗？
7: 一月。有，我有个电子版，
8: 我帮你看看。如果你是续保的话，那重疾险肯定是要赔的。这个，你看呀。
5: 你看，你就别凑热闹了，喝酒吧，来。
8: 你这不是续保，你这是新保险，2021年3月1号起生效。你这个是个新保单。
7: 不对劲儿，我这不可能是个新保单，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我也参与了。公司说1月1号交，意图就是1月1号新年给员工一个新年礼物。
4: 你先回去问问单位是什么情况，如果那边有问题，你再找他呗，对吧？
7: 是这不对劲儿，这怎么能是？
8: 我跟你说，保险它很复杂，
7: 可能
8: 你先跟公司去确认，
7: 怎么能？
8: 你确认好了之后，你明天联系我，我帮你搞定这个。
7: 怎么三月一号？
5: 咱们不去，今晚上不看了，今晚上不看了。
4: 没事，
5: 老同学一块吃个饭，不看了，明天看，好不好？
8: 不是你这刚出院，别上，
4: 没事
8: 没事，真没事。

0: 不是朱旭龙，你是不是应该敬你陪姐一杯啊？
1: 你好烦哦！
2: 那么你会来这儿？哎，
0: 东哥，给拿个杯子。
3: 要得要得。
0: 哎，谢谢谢谢。
4: 你们伙计好久了。哎呀，
2: 刚开始嘞，
0: 老同学，好久都没见了。
1: 来来来来，
0: 争气争气。
1: 来，
0: 这庆祝你出院啊！庆祝你刚出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对，咱们都健健康康的，
1: 健康康的，
0: 来过。

0: 也不不，
1: 我
2: 是
1: 这个
2: 事儿啊。那好好吃啊，那个肯定不是你烤的。嗯，
3: 冻锅子所以。
2: 慢点啊！
1: 哎，慢点啊！
2: 你撒点火，我也走了。小姐，
4: 我有话想跟你说。
2: 不会是要买保险吧？
1: 确实是需要个方案。哎呀，
2: 说出你的需求，竭尽为您服务。
0: 那我不会。
4: 你知道我现在有一个爱好吗？开文创盲盒。
2: 是推销吗？
4: 文创盲盒。
2: 你不是要卖给我吧？
4: 就是这个开盲盒的时候啊，就是让你先把那些土敲掉，然后呢，你会在那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一些边边角角，然后你再围绕着那些边边角角，你接着敲，最终你会敲出一个文物模型来。但不管最后敲出了什么，都是有一种既惊喜又幸福的感觉。
2: 小姐，
4: 我的意思是，你这次回来就好像敲掉了时间的土。
2: 不会没？嗯，
4: 就是嗯。你让我有一种又仿佛又感受到了青春的边边角角，你知道吗？所以再次遇到你也是让我有一种既惊喜又幸福的感觉。
2: 你这段得背挺久吗？
4: 我喜欢你。不是，你是什么意思？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2: 你好多岁哦？
4: 33，咱俩不同岁吗？
2: 你33就干点33干的事，不要干那16、17干的事。这解酒以后少喝，对脑子不好。早点回去。走了，
1: 走，
2: 拜拜。
1: 哎，董哥，哎。
4: 那个给我杯水。
5: 晓得。不能喝就少喝点嘛。
6: 哎呀，别憋下去了，有啥子话就说嘛，好烦呀、啊！
5: 还没到火候，初恋啊？
4: 算是吧。
5: 所以，你心里一直都有他。嗯。我换一种说法，假设，你一个人在一个黑屋子里头，里面有好多盏灯，是不是当你开灯的时候，第一盏灯最亮？
4: 你再换一种说法。
5: 我又不是老师。哦，你饿的时候是不是吃第一口最香？嗯。哦，是不是因为它是你的第一盏灯，所以你想一下。

0: 喂，易律师，我现在账号都登不上了，就这种情况的话，我没有任何办法了吗？
1: 从法律上来讲，你跟这个公司的关系确实只有这份经纪合约。
0: 我现在不想要我的公司了，我得要我的账号，那是我自己的东西。
1: 可以诉讼，但实话说赢面不大，毕竟合同上有你的签字。
0: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喂 ，Rebecca， 在忙吗？啊，我想问你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小活动啊、小广告推广之类的？就是我能参加的。说白了，我需要钱。
1: 亲爱的，不是我不帮你啊。最近老本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听说最近公司在跟你走解约，这账户都被冻结了。
2: 而且之前的单子说不追究违约责任，已经是万幸了。
0: 啊，明白明白。我想了一圈，我现在所有的关系都跟丹叔绑在一起了，实在没办法了。行，谢谢。
2: 我觉得
1: 你应该冷一阶段，我以后会帮你留意着。你最近有什么需要的话，
2: 我也可以帮帮你啊，其他方面的。
0: 明白明白，好，嗯，忙吧，拜拜啊，嗯，谢谢。喂，你好，你是？
3: 哎，你好，哎，请问是苏芳丽的家人吗？
0: 我是。

0: 再次遇到你，也是让我有一种既惊喜又幸福的感觉。
1: 你在这儿得背挺久吗？
0: 我喜欢你。

0: 几个小时啊？三个小时啊？
1: 嗯，
0: 三个
1: 多，都有点懵了。怎么就你俩？
0: 还想要？
2: 纠正一下，是我们三个。啊、
1: 哦，对不起嘛，小宝贝儿，把你搞忘了。等你出来，请你吃香喝辣。
0: 等一下，等一下，红灯了吧？啊，绿灯。
3: 说到做到啊。嗯。那个现在都长耳朵了啊。
0: 对，从现在开始，咱必须谨言慎行。走。
1: 云妹呢？
0: 云妹有点忙，来不了了。社区那点事儿虽然比较繁琐，但是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确实走不开。
1: 哎呀，你也不看从小到大跟谁混的。
0: 什么？
1: 江南江北打听打听。
0: 哎哎，

0: 行，人甚行，行吗？行，找耳朵都不说，
1: 慢点。
0: 怎么说？咱们先去吃个饭，再回家放东西。我想直接去医院。行，那我们跟你一块去。
1: 你们不饿吧？
2: 不饿，不饿，
0: 没事。
3: 我手机正。
0: 你给我打的。
3: 我给你打什么电话？我这接电话。
0: 哎，谭，怎么了？
1: 我你好，哎。
0: 嗯。
1: 哦，
0: 你就电话说呗。
1: 来，小号。好，行，行，好，我们见啊。
0: 没事儿，一会成都能看见你吗？我已经很高兴了。放心吧，走。
1: 那，
0: 你帮拿个行李，
1: 欢迎回来。
0: 总要让我跟丁老师交流感情嘛。
1: 要得，要得，要得。那我那个有事打电话吗？

0: 你们合作，你走了，就没人管我了。我不走，你安心哈。过两天刘辉他们要来看你，你要好生养气。你想不想我儿嘛？
1: 我想的都睡不着。
0: 那你要坚强一点，我们一起努力嘛。
2: 石床树叶，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丁玉兰。
0: 丁玉兰。打的左手是不是？液体输好了，谢谢护士。
2: 哎，西西，
3: 哎，小姨，
2: 你咋来了？哦，
3: 去忙。
2: 我来看我妈妈。西西，
3: 回来了。
2: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回来吗？
3: 放心吧，我们导演让我加入他的团队做执行导演，一个月之后才入职。好吗？千万不要影响了你的工作。这是啥子反应哦？当导演嘞？
2: 那要不然嘞，在这儿给你开个庆祝派对。哎，
3: 生个病还把你生出幽默感。哎，阿奇啊！
2: 鼓包了，
3: 快点！鼓包了，鼓包了，鼓包了，去叫，去叫，鼓包了。护士小姐，来看一下，看一下，那针有点鼓包了。
2: 鼓包了，鼓包了。麻烦，麻烦看一下。
3: 没事，没事。 头一碰碰歪。
2: 你家这么不小心嘛，还真病人睡容易睡肿了。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下次一定注意。这没事吧？
2: 没事，这没关系。
3: 下次注意就可以了，没事。
2: 你，西西，去给我打瓶热水。
4: 那小姨，那个在哪儿？出门左转直走，最后一间房间，别烫到啊！
5: 啊，没事。
4: 我来。他看到啊？啊，是这样。这前段时间他租了我的房子，邻居说好久没有看到。 回去了，而且啊，这水电费也该交了。
5: 房子在哪儿啊？
4: 他不租了，他人不在成都。
5: 啊，那个房子能不能清一下啊？提前退租。我看房子也挺干净的，押金我也不为难你，就扣一半行吧？

0: 这么可爱啊！这我能嫁得进去吗？
1: 你啊，宽度可以，长度不一定。要我说呢，你得就把身子搁里头，脑袋放外面，就像小狗那样慢慢。
0: 你说谁小狗慢慢慢？

0: 回头啊，我给你定做一个啊，等比放大版，就放咱们家客厅。
1: 爸爸，还是以后有孩子了之后再买，这样我钻进来可以是假装陪他玩呢。
0: 那咱们就换一个特大号的，一家三口都能坐里，多好。可以啊，
1: 房子都不用买了，摆哪儿都是家。
2: Ears， 这跟那个有什么区别？

0: 着蓝牙已连接，主人，烂白菜为您服务。
1: 丹姐，你说咱们这个语音提示适合什么呢？
2: 男人不自爱，就像烂白菜。
1: 行，就这句呗。嗯。
3: 振聋发聩，警钟长鸣呗，咱就叫烂白菜。
2: 行了吧你啊，赶紧去准备录视频了。看我这样行吗？
1: 行。
2: 这刘好看呀。
1: 至于。
2: 行吗？
0: 老公好了吗？
2: 闭嘴！
0: 主人，你说的不太明白，抱歉。
2: 我叫你闭嘴！
0: 主人，不可以这样哦。
2: 我不是你主人，你的主人烂白菜已经下线了，死机了 ，Game Over 了，留下这一顿烂摊子给我！
0: 我在听，我在听。
2: 你在听，你能听得见什么呀？你能听得见什么？
0: 主人，您的问题过于复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2: 还有比这更复杂？我现在就是那个最复杂的。
0: 烂白菜没有听明白您的意思，请再说一遍好吗？对不起，没有听到你说了什么。

0: 您好，您的茶点。
1: 谢谢。
0: 请慢用。
1: 哎，谢谢。
2: 蔡总，这个链接里是上次演员面试的视频文件，你转成小格式发我。
3: 哎呦哎呦哎呦，你来接我啦。叫什么来着你？来喝水，可乐喝水。

我养了一条小狗，叫可乐。你记得回家把可乐遛了，把鱼缸的水也换了。那几盆小花，记得要浇水哦，千万不要让它们多晒太阳。

0: 亲爱的，今早你在群里说的那个活动找到人了吗？
1: 已经找到了。
2: 侯丹丹女士你好，我给您发的契约合同请问您看了吗？公司这边还是愿意和您进行调解的。副总父母觉得都是一家人，没有必要弄得这么难看。
0: 不必了，我会付违约金的。

0: 陈哥，我可以去给新娘化妆哈。
1: 好了，对不起哈，姐姐把你搞忘了，你别跟妈妈告状啊。哎呀哎呀，快上厕所，等下要尿家里了。喂妈。
2: 哎呀，不是你妈，死我。
1: 哎，小姨咋了嘛？我妈呢？
2: 你妈喊我问你中午饭吃的没有。
1: 我点外卖了，你别管我。你们吃了没啊？要不要我等下去送你啊？
2: 哎呀，吃啥子哟，你妈她打完针都吐完了。医院里有食堂，我们随便解决一点啊。放心放心，
1: 我晚上去换你吧。
2: 哎，不用不用，晚上我们是要回去的。
1: 哦，
2: 挂了吧。
1: 可乐，姐姐是不是很没用啊？啥忙也帮不上。鱼，哎，走了走了，回来，走走走，快点回来！完了，快！
3: 美女，然后自己看哈。
4: 老板，你过来一下。
3: 哎，来了，咋的？
4: 有没有比这条再瘦一点，然后比这个再胖一点，肚子上白色的那个区域比那条再多一点，头上是红色的。
3: 美女，你要求是不是有点多哟？
4: 我给你看照片，就这个跟这个一样就行。
3: 你是要拿那个鱼去选美吗？
4: 不是，我把一条给养死了，我怕我妈绝我。
3: 哦，这种回事哦。哎呀，美女，那个世界上都没得一模一样的两条鱼，你把那个鱼往那鱼缸头一放，差不多看不出啥子。
4: 真的？
3: 真的。
4: 那就它了，
3: 就它，
4: 就它了，
3: 我给你装。
4: 慢点啊。

0: 不用不用，你穿你的。
1: 妈，你咋回来了嘛？
2: 哎呀，我病房来了一位病友，一天到晚的念经，嗡嗡嗡嗡嗡，一刻不停，我根本就睡不着觉，血压也降不下来。大夫啊，特许让我回来住。
3: 哎，你妈的药一会儿要吃啊，我说我来。不过话说回来了，那老太太蛮可怜的，神神叨叨的，也没得人给她陪个床了。
2: 是，
1: 你要不要去睡会儿啊？
3: 好，不用不用。
2: 哎，可乐呢？哎，
1: 可乐，可乐。
2: 到妈妈这儿来看一看，来，
1: 你拿点水果。
2: 有没有想我呀？啊，姐姐有没有带你去溜啊？
1: 溜了，溜了。
2: 有没有带你溜？
1: 是吧，可乐？
2: 啊，有没有带你溜呀？
1: 说有没有带你去溜啊？哦，是可多了，我们可乐。爸，嗯，你吃个水果，吃个水果来。
2: 不用不用，
1: 吃一个。
2: 吃饭了没有？
1: 我，哎呦
2: 哎呦，小姨给你煮碗面条吃啊。
4: 小心点啊！
5: 需要排队，我不需要排队。
4: 小朋友，小朋友，来来来。
5: 那个位置好
4: 吗？那个，我问问你们，在家的时候能不能听见哗啦哗啦打麻将的声音呀？
5: 我放学的时候好像听到了。
4: 我放学的时候是吧？
5: 嗯。
4: 那行，那你玩去吧，去吧。
5: 蓝色男生的路。哇，新刷的。
6: 放学回家能听见，完美执行时间表。
5: 阿姨，我也想玩。
4: 哦，那你玩来吧，你来玩吧，去吧。
5: 太黑了，我不敢，你站在我身后我才敢玩。
4: 行，我给你看着啊。
5: 谢谢。
4: 来，上来吧。好，坐稳呗。
7: 我们是做剪刀布，谁赢了谁先来。
4: 哎，喂，你好，哎，是物业吗？
7: 业。
4: 哎，秋千这块的灯都坏了，您能来修一下吗？
8: 啊，行吧，修吧，下周一就有人来。
4: 周一啊，那这几天怎么办呀？
8: 啊，那我尽快吧。
4: 那行吧，那等等是吧？好好好，谢谢啊。

想怎么闷死？

0: 哎呀，你这么可爱！哎，我们先回吧。那我们俩撤了啊！好，拜拜拜拜啊！
1: 哎呀，下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这跟小朋友玩的嘛，
1: 区别对待。
0: 哎呀，我给你打开。
1: 挺好。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啊，我路过。哦。我现在一看你忙活吧，我就害怕，我就过来看看。
0: 哎呀，我现在怎么给人留这种印象了呢？这会儿那个，你看这灯都坏了，小朋友他们过来怕黑，还挺危险的。我就把我家这灯拿来了，可好用了，太阳能的。
1: 啊，你这真是。
0: 怎么了？
1: 没有，挺好。
0: 是不是挺好啊？你看。

0: 佩姐，这是我们公司的同胞保单，我找人事部门要的。看一眼啊，这是续保没问题。估计就是我想的这种情况，这黑衣什么的。你这样，你们人事的同事在吗？他要有空，我就跟他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都在呢，我先去找。
0: 好好好。
1: 那个，佩姐。
0: 那我上次，哎，明白，我会有分寸的，你就坐这听就行。
1: 好，我叫人。
0: 好嘞，好嘞。
2: 这个情况我了解了，嗯，我们肯定全力协助秦晴维权。你们说吧，需要公司怎么配合？不，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公司要帮助秦晴，这个需要公司和员工一起打好配合，大家一起来给公司维护权益。说白了，现在就是这个保险公司。
0: 他没有履行保险责任，你这样他不赔的话，你其他员工万一以后出现问题了，你这怎么弄？这话不能这么说，
3: 最终保险公司的赔付是给到员工，不会是公司，是不是？而且要是以公司的名义去和保险公司交涉的话，这个流程可就复杂了。
0: 这知道，这最终确实是赔付给员工个人，但是员工是公司的吧？员工好。
3: 公司才能好，公司帮员工争取利益，那就是公司为公司自己争取利益，是这个道理吗？
4: 是，不是您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嗯嗯，我们也要站在公司的角度考虑问题，嗯，怎么个操作性，还有一个合理性，而且说句不好听的，保险肯定是保险公司说了算。 买到男人卖的精了，这要是扯不清楚，打个官司什么的，公司形象也会受到影响的。
0: 首先呢，流程这一块我很熟悉，你可以完全信任我。其次，当初投保人是公司，公司是有权利跟保险公司交涉这个事儿的。你们帮员工去解决了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对员工来说，你们公司是负责任的，是有担当的，只会给你们的声誉带来好处，而不是你说的坏处，对吧？
5: 对，但是公司层面的话，我说了也不算，我要向总经理请示汇报一下。
6: 走，走走走。
5: 刚才你们谈的，我都听到了。我同意以公司的名义和对方公司进行交涉，毕竟我们公司自己培养起来的员工，不能白白让别人欺负了，不是？你刚才说了准备工作，再跟我说一下，我这心里啊又有个数。
0: 前期的资料我会先都整理好。另外，于总，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是占理的，我会先去好好跟他们沟通，我看他们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好好沟通呢，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我们接下来有可能对他们进行投诉。投诉再不行的话，最坏，我们有可能最后要走到打官司的程度，但我也能妥善处理好。
7: 您是？我是秦秦的保险经纪人，这是我的名片。赵大锤！哎，赵大锤！哎呦，这是我家修抽油烟机的，我就当书签了。这是，
8: 我是方怡保险经纪公司成都分公司的保险经纪人。啊哈！啊哈！
7: 哦，
8: 看看，
9: 我戴哪个好看？
10: 哎呀，莫慌嘛，我在泡茶。
9: 哎呀，就你装乖，你说你那个茶你就泡到保温杯里不就行了呀？太开玩笑，保温杯不能直接泡茶。啊，
10: 那我看看哪个好看。
9: 哎呦，太花了，别个还以为你要结婚呢。嗯，
10: 是有点花哈。来来来，这个怎么样？
9: 哎，这个是可以，你的花的等你女儿结婚的时候再戴嘛。
10: 哎，不得行！丹丹说了，他结婚的时候啊，他要给我找一个化妆师，哎，从头到脚给我搭配好，像一线明星。
9: 嗯，好不好？
10: 快点喽！
9: 哦，好不好？好了好了，
10: 走了走了走了。
9: 嗯。
10: 哎呀，
9: 好，
10: 回来再收拾。
9: 嗯，好。

0: 么乱七八糟的。哎，他这个女儿人才还是不错的哈。
1: 哦，当然喽，人家春燕儿以前就是我们的窗花嘛。当然，要是跟你比嘛，还是差些。我们丹丹儿也比他女儿好看嘛。
0: 哎，我觉得我们那姑爷比他这个帅。
1: 你看嘛，啥个好事都让你摊上了。哦，哎，低调，低调嘛。
2: 哎呀，冬瓜。
1: 恭喜啊！
2: 好久不见了，哟，东哥还是那个帅哟。
1: 我还是。
2: 哟，霞姐，你今天打扮得好精致了。哎
3: 呀，还是你漂亮。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一身都是她挑的，我平常不怎么打扮的。
2: 哎，你们丹丹呢？还在外头啊？啊，
3: 她呀，她在上海呢。哦，
2: 结婚没得呢？我记得他好像跟我们香婷是同一年的噶。哎呦，这个长大以后啊，就再也没看到过他了。
3: 他呀，找了一个上海老公。
2: 哦，真的呀？
3: 不过还没办婚礼，估计也得在上海办吧。
1: 是的，是的。
2: 哦豁，在上海办我们就去不成了。哎呀，
3: 去！我叫我女婿给你订机票、包酒店。
2: 要得，那我就去。
4: 我刚刚口红都粘牙了，一会儿上台不会也粘吧？
5: 不会不会，一会儿给你喷点定妆，然后再拿纸巾粘一下就不会了。哎，
4: 行好，那你一直跟着我啊。
5: 我肯定的，放心吧，一直在。
2: 哎，小品，快来快来快来，来招呼一下人，快来，这个是狗叔叔，这个是范阿姨。哎，
1: 你好。
3: 狗蛋蛋。
4: 那我先进去忙去了，你陪叔叔阿姨坐一会儿吧。那我进去了。
2: 哎，要得要得，
6: 请慢点哈。
3: 哎，好。
2: 妹儿，你快坐一会儿啊呀，今天就是把你累安逸了。还有，我记得好像还是恁个点大的时候，我抱过她。你一下长恁个大了，简直没想到她都是你们屋头那个美女。哎，一会儿开席的时候，你都跟爸爸妈妈两个坐一坐哈。
5: 我不吃了，我一会儿还得帮香婷换衣服呢。
2: 哎呦，你看，真的是太辛苦你了。
0: 你啥子时候又回来了？回来也不说一声。装怪的很。
1: 哦，算了算了，不要在这儿说他嘛，他又没做啥子坏事。
2: 哎呀，现在的娃儿啊都不容易，在外头啊都是给你报喜不报忧的。
5: 我工作呢，妈，我这是体验婚礼化妆师的一天，我到时候要拍视频，我要发出去的呀。
2: 拍啥子？发啥子？
5: 我到时候剪出来给您看，千万网友会祝福香婷的，可以哈？
2: 哦，真的啊？哎，可以可以。我就说嘛，我说人家丹丹她是博主，是名人的嘛，哪个一回又成了化妆师了呢？
7: 哎，
5: 怎么了？找我？啊。
7: 嘿哦，当当当当，
5: 这太可爱了。
7: 这是送给来队里参观的小朋友的，剩下的送你一个。
5: 啊，送我的啊？哎，不行不行，我不能要，它太大了，我家才多大点儿啊，它到我家我俩就能活一个。
7: 哦，太大了是吧？
5: 啊，倒挺可爱的。
7: 有办法，来。
5: 哎呦，
7: 来你看看哪个你家能放下？
5: 这也太多了吧，你这送小朋友，小朋友会失落吧？啊，
7: 为什么呀？
5: 那有大有小的，拿着小的多难受啊！
7: 啊，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大的和小的搭配着送的，然后剩下的所以就有大有小。
5: 哦，那挺好。
7: 你挑一个吧。
5: 那行。哎，我拿个这个小的吧。
7: 你要不换个大一点的？
5: 不用，这个多可爱呀，我还能挂包上。多可爱，你看这红脸蛋。
7: 行，
5: 谢谢你啊。
7: 不用。
5: 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熊猫呢？
7: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吧。
5: 哦，也是哈，我有点太明显了。谢谢啊。
7: 不用。
8: 进。
9: 张大夫，哎，你好。
8: 今天的血压正常了吧？
9: 正常了，早上量的是90/132。
8: 那就好。还是得保证睡眠啊。
9: 嗯，张大夫啊，我想请教您一下哈，我研究了一下这两款药，您看

0: 这成分我看着都差不多，但是我现在吃的这款药吧，贵了很多，它又是外购药，我保险又不好报销，您看，可不可以把我换成这一款便宜的？
1: 没事，医生，你不用听他的，我们不换药。治病呢？
0: 没事。
2: 换也可以，但我得提前跟你们说清楚啊，这两种药的浓度不一样，效果肯定也不一样。而且现在这种药，从它的临床反馈来看，它的不良反应要小一些，你们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了，我还是换便宜的吧。
1: 不换医生，我们不换药。
2: 你们商量商量啊。
3: 那婚宴上见你没咋动筷子。我这里头就放了点油鸡枞，什么也没放，吃一点的。
4: 张扬。吃了这个肯定不会吐的。你妈妈怀你的时候除了这个泡浆的就只有吃了这个不会吐。
5: 都晓得了。
3: 郭丹丹，你是我生的，你小时候哭两声，我不夸张啊，就两声我就知道你是要拉还是要吃。
5: 吃饭了吗？
3: 你那屁股一歪我就知道你拉干的稀的。你妈是老了，不是刮了，你掉几根头发我都能看得出来，何况你还怀孕了。
4: 你上次回来的时候你妈妈看到你就说你有了变化，我们去翻你的视频发现你把我们两个屏蔽了，结果换号登录进去了，看到你说要当单亲妈妈。
3: 你不跟我们说，我们给你时间，可是你都回到成都了，你都去当化妆师了，你还不说？
6: 不是不跟你们说，不知道怎么说，怕你们担心。
3: 那你怕我们担心，你更应该跟我们说实话呀，好大个摊爷才不稀哦，天塌下来有我和你老汉给你顶着。
4: 我们憋了一肚子的问题，现在最想问的就是你啥个时候跟我们那么见外了？平时小事小情的啊，你报喜不报忧，我们都随便你。结果那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说一下。
3: 哎呦，你什么时候变成那么个油闷葫芦性格了呀？我问你。怀孕好久了，小苏呢？你们是不是分开了？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啊？哎呦，你要急死老娘啊！
5: 人没了。
3: 什么叫没了？
5: 啊！我想过跟他离婚，想过跟他老死不相往来，我甚至想过把他当成死了。但是我真的没想过他真的会死。

0: 没得死，没得死，丹，你跟妈和老汉说一下，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啊？出轨，然后来成都找我，我没理他，他开车喝酒了，然后出车祸了，全是因为我。那。 丹丹，那错不在你啊！我没原谅他，让他消失，但我不让他去死。我现在怪不了任何一个人，我只能怪我自己。
1: 妈懂的，妈懂你的啊，妈懂你的。

有爸爸妈妈在，没有人敢欺负你的。

0: 喂，瑞贝卡，我想问你，我能不能拿小号直播带货呀？你觉得怎么样？
1: 按照你这个小号的量级是没有坑位费，
2: 一般都是平台选品，选用大概在10%到30%之间，如果卖得好的话有奖励哦。
0: 可以啊，那我现在看看选品呗。
1: 哎，等一下，你这小号没有直播带过货吧？
2: 那我建议你啊，你先开播跟粉丝聊一聊，预热一下，
1: 然后养成粉丝每天来看你的习惯，然后过一阶段咱再带货。你手头最近有什么好吃好用的
2: 可以跟粉丝分享一下？其实最主要的是要知道你粉丝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1: 然后你跟我说，然后我就再跟商家联系。
0: 行，那我现在就直播试试，谢谢了啊。
2: 你别老谢谢谢谢，我受不了好不好？虽然没法明目张胆的帮你，
1: 咱俩也是朋友嘛。
0: 没有，谢谢谢谢，真的，咱们抽成该怎么分
1: 怎么分啊。
2: 那我不会跟你客气的，你这人我知道。
0: 拜拜。
2: 亲爱的，是这样啊，我们家 Dennis 呢，他有个小号，一直发一些什么生活类的东西。他最近想用这个小号来直播带货。这小号没发过广告，粉丝度粘度也特别的高，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你来问问你，这么好的转换机会，不容错过哦。

0: 其实从下面看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就感觉是这种状态的。但实际上呢，它很多地方都已经剥落掉了。最明显的是这尊像，这应该是一个供养天人。我们有一张1938年的照片，这个位置的。那么当时这尊造像的头部这一块还是有面容的。那么从这个1938年到今天的话，85年的时间，所以它就出现了一个变化。我们从下面看的时候，可能感觉啊，洞窟还是保存的不错的，但是这种非常小的病骸还是特别多的。
1: 云冈石窟第9窟至第13窟，因为后世施泥彩绘而得名五华洞。孙波和同事们正在进行修复的是五华洞之一的第10号窟。如果说10号窟得的只是小伤小病，仅需要日常保养，那么同属于五华洞的第11窟、第12窟、第13窟，则是刚刚经历了一场为期9年的大手术，在1年多前刚刚恢复开放。在第13窟内，彩塑壁画修复工程之后，殿内的千年大佛恢宏壮观。窟内南壁中层4阿室重屋的华盖下，七佛立像。东壁下层的半跪供养天人像，在重施彩绘后，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在第11窟内，经过修复的七力佛面形丰润，华衣飘逸，更具风采。同时，洞窟威严体加固工程则有效地提高了石窟的稳定性。在修复师们看来，在经历了这一系列大型抢救性工程后，云冈石窟的保护逐渐从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保护。
2: 咱们这个外力壁啊等等，这个洞窟的稳定性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以后，但是它洞窟里面的这些微观略化的程度它还在继续。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佛像这个雕刻造像身上的一个小型的壁，很可能小到几个厘米，对吧？薄到几个0.几个这个厘米的时候，它也在继续的发育。所以说呢，咱们从抢救性的保护现在逐步转移到什么，就是预防性的保护。在它没有这个将近发育的时候，咱们的工人师傅就去给它去干预。
1: 说起石窟的保护，年过半百的赵斌头头是道。而在10几年前，他还是云冈村子里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赵斌和村民们眼中，云冈石窟是当地人的守护神。他怎么也没想到，随着景区扩大，村子拆迁，自己竟然加入了云冈石窟研究院文保部，成了石窟的一名保护者。由于从小就在石窟旁边长大，赵斌对于石窟的造像如数家珍，仅凭借一张照片就能分辨出是哪个洞窟的造像。而如今掌握了专业修复技术的他，主要工作就是查找佛像身上的每一处细微的裂缝，然后使用特殊材料抚平这些岁月的创伤。
2: 咱们现在这个文物修复的原则是以不改变这个文物现状，在它这个本体上面以最少的干预，比如说一克料能粘接的绝对不许用10克，在它粘接完以后，你从这个正式的感官上面啊要看不到，把材料隐藏在这个病骸的内部去。
1: 文物修复并非要让文物焕然一新，而是最小干预保持它的现状。在云冈石窟的第19号窟，高16.8米的主佛像结跏趺坐，这是云冈石窟中第2大佛。每一个参观者都会发现，无论是石窟还是佛像， 都可以用。

0: 千疮百孔来形容。一种是石窟中佛像后面的方孔，一种是佛像上密密麻麻的圆孔。这些是石窟修建和历代工匠进行修复时留下的痕迹。对于这样的历史痕迹，只要不危及文物本体，修复师们不会主动干预。
1: 古代工匠修复的时候啊，这一块比如说风化，风化了它审美观念要转变了，它需要去从它的视觉上，它要整体的一个感官要好看，怎么办？它就要包泥，工匠去人为的就开了小洞，小洞上面完里面就钉了一个木楔子，在木楔子上面把这个麻绳和草绳编一个网，编成一个网连接起来，把这个泥糊上去以后，这个泥就不容易脱落了。在泥上面去它彩塑壁画，比如说这些就是历史痕迹。泥是逐步的年代久了以后脱落以后，它这个小洞洞就露出来了。
2: 文物和人是一样的，它是有寿命。我们说文物保护工作者做的工作是什么，其实就是在延长文物本身的这个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对病害进行干预的时候要保持一定的度。这个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给后人留空间，因为你的技术手段、你的认知、你的理念和明天去比的话一定是有差距，所以我们尽可能是少干预、留空间。还有一个理想化的是什么呢？可逆的操作和反复性的操作。
3: 这叫个符，辽晋师傅的，他缺了差不多一半，就是这几瓢。然后呢，我们给他把它用它本身这个铁锈擦上胶，又把它补起来，就把它复原了。复原了以后，把它省得这个锈一取，把它一打磨，再一防护，这就是现在这样的。
0: 在云冈研究院的考古修复中心，展架上一件件的文物安静地陈放，讲述着自己重获新生的故事。而在展架之间，年过古稀的张俊才伏案桌前，面对成堆的文物残片，努力拼凑一个个属于古代的传奇。而往往为了一件文物，他需要付出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
3: 这啥都费功夫，你不费功夫哪能行？再困难都能克服了。你他再难的、再不好修的，反正总想法把它修好。那你看，我这复原了一个铜叉，就是呱呱他妈的，你看这是缺到这儿，这都是缺的，这是补的。这就能基本能看出来，你要从这边，你要是猛看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你要不弄上原来的样子，你看这个内行一看就看出来了，外行看的时候看不出来。
0: 张俊才并非考古科班出身，他开玩笑地说，自己也是被考古挖出来的。从小喜欢修修补补的他，长大后曾在一家鞋厂工作，成为当地有名的能工巧匠。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被考古队发现，才被招入考古修复队伍。14年前退休后，张俊才受到云冈研究院邀请修复院里的可移动文物，说好只待一年，没想到这一干就是十几年。薪火相传，他还把文物修复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
3: 全都分出去了，各干各去了。你看那个保护组里头，就是那个文

0: 本包，本包里头有几个？
1: 我说哎，师傅，你走了，我们就不知道咋干了。我说我总有时候有一天要走了呢，你不干了还想？现在我不在文保了，还不他干了？现在都是主干。
2: 云冈外的世界瞬息万变，而在云冈的这张修复桌前，张俊才却用几年的时间摩挲同一件文物。时间的流逝仿佛也变得缓慢，择一世终一生。75岁的张俊才说，只要还能动，就会一直修文物。云冈石窟第17窟是昙曜五窟中的一个洞窟，主佛交脚弥勒菩萨，高15.6米，头戴宝冠，胸佩蛇饰，下穿羊肠长裙，具有浓郁的异域情调。这是云冈石窟中第一座交脚弥勒菩萨大像窟，也是中国佛教诞生后最早的弥勒巨像。在它的两侧，东壁坐佛，双肩齐挺，服饰线条流畅；西壁立像，身姿魁梧，长眉细目，面含微笑，与主佛共同构成三世佛组合。在北魏设计者的眼中，过去、现在、未来世界的佛统相继，象征着永恒与长存。然而现实中的佛像却很难长久地保存。第17窟主佛的面部、胸腰部风化严重，双臂也已风化坍塌。幸运的是，最近几年文物保护工作者采用 3D 扫描等数字技术，对石窟信息进行全面采集，通过建立数字档案的方式，让佛像在虚拟世界中得以长存。
3: 石窟呢，是一个很特殊的类型的文物，它的所有的信息都在表面。这种不可移动的文物，经历的风吹日晒雨淋，它的环境不可调控，和我们大自然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石窟尤其是在工业化进程的近几十年来风化特别快啊。那么通过我们跟近100年的老照片的对比，近100年的石窟变化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通过数字化的方法，高精度的把我们石窟的表面信息、形状、色彩、质感完整真实的记录下来啊，争取跟就是与时间赛跑，把我们的文物信息尽快的保存下来。有一天真的我们文物消失不在，但是信息可以保存下来，这是我觉得数字化的最大的作用。
4: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云冈大概将近一半洞窟的数据采集了，已经完成了五华洞除了90窟就是11、12、1314到20窟的数据采集工作，就这几年
3: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量。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准备就是在5到10年间把剩余的云冈的一半洞窟全部完成数字化的一个采集
5: 啊。就这个这儿不好走，
6: 这边洞比较深，
5: 对，
6: 就是扫描仪有些地方它探不进去，所以它会有大面积的洞，现在这就后期处理了。
5: 其他
6: 都可以，那这扫的都挺好的，其他的只要不是太深。
2: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数字化采集的是云冈第3号窟，经历了整整20年的数字化探索，工作人员采集的精度越来越高，设备也越来越先进。
6: 这个对电脑要求也
2: 在3种采集方法中，除了用相机进行拍照外， 还会使用手持扫描和战士

0: 激光扫描。
1: 一种是手持扫描，这个精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但是它不能大面积扫描。还有一种就是战士激光扫描，它那个是进行大场景扫描。然后就是我们为啥用两种扫描，就是因为就是大扫扫完了之后小扫进行一个结合，因为大扫不可能每个角度都扫住，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手持加战士两种都用。
0: 在工作人员扫描过的洞窟中，有万佛洞之称的第十五窟或许是难度最大的一个。这个洞窟的设计直白而简洁，洞窟内四壁奇耸，清一色的丹佛小龛成千上万纵横交织，直达窟顶。据统计，第十五窟洞窟内各类造像达13600余区，占到云冈59000多造像的将近四分之一。要扫描上万个造像，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1: 咱们雕刻肯定是有凹凸的，就是多角度，上下左右前后都要就是转着扫，这样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雕刻全部采集到，就没有缺失。然后就是扫描的精度，我们设置一个高精度的，觉得就是能把这个洞窟雕得这么细致，那就感叹人家古人这个工艺太好了。
0: 数字化技术不仅可以用于石窟的保护，还可以与 3D 打印技术结合，将石窟原比例复制，让佛像走出云冈，走向世界。第十二窟被认为是云冈石窟 3D 打印的天花板。第十二窟又名音乐窟，其中雕刻的天人形象和中外乐器，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宫廷交响乐团。前是北壁最上层，演奏14种乐器的天宫伎乐14身。顶壁湖面上，手执不同乐器，站立演奏的6身夜叉。还有门楣上动作连贯、气韵奔放的舞伎群，每一身雕刻，每一抹表情，都惊艳了时光，上演着美妙的乐舞盛宴。而经过数据采集和计算分析，技术人员建立起第十二窟的高保真彩色3维模型，在20台大型 3D 打印机的合力工作下，可移动的音乐窟被成功打印。
2: 其实呢，这个就是 3D 打印的一个复制洞窟啊，走这种就是相当于第一是把不可移动文物变成了可移动文物，脱离我们本体变成了一个可移动文物。那么它对于这种就是展览的形式啊，绝对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你像我们的第十二窟音乐窟的一个复制已经被中宣部列为了推荐外宣项，所以下面我们会整个到国外去巡展啊，让更多的人去在他们家门口能够看到云冈。因为云冈的特色就是气势恢宏啊，体量感、空间感，那么这种状态是在任何的现有的这种屏幕啊或者是这种图片没法看到的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气场一定是就是到现场才能感觉到。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感受中华文化的历史价值，让文物活起来。
0: 近些年云冈学作为一门显学逐渐建立起来，而随着各洞窟数字化扫描的进程逐渐加快，这些完整还原各类造像的珍贵档案，这些真实呈现石窟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的数字遗产，也必将大大助力云冈学的学科建设。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要建一个大的样本库，只有你的资料到了一定程度，我们才能建这样的一个样本库，让机器来学习。比如说到底什么是佛，北魏云冈的这种时期的佛的造像是什么样，我可能给他100张照片200张照片，那么等到他学完这些内容以后，他一看到这个模型，他就认识他是一个佛。所以这种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学习能力啊，就像我们现在比较火的 ChatGPT 一样，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但是云冈现在开始做这方面尝试，那么我们下一步也是不光要有图片有文字啊，我们也要有这种三维的信息互相产生关联啊，让它形成一个大的这种云冈学的知识库，服务云冈学的建设啊，因为云冈的内容太多了，包罗万象。

历史上的云冈石窟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髓，开创了中原石窟寺雕凿的先河，其影响遍及大江南北，被誉为寺雕塑艺术中的云冈模式，更是一部书写在石头上的史书。历史的车轮驶入今天，新一代云冈人满怀热爱，精益求精，用脚步丈量，用镜头捕捉，用挚爱之心守护，用求索之心解析，诉说着一个个洞窟之中的精彩故事，揭开一个个文物背后的历史谜题。在云冈石窟保护和研究的道路上，云冈人必将步履不停，让云冈从历史深处发出的光芒，在新的时代里更加闪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

0: 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酒后驾车的危害人人皆知，可仍然有人心存侥幸，觉得深夜人少，路途不远，喝点酒骑车无伤大雅。今天这起案例呢，就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一位烧烤摊主醉酒驾驶摩托车，途中失控撞上了路边的标志杆，身受重伤不说，还要面临刑事处罚。
1: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2: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啊？
3: 应该是喝酒了。
4: 画面中发生单方交通事故的摩托车驾驶员正是卧床休养的张某。事发当天凌晨4点，刚结束营业的张某骑着摩托车行驶至北京市顺义区顺平南线路段，骤然发生意外。
2: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
3: 我念干烧烤那个。
2: 自己弄一烧烤摊。
1: 从案发前的下午5点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一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4: 忙碌一晚，饥肠辘辘。尽管喝了酒，张某自认短途骑行不会出事，驾驶摩托车外出买早餐，行驶途中车辆失控，径直撞上路边交通标志杆，张某受伤昏迷，有行人拨打急救电话将其送往医院救治。此次事故造成张某胸椎骨折，腿部严重水肿，落下终生隐患。
5: 出院了回家，脑袋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了，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要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
4: 经鉴定，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此次事故虽然没有伤及路人，仅造成张某自身受伤与公共设施受损，属于单方事故，但张某醉酒驾驶摩托车的行为依旧触犯了法律。
1: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4: 张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1: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一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刑事案底和家庭困境，这三重代价，没有任何一杯解乏酒值得去交换。
0: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0: 为了帮助群众了解条例内容，纠正不良骑行习惯，树立安全意识，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启动了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路面管控，全力守护道路交通安全。
1: 先生您靠里边来，先生。石景山交通民警啊，跟您说一下，把您拦下来是因为您没有佩戴头盔。
2: 我知道。
1: 按北京市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实施，要求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
2: 知道，但是我借用别人的车。
1: 您的半年内没有任何违法情况，是属于第一次，符合教育纠正执行啊。咱们首次违法啊，给予教育纠正，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咱们没戴头盔啊。
2: 好。
1: 5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好吧？
2: 哦。
1: 至今已经有20天时间了啊。那你查询到啊，您是第一次啊，给予教育纠正，后续咱们都把头盔戴上啊。
2: 您还可以骑吗？还是
1: 把头盔戴上啊，然后再继续骑行。
3: 2026年5月19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与鲁谷东街交叉路口处，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常态化非机动车路面执法检查。短短半个小时内，民警就查处了5起非机动车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
1: 女士你好，您靠里边，石景山交通民警啊，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刚才能看到了您在把车啊快到路口了，您才把头盔戴上，出行就佩戴头盔是吧？这您刚才看到我们之后佩戴头盔，说明您是知道这一点是吧？而且有一个意识的。后面咱把意识啊再加强一些啊。
3: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随着多渠道的宣传普及，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都意识到头盔佩戴的硬性要求，可仍有一些人为了图一时方便，将头盔放在车内或是家中，甚至还有人不理解佩戴头盔的安全意义。
1: 您车上有头盔吗？有的话，您现在
4: 来啊。我们的眼睛有那个眼镜，我岁数大了，这眼睛能看不清楚，不让人戴。
1: 还没养成这个习惯，知道吗？还有一个台的那个，可以往上遮的啊。
4: 听我的规定，我也买了。
1: 啊，是没错。啊，这个还没摘呢，都哈，是吧？
4: 对，这个买了还没。啊基本上就没用，我就觉得咱那罩那个。
1: 对对对，这个罩可以把它往上。哎，对对，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3: 面对部分驾驶员的不理解，民警现场耐心讲解，劝导驾驶员主动规范骑行行为。除了重点整治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外，民警还严查违规载货、占用机动车道、骑车接打电话等各类交通陋习。
1: 您靠里边，先生。你好，你好，先生。您呢一边在骑行一边啊拿着电话啊，这是属于在骑行过程中手持物，是一种非常不安全的一种骑行行为啊。您知道这个在骑行过程当中不能手持物吗？
5: 以前不是特别清楚，然后您说完之后我现在特别清楚。
1: 您呢半年得存在过一次处罚啊，这样的话要对您进行20元的罚款。
6: 那我暂停。这里边是咱的非机动车道啊，这外面是咱的公交车道啊，相当于是机动车道。
7: 都没注意。
6: 昨天里面的弯子拐进来拐出来骑啊，咱别直接骑了。咱驾驶非机动车走这个机动车道，给您处罚这个20元罚款。
8: 导航它也没有提示啊。
6: 跟您说一下，女士，您的话89条规定，驾驶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这是给您处罚20元罚款。
3: 为了从源头规范交通行为，减少安全隐患。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重点路口实行常态化执勤，在人流高峰时段加大执法与宣传力度，引导广大驾驶员养成文明安全的驾驶习惯。
1: 为了让咱们骑行人员在等待红灯的时候通过浏览这个安全角的内容，让大家呢提高安全意识啊，养成良好的这个骑行习惯，让我们这个石景山区啊路面更加畅通安全。
9: 快弄开了！别的话，他们都挺忙的，有时候还上夜班了。我不耽误他们，我自己回去。
0: 深夜10点，十里河地铁站，一位80旬老人啊迷路了，还摔了一跤。民警要联系家属，而老人却连连摆手说别耽误他们。民警尊重老人的意愿，查清住址后，一路护送老人回了家，还叮嘱子女备好联系卡。可怜。

0: 天下父母心啊，民警的不勉强加护送是既有温度又有智慧，但这份爱不能让老人自己扛，子女要主动给父母备上联系卡、定位器，平时多打电话，常回家陪伴，别让自己留下遗憾。近日，江苏扬州两辆私家车堵住了修理店的门口，车主呢还不接电话。这修理店店主王某酒后情绪失控，拳打脚踢砸坏奔驰，又指使店员开车多次撞击大众车，两辆车的损失加起来有43000元啊！事后呢，王某还想伪造交通事故骗保，被交警识破了。两人因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缓刑1年。停车占道堵门还不接电话，这确实让人生气。但维权不能违法，有理变没理，赔钱加坐牢，何必呢？海南海口最近啊，有两男两女用餐后，两个女的先走了，两个男的谎称互相不认识，拒付餐费290元。一个男的想溜走被拦住，竟然当场倒地喊老板打人了，还打120坐救护车跑掉了。警方介入后，另一名男子才买了单。从法律角度来讲啊，这不是逃单这么简单了，而是寻衅滋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科处5到15日的拘留外加罚款。奉劝各位，吃饭付钱这是天经地义，别为了小钱丢了脸面，进了班房。商家遇到这种情况，果断报警，让法律教他们做人。出国打工，月薪3-5万，零门槛包签过，雇主还报销路费，这么诱人的条件让不少务工者心动了。可大家满怀希望的交钱之后啊，等来的不是机票，而是拒签的通知，想退费却难比登天了。
1: 纯粹是网络诈骗，我也没意识到你在走这个法律程序。
2: 在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座写字楼里，一家劳务公司对外宣称能办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工作签证，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零门槛，不限学历，月薪可达3到5万，还承诺100%办成。如此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量普通务工者前来咨询报名。
1: 他承诺我给我办的这个澳大利亚是去澳大利亚三年，是承诺我1个月能挣5万，4.8到5.2万，3年的时间。
2: 更让求职者放心的是，这家公司还有着正规的营业执照，看起来资质齐全，可事实上这家公司的资质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猫腻。
3: 但他这个公司呢，是具有这个劳务派遣资质，但是不具有国外劳务派遣的这种资质。因为国外的劳务派遣呢，需要在咱们经过这个咱们的国家的有关部门的一个批准，才能开展相关的国外劳务派遣的这种业务。
2: 没有境外劳务派遣资质，却大肆招揽客户，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布下了陷阱。他们在各大网络平台投放广告，收集求职者联系方式，再由业务员主动联系，让求职者缴纳3000元的定金，并声称定金可退，让求职者放下戒备。
3: 但是他们会为了那个骗那个求职者交这个尾款，他们会伪造一个材料，伪造一个就是他们叫初审及工作匹配通知书。他们之所以制作这个初审及匹配工作通知书呢，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让客户去交这个16800的尾款。
2: 等求职者交齐全部费用，业务员便将其推给公司经理，声称后续由专人办理。随后公司会收集求职者的身份证、护照、银行流水等材料，看似正规办理，实则早已心知肚明，这些求职者根本不符合相关国家工作签证的要求。
3: 有一些可能明显不符合出国，像那个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这样的一些国家的一些要求，办理工作签证的要求，比如说英语，还有一些是60岁以上了，就这个客户都60多岁了，就肯定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关于办理工作签证的要求，他们还继续就是说承诺人家可以办，然后先让人家先交钱。 他们给这个相关的国家驻华的大使馆，比如说澳大利亚、新西兰驻华大使馆递交这个签证的目的呢，并不是真

0: 心实意的想给这些客户求职者去办理相关的出国务工的手续，他们目的呢是要拿到大使馆拒签的一个拒签信。
1: 拿到拒签信后，骗子立刻变脸，以个人条件不符为由推卸责任。当求职者要求全额退款时，他们又拿出所谓的成本清单，一扣就是上万元。
2: 他没退，因为他退的这个金额和他当时承诺的相差太大，约定当时这个女的承诺我，我们公司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是拒签的话，顶多就是2000左右，你反正就是类似，最后你看19800
3: 啊，
2: 他列了一个单据，这场用多少钱，那场用多少钱，最后郭帅帅退我10500。你肯定我不同意
3: 啊！
2: 我交钱给你不到一个月，你们就想拒签。
0: 他们可能实际产生的成本只是向大使馆递交签证的这个申请的一个费用。据我们了解，可能是不同的这个大使馆可能要求的费用不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都在几百块钱或者1000块钱。但是他们说的给被害人产生的这些费用呢，要10000多块钱，要扣被害人10000多块钱，完全都不成比例。他们这个整个公司这个套路，就是为了挣这个扣的这个费用。
1: 更恶劣的是，骗子收到19800元的费用后，会立刻分赃发放提成，根本没有将资金用于办理劳务业务，完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在案查证被害人50余人，涉案金额100余万元。最终，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某等人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0: 最终呢，是该案经过审理，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等5人构成诈骗罪，刑期是从1年4个月到11年不等。然后除判处各被告人退赔违法所得之外，然后另外判处罚金是10000到11万元不等。
1: 高薪出国梦，梦醒是陷阱。这起案件再次提醒我们，天上不会掉馅饼，看似唾手可得的高薪，往往是精心设计的圈套。
0: 像咱们国家对于这个出国劳务派遣，其实对于这些公司啊是有一定要求的。最明显的就是为了保障咱们出国务工的这些人员的一个权益，相关的公司呢，商务部网站上都会有公示，对于工作签的这个办理的一个条件。各个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条件，但是呢都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再结合自身的条件去判断自己符不符合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要求。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几个月前我通过微信借给朋友一笔钱，但后来我不小心清空了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了，只有当时转账完成后的截图。请问我讨要借款时，这张截图可以作为证据吗？
6: 李先生的微信转账界面截图在法律上属于电子数据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该截图单独作为对方拒不还款的证据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难以单独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一与款项性质。法院认定借贷关系，需要同时证实资金交付的事实与借贷合一。仅依据转账截图可以证明资金的流转，却无法直接体现该款项是借款。李先生需要补强证据链，比如补充转账备注、对方微信实名认证信息、催款记录等，还可以申请法院向腾讯公司调取原始转账记录与账户信息，同时注意保留截图的原始载体并确保其真实性，以提升证据的效力，更好维护自身的权益。
4: 观众刘先生一个月前呢，在一家汽车养护店给车做常规保养，换了机油、滤芯等部件。一个月后开车途中啊，车辆突发故障，发动机严重受损。经过检查，原因是机油滤芯破裂导致漏油。做养护的店方呢，也无法提供该零件的合格证明。刘先生想咨询一下，谁该承担事故的责任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养护店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养护店提供的机油率

0: 预先属于其服务成果的一部分，在短期内使用就发生了破裂，这足以证明其服务成果存在瑕疵，并且该瑕疵与发动机损害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养护店无法证明案涉机油滤芯是合格产品，未能完成服务没有瑕疵的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不过，刘先生作为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未尽到注意义务，未能在车辆出现漏油征兆时及时发现并处理，对损失的扩大负有一定责任。最终的过错责任需要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进行判断。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8: 欢迎各位。
2: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一件什么样的中医法宝，竟让外国友人专程打卡体验？
9: 50几个国家的外媒，然后到我们这边来体验特色的这个疗法，给他把血糖降下来。
2: 哪一类高危体质，下3月更要警惕血糖波动。
9: 前胸和后背容易发力反复的口腔溃疡。
2: 这朵有清热奇效的紫色小花，如何化身传世控糖古方？
9: 控糖的第二个法宝。
2: 敬请关注。
1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首先看一下一张有意思的照片，叔叔阿姨认真的看一下。这张照片呢，拍摄的地方呢是东直门医院国际部的诊疗室哈，接受诊疗的呢是一位外国朋友。大家看一下旁边这些外国友人他们的表情，你看个个都是目不转睛，全神贯注。你看还有一位朋友拿手机啊在这儿记录。那究竟是什么样一种神奇的疗法，引得这么多外国朋友如此的关注呢？他呢就是我们北京东直门医院国际部大名鼎鼎的中医控糖之宝了。哎呀，说到这儿，大家想一想哈，何为中医控糖之宝？你看这外国朋友是吧，千里迢迢的来调理感受，而且呢也受咱们国人的追捧。叔叔阿姨想到了什么？大家想一想，3、2、1，亮题板。好，我们来看一看，艾灸、针灸、 为啥是这个呢？怎么想到的？
5: 我写的针灸，我就是没有糖尿病，可是我血

0: 糖就是有时候忽高忽低，我觉得针灸通经络嘛，能控糖。
1: 咱就用掌声感谢一下这位漂亮的阿姨啊。中医控糖之宝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疑惑呀，这个千年的中医的智慧是不是适用于这些外国朋友呢？这样咱们赶快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帮我们来解锁。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分享嘉宾，同时呢也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让我们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对外合作处处长于国勇教授，掌声欢迎。于教授好，欢迎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三个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李老师带来了中医控糖之宝，现在已经是出现在养生堂的现场了。稍后我们量宝揭晓宝贝到底是什么。那首先呢，想问一个问题哦，于老师，现在中医这么的火爆，是不是慕名来到我们东直门医院国际部找您看病的这些外国朋友越来越多了呢？
2: 在咱们东直门医院的国际部哈，我们的专家接待了很多的外宾，尤其是这一两年以来，就比以前显著的是增多了，能增多到一倍以上。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图片，当时是有大概50几个国家的外媒，然后到我们这边来体验我们的这个中医中药的这个特色的这个疗法。我们这个法宝哈，就有非常好的一个控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当时就有一个志愿者自然就出来啊，就是自己主动的出来，然后就申请来这个体验啊，所以当时大家都是非常认真的在这个盯着看
1: 啊，
2: 到底是什么能让他这么神奇的给他把血糖降下来。我们对这个治疗的这个前后啊血糖是进行了一个对比呢，确实是明显的给他降下来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外国的朋友呢，自己也叙述了自己的这种感受哈，就是说在治疗前和治疗后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轻松程度啊，改善的情况啊，那真的是就是说他们还是纷纷的这个点赞。
1: 但是好奇一个问题啊，这个外国人的体质跟咱们一样吗？也适用吗？
2: 是适用的。我们讲的这个中医的体质呢，实际上就像说是在绘制一个我们人体的健康的一个图谱。那这个图里边我们说标示的哈，这些呢并不是说区别是我们说肤色的不同，或者是我们的种族的不同，其实重要的是在标示着我们人体内部的一个气象图。比如说你是偏寒了，你是偏热了那你还是说有这个气虚啦，还是有这个血瘀啦，或是有痰湿啦那其实这些特征呢，是描述的是我们人体的整个生命活动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它是不分我们的肤色，不分民族和种族，它是一个可以共通的。
1: 千年的中医智慧适用于全世界所有人。回过头来，咱们步入今天的正题啊，中医控糖之宝，你想想之宝啊，它到底有多妙，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
2: 今天给大家带到现场的控糖的第一宝，其实大家刚才在那个图上也看到了一些这种这种端倪。那么呢，它是首先它是无创的使用的过程是无创的，不会对大家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的。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治疗前治疗后它是起效是比较快的。另外了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功效呢，主要就是通过通经络、调理气血，来呢解我们的体内的寒热然后最后呢来平稳控制我们的血糖。
1: 于老师，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受用于这样的控糖之宝呢？
2: 我们的这个宝呢是比较适合一类特殊的人群。那么这类人群呢，其实对于我们糖友来说也是一个高危体质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群那么呢，尤其是我们现在天热了，下三月马上来了那么这类人群呢，实际上是非常需要用我们这一宝我们的糖友朋友用我们这一宝来控制我们的血糖。
1: 这类人群体质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叔叔阿姨千万不要掉队哈，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特点，那最稳妥的控糖方案到底又是什么呢？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安利准备好了。

啊，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都说了，控制好自己的血糖，血糖安稳了，才能稳稳的抓住我们后半生的幸福和健康。那首先呢，要给大家揭宝亮相了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神秘的武器是什么呢？3、2。

0: 右。那主要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要通过这个设备，然后我们导上我们的这个中频一个微电流，然后来刺激我们全身的这个经络，要给它全身的经络进行一个疏通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说通经络，经络通了之后气血就通畅了
1: 啊。
0: 那么我们说了，你预计在体内的这个血糖是吧它不能降下来，那么它就是会把我们的这个能量就带到了该去的地方去，营养我们的五脏六腑。
1: 各位什么样特殊的人可以受用于这样的控糖之宝呢？主任一上场的时候手里拿了个档案袋，这个档案袋就是在一开场的时候给大家做的那个自测题哈，我们测的就是谁有可能是这种特殊的高危人群。自测完了之后结果怎样呢？主任，
0: 我现在手上拿到了我们大家刚才填写的这个自测题，我们总共是有10道题，一和二会讲说是怕冷前胸和后背容易发凉，怕吹风然后二呢又说我们说受凉了之后吃了冷的东西又容易拉肚子，这个就是说的是一听这个人好像是一个偏虚寒的是吧。接着呢我们又讲这类人呢他还会有口干口苦嗓子肿痛反复的口腔溃疡。其实我们大家又都知道这是什么表现，这就是上火了的表现。然后呢就是说饭量还比较大吃饭又比较快，饿得也快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可能是胃火比较旺是吧。然后夜里头又睡眠又不好心烦多梦容易醒，小便黄。然后我们的大便呢就是一会儿稀一会儿干它可以说是你一受凉它就拉肚子了，你又一那个什么了不拉肚子了，然后又大便又去干去了。总体上给大家的感觉呢就是说我们这10个到一块儿你就觉得
1: 好拧巴呀，
0: 很拧巴是吧，忽冷忽热然后对吧寒热交织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寒热错杂的一种体质。
1: 谁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寒热错杂的一种体质。
1: 谁是在这个季节外面冷冰冰里面一团火，这个血糖控不好忽高忽低的，有没有？好，那位阿姨，我们请这位阿姨，同时呢我们邀请东直门医院国际部的贾老师一起来欢迎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场给这位阿姨测一测哈，来，
2: 10.2，
1: 阿姨跟你平时的测试结果
3: 还算低呢，
1: 还算低呢，那高的时候高到什么程度呢？
3: 10几个，15.3。
1: 你今天吃药了吗？
3: 吃了。
1: 那您刚才打了多少分呢？
3: 6分。
1: 有6分哈，其实6分
0: 也可以，
1: 也是可以的。现在是10.2，全场咱们都要记录这个数字。那这样，我们稍后呢，请您换一下衣服，然后请我们的贾老师辅助治疗一下。我们30分钟之后见证一下降糖的效果，好不好？阿姨，
3: 好
1: 了，来，请阿姨准备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辛苦我们的贾老师和阿姨呢，在后面进行一个治疗。治疗之后呢，共同期待一下降糖的效果是不是那么的神奇。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揭晓了是寒包火的体质，也就是说它本身呢血糖偏高，再加上寒包火的体质的话，它会有很多夹杂的一些症状和特点。那请主任再次帮我们梳理整洁一下，
0: 外边有寒，那么里边呢还有热，这样子的一个体质如果同时是加到了我们的这个糖友朋友身上，那真的就是一个叠加包了。
1: 看北京啊，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的趋势图哈，冷的时候16、17度都有，热的时候能飙到30几度哈，真的是忽高忽低的，
0: 这种是非常的明显，差到10度左右甚至就有人讲说今天是穿棉袄，明天是穿背心哈这样子的这个一个状态。包括前一段时间这场雨呢，这下的是非常的大，那它还有湿我们说了这个寒热在湿叠加到我们糖友身上去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会表现出来就是我们这种血糖的忽高忽低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就成为 在这个夏天这个时间段就很难管理的一种状态。
1: 所以各位糖友，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如果您按时吃药，作息也规律，吃饭饮食都控制，但是您这个血糖老是控制的不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有可能您的体质就没有变清楚，就是寒包火在作祟。那话说回来，那咱们怎么能一眼就看出是不是寒包火的体质呢？

0: 如何一眼识破含包火体质？别走开，广告之后专家手把手教您辨别方法。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4: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部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东直门中医院的专家老师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控糖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据说证据就在我们的舌头上，这舌头到底怎么看呢？这样我们上个道具，请我们的于老师给我们画重点。
5: 舌象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脏腑的功能的状态，它其实可以显示我们体内你是寒热呀、虚实啊。在这里呢是有四幅舌象，那离我最近的这一幅呢，我们看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正常的一个舌象，颜色是淡红的，然后苔是薄薄的，有一层比较润，我们说这个舌看起来叫很有精神啊，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舌象。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啊，这一幅颜色是发暗是吧，发紫，然后尤其是我们前面这个部位非常的红是吧，这个舌象就是说它反映的就是我们人体是有热象。那再来看这一副整体这个舌头偏瘦，颜色是偏淡，上面的苔呢比较厚是吧，然后呢也比较白，就是一个偏寒的这样子的一个舌象。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特别给大家讲的这种能够体现寒包火的这样子的一个舌象。寒包火，火在哪里？我们比对前面的是不是我们舌头这块是吧，是不是红的？然后沿上来这边也是是吧，红的稍微都有点暗了，这个就是火展现的一个位置。那其实我们中医里面还会讲有分布是吧，尖儿指的是心和肺的火是吧，上焦的火，边儿是吧，肝胆的火旺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寒包火的这个热的这个症状啊，这个火的症状。另外呢我们再看它的这个舌苔比较厚，总体是上是白的，还会有隐隐的显着黄，那么也提示什么，我们寒包火的这样子的一个体质状态，那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它仍然我们这个内火就会加重啊，内火就会加重。虽然我们说苔是白的，但是呢火也可以蔓延上来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好一个这个寒包火的一个舌象的一个状态。
4: 叔叔阿姨，现场的各位观众，拿手机给自己的舌头先拍个照，比对一下，我们这个舌象啊，就是我们健康与否的。

0: 晴雨表。主任，临床当中本身血糖控制的又不好，再加上寒包火的体质，这样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多呀？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实实在在的病例故事？
1: 这种情况呢，在临床上还是非常多见的，尤其是那个今年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天气的变化对于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是我有一个老病人嘛，这个王阿姨她83岁了，老病人嘛，久病成医，哎，她自己就感觉到自己不是很对头哈，她就觉得怕冷啊，怕冷，怕吹风。当然这对于大家来讲也很正常啊，年龄大了虚嘛，就怕冷嘛啊。但是呢，同时呢，她又有这个口干啊，口苦，口渴，渴了之后呢，喝水也不行，这个效果也不是太明显啊。她自己会自测这个血糖。血糖就高上去了，血糖高上去了之后呢，精神就不行啊，乏力明显。当然这个我们说也是一个血糖高了之后的啊，这样子的一个不舒服。那他就赶紧的来到这个门诊这边来了啊。其实呢，我看了一下，其实他舌头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自己同时还叠加着多种病，这个冠心病啊，然后还有就是脑血管的这个问题。那你再追问四诊，再问他那他最近这段时间又出现了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感觉啊，那他来得很及时嘛啊，积极的给他进行一个这个干预和治疗，那很快呢会平稳。但是我也是会那个嘱咐他呢，我说你也要会看自己的这个舌象，我们这段时间调好了，那我们仍然有可能在我们下三月我们的这种天气的不稳定仍然有可能会引发你的这个血糖的不稳，那还是要注意啊，平常还要监测，要及时的来就诊。
0: 现在叔叔阿姨已经学会了如何一眼识别是不是含包火的体质，刚才偷偷的瞄了一下我们这位血糖指数10.2的阿姨呢正在接受我们中医的理疗，稍后呢我们也是静静的等待一下它的降糖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糖友家人们，在这个夏季您按时的服药，然后呢作息也规律，但是这个血糖呢它不听话，那很有可能啊就是含包火这样的体质在作祟了。怎么样去识别我们含包火的体质有什么样的特点，那怎么样在这个炎炎夏日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呢？整套的方案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做好了准备和整理，大家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一下我们控糖的锦囊。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您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核心的理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这个下三月含包火的体质他们的血糖波动是忽高忽低的？
1: 那我们中医呢讲这个糖实际上是属于我们讲气血津液，它是属于津液这样子一个范畴。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吃的这个粮食蔬菜水果，那么到了我们体内之后它就要转化成营养的物质，再做运化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脾，它要把你的这个吃的这些东西精微的物质有用的东西给你提取出来，那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脾。那么它就像我们这个营养物质的一个运输队的队长它得来指挥来运化。另外呢，我们说靠什么呢？靠我们的气要足，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津液要输送到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去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的这个快递小哥他来运送，运输的队长和我们的这个快递小哥必须要密切的这个配合。那我们说了，下三月了，我们出现了这种含包火的这样子一个状况，含它是会让我们的这个气机会闭郁嘛？那么我们里边的火呢，在进行一个燃烧，那么呢，它们共同的作用就会让我们的脾然后失健运，加上外面的热是吧？高温加上我们的下雨降温外寒，然后再加上我们下了雨的这个湿，那么这三股外邪就有可能会加重我们这个运输队长的这个负担。那么这个时候他呢干活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他指挥不力，快递小哥就可能会偷懒。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吃进来的东西不能很好的去运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糖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忽高忽低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状态。这三股邪气来了之后，它也自然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人体的一个正气，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这个时候可能不单的影响我们血糖的一个水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 个我们的那个王阿姨啊，83岁的王阿姨一样，那有可能就快速的推进我们糖尿病的并发症。

0: 症的一个出现。所以呢，我们说了，在这个下三月，我们要密切的关注啊我们身体的状况，关注外面的啊寒热和湿的情况。那么同时，我们要自己内观可以看到的脏腑的功能，以保证我们的糖友能比较平安的啊度过我们这个盛夏。
1: 本身这个体质呢，就是比较的偏弱，又比较的特殊，再加上我们这种特殊的天气忽高忽低，再加上有湿气的话，运输队的队长他就不干活了，不干活了，营养就堆在这儿了，那您的血糖肯定就乱套了，就是这个道理。好了，我们这边贾老师还需要一些时间吗？还得十几分钟是吧？叔叔阿姨，稍后揭晓最后的悬念。好，那如果咱们家里头没有这样专业的设备，主任，咱又是属于这种含包裹的体质，血糖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在家里有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降糖的方法呢？
0: 我们这台设备其实说通经络，重点呢其实还是有两条经啊，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肾经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胃经，这两条经。其实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也会对一些重要的啊穴位，然后进行一个加强的一个刺激。最近有一个研究，足三里和三阴交通过针刺的方法，它是可以实现一个降这个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那我们其实在家里面啊，我们自己也可以给它做起来，每天啊按两次，那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拇指或者我们的这个中指来这个揉，每次呢揉这个3到5分钟，一天呢1到2次揉呢，就是以那个位置你感觉到了酸胀形成一个习惯，是说我们说早晨一次呢，晚上一次呢，还是说我们说中午一次呢，晚上一次呢，把我们的这个穴位的按摩纳入到我们的规律的这个生活里面去。
1: 如果生活当中大家想辅助控糖的话，两个穴位是重点推荐的，于主任说一个是三阴交，叔叔阿姨这非常的熟哈，还有一个就是足三里。但是您啊，不能说今天按了明天停了那不行，量的积累才能产生质的飞跃。但除了按揉穴位之外，我听说好像还有一些辅助的动作可以让它降糖的效果翻倍。
0: 动的方法呢是会有很多，那么适合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那不宜是去大动。那其实我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针对我们的这个含包火这种类型的我们的糖友朋友，我们叫控糖操是吧？
1: 太棒了，
0: 控糖操。
1: 那我们换个道具，有请我们的王博士现场来教一教我们叔叔阿姨好不好？来，掌声欢迎一下。
0: 我们主要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这个三个动作，但是要达到我们说了有寒有火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寒给它散掉，把这个火给它清掉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第一式就是
1: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东直门中医院的专家老师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控糖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0: 第一式就是开胸散寒，那双脚开立啊，我们站着双脚开立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在胸前合十，然后是交叉上举上举头往上，腰往后，稍微撑一下，撑一下，好，可以。然后我们回来撑几次之后，大家都是觉得是不是我们的气机就通畅了，是吧？
1: 对
0: 就微微的就会有一点出汗，你的动作做到位。而其实看我们说坐着也可以，是不是？站着也可以，是吧？
1: 这是第一个动作。
0: 那么这是第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叫抓月清火，这个动作仍然是双脚开立，手就是往前使劲举，我们叫抓月是吧？抓月然后是快速的攥拳往回来，再来使劲往上举使劲你往上较着劲你举得不够高的话，我们的月亮就抓不住。好，来我们抓，好，抓握，然后是快速的回收，你觉得很来劲，实际上你里面的火也在往外面在清。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动作，点脚通络，就是把脚跟要点起来，然后是慢慢的放下来。那么我们这个动作的习练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引火归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简单的这个三个动作，通过开胸那可以散寒，抓月亮这个动作可以去体内的火，点脚那么可以实现一个引火归元这样子的一个功效。最终呢三式合一呢有利于我们这个血糖的控制。

0: 控制。好了，各位，还是那句话，贵在坚持两个穴位，配合三个控糖操，让大家可以安安稳稳的哈控制好我们的血糖。这个时候呢，我们贾老师已经示意我们的理疗结束了，是不是？好了，我们辛苦两位回到场中。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过去了，阿姨怎么样？刚才整个流程，哇，那个脸呢，红扑扑的，现在
1: 很舒服，
0: 很舒服，是不是啊？啥感觉？是热的呀，还是电麻麻的呀？
1: 电麻麻的，
0: 我看你放了好多的那种，
1: 对，
0: 有片片，贴了很多。
1: 到那个脚趾尖的、手指尖的，
0: 麻麻的，
1: 啊，麻麻的，还有这肠胃的，出来以后，刚刚跟你讲排气什么的，挺舒服的，
0: 感觉气机都通畅了，是吧？
1: 哎，对，有这种感觉，很明显。
0: 各位坚持到现在，就想看一看这个降糖的效果怎么样，中医控糖之宝到底有多神奇？之前10.2，接下来我们眼见为实，辛苦贾老师了。哇，来看一下，阿姨，8.3，
1: 还得往下走，往下走。
2: 对，这位患者他。其实还是很典型的，寒包火的话，它现在其实火是比较旺的一个状态。
0: 咱们看看舌象，
2: 边儿还是比较红，然后舌苔还有点黄啊。其实里边这个火现在还有点旺。
0: 主任说了，您是典型的寒包火，我觉得太棒了，10.2降到了8.3。其实我觉得就算是立竿见影了，阿姨。特别的感谢您的配合，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您的礼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阿姨，祝您永远美丽健康。
1: 谢谢，
0: 辛苦了，也谢谢我们的贾老师，谢谢。刚才呢，我们是外调经络哈，我们已经见证了它降糖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组啊，控糖的法宝了。主任，这是漂亮的花，这个有稳糖的效果吗？
2: 哦，那我们看啊，大屏上面这个花看起来是很漂亮哈。那它其实呢是生长在我们的这个东北的这个长白山啊，就是我们中国中药的一个宝库哈。我们都知道东北有很多的这种什么人参啊、鹿茸啊这些啊，我们的中药之宝。那我们的这个啊，我们说这一宝哈，刚才我们说是。稳糖花是吧？你看它的这个花型是不是小小的，紫色的，或者有的还再深一点啊，就是紫褐色的哈，这样的一个花，它通常呢是就是在每年的5-6月份是它开放的这个的时候，虽然我们叫稳糖花，它不是花来入药的，
0: 那是什么入药？
2: 是我们的这个根儿啊，我们看根须或者茎啊。来这个入药的，那它确实是有非常好的，我们刚才讲的哈，清里边的热啊，这样子的一个功效。
0: 这两味药当中就有稳糖花，大家伙看一下，哪一个是刚才咱们于主任推荐的稳糖花？主任能不能再给点线索呀？
2: 我们不是花来入药的，是靠根茎来入药的。那么它这个根茎呢，哈，就是。是细长的哦，比较细，比较长，
0: 根茎细长，味道略微不同，真的好难呐、啊！
3: 这个根茎细长吧，就这个吧。
2: 那其实这两个呢，长得还是那个非常的像，都是以这个根茎啊来入药的。其实这个难题呢，说抛给我们这位阿姨啊，真的是很难的。其实让我们的这个医生来辨别，甚至来用中药师来辨别，它还都是比较难的。其实比较起来，我们说了这个是作为陪榜的对照品的这个，貌似还细啊，但是确实是。长短是这边的长，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区别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那个什么，因为我们有个炮制的过程嘛，要把你切成段儿嘛，对不对？只是切的长与短的问题。但是这两个的味儿，我们闻起来是不一样的
0: 哈。
2: 我们说特别细小的呢，这个是徐长卿，哎，这个稳糖花的味道稍微轻一点，然后是吧？你看我们说了，非常轻一点，有一点淡淡的苦味儿，是吧？
0: 对啊。所以，阿姨，您选择的才是真正的稳糖花。
2: 那我相信阿姨也是赌的。
0: 好了，豆粉糖花说到底

0: 是什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
1: 稳堂花，刚才我们看啊，入药的是根茎啊，这个花小小的，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儒雅的名字啊，它叫白薇啊，叫白薇花，闻着有淡淡的这种苦味儿啊，那它呢实际上是可以啊清我们里边的火啊，可以清虚热，把我们这个。我们说含苞火的里面的这个火能够给它这个很好的清出来
0: 好白薇好那肯定是如果治疗和调理我们含苞火的问题一味药是不行的那稍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揭晓哈白薇和其他的药材组成的一个完美的搭配方子稍后给大家揭晓那今天呢除了我们了解了稳堂花是白薇之外呢我们关于内服的方子呢我们看专家还推荐有稳堂茶还有稳堂菜阿姨要不要感受一下您感受的同时呢试着打一打里面有可能加了什么样的控糖法宝阿姨先尝一尝这个茶来我帮您拿话筒这个口感肯定是很特殊、
1: 这个、应该可以尝出来
0: 这个可以尝出来的哈来阿姨
2: 淡淡轻轻发一点黄绿的那种
0: 黄绿哈、来您闻一闻来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吗尝一尝
2: 一种清香的那种、
0: 看看口感怎么样看看里面装了什么神秘的宝贝
2: 有点苦但是后面是有一点回甘了
0: 您猜一猜里面有什么样的控糖宝贝
1: 其实我们这个里边还是有几个品种的有几个材料在里面的那有厨房里面最常用的然后我们夏天也经常会用的
2: 有生姜吗
0: 生姜您尝尝
2: 是寒的生姜
0: 好您再
1: 然后这个里边肯定就是说我们讲不是含苞火吗那有去火的那也还会有温的吗是不是
0: 阿姨猜一猜
2: 是花椒
0: 花椒好我阿姨刚才说了要么就有生姜要么呢就有花椒到底是什么呢稍后听咱们于主任的接下来咱再尝一尝稳堂菜哎呀阿姨按照我们主任给的这个方子我们搭配了
2: 这个、一看就是苦瓜了
0: 您尝尝您爱吃苦瓜吗您看除了苦瓜之外你看这还有挺多其他的食材
2: 姜片大蒜辣椒我发现一个规律都是有一点淡淡的苦味
0: 有苦味然后呢还发现什么规律了
2: 姜的味道
0: 就是、茶里头有姜的味道
2: 对有一点
0: 淡淡菜里头咱也看到姜了好了阿姨回答的是否正确呢那这样咱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控制好自己的血糖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和祝福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真棒谢谢阿姨辛苦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揭晓第一个问题了什么是稳堂花
1: 稳堂花呢它还是非常的有名早在我们的这个本草纲目中都有记载它的这个功效那它呢就是风温灼热多眠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热淋我们热淋其实就是泌尿系感染这样子的症状那它有一个非常雅致卓绝的一个名字叫白薇清虚热这样的一个又能通淋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单用它一个还是不可以的那就是说由它和它的一群队友共同组成的一个名方那才是我们今天要呈现给我们大家的控糖的第二个法宝
0: 我们来看一下哈来自古人的智慧看一下这个方子是什么呢千年古方正阳汤一共是8味药材它是怎么合作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方解
1: 这个方子呢是来自于我们宋代的这个医家陈无泽在他的三阴疾病症篇里面叫正阳汤专门用在这个丙午之岁的一个专方像今年我们就是丙年嘛那这个方子的组方呢是非常的精到也非常的这个精准那么它是非常的精准在哪里呢它是这8味药号4个组是吧然后来发挥作用第一组呢就是我们说是要去火要去灭火那么就是我们的玄参还有我们刚才的稳堂花的这个白薇他们通过清内热来发挥作用第二组呢我们的桑白皮它同时可以

0: 降肺的这个热，它主要是针对于肺的。那同时还可以啊，滋阴。我们的白芍呢，主要就是针对的是这个肝阴啊，来滋补肝阴啊。我们这个火要收敛在里边。那么我们说桑白皮和这个白芍呢，它对我们内火啊造成的我们肺的这种烧灼，以及我们的这个肝的这种热啊，然后来起到一个滋阴，也是有一个降火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第三组是属于调和类的，那我们调和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调和的是我们的这种气血的一个功能，当归和这个川芎，他们两个的这样子一个组合呢，这一组的 CP 呢，应该说是对活血化瘀和这个行气是一直以来的老搭档啊。那么后面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姜，哎，我们说小小的一两片姜，在这个方子里面起到了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姜我们是知道它有一个散寒，是吧？温中还有一些说胃肠不舒服止呕那样子的一个功效。那么其实同时也是会让我们的形脾脾胃能醒开。那么最后我们说甘草，大家就知道了，甘草呢就是和事佬调和诸药的功能，同时它有健脾补气这样子的一个功效。以这个白薇为引领的哈，我们说这一支队伍呢，它是可以通过去火，然后是滋阴，然后是调和行气等等这样子一个功效，来实现一个降糖的一个目标。但是呢，我们说我们这个正阳汤呢，它的功效绝对不仅仅是降糖，它重要的是可以很精准的调理我们寒包火的这种体质的状态。它可以改善有寒包火症状的，我们刚才讲有十类这样子一个问题，它都能够帮助改善。然后我们说正阳嘛，可以扶助我们人体的这个正气。那么尤其是在我们今年的夏季，
1: 了解了，也就是这正阳汤非常的厉害，它不光是可以缓解症状，它还可以去改变我们这个
0: 体质
1: 对啊，缓解体质失衡的问题，寒包火的一些问题都可以。但是这些是一个治疗的方子，因人而异，一人一方，
0: 一定要找医生来辨，
1: 千万不能说看完养生堂我们到药房自己去抓一点啊，那绝对是不推荐的。好了，那我觉得正阳汤太厉害了。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家里比如居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饮食习惯呢？加点什么吃点什么可以稳住我们的血糖呢？刚才那位阿姨说了，说那是苦瓜，对不对？苦瓜上面呢还有很多的这些姜片，苦的东西不是寒凉的吗？去火的吗？
0: 我们其实讲的就是说苦的东西来降糖，这个呢其实是大家那个公认的。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说寒包火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呢，我们还有一个寒呢，我们一定是要做到一个要去火，但是呢又不食寒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在我们的这些像苦瓜呀、苦菊和莴笋叶这些带有苦味的能够去火的这个药里边，怎么能够实现就是说还不食寒呢？那么我们的这个调的我们的这个姜，刚才我们的这个阿姨哈尝了之后，她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她觉得口感也好了。其实我们讲从功效上讲，我们加入了这个姜的这样子一个调味呢，就起到了这个去我们苦中的这个寒的这样作用，能够实现一个苦味降了糖了，但是我们又不会把寒气驻留在体内。
1: 对，这个姜就发挥了一个非常
0: 重要的作用，
1: 它中和了这个寒性，而且不伤脾胃。但是这个姜和姜咱们都知道说还不太一样，生姜还有一些干姜，今天好像用的是生姜片哈。
0: 对，其实姜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在我们的这个门诊的处方里面，70%-80%以上的方子都会有这个姜，但是姜呢，在我们中药里边，它是要有几种类型哈，就是经过炮制，一种呢就是生姜，然后另外还有呢，经过炮制呢，就是说我们还可以把它晒干变成干姜，那么呢。炮制的过程也能够看到这个功效是怎么样在发生变化。我们通常用的这个生姜呢，它的这个功效呢是主要就是发散，温了之后它就散出去了，所以我们吃了生姜之后你就感觉到要出汗吃的比较浓一点就觉得要出汗， 所以它的特性呢是温，但是呢是走而不守，就是说这个热就散。

0: 出去了。然后接着我们的干姜，干姜呢它的热度就在上升，它呢也是会走，但是它更多的会就留在体内，手中而温里。现在用主张就是说还是推荐大家用生姜。那么为什么不用这个干姜呢？干姜它还是这个热度是比较高的哈，那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季，我们的糖友朋友们，刚才我们说有很多的类型其实是有内火是比较旺的，那么火比较旺，胎又比较舌头比较红，胎又是会偏黄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再用干姜了，用了干姜就等于是火上浇油。
1: 没错，不同的姜其实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对，吃苦不伤寒，那我们推荐其实还是生姜。
0: 生姜，对
1: 对
0: 对，
1: 叔大姨，咱们现在做个苦瓜，但一定要多放点生姜片哈，
0: 姜片或者姜丝，
1: 哎，没错，哎，在这个时间上有什么讲究吗？
0: 通常会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哈，或者冬吃萝卜夏吃姜，小病小灾什么全跑光，是吧？那就觉得就是说夏天就是一个吃姜的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季节，但是我们也是要特别的强调呢，我们吃姜呢在夏天也要选择合适的时机，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立夏开始，那么要到暑伏之间这段时间用是比较合适的。这段时间用呢，就是说我们既能把这个天气变化的这种寒给它驱散，为什么说我们暑伏了之后就尽量不要再大量的来用这个姜呢？因为过了暑伏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出汗量就会特别的大，这个姜它是这个温的，是散的，它就会更加的促进这个出汗的这个程度。那么我们中医讲呢，就是说我们这津液我们的气会随着这个津液的泄而伤，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去进了暑天了再继续吃，就有可能会伤我们的气，会伤我们的正所以呢就是说尽管说推荐大家夏天吃，但是也要特别的注意我们选择的这个时机立夏到暑伏这段时间，进了伏之后尽量我们就要少吃了。
1: 立夏和暑伏之间事半功倍，多用点生姜，但这个量也要控制好，并不是多多益善哈。
0: 是的，
1: 好的，来各位稳糖菜现在已经给大家揭晓了，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就是最后的稳糖茶，这就是一个代茶饮了。刚才那位阿姨说了，这里面呢有一点点苦，但是还有一点点的回甘，她认为好像是有姜，您给大家伙揭晓一下，这里头也有姜吗？
0: 最后呢也是给大家呢带来一个代茶饮，代茶饮是最方便的了呢。这个茶呢就叫双花姜茶这个里边的成分呢就是有菊花，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清火是吧，清肝明目。那么呢还有就是这个金银花，金银花功效呢实际上是可以清上中下三焦的这个火，针对夏季我们又加了一点点麦冬这麦冬呢是可以滋阴的，我们泄出去了这个阴我们说可以补一下。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姜，还有一片姜这个姜呢来温中温中来协助这个散寒。这个里边我们就是说大概菊花我们是3克金银花2克，麦冬呢5克生姜呢1片，我们可以把这个清洗一下清洗干净了之后，我们可以直接是放到我们的杯子里面用开水去给它冲泡这个的剂量是可以喝上一天的。
1: 双花姜茶推荐给大家，尤其是在这个下三月我们寒包火体质的叔叔阿姨，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忽高忽低吃上喝上都是应该讲究起来的不太适合的人群，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0: 有一个提醒，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姜的诸多的这样子一个好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仍然要知道姜呢它是一个温性的哈一个食材那么呢对于我们说了里面有热比较明显的，尤其是这种虚火是比较旺的口干了口苦了咽喉肿痛了这些呢实际上你还是要慎重的去使用。
1: 好的，那也特别的感谢我们于主任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非常实用的干货，接地气的比喻，让大家都知道了怎么样在这个炎炎的夏日控制好我们的血糖。
2: 下三月怎么吃既美味还能控糖稳糖，广告之后精彩继续。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

0: 高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
2: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东直门中医院的专家老师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控糖的问题，欢迎您都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今天我们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神秘的食材，号称是军中的燕窝，它既可以凉拌，又可以做控糖和美味的蘑菇面，说的到底是什么呢？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6: 夏季控血糖，那今天呢，张老师有一个宝藏好食材要推荐给大家，它还被称为是军中燕窝。那么究竟它是什么，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控血糖的呢？
7: 端端，你看啊，今天呢来之前，咱们用军中燕窝做了一个小凉菜，其实呢就是搁一些家常的这些蔬菜，洋葱啊、香菜啊，或者小葱、红椒都行，然后再搁一点咱们家常的调料，简单一拌，特别适合夏天。你这样先尝尝，
6: 好，夏日小清新的感觉，
7: 看看它是不是又滑又嫩啊？
6: 吃在嘴里这个口感太好了，滑滑的，然后又是非常软嫩的，有点吃起来像那个银耳的感觉，但是比银耳呢吃起来还要糯糯的口感。
7: 今天呢，咱们啊一种食材两种吃法，一会儿呢还给大家带来一道鲜味菌菇面。
6: 那么到底控血糖的军中燕窝指的是什么呢？一会儿为大家揭晓。那想问问张老师，为什么对于糖友来说，夏天要特别的关注这个血糖问题呢？
8: 夏天呀，就有这么一类人群，他的血糖控制的不好，波动很大。他们是种阴虚体质的人，体内阴液就很少嘛，所以呢，他很容易口干，而且特点是饮不解渴。而且你看夏天出汗嘛，对不对？大汗会伤阴，口干的情况，糖尿病的其他症状也会加重。但单纯的滋阴效果并不是很好。如果我们喝进的水不经过脾胃的一个运化加工，它变不了我们体内的一个津液，还要我们增加了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益气养阴。菌中燕窝，哎，它就一举两得了。
6: 那想问问刘大厨，刚才我们已经品尝了您第一道凉拌的一个做法，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做法呢？
7: 配在面里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的又鲜，而且口感又特别的好。咱们里面得稍微的来点这个动物性的脂肪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鸡肉啊跟那菌菇还是比较搭的，就选的是鸡腿肉。我们呢给它稍微的腌制一下，让我们这肉一会儿吃起来很滑很嫩。稍微的来一点盐，一点点的胡椒粉、淀粉，一定要稍微的来一点，加一点点葱姜水。咱们一会儿是要煎一下，所以香味更足，汤的这个浓度也更高。
6: 咱们这个做的这个面条汤里面呢是又鲜美，而且那个味道又很浓郁啊。
7: 可以稍微的配上一点点的这个蚝油，这就可以了。来，咱们就开始起锅烧油。你看咱这肉下锅以后，先别着急去动它，等它底部完全的定型了，再去晃晃锅。现在一晃，你看 完全它不粘，因为底下完全已经形成一层小胶壳了。这个肉香味儿，
6: 对，好香啊，
7: 出来了是吧？有了这个小胶壳，一会儿呢，咱们最后跟菌菇一块去煮这个汤的时候，肉香味儿也会很足，弥漫在这汤里头。煎到八九成熟的时候呢，咱们呀先给它盛出来，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要处理这些菌菇了。很多在家里说菌菇就是可能扔生的蘑菇搁水里去煮一煮，其实

0: 鲜味差远了。今天这菌菇呢，一定要先下锅去煎一煎。但是呢，其他蘑菇啊，咱们就洗干净处理好就行了。但是有一种菌菇，就是咱们说的菌中那个燕窝，它的处理方法呢，跟其他的略有区别。你看啊，这里有一些姜丝，而且我用的是淡盐水加姜丝去浸泡菌中燕窝。为什么呢？因为呢，姜丝跟盐水呢，可以去除它的一些苦涩的味道。我不泡的话，一会儿这个汤的味道也会稍微的差强人意一些，大概有个泡个10分钟就可以。
1: 那我们看到这儿啊，是不是吃过这个菌中燕窝的朋友应该就猜出来它到底是哪一种菌菇呢？但是你也不要走开，为什么呢？那关于它呢，在切制上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步，绝对不能忽略，是什么呢？一会儿就给您揭晓了。
0: 这里呢有刚才咱们说了菌中燕窝，还有咱们的白口蘑，还有一些呢，这个是咱们的小香菇，这是虫草花，这是一些蟹味菇，那么为什么是不同的菌菇搭配呢？因为呢，这样的菌菇的鲜味呢，它是比较融合、比较浑厚，然后呢，菌菇的那种口感、质地、味道都不大一样。咱们把所有的菌菇呢一块下锅就可以，切的大小都差不多合适的一个状态。咱们把葱也搁进去，一会儿呢，我们慢慢的煎。
2: 你看，
0: 张老师主动就来了啊，
2: 对，这个很关键。
0: 那么其实呢，菌菇呢，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带一些异味儿，我们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那些所谓的异味挥发掉，然后呢，让它的菌的真正的鲜味从里面渗出来，表面微微的焦黄了，这个香味也就达到顶峰了，
2: 已经有鲜味了，
0: 已经有了是吧？煎的微微的焦面，颜色呢也上来了，哎，香味也就出来一部分了。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去调味道了。啊，很多朋友说了，那我们就加水吧，先别加水，先搁调料，一点点的生抽酱油，淋锅边儿，一定是一点点的蚝油，一点点的胡椒粉，一点点的盐，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糖，先给它炒出来。一般呢，咱们要做这种菌菇面，这水啊，咱们有时候就搁清水了。但是您有没有发现，泡这种干蘑菇的时候，都会有点泡完那菌菇水，您要给它过滤出来，原汁化原汤非常好，
1: 鲜上加鲜。
0: 是的，
2: 可香了这个味道。
0: 小火炖煮个5到8分钟，这点菌菇的味道就完全出来了。
1: 还想问问张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控血糖，那咱们今天这个菌菇类食材大集合，它在这个控血糖方面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2: 阿龙选的这一些菌菇开会哈，也是很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一个益气一个养阴这两个主题哈。虫草花对吧，那有很好的补肾阴的功效，能帮助我们滋阴。还有呢，香菇，香菇有健脾胃的功效，帮助我们恢复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一方面是水能够流住，另外呢，因为糖尿病人有一个三多嘛，喝得多，还有尿得多，对不对？脾胃好了以后呢，排出去的水也会减少，缓解我们这个口干呢，还有把血糖的控制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今天推荐这个菌中燕窝，它这一个菌哈，把这个益气养阴就全都给补上了。
1: 那其实啊，说到控血糖，大家都非常的关心。今天呢，我们节目也特别要教给大家几个坐着就可以完成的动作啊，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控血糖。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
0: 这个大概煮了有5分钟了，这个菌菇的香味呢已经充分的融合了。但是呢，还差一个，差咱们那个鸡肉的鲜味，一香一鲜，两种食材融合在一块就更好了。咱就把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鸡肉，这时候可以下锅了，再炖煮个2-3分钟，这个肉呢也就都熟透了，鲜味菌菇面的浇头就算好了。趁着这功夫呢，咱呀赶紧煮面吧。今天啊，咱用的就是这款福临门的低盐铁棍山药面条，这个煮得快啊，大概有个3分钟也就熟了，正合适这时间。来，咱们打开啊，咱面条直接下锅，哎，给它开大火煮上。
1: 福临门低盐铁棍山药面条，减盐不减味，低盐轻负担，倡导低盐低钠膳食，更适合高血压、心脏病等需要控制盐分摄入的人群食用。
0: 好，面条呢已经煮好了，咱们马上出锅。在出锅之前呀，咱们给这个碗底稍微再加几样东西。首先呢，来点咱们家常的那种紫菜，打个底，也是增加鲜味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帮手。淋几滴香油，再稍微的来点这个白芝麻，然后呢，再来上几粒小葱花，然后呢，面条放上去，浇上咱那个鲜味的菌菇这个浇头就可以了。
1: 那我们这道这个鲜味菌菇面也做好了，那想问问张老师，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菌中燕窝指的是哪一种好食材呢？
2: 哎，是什么？

0: 那我们看个大屏啊。
1: 好，
0: 他特别好听的一个名字叫金耳举，你看他姓平，适合大多数人，也不会伤脾胃。他味甘，它有健脾胃的功效，益气养阴。我们今天呢，能够阴虚的人呢，哎，我们要滋补阴液，还要给他益气，哎，把这脾胃的功能运好了，把这水能够留住，然后呢，就是一个气阴双补的功效，是特别适合一些哎糖尿病的人、阴虚体质这一类人群。
1: 能够帮助我们控糖的好的食材就是金耳菌啊。你也可以在自己的餐桌上加入一些。那想问问刘大厨，刚才也说到了，您在处理这个金耳菌的时候，在切制上有一个很关键的小窍门。
2: 是的，
1: 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茯苓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茯苓门产地粉，有家就有茯苓门。
2: 好，这个金耳菌呢，在处理的过程中啊，大家其实注意以下几点就可以啊。第一个呢，它这个根儿大家可以看是微微有点泛白，有一个硬根儿。您要不然是拿那个剪子给它绞掉，要不然呢是拿刀给它，哎，就像这样的给它挖掉。
1: 哦。
2: 那这个根儿呢，为什么要挖掉它呢？首先它比较偏硬，吃起来呢口感不会特别好。第二呢，就是它会有一些酸涩苦的一种感觉，就是薄薄的那么一层，但是您挖的时候您说平着片浪费有点多了，所以呢您就像我刚才这样的，哎，斜着刀进去一挖出来就可以了。那么剩余这些您是切片，哎，烧菜，还是说咱涮火锅啊，或者是咱切丝儿做这小凉拌菜就都可以了。
1: 今天呢，我们用金耳菌做了两道好菜，一个凉拌菜，还有一个是菌菇面条。这个金耳菌吃起来也是那种脆弹的口感，另外呢，这个面条里面每一根都挂上了这个金汤，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筋道，然后清爽，另外呢有控糖的一个作用，那您都可以在家里制作起来。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我今天重点花两分钟给大家讲讲夏天大家最容易中招的汗疱疹。一到夏天，身边很多容易出汗的朋友，手指缝、手掌边经常会冒出密密麻麻的小水泡，挤破还流黄水，不挤痒得钻心。很多人以为这是首选，去药店买抗真菌的药膏，结果越抹越干，脱皮还更凶。一分钟教您区分手上不同的水泡和瘙痒。首先，我刚才说的那种密密麻麻的小水泡是属于汗疱疹，最典型的特征是双手对称发作，手指缝、手掌侧缘，小米粒大小，半透明，瘙痒，半灼痛，挤破后脱皮干裂。其次是首选，通常是单侧手，从指缝开始有圆圈状的脱屑，最常见的是接触性皮炎，碰了洗洁精或者肥皂以后容易急性发作，可见红肿大泡边界清楚。那么中招汗疱疹该怎么处理呢？先教您一个这个季节非常适合的冬瓜子扁豆花茶。炒冬瓜子30克，可以利湿排脓，白扁豆花10克，可以健脾化湿，沸水闷泡15分钟代茶饮。冬瓜子能把皮里膜外的湿毒从小便排走，连喝一周手上水泡干瘪一半。但是如果您急性期奇痒难忍，千万别掐破，一定记住厨房里有一个您能用到的止痒神器，绿豆粉加鸡蛋清，绿豆清热，蛋清收敛，比药膏温和得多，非常适合老年朋友。具体怎么敷，多久换一次，还有一个皮肤科医生都爱用的外洗方，配合内服健脾除湿茶升级版，赶紧扫码，我把完整的汗疱疹解决方案发给您。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

0: 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在上面，他打我呀！
3: 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6: 欢迎各位
1: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好，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景观摄像机的镜头。从镜头来看，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而最高气温注意达到了35度。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的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将近10000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5月29号，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

0: 围绕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奋力推动“十五五”首都高质量发展做主题发布，全面解读北京市“十五五”规划，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1: 昨天5月29号傍晚，载人神舟的21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22号的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请看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0: 现在是5月29号的晚上8:40，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东风着陆场。此刻我们看到神舟21号的3位航天员乘坐着神舟22号的飞船，已经顺利返回地球家园。三位航天员顺利凯旋。此刻我们看到动摇航天员正在出舱。你好，动摇航天员正在出舱。我们看到两位搜救人员将动摇航天员张璐，那么慢慢缓缓地往下推。四位一间医护人员保护着他。我们看到动摇航天员张璐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1: 第二位航天员。
0: 此刻我们看到动两航天员正在出舱。
2: 欢迎回家。
3: 欢迎航天员回家。欢迎航天员回家。
0: 随着动两航天员顺利进入一间医护车，此刻我们看到动三航天员就正在出舱。
2: 第三名航天员出舱。
0: 此刻我们看到动三航天员张鸿章正在出舱，正在向我们现场的祖国亲人们挥手。其实此刻我特别想说，今天晚上的月亮非常圆，非常皎洁。我想这样的月圆之夜，也是欢迎这三位航天员顺利回到祖国家园。此刻三位航天员已经顺利出舱，那么我们带您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啊，大家都是从始至终始终举着手机录下这让人激动人心的一刻，很多人也是热泪盈眶。这三位航天员刷新了很多很多的记录，他们已经成为了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间最长的航天员乘组。
4: 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大家刚刚看到了我们航天员在上面，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鹰击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
5: 您看到他当时的状态怎么样？
4: 非常好，非常好。而且呢，我们包括我们这个乘组还蛮有特点，像武飞啊，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年轻的一个航天员了。93年的。
5: 那还有一年期的任务，您对那些航天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4: 我相信他们肯定会完成得非常好，那么值得大家期待。
6: 我现在心情非常非常激动，因为觉得人生当中难得有这样一次机会能够亲临现场。我觉得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真的是太棒了，所谓盛世有英雄，说的就是这一刻了。啊，我太激动了，
7: 非常激动，非常自豪，为中国航天点赞。
0: 此刻是晚上9:10，我们看到神舟21号的三位航天员已经都进入到一间医护车里面，他们会在一间医护车里进行3到4个小时的身体检测，并连夜返回北京，进行6个月的身体康复期。让我们向神舟21号的三位航天员致敬，让我们向中国航天人致敬，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这是北京台记者胡春欢、宋宏宇发自东风的报道。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我们祝贺中国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太空任务，真的很棒。那么话说回来，随着数字经济与航天技术的深度融合，太空算力已成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制高点。超智算一号算力卫星全球首发仪式在石景山区举行，开创了国内算力领域运载火箭独家冠名和星舰一体化全域搭载 AI 算力的先河。
9: 这是全国首个首舰首星一体化项目，将搭乘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超智算一号发射升空，实现天地一体化的未来数字基础设施。过去，海量数据传输带宽受限，计算延迟高，将算力延伸到太空，数据响应时效从数小时压缩至分钟级，尤其是距离远的两个数据中心之间的交互，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10: 我们把大模型搬到天上，那在我们天上的算力中心去运算，我们在天上捕捉的信息，我们可

0: 可能会加速很多决策，提高很多效率，尤其是在应急救灾，那这个带来的这种颠覆是前所未有的。
1: 大会现场举行了超智算太空算力产业联盟签约仪式，将集中攻关星载算力、星间组网、天体协同等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太空算力在各行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应用。
2: 我相信呢，太空算力卫星也会走这样的一个路径，通过首星或者少量的几个卫星搭载服务，然后呢开始进行一些技术验证，技术成熟以后开始用整件，然后进行组网发射。我估计咱们也是几百颗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组网规模，这样的话就会成本会更低。
1: 北京台报道。
3: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您早，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基辅进行打击。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当天表示，使馆仍在正常运作，并再次警示美国公民切勿前往乌克兰。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瑞典展开工作访问，宣布双方正联合筹备一项大型防务援助方案，并将采购鹰狮战斗机。相应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4: 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打击，只要乌克兰境内出现新的军工企业，俄方就会对其进行打击。绍伊古指出，俄方此前向驻乌外交机构发出的预警是严肃和经过慎重考虑的。此前，俄外交部曾于25号发布正式警告，称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同时呼吁包括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尽快撤离基辅。美国驻基辅大使馆28号发布通报称，使馆目前正常运作。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所谓美国已撤离基辅的说法，使馆明确予以驳斥。使馆同时重申，受武装冲突影响，美国公民不应以任何理由前往乌克兰。据乌克兰媒体28号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深化防务合作声明。泽连斯基当天宣布，乌方将采购20架鹰狮 EF 型战斗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强调此举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空军的实战作战效能。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证实，为支援乌克兰现有需求，瑞典将捐赠16架现役的鹰狮 CB 型战斗机。另外，乌方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首选。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月29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再度中断所有外部电力供应，紧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关键安全系统提供电力保障。
5: 据介绍，电力供应中断约1小时后，扎波罗热核电站重新接入目前唯一仍可使用的外部输电线路，事故具体原因尚未公布。此外，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还遭遇了长达约12小时的通信中断，包括固定电话线路和互联网信号全部中断。格罗西强调，稳定的通信和可靠的供电是核安全的重要基础。国际原子能机构将继续与俄乌双方协商，对受损输电设施进行修复，避免核事故风险进一步上升。
3: 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正加速强化东翼防御体系。波兰媒体披露，北约计划调整指挥结构，以便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更快速向波罗的海国家部署重兵。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近期不断释放减少欧洲驻军、削减对北约军事支持的信号，引发欧洲盟友不安。分析认为，当前欧洲安全格局正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势，一边是北约东翼持续强化防御，另外一边则是美国战略重心逐渐转向其他地区，欧美之间的安全分歧正在扩大。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报道。
6: 最近欧洲媒体高度关注的一条消息是，北约正在研究新的防御部署方案，以便在发生危机时更快速地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增派部队。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北约计划在现有波兰什切清联合司令部基础上再建立新的军级指挥体系，由德国和荷兰主导，未来可协调4到6万人的快速增援力量，包括防空、炮兵、工兵和后勤系统。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针对地区的防御部署调整，但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整个跨大西洋安全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为就在北约强化东翼防御的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却不断释放减少欧洲安全投入的信号。近期多家欧美媒体披露，美国正计划削减战

0: 时可向北约提供的战略轰炸机、驱逐舰、核潜艇以及空中加油机数量。部分美国战机支援规模甚至可能减少约三分之一。对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来说，这种变化背后其实反映出欧洲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俄乌冲突已经持续多年，波罗的海国家始终担忧俄罗斯未来可能对北约东翼形成更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不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使欧洲国家越来越担心未来美国对欧洲安全投入可能减少。欧洲安全框架也正在从过去的高度依赖美国逐渐转向欧洲自主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向。北约这一轮军事调整表面上是针对地区的防御部署，但背后折射出的是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逐渐后撤的时代提前做准备。
1: 以色列近期一系列的破坏停火并造成平民伤亡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月29号表示，自黎巴嫩与以色列4月17号宣布停火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里卡多·皮雷斯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据黎巴嫩卫生部的统计数据，仅过去一周就有77名儿童伤亡，其中15名儿童死亡。这意味着过去一周平均每天就有11名儿童受害。皮雷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再次呼吁所有合作伙伴充分尊重停火协议，并始终遵守国际法。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儿童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受到保护。黎以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多次延长期限，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已准备好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面值250美元的纪念钞。纸币的设计工作等已经完成，但最终能否发行取决于国会授权。他表示，美国现行法律禁止货币上印制在世人士头像，因此需要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以修改此规定。我们再来关注，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天在佛罗里达州实施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蓝色起源公司随后证实，当天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
3: 据报道，发生爆炸的新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蓝色起源公司当天表示，火箭在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美国 AST 太空移动公司蓝鸟7号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28号，韩国一家娱乐科技公司在首尔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AI 时装秀，人形机器人走上 T 台，展示了科技与时尚的融合表演。
3: 时装秀现场，人形机器人与模特穿着一样的服装，跟着音乐节奏毫不怯场。为了让每一位走秀机器人能够各美其美，服装设计团队也对不同机械结构的机器人量体裁衣。除了时装表演，人形机器人还现场展示了舞蹈和拳击功夫。据了解，这些机器人由中国宇树科技公司打造，这家韩国娱乐科技公司还计划将近日亮相的机器人主题公园打造成 AI 娱乐项目中心，包括推出机器人演唱会等，供游客观赏体验。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印早。后天也就是下周一就是6.1儿童节了，儿童乘车安全备受关注。最近在江西德兴服务区，民警对一辆小轿车进行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神操作，核载5个人的车塞进6个人，其中一名儿童

0: 被驾驶员安排进了后备箱。
1: 民警在服务区检查时，发现这辆核载五人的车硬是塞了六个人。
2: 最后排怎么还坐了一个人？几座车？上来吧，小朋友，上来。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以后这种超员车不可以的哈，五座车只能坐五个人，知道吧？
1: 这样的举动实际上反映出家长对儿童乘车安全的忽视。
3: 这个呢是典型的危险的乘坐方式，没有儿童安全座椅，没有安全带，甚至把孩子放在后备箱，你想想这个危险性有多大。
1: 由于孩子身材矮小，占用空间少，部分家长认为多拉一个孩子没什么关系，但超员就意味着没有固定座椅，更没有安全设备进行保护，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孩子可能面临诸多风险。
3: 90%的事故都是由于陋习、无知和侥幸造成的。孩子等于是也没有任何的固定，一旦发生事故，他可以说非死即残。为什么？他会在车内随意的翻滚、随意的乱撞，哪怕就是一脚急刹车，他可以在后备箱撞击，甚至可以从后备箱翻出去。
1: 这是江苏吴江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面包车在掉头过程中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发生碰撞。车祸发生的一刹那，一名幼童从面包车尾部被甩出车外，重重地摔在了马路中央。在张家港锦丰公路上，一辆保底轿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同样也是一名婴儿被从车内甩出。虽然两名幼童最终都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背后的原因发人深省。
3: 现在孩子们在这个乘车的活动当中比以往更频繁，因为现在我们汽车已经进入家庭，大家在出行当中很多人都是乘车，所以在这个安全教育包括在这个安全的宣传，我们应该是及时的跟上。
1: 早在2021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就有明确规定，监护人应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3: 儿童安全座椅，它是一个桶状的，它可以把孩子紧紧包裹在座椅当中，而且呢，儿童安全座椅的它的安全带，不同于我们普通的成人的安全带，它是五点式的安全带，从肩、从宽，包括从孩子的这个裆部，五点把孩子牢牢地控制在安全座椅当中，加上桶状的安全座椅，不论从头高、颈椎，包括肩部到髋部，都是非常非常安全。
1: 近日，司机秦某驾驶小车搭载妻儿外出旅游，途经善坤高速宜州段时，因打瞌睡导致车辆失控，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事故虽导致车辆受损，车内一家三口却安然无恙。危急时刻，车里的两样保命神器发挥了关键作用。
4: 我小孩有安全座椅，但是小孩，有9岁，
5: 两人的。
3: 有人说我们车上已经配备了成人的安全带，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因为成人的安全带呢，它的这个高度，它适合成人的这个身高。如果孩子身高没有达到，1.5米这个高度的时候，安全带呢，它会在孩子的头部、颈部，这样的话呢，非但起不到安全保护的作用，甚至可能还因为这个位置系得不对，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伤害到孩子，甚至呢，割破孩子的这个脖子、颈动脉。
1: 统计数据显示，当车身突然受到撞击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婴儿车祸伤亡率降低70%以上，1至4岁儿童死亡率可降低54%以上，4至7岁儿童死亡率可下降59%以上。暑期将至，不少家长会带着孩子自驾出游、走亲访友，乘车安全不容忽视。规范使用安全座椅，既是对孩子的安全负责，也有助于从小养成孩子守法出行的意识。
0: 继续说路上的事儿啊，那最近呢，北京交管局等三部门联合行动，在丰台区看丹南路附近开展建筑垃圾货运行业专项整治。短短时间内，两辆货车被查，一辆货车的号牌前被加装横杠，数字被遮挡，另外一辆货车呢，装上了

0: 翻牌器，而且是无证营运，严重超载。
1: 晚上10点，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市公安局交管局、市城管执法局在丰台区堪丹南路附近联合开展针对建筑垃圾货运行业的专项整治。
2: 哎，停着！追他，停着！追他，追他，追他！你刚才车牌子什么状态啊？他拿这个杠挡上了，你看了没有？他这车牌子。
1: 这辆水泥罐车的号牌前加装了横杠，遮挡住了上面的数字，被民警拦停检查。
2: 拉的什么呀？
3: 拉的混凝土。
2: 混凝土？
3: 对。
2: 送完了是吧？
3: 没有，这是刚装车。
2: 您那车牌子前面装一杠是什么意思呀？
3: 怕撞着人了。
1: 经核查，这辆水泥罐车的证件齐全，驾驶人资质也没问题，但除了号牌不清外，车身上还有很多混凝土残留物。
2: 后车门太脏了啊！下次出来的时候把这外观啊这东西都清洗清洗啊，你这杠现在干了，如果湿的时候它容易往下掉东西啊，把这都洗干净了再出来，听明白没有？今天没有造成遗洒，这样就今儿不给你处罚了啊，好吧？
3: 好的。
2: 但如果你要是湿的状态，它是往下滴，它会遗洒路面，污染路面的啊。你涉牌的问题交给咱们交警去处理，好吧？啊，因为你的前杠不能加装那设备。
1: 虽然这辆车没有造成实际的遗洒，但车身上残留的混凝土一旦遇水或震动，随时可能掉落，存在明显的遗洒隐患，执法人员当场对驾驶人进行了提醒，要求出车前务必清洗车身，避免污染路面。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挂车则涉及多项违法。
2: 你这有翻牌器啊？
4: 啊，我不知道，
2: 车是你开的吧？现在是吧？
5: 刚才你给我们出示了这个牵引车的行驶本，还有那个挂车的行驶本，我们刚才也从系统检查了啊，查了你这个牵引车啊有道路行驶证，您的那个挂车的啊，现在是目前是查不到啊。您这个有没有道路运输证？
4: 没有。
1: 翻牌器，无道路运输证，车辆拉载的货物也涉嫌超载。
2: 该车呢是从房山拉载这个重载石子儿运到这个丰台区的某搅拌站。据司机所说呢，他的车呢是装载了石子儿达80-90吨。这个按照他这个6轴车的这个装载规定呢，是应该是49吨，误差1吨，50吨之内，所以他现在目前涉嫌到这个超载的行为。现在我们将会同交管部门，将车辆押送至附近的这个制超站进行过磅检查，对超载的运输的货物进行倒载。
1: 经执法人员塔尺测量，这辆挂车的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为4.3米，总长度为6.95米，总宽度为2.49米，总高度超过限值0.3米，属于超限上路。同时，经过磅称重，车辆总重162.05吨，限重49吨，超限率高达230.71%。最终，执法人员对其取得道路货运经营许可的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900元；对其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900元。此外，交管部门对其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2: 下一步呢，就是还是我们三个部门呢，将持续加强联合执法的力度啊。这个围绕的两端一线啊，两端呢主要是运输起始端和消纳端，这个一线呢主要交通运输线，针对建筑垃圾、建筑材料运输车辆的遗洒，包括涉牌、包括超载超限问题进行严肃检查，我们将对运输企业进行溯源，要求企业端压实责任，然后呢使用合规车辆。
0: 那说到货车呢，路上开车遇到路上的遗洒物，让人措手不及，一块掉落的废铁，一袋散落的钉子，都可能成为道路上的隐形杀手。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上演。
1: 当晚的整治行动中，虽然没有查到路面遗洒的违法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遗洒问题可以掉以轻心。在日常行车中，遗洒并非小概率事件，轻则扎胎破窗，重则车毁人亡。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曾真实上演过。2025年7月，连霍高速酒泉段，一辆货车散落10袋左右的钉子，导致后续80多辆车被扎，其中一辆私家车连扎15颗钉子，左后轮直接报废。同年9月，沪蓉高速马王槽隧道内，一辆大货车在行驶中掉下一块废铁，随后两辆小客车先后撞上，轮胎和轮毂不同程度受损。
6: 娘娘小车的

0: 轮胎及轮毂有不同程度受损，初步估算两车损失合计近万元。
1: 今年一月，在北京西二环，一辆货车在主路上发生了移砸，导致五辆车因压倒移砸物或被弹起的石子砸中车窗受损。移砸是道路上的隐形杀手，它可能来自超载车辆的跑冒滴漏，也可能来自车厢未密闭的一路飘洒。无论哪种，都需要多方合力从源头开展治理，才能让这些路面暗器无处遁形。
2: 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而且按照规定，骑车人不能把车骑到这儿来。然而最近呢，交管部门发现不少骑车人胆儿就是这么大，直接把车骑上了环路机动车道里。对于这样的危险行为，民警必须拦停。
1: 晚高峰时段，三环内环主路双井桥北侧车流如织，应急车道上却出现了几名不速之客。看到前方有民警设卡，一名骑车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放慢车速，最终还是被拦了下来。
3: 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刚才您行驶的是三环主路，这里边呢是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没有非机动车道，您在里边骑行这是违法了。应急车道内呢，机动车也是不允许停放的，您在那儿上面是一桥头下坡，如果后边有应急车辆通过，是没法避让您的。
1: 紧随其后，又一名违法驶入主路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
4: 这是导航走的，骑进来的。
5: 旁边车刷刷的过，就没觉得危险啊？
4: 没觉得呀。
6: 然后我认为导航没问题，那你就应该首先明确你的车辆属性，你是非机动车。他再导航，你不能导航到三环主路吗？
3: 因为您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您作出50元罚款。
1: 短短半小时，多名骑车人因图快超近道被查，有人跟着导航误入，有人明知故犯。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剐蹭或追尾，后果远比省下的那几分钟要严重得多。
6: 您这就是图快了，不省事图快，也没有红绿灯啊，
7: 是，
6: 而且依法对您拦截和纠正，
7: 我应该
6: 是吧？
7: 犯错了吗？不安全，
6: 不安全，咱们后悔晚矣，
7: 是，
6: 对吧？
7: 对，
6: 这个
3: 电动自行车呢，这属于非机动车，应该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三环主路内行驶，这首先交通违法了。第二呢，驾驶电动自行车需要佩戴成人头盔的。咱这说的是佩戴的戴，不是光携带行啊。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到三环里头骑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根据《非装管理条例》45条，对您做20元罚款。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内行驶，根据《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您作出50元罚款。
1: 针对电动自行车违法驶入环路主路的情况，呼家楼交通大队已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在定点值守的同时，加大巡查频次，对违法驶入主路的骑行人员严格依法处罚。同时通过交通安全宣讲，普及相关法律规定及违法隐患。
3: 在此也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超近道。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开展常态化治理，也希望市民自觉守法出行，共同维护道路安全畅通。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换一个话题啊。最近呢，北京警方多警种联动，跨省市作战，成功打掉了一个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诈骗犯罪洗钱的电诈黑灰产团伙。那这起案件呢，源于房山分局接到的一起金店报警，称有人异常预约购买百万元黄金。
8: 最近六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
9: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客户，金店负责人立刻意识到老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10: 他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9: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11: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有人骗你的钱呢，明白了吗？
12: 没人让我买。
13: 谁让你买黄金？
12: 我自己买的。
13: 谁联系的你？
12: 没人跟我联系。
9: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
13: 黄金一会儿给谁？
12: 拿家里呀、
13: 啊！拿什么家？
12: 你
13: 问家？
12: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14: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
13: 给你
14: 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
13: 付给你呢，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子，
14: 是不？
13: 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

0: 骗，就不信。
1: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2: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又联系到老人的儿子一起进行劝阻。
3: 被骗事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看看。”
0: 您看看是哪软件这个吗？
1: 是
0: 您。你看我这是用哪软件的吗？
2: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100万黄金。
4: 民警核查发现，事主被境外诈骗分子洗脑，遭遇了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正准备通过线下购买黄金进行所谓的投资。经过民警与家人劝阻，事主没有送出黄金，避免了损失。同时，办案民警当场抓获了伺机取金的嫌疑人。
2: 根据线索，民警快速将这名取黄金的联系人抓获归案。
0: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5: 这是哪儿的？
1: 这是他们给我的。
0: 返给你的是吗？
1: 对。
0: 你平常住哪儿啊？
1: 就他们给我开民宿。
0: 这住有几个人？你们
1: 住我自己。
6: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了司机？
1: 对。
6: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1: 没有。
6: 司机直接上你楼下接你？
1: 对，
3: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2: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是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到1000元的佣金。
5: 这都是你拍的吧？
1: 对，
5: 你给我把这些发哪儿了都？
1: 哎，我那个曲里面，
0: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这张是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
3: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
2: 老人遭遇的是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获取高额回报。
3: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4: 根据线索，警方锁定了一个境内专门转运资金的电诈黑灰产业犯罪团伙。这个团伙呢，长期流窜全国多地，专门为电诈犯罪洗钱，作案隐蔽，涉案金额达100万元以上。目前，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
2: 根据取金嫌疑人的线索，民警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又锁定了6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6名嫌疑人全部押解回京。
3: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2: 据统计，为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多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多万元。
3: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2: 北京台报道。
7: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

0: 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今天早晨啊，纯净的蓝天持续在线，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非常的理想。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控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绵延的西山呢，看上去非常的清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目前城区气温是23度，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是20到22度，北部的延庆站点依然最低，现在的气温是15.7度。今天白天北京依然是艳阳高照，紫外线强烈，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上升到35度左右。另外呢，下午偏南风会逐渐加强，阵风可以达到5-6级，您外出的话还注意防晒补水，还要注意防风。那么今天的前半夜天气是依然晴朗的，偏南风也依然明显，后半夜风力减弱，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最后呢，要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好，第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我们接下来关注交通。一次夜间横穿马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一个家庭瞬间失去顶梁柱。接下来我们走进一起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2: 我一提起来我就上心了，我就抽不着劲，知道不？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这个孩子？你看，到时候刮我了，这可好？你一走这边丢我老两口了，我老婆也是在家也是不能动，在炕上躺着呢，这不是还得伺候你老婆，还得你做饭，少挣个钱，少的维持生活，是不是？
3: 刘先生家住河北省邯郸市，他口中丢下他们老两口不管了的孩子，就是他的儿子王先生。2025年5月，一次交通事故让这个家庭几近崩溃。
4: 挺不好的，因为我姐夫是家里边顶梁柱嘛，他爸去年做了2次开颅手术，他妈现在就是半身不遂，在家躺着呢，等于就是瘫到床上了。
5: 王某呢，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死亡了，这也是1978年生人，然后他的父母、妻子还有子女啊，向法院起诉索要这个机动交通事故。
3: 事故发生在晚上8点，在一处无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王某步行横穿马路，被曹某驾驶的小轿车撞倒。47岁的他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上有年迈多病的老人，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
6: 多年有别人管依法判定犯被告赔付原告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抚养费、补助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各项损失共计20.4211.51次元，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死亡赔偿金1849280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被抚养生活费771603元。
3: 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未走人行横道，机动车驾驶人未减速慢行，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然而在庭审中，这起案件最大的争议焦点却是，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两位老人并不是王某的亲生父母。
5: 作为他父母起诉的这个人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是他的舅舅舅妈。问为什么说这个舅舅舅妈来主张被抚养生活费作为父母起诉，然后当事人陈述这么一个情况，说他小的时候，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他舅舅妈收养了，家里有这个咱们传统叫过继啊，过继到他舅舅妈这个家庭共同生活，所以说他舅舅妈是他的养父母。当时他们只提供了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按照现行的民法典的规定，实际上这是光仅有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经过公证经过这个民政部门登记的这个手续，按说这是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
3: 被抚养人生活费涉及两位老人刘某和柴某，他们是王某的舅舅舅妈。王某自幼过继给二人抚养长大，但双方未办理收养登记，户口本仅仅显示为外甥关系，仅有村委会出具一份证明，但保险公司对此不予认可。
7: 结婚证和出生证明真实性、目的性均无异议，村委会的证明不予认可，关系不应该由村委会出具证明，应由合法的政府机关或民政局出具其三个人的关系，在法律上不应列为被抚养人，村委会也不能证明刘及柴无生活来源。在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中，我公司只认可他第二个孩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
3: 王某的养父做过开颅手术，养母瘫痪在床，完全依靠王某赡养，一旦

0: 这笔费用得不到支持，这个家庭将陷入绝境。
1: 因为民法典是2021年实施的，在之前的使人应该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当时的收养关系是怎么认定呢？是只要是亲友公认，还有一个或者相关组织能证明的话，这种构成事实的收养关系，那就可以符合这个当时法律规定了。而且在户口本上不是一个姓，相当于他父亲姓刘，他姓王，然后只拿了一个村委会的一个证明，证明他们这个关系。所以说，仅凭村委会的一个证明，我们认为它证明力相对来说差了点。但是呢，考虑当事人自己本身又没有这种举证的能力，他在河北，父母70多了，没有说像找证人啊或怎么着这种举证能力，那我们法院我们要亲自去做一个调查。
0: 既然要去探寻王某与舅舅舅妈的生活状态，承办法官驱车前往王某的老家，展开一场不打招呼的实地调查。
1: 直接第一站就是到了他的舅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家里去看情况。从他舅舅妈家里头、养父母家里发现了他的悬挂的结婚证，还有他们子女，就是王某的子女的简状，都在这个他的养父母家这进行这张贴。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第一步就证明了他的确长期的是跟这个他的养父母进行共同生活的。第二，我们又走访了周围的3个邻居，向我们法院反映说这情况也是说他这个死者王某呢，在80年代初就已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来到村里头，跟他的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共同进行生活。他结婚也是他的养父母给他进行拜礼的，生了孩子，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他生的这两个孩子，虽然他自己没有改成跟他养父母的姓，但是他的子女跟了他的养父母的一个姓。
0: 实地调查和探访得到证据证明，王某与刘某夫妇已形成受法律保护的事实收养关系，二老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属于法定被抚养人。
1: 因为这起事故呢，这王某有横穿马路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事故认定机动车驾驶人曹某跟王某各承担事故的50%责任，最终认定曹某车辆的投保公司保险公司需要承担50余万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中的25万余元，然后最终法院判决呢，保险公司向这个原告赔付的各项损失、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合计150余万元。
0: 看到法官调查的证据，保险公司没有上诉，很快履行义务进行理赔。
2: 做得不错，挺不错，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给了我这个钱以后，是帮忙一下，感谢感谢感谢法官。
0: 一场事故撕碎一个家庭，一份判决守护一份希望。承办法官说，这起案件的关键在于既坚守法律底线，又尊重事实，更要顾及群众的急难愁盼。法律有尺度，更有温度。
3: 近日，在贵州贵阳市的一个居民区，一名5岁的男童不慎从6楼的窗户滑下，挂在了防盗窗的护栏外，随时可能会坠落。当地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4: 由于报警人过于慌张，说不清具体在哪栋楼，民辅警赶到现场后迅速出动无人机进行空中排查，2分多钟后发现了男童的位置。孩子大半个身子都悬在6楼防盗窗护栏外，只剩双手勉强扒着窗沿，孩子的妈妈紧紧拽着他的胳膊。
5: 从无人机看到的现场反应情况来看，小孩的邻居家旁边是有一个厨房，厨房的窗户旁边是有一个护栏的。
4: 为尽快将孩子救下来，在楼内救援人员准备破拆房门的同时，辅警蔡定兴迅速将应急绳系在腰间，从邻居家厨房的窗台翻出，紧攥着护栏，一步步往孩子身边挪动。靠近后，他一只胳膊死死挽住护栏，另一只手从下面拖住男童，和孩子妈妈配合，最终将孩子安全托举回窗内。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
5: 出来，出来，出来。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想这个小孩有危险，尽快的把他救下来吧。
3: 5月26号晚，淄博消防接到报警称，淄川区509省道上发生货车追尾事故，追尾货车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员双腿被卡在车内，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报警后，淄博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组织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4: 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对现场进行警戒，划定安全作业区域，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小型货车车头

0: 猛烈撞击，严重变形，挡风玻璃完全破碎，驾驶室空间被大幅挤压，驾驶员腿部被卡，意识清醒，但身体无法移动。根据现场情况，指挥员迅速制定破拆救援方案。利用液压扩张器、破拆剪等工具对变形的车门和驾驶室框架进行破拆，同时安排人员对被困驾驶员进行安抚，缓解其紧张情绪。救援过程中，消防员一边精准操作破拆工具，一边用身体护住被困人员，避免破拆过程中产生的碎片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变形的驾驶室被成功撑开，被困驾驶员被顺利救出，救援人员迅速将其送至120急救车。
1: 不用上救护车，
2: 救护车来，
3: 救护车，救护车。
0: 车祸猛于虎，平安大于天。驾车出行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控制车速，谨慎驾驶，杜绝酒驾、疲劳驾驶与分心驾驶。如遇交通事故，务必先确保自身安全，及时撤离至安全地带，并报警求助。
4: 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这是属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节日。从微观粒子到浩瀚宇宙，从基础理论到前沿应用，他们是勇敢的探索者，让我们向所有的科技工作者致敬。
5: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将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推出一系列面向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公众的活动。5月29号，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宋仁德、陈雷、金海族、赵阳、桂海潮、徐宏杰、黄桂云等十位同志光荣入选。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作为中国空间站首位载荷专家光荣入选，他也是本次入选者中唯一一名北京的最美科技工作者，也是最年轻的一位。2023年5月30号，桂海潮作为中国首位戴眼镜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搭乘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在轨驻留的5个多月期间，他带领团队完成了68项科学实验，并成功带回超过25公斤的实验样品，在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研究进展。此外，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多地举行了相关活动，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等多种方式，推动前沿技术及相关科技成果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走向社会公众。在北京科技周期间，除了各区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外，京津冀3D科技主管部门还发布了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和市教委推出科普基地与学校双走进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融入校园教育。
6: 今年的北京科技周一方面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让公众真切感受首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同时依托各类特色活动营造崇尚创新氛围。
4: 刚才我们说到，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可控核聚变被视为人类的终极能源，关乎全球能源发展未来，也是我国重点布局的前沿科研领域。今天的中国梦365个故事，我们将目光聚焦这一硬核赛道，走进深耕核聚变领域的一线科研工作者，聆听他们的攻关故事。
7: 科帕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
8: 我是属于电气工程，
7: 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那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

0: 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1: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0: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1: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0: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GE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的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2: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1: 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
1: 对，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4: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全国科技创新百强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北京以144家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入围，总量蝉联全国第一，持续彰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引领地位。
5: 报告依托权威数据库和科技部、工信部等国家部委官方数据编制，客观反映全国科创实力。报告对全国10000余家创新主体进行动态监测，评选出企业500强、高校100强、研究机构100强榜单。北京97家企业入围全国科技创新企业500强，占比19.4%，位居全国首位，是全国科创企业最密集的城市。榜单头部，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稳居全国前5。百度、京东、抖音等数字经济龙头强势跻身前列，形成能源支柱与数字引领的双强格局。
6: 北京市共有144家创新主体入围三大榜单，入围总量蝉联全国第一，其中企业500强97家，高校100强13家，研究机构100强34家，是唯一在三大创新主体中均衡领先的城市。报告强化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的评估，北京市在这些领域的专利布局密度全国领先，与国家战略高度契合。
5: 北京台报道。
7: 近日，北京范儿 IP 专属智能机器人系列产品正式亮相，以智能科技为载体，融合老北京烟火韵味与都市潮流活力，打造全新无人消费业态，让北京城市文化可感、可体验、可消费。
8: 这里面有原味的、巧克力的、草莓的，还有奥利奥的，大概半分钟就可以出一杯好的冰淇淋。
5: 据了解，该系列智能机器人是多机型、全品类的成套落地体系，深度契合北京范儿古都新韵、时尚活力、京味烟火、科创力量四大核心主题。产品创新融入了京城特色，将地道京味烟火气与现代智能科技巧。

0: 妙融合。
1: 那这台机子呢，既能代表了科技的力量，然后我们里面还会有冰糖葫芦口味的冰淇淋，那这个就代表了我们的京味儿。古都新韵呢，是因为这台机子我们马上要在各个的场所，比如说博物馆、商业的楼宇等等一些场所要投放，给这个城市添加了一些新韵。
2: 还有一个特别惊艳的，我觉得是它有那个奥利奥口味的，然后我刚刚也吃了一个那个口味的，我觉得挺好吃的，而且它的口感也挺绵密的。
0: 同时，设备采用双臂智能作业模式，制作效率高效，普通饮品80秒可双杯出品，特色印花饮品2分半即可制作完成。除了特色美食外，机器人搭载 AI 智能印花技术，市民不仅可以定制专属 logo， 还能自主定制杯面图案，解锁个性化消费新体验。
1: 未来这台机器也会和冰激凌机器人一样，会进入到各个的场景，比如说颐和园、动物园、长城等一些场景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定制他们的 logo 的。第二呢，是咱们可以通过 AI 的印花，可以自己上传自己的照片，或者说宠物的图片，打印在这个拿铁或者牛奶上面。
3: 科技范儿也非常的足，就给我们了一杯兔儿爷的咖啡，然后这让我们感受到非常浓郁的北京的味道，然后给人的体验非常的棒。
0: 作为北京范儿 IP 首个线下商业化载体，目前智能机器人已入驻首都博物馆，后续将进驻更多城市公共场景。北京台报道。
4: 昨天精彩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总结分享会在城市副中心举办，主流媒体、政务新媒体、商业平台、网络名人齐聚一堂，分享实战经验和创新做法。
0: 总结分享会上，从记录北京生态之美的《只此青绿》影像作品，到青年艺术家扎根城市舞台、传播大众文艺的亲身经历，再到 AI 技术赋能正能量创作，网友自发传播英雄故事的暖心案例，各行各业的一线创作者分享了真实鲜活的实战经验。北京地区入选的正能量网络精品作品数量持续稳居全国前列。
5: 很高兴书善有路能获得这项荣誉。我们是以总书记阅读和引用过的书单为线索，然后一个中外对谈的视角，然后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国际声音，扎根于人民，扎根于生活。我觉得这项是我使我们的理论节目做得好看、做得精彩的一个重要原因。
6: 我觉得这个作品它能获奖，是因为大家就是得到了一些，比如说情感上的共鸣，大家喜欢听什么，我们就演奏什么。所以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情感的双向奔赴。那也希望我们这个不同形式的作品呢，然后以着这个新大众文艺的方式，在我们的北京可以开花结果。
0: 即日起，2026年精彩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也将持续开展，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优秀网络作品，汇聚更多向上向善的首都力量。北京台报道。
4: 当前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的上半场加速驶入智能化下半场，对核心零部件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首都国企，北汽集团深入实施科技北汽战略，旗下零部件平台海纳川在电机、电控、智能底盘等关键领域连续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并加快推动研产供销全链条贯通，全面提速科技创新步伐。
7: 在海纳川旗下的海浩动力生产车间里，一根直直的扁铜线通过快速的 2D 和 3D 立体成型，变成一只具有三维结构的发卡，整个过程只需要1.4秒，节拍比行业平均水平快了50%以上。这个看似普通的发卡承担着将电池电能转化为驱动车轮动力的关键使命。
8: 每一根发卡它都会经过严格的就是电刷检测，确保在如此快速节拍的情况下，扁线的漆皮没有破损，整个扁线的发卡的成型的成功率是100%。
7: 不仅如此，海浩动力还自主研发了一项全行业首创的卷绕工艺，它将一根根独立的发卡快速平铺后进行卷绕，一次性插入定子线槽内。这个工艺让生产效率提升了50%，空间节省了50%。此外，依托持续的技术迭代，海浩动力首创铜铝混合绕组技术及纯铝定子产品攻克